全是爱是一首剖析男女爱情状态的情歌，旋律轻快流畅，歌词直抒心意。曾毅以发问者的姿态，略带自嘲地唱出城市男人对爱的渴望与疑惑，林花则以应答者的身份道出一份爱情里的冷静与无奈。

冲锋的歌词描绘了一段与命运对抗的壮烈史诗，从无尽黑洞到星空彩虹，每句词都像刀刻般充满画面感。谭维维激昂的歌声似一把利刃，冲破一切阻碍，带我们领略无畏冲锋的磅礴力量，瞬间点燃心中斗志，

带来一首王诗安与王若琳合作的歌曲《Random Day》。王诗安的声线清甜如晨露，王若琳的嗓音慵懒似猫，交织出随性惬意。旋律像漫步街头的自在，听完像偷来一段放空的时光，轻快舒畅。

至此，《流年各天涯》的旋律悠扬且富有感染力，李志的低沉嗓音为歌曲增添了一种独特的韵味。歌曲中融合了多种音乐元素，使得整首作品既具有艺术性，又不失流行性。同时，歌曲的编曲简洁而不失深情，为歌词的表达提供了完美的背景。

张典用他温暖而略带沙哑的嗓音，在城南中勾勒出一幅城市角落的怀旧画卷。歌曲以民谣吉他为底色，将老城区斑驳的砖墙、巷口的梧桐树和那些被时光遗忘的故事娓娓道来，每个音符都像旧照片边缘泛黄的痕迹。

赵永新的歌曲《寒风》是电视剧《闺中美人》的片尾曲，这首歌表现了男主人公周渝民扮演的皇帝在宫廷权谋和爱恨情仇中的纠结和苦闷。

0: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1: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2: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3: 垃圾遍地扔，
2: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3: 饮料瓶子飘我家。
2: 南朝484，多少楼台
3: 都刻着到此一游。
2: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3: 我全摘走。
2: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3: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4: 差一步这首歌，大壮用饱含深情的声音唱出了歌曲中的男女主角，虽然错过了彼此，但他们的思念却是永恒的。这种深情的感觉让人们感到了爱情的美好和真挚。这首歌曲让人们对爱情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他吗？还是在自欺欺人的消遣？明明爱着，偏偏要表现得不太明显。未能如愿，却沾染了你很多的习惯，各自盘算。

工科允用新年旺旺为新年拉开序幕，欢快的旋律和真挚的祝福，愿每一位听者在新的一年里都能旺旺旺。

第二顺位讲述了主人公在爱情中的无奈与富有磁性的声音，将歌曲中永远都是第二顺位的伤痛与执着演绎得淋漓尽致。

《一叶知秋》是陈楚生的一首脍炙人口的歌曲，收录于他的第二张专辑《一个人的冬天》。这首歌歌词意境深远，旋律优美，展现了陈楚生出色的音乐才华。歌曲的节奏感鲜明，抒情与激昂的节奏交替，使得整首歌更具动态感。

望江亭是王诗安的一首国风佳作，将传统京剧元素与现代 R&B 节奏巧妙结合。下面就让我们跟随他的歌声，一同走进这个充满古典韵味与现代气息的音乐世界。

当不同嗓音在月色中相遇，乐父情长变成了声音的琉璃盏，清澈透亮中盛满温柔力量，让现代流行与古典诗意在音符里相拥。

张清芳的《橘子红了》是一首充满诗意和情感的歌曲，它通过独特的旋律和深情的歌词，让人感受到了爱情的美好与痛苦。同时，张清芳的出色演唱和编曲也为这首歌曲增添了更多的魅力。

朱老三是何大河在中国好歌曲第三季演唱的一首歌曲。这首歌的创作灵感来源于何大河的个人经历和对生活的感悟。歌曲的名字朱老三最初让人联想到憨厚贪吃的猪八戒，但实际上这首歌描绘的是一种对爱情的执着和对生活的深刻反思。

0: 总有一首歌可以大家一起哼唱。
1: 北京时间9点整，
2: 高速知多少，知多知少，平安正好。
3: 大客车呢，是我们常见的交通工具，一旦发生险情啊，掌握正确的应对技能，可以帮助人们快速的逃生。
4: 车辆发生交通事故时，系不系安全带的区别非常大，这些乘客都没有系安全带，事故发生时都被甩离了座位，受到了伤害。这些乘客都系了安全带，发生事故时都转危为安了。无论坐在哪里，不系安全带都很危险，因此请务必插好安全带卡口，并将安全带长度调节到适当位置，这是保证乘车安全的首要步骤。坐定后，请观察并牢记车辆安全门、安全锤、灭火器的位置，以便发生意外时第一时间找到他们。
3: 通常呢，大客车事故除了碰撞之外呀，还有翻车、坠车、爆炸、失火等情况。

0: 非常简单，转动应急开关，听到车门放气声后大概5到10秒钟，如发生翻车、坠车事故，车门很可能无法打开或被水淹没，此时要立即寻找车顶的逃生通道，推开车顶窗，由此逃生。如果大客车爆炸、起火，需视情况而定，火势初起时可用灭火器对准起火点进行喷射，如发现火势较大，应立即取下安全锤，敲击侧窗玻璃4个角，待玻璃裂开后迅速跳窗逃生。
1: 最后提示大家呀，请大家务必选择具有合法运营资质的车辆和驾驶人，拒绝乘坐斯揽客源的黑客车。
0: 对于车辆超员、驾驶人超速、疲劳驾驶或接打手机等危害安全的交通违法行为，要及时劝告制止和举报。大客车发生险情时，采取正确的应对和逃生措施很有必要。为了您的安全，请注意：一、乘车请务必系好安全带；二、留意车辆安全门、安全锤、灭火器位置，并学会正确使用，以备不时之需；三、选择具有合法运营资质的车辆和驾驶人，及时劝告制止或举报危险驾驶行为。
2: 河南郑州十辆汽车因不给救护车让行受到处罚。
3: 对于普通人来说，一生有34亿5678万9000下脉搏，而对于急救病人来说，每一次脉搏的跳动都是生命的延续。因此，当您行驶在路上的时候，遇到救援车辆，请及时让道。在这个时候，时间真的就是生命。为生命让行，让救援车辆不再难过。
4: 当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5: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4: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6: 窗子，你知道吗？王婶的表姑的孩子的妹妹的发小要结婚了。
7: 哎，她那个大嗓门，全车厢都听见了。
6: 说起王婶，她儿子手机音响一直外放，简直太魔性了，
7: 整个车厢不得安宁，乘客都跟她吵起来了。
6: 本来各回各家，这一闹，都搁一个派出所待着了。
7: 旅途劳顿，车厢又狭小又封闭，真是经不起各种噪音啊。
6: 好在城市轨道交通客运组织与服务管理办法实施了，大声喧哗、吵闹使用电子设备外放声音的人都会被拉入黑名单。
7: 那咱俩可小点声吧，别回头一起被拉黑了。
8: 给音量做减法，给文明做加法，安安静静文明出行。
9: 我愿意做一个岁月的神偷，当暖阳照耀树梢，月光流经石竹林，当繁星光芒万丈，我就出发，前往家的方向。我想把母亲的皱纹收走，这浅浅沟壑里埋藏的记忆，是婴儿咕咕落地的哭闹，是少年不甘人后的要强，是青年据理力争的倔强。泪水浸润了我的衣衫，我想将父亲的皱纹抚平，这层层纹理中隐匿的往事，是婴儿身

0: 发热的惊慌，是少年天马行空的幻想，是青年咄咄逼人的狂妄。思念填满了我的心房。我愿意做一个追逐岁月的神偷，当春光依旧，夏日弥留，当秋色绚烂，冬雪消融，我时刻准备着陪伴在父母的身边。
1: 妈妈，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2: 都有些什么呀？
1: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2: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1: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2: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1: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2: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1: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2: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1: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2: 确实神奇啊。

0: 春夏秋冬，不时不时，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1: 出发前的每一步，您都希望掌握在手中，那前方的路到底是畅通无阻，还是拥堵难行呢？
2: 一路畅通早间版陪您同行，实时播报沈山高速路况信息和改扩建工程进度，让您资讯尽在掌握，同时感受高速人的热情与努力，每一公里我们都在为您守护。

到的是辽宁高速路网广播，一路畅通早间版陪您同行。各位好，我是陈宇。在周六上午的这个时间，依旧是我准时问候各位啊。今天这日子啊，其实挺有意思的。2026年6月6号还是个周六。有网友说了，今天是666日，哈哈。而且今天啊，这外边天气也不错，是不是？还赶上这个休息日。相信各位，这个周末一定有一个愉快的心情。那如果说呢，在这个周末你有任何的自驾出游走行高速的计划的话呢，有任何关于高速的问题，别忘了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的服务热线 ,024-961-999,024-96。

了解辽宁高速的实时路况，欢迎您在抖音快手搜索辽宁高速，进入到官方的直播间，然后关注一下我们官方账号啊。然后呢，就能了解到实时的路况动态了。

0: 窗外有风雨，心中有晴天。气象信息。
1: 一起来关注天气啊。今天是2026年6月6号星期六，农历呢是4月21。今天啊，咱们辽宁再次迎来一轮降雨过程啊，但是大多呢是以小雨或阵雨为主，只有大连地区的雨量稍微大一些，是中雨，局地呢可能会出现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从气温上来看啊，受到降雨天气影响，气温会再次下滑，多地气温会在昨天的基础之上下滑1到5度，各地最高气温跌至25度以下。今天省内各地最低气温呢是20到25度之间啊，最高气温是20到25度之间哈、啊，最低气温呢是10到16度之间。从风力上看，今天我省是偏南风为主，风力普遍集中在4到5级，体感上凉意十足啊。但是早上出门的时候就感觉还好啊，毕竟外边这阵阳光挺足的啊。那么根据目前的预报来看，高考期间就是明天到下周二这三天，辽宁天气多变，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呢将会持续影响省内多地，对考生复考会有一定的影响。但最起码它凉快啊，是吧？比如说明天白天啊，全省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辽宁东北部地区最高气温只有17到19度，体感偏凉，省内其他地区最高气温在20到24度。那明天夜间呢，全省是多云有时晴，全省大部分地区最低气温11到15度，山区气温更低，只有8到10度。同时呢，全省有3到5级的西南风啊。

那么8号到9号，就下周一到下周二，天气依然是复杂多变，省内局部地区会再次出现雷暴大风、冰雹、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而且呢，夜间辽宁中东部、南部地区局部有大雾，能见度较差。那这两天的全省的气温整体平稳，大部分地区最低气温维持在11到15度，最高气温呢是20到25度。所以在此呀，也是温馨提醒广大的高考考生和家长，要密切关注这两天的天气预报和气象预警信息，根据温度变化呢，实时的灵活的增减衣物，同时呢，做好防范措施，来应对降雨、强对流和大雾带来的一些不利影响啊，提前规划一下孩子的复考路线，预留出充足的出行时间，为高考顺利保驾护航。就是明天早上出门一定要打个提前量啊，并且孩子该带的一些东西啊，准考证啊、身份证啊，一定别忘了。这玩意儿年年高考，年年都有人忘啊。

0: 行了，各位，说完了天气啊，一起来进入到今天这一时段的高速小课堂。
1: 每一分钟都充满了智慧的光芒，每一句话都是对您安全出行的深情叮咛。无论您是驾驶新手还是经验丰富的老司机，高速小课堂，您行车知识的加油站，使用贴心的行车小贴士，交通安全知识，让我们一起启动智慧的引擎，为您的每一次

欢迎来到这一时段的高速小课堂，又到了和大家来介绍。那今天小课堂的上半节课啊，我们和大家聊一聊什么呢？就是疲劳驾驶的事儿。因为夏天啊，这天也是越来越热了，开车在路上时间一长呢，就很容易想要睡觉，是不是？但是你这种情况稍有一些疲劳走神，那就会危及到您自身。比如说，最近山东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直属高速二支队黄岛大队辖区高速就发生了一起因为过度疲劳驾驶所引发的单方交通事故。当天早上的7:30左右，高速交警呢接到了报警，说辖区济南方向70公里处发生了单方交通事故。接警之后，执勤民警立即赶赴现场进行处置。抵达现场之后，民警发现涉事的轻型货车违规停放在了左侧的超车道当中，车辆后方呢没有按照规定设置任何的警示标志，存在着极大的二次事故风险。经查，事故车辆车身及护栏受损，而且车辆呢具备移动条件。民警当即引导驾驶员把车驶离高速收费站，到安全区域开展后续的调查工作。面对民警的询问啊，驾驶员是如实交代了事故的完整经过。事发的时候啊，正在开车，途中呢

促之下急打方向盘，车辆瞬间失控，连续横跨了三条车道之后，作息查清了事故背后的隐患根源。这个司机啊，事发前一天下午从临沂出发去往青岛送货，整整是整夜啊奔波于开车卸货当中，全程只有碎片化的短暂休息，每次休息时长呢只有二三十分钟，一晚上没有得到充足的休整，第二天早上呢又开车返回临沂，只在高速上开了40多公里，就因为极度疲劳犯困引发了这场交通事故啊。同时呢，民警调取了车辆的行驶记录来进行佐证，事发前2分钟内车辆的行驶轨迹已经出现了明显异常，多次出现了压实线变道、车身偏移、误入应急车道等危险操作，充分印证了司机当时已经处于注意力涣散、驾驶状态失控的疲劳驾驶状态。最终呢，司机因为过度疲劳仍然驾驶机动车，高速公路事故之后未按规定设置警示标志，两项违法行为被交警部门依法予以了处罚。其实啊，这个疲劳驾驶的事故高发期呢有这么3个时段，一个是深夜，就是半夜12点到2点，一个是凌晨早上4点到6点，再就是午后就是中午吧，中午11点到下午1点，这些都是疲劳驾驶事故的高发时段。其实这事儿我们说过很长时间了，就是你要跑车之前尽可能的头天晚上觉睡足了，第二天呢才能有一个良好的精神状态，对吧？并且开车过程中合理的安排您的休息方式，科学安排您的行车时间，然后最好能够逢三必进，是不是？所以啊，也是提醒大家，感觉疲劳停一停，休息休息再前行啊。困其实不是什么事儿，怕的是你困你还强撑着困一开车，这就特危险了。所以说疲劳驾驶这事儿足以酿成悲剧，还是希望各位司机朋友能够警醒一下吧，是吧？夏天这时候开车啊，尤其天热的时候，就没等他困了，但凡刚刚有点困意，赶紧找个服务区休息休息啊。你是眯一会儿也好啊，你是下去洗把脸也好，活动活动以后，您再开车上路继续行驶啊。希望各位都能够平安抵达目的地。

行，这事儿呢就说到这儿了啊。接下来呢，来关注一下高速资讯。日前，交通运输部发布第五批标准化、规范化高速公路服务区司机之家名单，在原有13处标准化、规范化高速公路服务区司机之家的基础之上，辽宁交投集团运营的高速公路服务区再添6处上榜。交通运输部、中华全国总工会指导各地深入开展高速公路服务区司机之家标准化、规范化提升行动，进一步改善货车司机停车休息环境，在前期建成4批1063个标准化、规范化高速公路服务区司机之家的基础之上，新建完成并投入运营第5批300个司机之家，为货车司机提供停车休息、饭菜加热、热水供应、淋浴洗衣等5项免费基本服务，和优惠餐饮、车辆维修、应急救援、政务办理等可选择的个性化服务。此次辽宁交投运营服务区上榜的司机之家，有 G1 京哈高速沈阳至北京方向辽中服务区，以及北京至沈阳方向辽中服务区，沈大高速甘泉服务区沈阳至大连方向，沈吉高速抚顺服务区沈阳至吉林方向，丹西高速辽河服务区盘锦至营口方向，以及营口至盘锦方向，一共呢这几处司机之家。这也是对于咱们广大的货车司机来说啊，这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事儿啊。希望大家有时间呢，到咱们的司机之家去休息休息，体验一下咱们这个司机之家给各位货车师傅

0: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1: 下马入车中，低头共耳语。
0: 低头弄莲子，莲子清如水。那时的低头是在诵经时，弄莲子，说耳语，思故乡，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
2: 低头玩手机，低头打游戏，低头点外卖，低头买东西。不知今天星期几，不知刮风还是下雨，不知对面的你开心还是忧郁。
1: 现在，我们还能理解“低头”两个字里的诗意吗？
3: 您好，这是您的外卖。
4: 是谁来了？
5: 妈，是我的外卖。
4: 早跟你说少吃外卖，不卫生。
5: 我点的是连锁餐饮的东西，安全着呢。
4: 你没看到新闻里说外卖途中被打开，然后……
5: 妈，您看这外卖封签封的多严实啊，这回您放心了吧？
6: 我家的外卖盒都是铝箔封口，一旦撕开无法复原。
4: 虽说我卖的凉皮儿才8块一碗，但也要用上这外卖封签。
5: 有些奶茶杯无法封口，只能用盖子，现在手提袋加封签，消费者就放心多了。
3: 一旦食品出了问题，很难确定是谁的责任。现在没有封签，我们骑手可以拒绝配送。
7: 没有封签，我们消费者有权拒绝签收。
1: 外卖封签，保障外卖环节的食品卫生，给外卖上把安全锁。
8: 比赛马上开始，我们看到1号外卖骑手已经来到起点，好的，2号骑手也已到位，3号也蓄势待发，拿起盒饭包裹。
9: 倒计时开始，您需要在30分钟内完成派送任务。
10: 哎，我的外卖到哪儿了？
11: 马上马上。
10: 接单提示怎么显示你离我越来越远了？
11: 顺路又接了个单，嘿嘿嘿，放心放心，我抄小道肯定能到。
12: 哎，哥们儿，你这外卖都超时了。
11: 来了来了。
12: 对，
13: 喂，
12: 到哪儿了？
13: 快到
12: 了，
13: 快到了，
12: 快点，快点，真的快点，
11: 来不及了，得加快了。
9: 前方红灯30秒。
12: 喂
13: 喂
14: 喂
12: 喂
14: 喂，
11: 来不及了，不管了。
8: 1号骑手违规，闯红灯被红牌罚下。我们看2号骑手很快就要到了。哎呦，2号骑手怎么冲上了人行道？违规出局。3号，怎么看不到了？哎呦，他穿梭在车流中，这太危险了。
0: 这是一次时间的比赛，更含一份温暖与关爱。
15: 喂，饭不急，你注意安全。
12: 哥们儿，开慢点儿，
11: 我马上就到，马上。
16: 别急，安全第一。
0: 你是骑手，忙碌在城市的大街小巷。你成就别人的嘱托，也请守护好自己的安全。
1: 把速度放慢一点，让人生的路走得更稳一点。
17: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18: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19: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20: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17: 手机电量剩余50%，
21: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17: 手机电量剩余20%，
22: 今天红色大哥大下来了，3、2、1，上天天！
17: 手机电量剩余5%，
23: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21: 妈，我不要，哎，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17: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21: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23: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包饺子。
4: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24: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4: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24: 我
2: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5: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罪，驾车千分险。
2: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6: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2: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5: 我
2: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13: 城市的清晨，车水马龙，今天的路是否依然通畅？
14: 一路畅通早间版陪您同行，为您关注沈山高速周边城市及普通公路情况，上下高速城市间通行，我们实时播报，让您畅通无阻，安心出发。

每一分钟都充满了智慧的光芒，每一句话都是对您安全出行的深情叮咛。无论您是驾驶新手还是经验丰富的老司机，高速小课堂，您行车知识的加油站，使用贴心的行车小贴士，交通的引擎，为您的每一次高速出行安全保驾护航。

好的，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辽宁高速路网广播高速小课堂。各位好，我是陈宇。小课堂的上半节课啊，我们和大家聊了聊在高速上疲劳驾驶这事儿啊，就特别危险啊。那下半节课呢，还是来说一个怎么说违法的事儿

哎，找你拿驾驶证去扣分的，或者找你买分的，肯定有。哎，有人说了，我这驾驶证里边分确实我没用啊，没用的话，我这卖了是不是还能挣点？是吧？那我没用的这些分我能卖吗？或者说我分不够了，我能找别人买点吗？答案就肯定是俩字，不行。因为买卖驾驶证分啊，这是违法行为。虽然说很多人都知道买分卖分这是违法的事，但是仍然有人会铤而走险。如果说您还有这样的想法，劝您啊赶紧放弃掉这种想法，因为买分卖分违法行为，买卖双方都会受到法律的严惩。比如说最近新疆乌鲁木齐市政务服务中心交通违法处理窗口的工作人员发现啊，这个办事人在处理交通违法的时候有买分卖分的嫌疑，日后呢就联络了属地的公安交管部门开展核查。办案民警经过4个小时的缜密摸排，精准研判，查实了计分购买方是南湖北路某二手

100块钱的价格，帮助这个阿某呢，由阿某啊帮忙处理8起，记的是12分，涉案交易金额呢是2400。询问过程中啊，这俩人呢也是如实供述了买卖驾驶证记分的违法事实。那么依据《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记分管理办法》第30条的相关规定。

其朋友之间的帮忙代扣也会构成提供虚假证言的违法行为。根据公安部道路交通安全违纪行为记分管理办法规定，代替实际机动车驾驶人接受交通违法行为处罚和记分谋取经济利益的，无论是买分方、卖分方还是组织中介，都涉嫌违法。所以这种事儿啊，各位别动这种心思，好吧？驾驶证代扣分啊，属于代人受过行为，该行为呢属于违法行为，一旦发现，交警部门将依法予以处罚。如果说多次造成重大损失，或者使公安机关造成重大损失等严重情节的，可以追究刑事责任。如果买分卖分人员还有其他违法行为，比如说肇事逃逸等，还可能会因此卷入到诉讼当中。并且买分卖分人员驾驶证将被交管部门锁定，并列入重点人员管理信息库，将严重影响日后车辆车检车辆年检以及驾驶证申领和更换。并且啊，由于这个驾驶证号就是您的身份证号，买分卖分呢不仅泄露了个人的车辆信息，还泄露了您的身份证信息，非法中介可能会把这些信息呢进行二次转卖。那买分人不光说日后会受到这种电话骚扰什么的，还可能会发生涉及到个人信息安全的这种案件啊。

这事儿说完了之后呢，来关注一下大家的留言。有朋友说了，我拉了点儿辽宁本地的海参，鲜活的带水，算不算绿通？符合啊，在辽宁高速只要满足这个规范条件，您就能正常走绿通，免通行费了。这海参呢，确实是被划入到了鲜活水产品目录。那活体海参附带养殖用水，属于常规的保鲜装载形式。那省内高速收费站查验的时候呢，普遍认可带海水暂养的鲜活海参不算额外的混装杂物。运输全程海参呢保持活体状态，没有经过蒸煮腌渍烘干这些深加工处理是基础前提。一旦说海参经过了腌渍泡发冻干加工，就脱离鲜活范畴了，没法享受免费政策了啊。那么日常用保温水箱装海参，箱体留存海水呢，是行业常规的保鲜手段。辽宁高速收费查验标准呢，不会说因为你带点这保鲜用水就直接驳回绿通的申请了啊。那车辆呢，还需要满足整车合法装载的要求，海参的实际装载量不低于车辆随车附带的供氧设备，不会影响绿通核验。车货总重不能超过行驶证额定的总质量。过站走绿通，配合现场开箱查验货品的存活状态，留存货地的货源单据、购销凭证，能够加快核验的速度。那如果说是混装了其他的非绿通货品，占比超标，海参出现了大面积的死亡变质，那收费站呢会依规收取全额的高速通行费了。

0: 老刘，快看，前面的车冒烟了。
1: 哎呀，不好，打开双闪，赶紧靠边停车。
0: 好。
1: 小宋，我们距离冒烟的车太近，一会儿和我一起下车，你让后面的车都退一下，保持安全距离，我去看看前面那辆车。
2: 哎，
1: 老李，你马上打112高速公路报警电话，然后往后倒，咱们是下风口，一会儿你也下车，尽量躲远点，让后车的人也都躲远。
0: 好，我这就打。
3: 您好，这里是车管综合服务中心。
0: 您好，我们在高速上，前面有一辆小轿车冒烟了，看样子要起火呀。
3: 好，我们马上联系消防车和救护车，请您告诉我您的具体位置。
0: 我们在荣乌高速潍坊段。
1: 您这车怎么了？
4: 不知道啊，这突然就冒烟了。
1: 你车上的人呢？
4: 都下车了，我让他们去上风口躲着去了。
1: 那就好。
4: 哎呀，我呀，打开引擎盖看看。
1: 别，千万别开引擎盖，这么大的风，掀开引擎盖会越着越快的，我们尽量先扑灭它。
4: 好。
1: 哎呀，不行啊，看样子已经过了40秒的最佳灭火期了，火烧起来了。
4: 啊，那怎么办呢？我的新车呀。
1: 安全要紧，咱们只能快往上风口撤，等消防车来救援了。
4: 哎，好吧好吧，快撤快撤。

0: 十点整。
1: 六矿实时播报。六矿实时播报。
2: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3: 高速知多少？知多知少，平安正好。
4: 汽车安全带是汽车上不可或缺的安全装置，发明至今已经在全球范围内挽救了无数驾乘人员的生命。即便如此，仍有人意识不到它的重要性，认为车速慢就可以不系安全带。事实果真如此吗？
5: 这是汽车的碰撞实验，此时的车速设定仅为每小时20公里。事故发生的瞬间，不系安全带的假人头部受到猛烈撞击。
4: 有的人认为车上的安全气囊可以替代安全带的保护作用，其实不然。
5: 这是不系安全带状态下的碰撞实验，假人头部并没有撞在弹出的气囊上。没有安全带的约束，安全气囊未起到对头部的保护作用。可见，只有安全气囊和安全带配合使用，才能为乘车人提供有效的防撞保护。
4: 还有人认为不系安全带只关系到个人的生命安全，果真是这样吗？
5: 不系安全带的人在事故发生的瞬间会被甩离座位，与同车人发生二次碰撞，对同车人造成伤害。小客车在行驶中撞上了停在路上的车辆，小客车内后排乘客都未系安全带，一个撞到前排座位上，一个被甩到前排碰撞受伤。可见车上任何人不系安全带都可能危及全车人的安全。
4: 汽车安全带的作用主要有三点。
5: 一是通过安全带的延伸起到缓冲减速的作用，二是对抗撞车时的减速度，最大程度地避免驾乘人员与车内部件发生撞击，三是防止车内人员被抛出车外。
4: 所以在驾乘车辆时，请务必系好安全带。
5: 规范使用安全带应首先保持正常坐姿，然后抓住安全带头部的锁舌，沿着身体往下拉安全带，带子中间不能有扭结，插入锁中后再回拉一下卡扣，确保已系好后再调节安全带高度，使肩带从肩膀正中穿前胸通过。注意，腰带要放在髋关节位置，并保持紧绷状态。为了您的安全，请务必注意，行驶中全程全员规范系好安全带。
6: 我最大的本事就是慧眼识人，而且一针见血。小王，邮件发了吗？
7: 哎呦，你看我昨天忙的给忘发了，我这就补上啊。
6: 一贯懒散，没责任心。
8: 各位领导，各位同事，今天由我来做第一个发言。
6: 切，好出风头，不懂装懂。
7: 这件事有我的责任，可是你为什么不从我的角度想想？
6: 胡搅蛮缠，不讲道理。嘿，我怎么总感觉不到幸福呢？
9: 给别人贴上标签，却给自己种下苦果。少评判，多交流，在和谐的人际关系中获得幸福。
10: 生活不需要法官。
1: 零点钟声即将敲响，宫殿外，南瓜汽车里的仙女焦急地等着灰姑娘仙杜瑞拉。
11: 快一点，仙杜瑞拉！
12: 老鼠司机，我们快走，王子要追上来了。
13: 好的，仙杜瑞拉。糟糕，车爆胎了！
12: 啊，那怎么办啊？
13: 我先握好方向盘，尽量让车沿直线开，可别跟其他车撞了。
11: 嗯，我的魔法可能出了问题，你们别慌。老鼠，你轻轻地踩刹车，也可以带挡收油滑行，用发动机制动，让车速慢慢降下来。
13: 啊，好的。
12: 太好了，车速慢下来了。
13: 啊，我找个安全的地方停车，然后把备用胎换上。
11: 记得打开双闪灯，车后面放个警示牌，省得后面的车撞上我们。
12: 啊，零点了，魔法要失效了，仙杜瑞拉，你要变回原样了，快走吧。
14: 好，谢谢你们帮我。
1: 汽车爆胎不要慌，减速停车求帮忙。
15: 爸爸，今天路上的车可真多呀，

0: 是啊，今天是周末。
1: 爸爸，右边的车道一辆车都没有，你怎么不走呀？
0: 孩子，那是应急车道，也就是生命通道，是不能被随便占用的。
1: 生命通道？
0: 是的，有一次一位工人叔叔在工地上受了重伤，需要马上送到医院抢救，但是当时路上交通特别拥挤，应急车道上也全是车辆，救护车开不过去，结果那位叔叔愣是没抢救过来。
1: 啊，那位叔叔太可怜了。
0: 所以说啊，应急车道是专供工程抢险、消防救援、医疗救护和执行公务的警车使用的生命通道，是绝对不能占用的。
1: 哦，我明白了。
2: 请勿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通道畅通。这天，猪妈妈带着小猪凯瑞和吉米姐弟俩去医院探望受伤的小狗阿毛。
3: 妈妈姐姐，你们快点呀！
4: 吉米，你别在大街上跑那么快，万一被车撞到怎么办啊？
3: 妈妈，我知道错了。对了，阿毛哥是怎么住院了呀？
5: 阿毛和他弟弟在停车场玩捉迷藏，他藏在了一辆汽车后面，司机启动汽车的时候把他给撞了。
3: 啊，太可怕了。
4: 是啊，因为你们小孩子个子很小，不管是藏在车前方还是后方，司机的视角很难看到你们，如果车子突然启动，很容易被撞到。
5: 就像阿毛一样，对吧？
4: 对呀。
2: 汽车前后不嬉戏，交通安全要牢记。
6: 有人说学习太艰苦，找工作很困难，有人说生活太辛苦，人生没意义，人间不值得。
7: 你的心脏只有300克，每分钟却要泵送5升血液。
6: 你舒服地坐着，腰椎也要承受体重140%的压力。
7: 胃的厚度仅有3到5毫米，吃饱之后可以扩张到原来的数倍。
6: 你的身体有数10万亿个细胞，平均每秒有300万个在完成分裂。
7: 为了支持你在世间的生活，你的身体非常努力。
6: 总该做点什么，和生命一同奋进。
7: 人间值得，总有一个个美好的瞬间，让你欣喜若狂，让你热泪盈眶。生活再苦再累，也一定要爱着点什么。有目标可追求，有梦想要实现，还有一些人要等。
6: 因为家人，所以值得。因为朋友，所以值得；因为爱情，所以值得；因为活着，所以人间值得。
8: 每个忙碌的早晨，不只有车流，还有我们共同关心的点滴话题。
9: 一路畅通早间版，陪您同行，
10: 话题讨论从社会热点到身边故事，我们陪您聊聊心事儿，聊聊生活，让我们一起度过这段温暖的旅程。

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辽宁高速路网广播，一路畅通早间版陪您同行。各位好，我是陈宇。接下来啊，咱们来说一说高考啊，这明天2026年高考就要来了。近日呢，多个省份的教育考试机构发布了通知，提示今年高考安检发生新变化。进考场之前将对考生佩戴的眼镜进行查验，携带手机、智能手表、手环、智能眼镜等，无论是否使用，只要带入考场即构成作弊。那么高考什么能带，什么不能带，怎样快速通过安检又不影响考试状态呢？接下来咱们说一说啊，有一些高考必备的东西要提前准备好了。首先啊，先来关注一下证件类，那非常重要的就是准考证了，对吧？目前呢，考生都通过各地的高考报名系统下载并打印了准考证，准考证正反两面不得涂改书写。如果说不慎误涂误写等等呢，要在进入考点封闭区前重新打印，那确保准考证是整洁合规的啊。其实这都可以多打几份嘛，家长带着以备不时之需啊。那再就是身份证了，这也非常重要了。考生呢要及时查看身份证的情况，如果说存在着未办理、过期、即将到期、损坏等情况，要及时到公安机关办理。高考期间呢，公安机关将在各考场外设置服务点位，为居民身份证到期、丢失、损坏、无法及时到派出所办理相关手续的考生开具临时身份证明，确保考生顺利参考。如果说呀，考试当天遇到了身份证证件丢失的情况，可以向考点之外的民警来进行求助啊。那办理的时候呢，需要有考生本人到场向民警提供个人的身份信息。那么文具类需要准备的黑色签字笔准备3到4根啊，再就是2B 铅笔、橡皮、直尺、圆规、什么三角板什么的，透明文具袋啊，这些该带就要带。那有一些东西呢，带入考场就构成作弊，比如说刚才我们所说了，在6月2号，教育部发出了高考预警信息，提醒考生诚信参考，无论什么理由，无论是否使用，携带手机、智能手表、手环、智能眼镜进入考场就构成作弊。像上海啊、福建啊、内蒙古、河北等多地的教育考试机构呢，已经发出了通知，进考场前将对考生佩戴的眼镜进行查验。考生佩戴的眼镜需要在视频监控下自行摘下，放在台面上，由监考员实施专项检查。平时生活学习佩戴智能眼镜的考生，要提前备好普通的光学眼镜。今年高考呢，多地进一步加强了金属物品的检测，会在考点入口处通过智能安检门检查考生是否携带了禁带的物品。在考场门口，监考员在视频监控下利用金属探测仪对考生再次进行禁带物品查验。考试中，考生经允许离开考场返回之后，还要再次的进行安检。

那有一些东西啊是不能带的哈，除了刚才所说的手机啊、智能手表、手环、智能眼镜之外呢，有些东西是带不了的，比如说修正带呀、涂改液呀。高考答题是严禁使用这些东西的。

0: 一些修改符号，把错误书写内容划去之后，紧挨着原答案上上方或者是下方写普通直尺、三角板、圆规等标准的作图工具。并且想要快速的通过安检，着装上也得注意啊，包含金属成分的手镯、项链、发卡这些配饰物品，以及带有金属拉链的便服啊，会触发金属探测仪报警。所以说为了快速通过安检啊，建议考生穿无纽扣无拉链的这种衣服，以及没有任何金属的鞋子啊，鞋带鞋眼上有这种金属饰扣的，哎等等，这些都得注意啊。
1: 病人需要马上转院。
2: 堵车了！
3: 出门晚了就要迟到，我急。
1: 老同学聚会就差我一人没到，我着急。
4: 第一次去见未来丈母娘，这路上堵的，我很着急。我要见重要客户，
5: 我要接孩子放学，
3: 还赶不上飞机了。
6: 我们能走应急车道吗？
7: 不能。
3: 为什么？
7: 应急车道是供工程抢险、消防救援、医疗救护或民警执行紧急公务等处理应急事务车辆使用的车道，除非发生交通事故或故障无法行驶，需要能在应急车道内临时停放，否则禁止驶入或在车道内停留。
6: 知道了，着急，很着急，都不能占用应急车道。
3: 快！
1: 抢救及时，病人已脱离生命危险。
5: 太好了！
7: 应急车道，路上的救援和生命通道。流出应急车道，请让生命先行。

开始，就让它顺其自然吧，没人能停止。出发时或许还有点幼稚，来不及回忆又去了这么多的城市，就像2013年夏天的风，不切实际的梦，追不回的钟，也许还有一点感动，然后又半梦半醒，过了好几年，也没完全和一切和解。

0: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1: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2: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3: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4: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5: 哈哈，飞抵辽宁，请问辽宁最有特色的风景是？
6: 沈阳一宫两陵，辉煌大气，彰显皇家风范。
7: 大连黄渤双海环抱，时尚浪漫，海鲜贼好吃，绝对的一级棒。
6: 千山峰峦叠嶂，古刹悠悠，让人流连忘返。
5: 哇，真不错，还有没有更有特色的？
6: 当然，
8: 欢迎乘坐沈阳地铁，前方到站中街站。
9: 抱小孩的大姐，来您坐我这儿。
10: 谢谢你啊，同学。
5: 大爷，请问新乐遗址怎么走啊？
11: 就在前面不远，不过要拐两个弯儿。这样吧，姑娘，我带你俩过去。
7: 先生，先生，留步，等一下，您的手机落餐桌上了。
6: 嗨，你看我这脑子。谢谢，谢谢了。
12: 酒店前台吗？我是昨晚302的客人，结账时忘要发票了。我已经离开辽宁，咋办呢？
13: 别急，女士，您留一下地址，我们给您快递过去。
14: 让助人为乐成为风尚，让你的行为举止成为辽宁最有特色的风景。
6: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
15: 我是大脑，本来一有时间我就整理海马体的记忆数据，如今长期熬夜，什么都记不住了。
16: 我是免疫系统，最近 T 细胞和自然杀伤细胞数量严重不足，细菌正对身体器官肆意破坏，这都是熬夜闹的。
17: 我是肾脏，熬夜严重扰乱我的清理工作，毒素大量堆积，我也无能为力了。
18: 我是心脏，长期熬夜超负荷运转，早晚得罢工。长期熬夜好比一颗不定时炸弹，超负荷的身体器官都发出了警报，你听见了吗？
19: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

0: 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1: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3: 欢迎光临，请点餐。
1: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四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3: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2: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3: 欢迎光临。
1: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
3: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2: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3: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4: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1: 我有很多钱呢。
4: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5: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没头脑，快醒醒！
7: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3: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7: 凉碗面。
3: 不再加点？
6: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8: 嘿嘿嘿，怎么开的车？转弯不打灯，撞上算谁的？
9: 我的天哪，这电动车跑得比汽车还快，这要撞上它还得我负责。
10: 哎呦喂，前面那车干嘛呢？你蜗牛啊你，开那么慢。
11: 嘿嘿，你这小破车还想别我大公交？来呀，看谁厉害。
12: 一握方向盘就着急，一坐驾驶室就上火，这里是不是也有你呀？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别让坏情绪控制你的方向盘，咱们降降火。
13: 小爱同学，
14: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13: 小度，小度，
15: 在哪？
13: 嘿 ，Siri，
15: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13: 儿子，儿子，
16: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13: 儿子，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17: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他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18: 早高峰的路上，最好的旅伴是那些贴心的小窍门。
19: 一路畅通早间版陪您同行，为您提供实用的高峰电视，安全通行，轻松出行，让每一天的行车都更顺畅。

Hello， 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辽宁高速路网广播，一路畅通早间版，陪您同行。各位好，我是陈宇。接下来啊，咱们来说一个骗局吧。什么呢？赌石。哎，这样的直播你可能在网上一些直播间见过吧，就是观察这个原石外观，凭借着你的经验出价买，是赔是赚，嘎开之后见分晓，对不对？那最近的这种像开盲盒一样的赌石交易模式啊，被诈骗团伙给瞄上了。比如说最近小陈进入到了这个一个赌石的直播间，直播间里啊俩人，一个是主播，一个是买家，大家一起拼单买石头。假如说这一万，这个石头值10000块钱啊，如果说切垮了里边啥也没有，那么这10000块钱大家伙一起承担。如果说一切开，哎，里边这个料子不错，涨了，那么买家呢就会花20000块钱甚至更高的价格买下这块石头，中间的利润就由拼单的人均分。但其实啊，这个直播间里边的主播和买家其实都是诈骗团伙的成员假扮的，就连留言互动咨询拼单的观众也都是团伙雇来的托儿。啊，下边有很多的助理渲染气氛，比如说有30个人拼单，其中29个都是托儿，就你一个是真的。那这小陈呢，尝试了一次拼单赌石，付款之后不久啊，这主播就说了，这原石啊切长出绿了，哎呀，这个水头不错啊。然后小陈很快就收到了返利，紧接着主播抛出了更具诱惑力的5连切的返利规则。如果说5块石头切出来全都切垮了，那么本金10倍的还给你。如果说这5块里边只要有1块是好料子切长了，那这钱就不给你退了啊。于是呢，小陈陆续花了10000多参加了5连切，没想到其中一次500元的拼单竟然是切长，他收到了1800的返现，但是其余的9000多的本金全都搭进去了。小陈觉得不对劲儿啊，这个好像是上当了啊，然后赶紧报警。警方呢经过侦查，抓获了以朱某为首的诈骗团伙。这伙人呢，通过操控切长或切垮的结果，以10倍赔付作为诱饵，非法获利500多万。那今年4月呢？法院以诈骗罪判处主犯朱某有期徒刑12年，剥夺政治权利1年，并处罚金30万元。其他的同案犯呢，也分别获刑。但是这小陈的遭遇啊，不是个例。在上海警方侦破的一起直播赌石诈骗案中，多名老年被害人深陷赌石骗局当中。其中一位70多岁的老先生，被骗金额超过了130万元。因为想变卖家里边的这个珍藏的玉石啊，这李老先生在网上就结识了所谓的翡翠专业顾问，并且被拉入了一个玉石直播间。根据李老先生说呀，他在这个直播间里边一共下单了10块原石，共计付款是15万左右。随后呢，网络主播在直播间把这些原石都卖了出去，老爷子净赚了4万多。于是呢，又加大投资买了4块原石，总共支付给对方120万左右。突然间呢，在这个卖货直播间刚开几分钟，就有几个穿迷彩服的人冲了进来。然后呢，最后一场不到5分钟，就听见这个迷彩服说：“抓住了，抓住了！”啊，给他抓住了，摁住。然后直播就被切断了。然后呢，李先生说：“这什么情况呢？直播间怎么关了呢？”问客服，客服说了：“因为这个直播间里边的原石啊，都是偷来的，所以说主播呢被抓走了。”然后李老先生报警求助，民警侦查发现，无论是捡漏倒卖玉石，还是主播被抓，直播间里的一切都是剧本，就是演给他看的。民警说呀，这个团伙以包加工、包代卖、稳赚不赔的玉石交易为噱头，诱导被害人不断加大投入，
等你的资金到位了，就上演一出闹剧来搪塞被害人，之后卷走投资款。目前呢，该案的五名被告人被检察机关以诈骗罪依法提起公诉，案件正在审理当中。

民警介绍啊，在这类案件当中，诈骗团伙大多都是利用直播的 APP 搭建一些私域直播间，诱导被害人入局。由于私域直播间啊隐蔽性较强，被害人呢也因此更容易陷入诈骗团伙的精准围猎。那在这个直播间当中，有人假扮主播，有人扮演买家，还有人负责烘托气氛。那此时被害人获得小额返利之后，往往都会为了追求更高额的回报而追加投资。那么原石能否开出高价值翡翠，能否被高价收购，其实都是演的。等到你的大额投资到位之后，人家就割韭菜了，哎，你的钱就和你彻底的说再见了。这就是典型的放小杀大的诈骗模式。那么在一些直播间里边啊，甚至石头，就切这石头都是假的，宣称都是什么进口翡翠原石，实际上就是普通的石头，甚至有的在上面喷涂一些翡翠色的涂料，就忽悠你玩。所以提醒大家啊，不要在网上轻信一些所谓的高回报的赌石的交易，对各种什么私域的直播链接啊，一定要保持高度的警惕。大家伙挣点钱都不容易，尤其是老年人，对吧？这个养老钱一定在兜里边揣得稳稳的，千万别被骗子掏走了。

0: 曾经。
1: 喂，有电话吗？
2: 喂，
3: 你猜猜我是谁啦？
2: 切，骗！
4: 请报案，买张聪子卡吧。
2: 哼，盗号！
5: 我最烦你们这些打劫的，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
0: 现在，
6: 小王，请给客户转账汇款50000块，账号已发。
0: 哟，这是领导发的微信，靠谱，我马上转账。
7: 网银升级，请点击链接。哎，这是银行客服的短信，我点。
8: 你怎么不长记性啊？又上了这狗东西的当了。
0: 不盲目轻信，不随意点击，提防电信诈骗，守护您的财富。

见了。节目最后还是提醒您，如果说有任何关于辽宁高速的问题想咨询，可以拨打024-96-00的路况动态。今天节目就这样了，节目最后这首歌曲送给大家，我是陈宇，明天上午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水装在保温杯里了啊，你记得喝啊。
1: 好，知道了。
0: 开车累了，你就停下来歇一会儿，千万别硬撑着啊。
1: 好好，我知道了。
0: 哎，晚上啊，我做好吃的，你早点回来啊。
1: 行。哎，媳妇儿，你要是活多，我就多拉几个。
0: 可是，
1: 哎呦，有订单了，我先走了。
2: 早上好，有乘客从附近上车，是否为您接单？
1: 哎，接。
3: 这是你开网约车的第一周。
1: 您好，请您系好安全带。
3: 也是你加班的第七天。
4: 饭菜都要凉了，
1: 你先吃啊，别等我了。
4: 你到哪儿了？
1: 我晚点回，再干一会儿，你先睡吧。
3: 你见过深夜晚归的人们，也见过凌晨四点的城市。喧嚣的车流中，有你为生活默默奔波的身影。

0: 您好，请系好安全带。
1: 您好，请带好随身物品。
0: 请稍等，我马上就到。
2: 温馨的餐桌旁，有等你平安归来的家人。
3: 爸爸为什么还不回来呀？
4: 老公，你到哪儿了？
5: 儿子，累不累？快回来休息吧。
2: 别忘了，您和爱车都需要休息。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小时，而期间没有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属于违法行为。请适度停下来，为了家中等你的那盏灯。拒绝疲劳驾驶，守护你我安全。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六矿实时播报。六矿实时播报。
2: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1: 欣赏音乐，你最在意的是什么？好听与和谐。交通出行。

0: 你最在意的是什么？安全和速度。
1: 出发了。
0: 生活中每个人都是交通出行的参与者，无论是驾驶、乘车、走路还是骑行，像音符融入城市的乐章。
2: 早啊。
1: 早啊。
2: 您好，请系好安全带。
3: 宝贝，过马路注意安全啊。
0: 红绿灯、斑马线、指挥家和休止符演奏着道路安全的交响乐，忙碌却和谐。可如果不遵守法规，就像超速、逆行、闯红灯、翻护栏，
3: 看着点儿，
0: 乐曲变成噪音，打破了城市和谐的旋律，也堵住了前行的路。
4: 什么时候能走啊？
0: 半分疏忽，一次侥幸，带来许多祸患。遵规守法，文明礼让，让每一次出行更安全。
2: 我到了，
5: 安全到达终点，请提醒乘客。
4: 这么快到了？
0: 遵守交通法规是最快速和最安全的到达。
6: 辽宁的高速公路不仅是通往目的地的路，更是通向美好风景和难忘体验的旅途。一路自驾为您推荐最值得一走的自驾线路，带您领略沿途的自然美景和人文风情。无论是辽东的山水画卷，还是沿海的壮丽风光，我们都为您精心规划，还有丰富的自驾活动，让您的旅程充满乐趣和惊喜。想要探索辽宁的美景，别忘了收听一路自驾，一起出发吧，我们不见不散。大家好，一路自驾又准时和大家见面啦。感谢大家每天的准时守候，谈天谈地不如游山玩水。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会继续带大家寻找在路上的各种快乐，带着大家去到更多有意思的地方。这就是我们一路自驾的宗旨。您如果发现了一些适合的自驾游路线，或者在途中的一些问题，请您记好我们的联系方式，高速服务热线电话024-96-199，我们栏目组的热线电话024-8236-5523。希望今天我们的节目内容能够给您在以后的出行中带来一些帮助和有益的提醒。今天我们要带您走进一座充满温情的山，它没有泰山的雄伟，也没有黄山的险峻，却因一个动人的传说而名扬天下。这座山承载着母亲对孩子最深沉的思念，见证着中华传统美德的传承。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辽宁营口，探寻望儿山的故事。望儿山坐落在辽东半岛中部，隶属于营口市鲅鱼圈区，地处渤海湾东岸，正好是连接沈阳、大连两大城市的重要节点。作为辽南地区知名的旅游景区，整个景区的总面积约1.2平方公里，它以独特的自然地貌与深厚的人文底蕴著称。虽然海拔只有约106米，不算高大，却以小巧挺拔的山体形态在平原地带显得格外醒目。望儿山最独特的地方要数它那令人称奇的自然景观了。山体主要由花岗岩构成，经过千万年的风化，形成了陡峭的岩壁与错落的石峰，而山顶处有一块高约8米、宽约5米的天然巨石，尤为引人注目。从东南方向远眺， 这块巨石就像一位身着旧式服饰的慈母，头挽发髻，面朝东南大海方向，双手自然垂落，身姿微微前倾，眼神中饱含期盼与牵挂，仿佛在日夜守望远行的孩子。望儿山这个充满温情的名字也正是由此而来。来到望儿山脚下，您会发现这里的植被同样令人赏心悦目。山上以松、柏、槐等乡土树种为主，林木覆盖率高达85%以上。四季常绿的松柏与季节性变换的阔叶树，构成了层次分明的植被景观。景区自开发以来，始终以母爱文化为核心主题，先后被授予中国母爱文化教育基地、辽宁省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等称号，成为展现中华传统美德的重要窗口。游览真美丽的风景，在望儿山上，我想到了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刘德华演唱的《母亲》。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曲。歌曲之后，继续我们的节目。

在一首歌曲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一路自驾》，继续我们刚才的旅程。在辽南地区，望儿山的传说已经流传了数百年，最早的文字记载可以追溯到清代的《盖平县志》。故事发生在明朝中叶，熊岳城南有户姓王的贫苦人家，母亲

张氏快40岁才生下一个儿子，取名王儿。因为家里条件不好，王儿从小就特别懂事，聪明伶俐，母亲省吃俭用供他读书，一心盼着他能考取功名，改变家里的命运。17岁那年，王儿听说东南沿海有位名师讲学，就立志要出海求学。临走的时候，母亲把家里仅有的积蓄都换成了干粮和盘缠，送他到雄越河口码头。分别时，王儿跪在母亲面前承诺，三年期满必学有所成，归来侍奉母亲。母亲含着泪嘱咐，海上风大浪险，务必保重身体，为娘在此等你归来。王儿走后，张氏每天清晨都会登上村口那座小山眺望大海。他总是天不亮就起床，带上一块粗粮饼和一壶水，沿着崎岖的山路往上爬，在山顶那块平整的巨石上一坐就是一整天。春去秋来，他的布鞋磨破了一双又一双，乌黑的发髻渐渐变成了斑白，脸上的皱纹也像山间的沟壑一样越来越深。一开始，村民们都劝他海阔无边，谁知道孩子什么时候能回来，何必这么辛苦。他总是摇摇头说，我儿心细，定会记得归期，我在这里等他，他回来时第一眼就能看到我。三年过去了，王儿一直没有消息。有人说他坐的船在渤海遇到风浪沉没了，也有人说他在南方成家立业，忘记了故乡。可张氏不信，还是每天登山守望。又过了3个3年，他的身体越来越差，却仍然坚持爬山。一个深秋的傍晚，风雨交加，村民们见他很久没回家，上山寻找时发现他已经安详地倚坐在那块巨石旁，双眼还望着大海的方向。就在村民们准备为他料理后事时，天空突然电闪雷鸣，那块巨石竟在一夜之间变得和张氏的身形一模一样。而在他日夜守望的山脚下，冒出了一汪清澈的泉眼，泉水甘甜，常年不涸。村民们说那是他的泪水化成的，取名慈母池。这个感人的故事在当地代代相传，还衍生出了许多民谣，比如雄越有座望儿山，慈母盼儿泪潸潸，化作巨石立峰巅，千年守望不归还。明清时期，当地文人把它改编成皮影戏《望儿归》，在辽南城乡演出。现代学者研究认为，这个传说的形成和明清时期辽南地区下南洋求学经商的社会风气有密切关系。当时很多家庭的子弟乘船前往山东、江浙等地求学，海上航行的风险让盼归成了普遍的社会心理。望儿山传说正是这种集体情感的艺术化表达。辽宁的高速公路不仅是通往目的地的路，更是通向美好风景和难忘体验的旅途。一路自驾为您推荐最值得一走的自驾线路，带您领略沿途的自然美景和人文风情。无论是辽东的山水画卷，还是沿海的壮丽风光，我们都为您精心规划，还有丰富的自驾活动，让您的旅程充满乐趣和惊喜。想要探索辽宁的美景，别忘了收听一路自驾，一起出发吧，我们不见不散。望儿山景区将秀美的自然景观与深厚的人文底蕴巧妙融合，打造出以母爱文化为核心的完整游览体系。景区内分布着20余处特色景点，从慈母像到拜母亭，从布母石到母恩池，每一处都承载着动人的故事。位于山顶的慈母像是整个景区的标志性建筑，这座高达15米的汉白玉雕像于1995年动工，1997年正式落成。
雕像由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教授钱尚武先生主持设计，选用四川雅安出产的一级汉白玉，雕像主体是坐姿慈母形象，头部高 3.5 米，面部采用写实手法，眼角微垂，鼻梁挺直，嘴角略带坚毅，展现出既温柔又刚强的母亲形象，身上穿着明代民间服饰，衣纹采用圆雕与浮雕结合的技法，随风飘动的衣袂传递出动态美感，雕像周围的汉白玉护栏上还雕刻着24孝故事图案，供游客瞻仰学习。现在我们来到山腰处的拜母亭，这座建筑始建于1985年，采用仿明倾斜山顶式设计，砖木结构，四角攒尖，覆盖着黄色琉璃瓦，总建筑面积约80平方米。从山脚通往山顶的登山步道是一段特别有意义的旅程，两侧分布着108块天然形成的布母石，这些未经雕琢的花岗岩原石大小不一，最大的约2米见方，最小的仅能容一人踩踏，每块石上都刻有怀胎、哺乳、启蒙、送学等字样，对应着人生从出生到成年的108个成长节点，游客拾级而上的过程就像是在重温母亲抚育我们的成长之路。步道旁的母恩池面积约200平方米，池形呈心形，池中央矗立着高 2.5 米的母子情深，石雕一位母亲怀抱幼子，幼子伸手指向天空，象征母爱，指引人生方向，池水由山间泉水汇聚而成，清澈见底，池边种植着垂柳、合欢等植物，春季柳絮纷飞，夏季荷花映日，成为景区内的摄影圣地。望儿山景区不仅有着丰富的人文景观，自然环境也十分优美，景区内植被覆盖率高达90%以上，植物种类超过200种，形成了春有花、夏有樱、秋有果、冬有青的四季景观。2018年，这里被评为辽宁省最美森林景区，成为自然与人文完美融合的典范。游览美丽风景的过程中，还能感受这么丰富的情感，这真是一件让人高兴的事情。再来搭配一首歌吧，听听这首范玮琪演唱的《最亲爱的你》。

辽宁的高速公路不仅是通往目的地的路，更是通向美好风景和难忘体验的旅途。一路自驾为您推荐最值得一走的自驾线路，带您领略沿途的自然美景和人文风情。无论是辽东的山水画卷，还是沿海的壮丽风光，我们都为您精心规划，还有丰富的自驾活动，让您的旅程充满乐趣和惊喜。想要探索辽宁的美景，别忘了收听一路自驾，一起出发吧，我们不见不散。歌曲之后继续我们游览的脚步。望儿山作为全国首个以母爱文化为主题的景区，从1995年开始举办中国营口望儿山母亲节活动，到现在已经连续举办了29届，成为国内持续时间最长、影响力最广的母爱主题文化盛会之一。首届母亲节活动是由营口市文化局、妇联联合主办的，当时就吸引了周边地区5000多名群众参与。活动内容包括简单的敬献花篮仪式和民间文艺表演。随着活动影响力越来越大，2005年起升格为辽宁省文化厅旅游局共同主办的省级文化活动，2018年还被列入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重点项目。每年母亲节期间，也就是五月第二个周日前后，活动会持续一周时间，景区都会推出敬母仪式、母爱文化展、感恩文艺汇演三大主体活动，

望儿归选段、营口鼓吹月、百鸟朝凤、海城高跷、母子情深等非遗项目都会登台亮相。母爱文化展在景区的母爱世界展馆举行，每年都会设定不同主题。展览期间还会举办我给妈妈写封信互动活动，游客可以在现场书写感恩卡片，投入时光邮筒。景区会把卡片扫描后通过电子邮件寄给母亲。到现在已经有超过10万封感恩信件通过这种方式传递。作为营口市熊岳镇的标志性文旅综合体，望儿山景区经过多年建设，已经形成了完善的旅游服务体系。从旅游气候角度来看，望儿山所在的辽南地区属于温带季风气候，春秋两季是最佳游览期，具体来说就是4到5月和9到10月。春季从4月中旬到5月下旬，气温回升到10到18摄氏度，山间的山桃、杏花、梨花会次第开放，花期能持续约40天。秋季从9月上旬到10月中旬，气温维持在15到22摄氏度，天气晴朗少雨，山间的五角枫、火炬树、黄栌等彩叶树种叶片会逐渐变红，层林尽染的景观可以持续到10月下旬。夏季6到8月气温较高，在25到30摄氏度之间，但景区内林木茂密，平均气温比市区低3到5摄氏度。冬季12到2月气温较低，在-8、5摄氏度之间，但可以欣赏雪后山石与松柏的北国风光，而且游客较少，很适合摄影创作。登顶慈母像、观景台，向东南方向远眺，能清晰看到15公里外的渤海湾海岸线。天气晴朗的时候，还能望见长兴岛、西中岛等岛屿轮廓，以及鲅鱼圈港区的龙门钓群。向北望去，熊岳镇全貌尽收眼底。新建的居民小区与传统村落交织分布，西侧是望儿山温泉度假区，连片的欧式建筑与绿色植被相映成趣。景区周边3公里范围内聚集了10多家温泉度假村，其中熊岳、天目温泉度假村、忆江南温泉谷等规模比较大。这些温泉都属于绿化物型热矿水，井口水温达到83摄氏度，富含氟、硅、锶等矿物质，对关节炎、皮肤病等有一定辅助疗效。谈天谈地不如游山玩水，这里是一路自驾，大家好，我是子宁。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中，在路上的时间自然少不了好听的歌曲，接下来让好听的歌曲也来陪伴着我们吧。把这首刘德华演唱的《亲爱的小孩》送给大家，我们一会儿再见。辽宁的高速公路不仅是通往目的地的路，更是通向美好风景和难忘体验的旅途。一路自驾为您推荐最值得一走的自驾线路，带您领略沿途的自然美景和人文风情。无论是辽东的山水画卷，还是沿海的壮丽风光，我们都为您精心规划，还有丰富的自驾活动，让您的旅程充满乐趣和惊喜。想要探索辽宁的美景，别忘了收听一路自驾，一起出发吧，我们不见不散。

0: 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因交通事故原因 ，G16 丹西高速去往丹东方向211公里处，锦州西至盘锦收费站之间缓行1公里。交警通知，丹西高速211.2公里处，锦州西至盘锦收费站之间丹东方向主线截流。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1: 你爱父母吗？
2: 爱。
1: 你爱伴侣吗？
2: 爱。
1: 你爱孩子吗？
2: 当然爱。
1: 你爱自己的职业吗？
2: 爱。
1: 你爱自然吗？
3: 你爱明星吗？
4: 你爱旅行吗？
1: 你爱你自己吗？
2: 我
3: 从来都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抽出点时间关爱自己的身心，爱自己才能更好地爱一切。
5: 语音导航，请沿当前道路继续行驶。
6: 辽宁的高速公路不仅是通往目的地的路，更是通向美好风景和难忘体验的旅途。
7: 一路自驾
6: 为您推荐最值得一走的自驾线路，带您领略沿途的自然美景和人文风情。无论是辽东的山水画卷，还是沿海的壮丽风光，我们都为您精心规划，还有丰富的自驾活动，让您的旅程充满乐趣和惊喜。想要探索辽宁的美景，别忘了收听一路自驾，一起出发吧，我们不见不散。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一路自驾，我是主持人子宁，跟随着我们的节目，带着您在路上欣赏美丽的风景，品味各种风味的美食，感受各种不一样的旅游体验，让我们在路上的人生色彩斑斓。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带大家四处走一走，找一找好玩的地方，请您记好我们联系方式。如果您在高速路上遇到什么困难的话，可以拨打高速服务热线电话024961199。同时，栏目组的热线电话也请您记好024-8236-5523。今天我们带您走进一处山水相依的自然秘境，探索位于辽东半岛腹地的生态旅游胜地。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揭开辽阳响水源风景区的神秘面纱，感受那里四季分明的自然美景和丰富的生态资源。首先让我们来了解一下景区的基本情况。辽阳响水源风景区坐落在辽宁省辽阳市工厂岭区，处于辽东半岛腹地位置，是一个将自然风光和人文景观巧妙融合的综合性旅游景区。整个景区面积大约有10平方公里，东边连接本溪，南边挨着鞍山，地理位置相当不错，交通也很方便，无论是自驾还是公共交通都能轻松到达这个山水胜地。了解了地理位置，再来看看这里独特的地形地貌。响水源风景区地处长白山余脉延伸地带，地貌以低山丘陵为主，平均海拔在300米到500米之间。这里的山体走势比较平缓，不像其他山区那么陡峭，形成了山水相依的独特地貌景观，让人感觉亲切而不压抑。现在我们转向关注景区的气候特点和四季风光。这里属于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区，四季分明，每个季节都有不一样的美景。春天回暖快，昼夜温差比较大，平均气温在8到15摄氏度之间。山间的桃花、杏花、映山红一波接一波的开放，整个景区都是山花烂漫的景象。冬季的响水源也别有一番风味，平均气温在-10摄氏度左右，整个景区银装素裹，冰雪景观十分独特，是感受北国冬日风情的好去处。无论哪个季节来，都能欣赏到不同的自然美景，体验不一样的乐趣。除了四季分明的美景，响水源风景区

的生态环境也非常优越，这里的森林覆盖率高达85%以上，主要由落叶松、油松、桦树、柞树等树种构成，形成了一个稳定的森林生态系统。这样清新的空气对人体呼吸系统和神经系统都有很好的调节作用，所以这里也被称为天然氧吧，是休闲度假、养生保健的理想选择。近年来，景区依托这些独特的山水景观、丰富的生态资源和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不断优化旅游环境，完善服务设施，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游客前来观光、游览、休闲、养生。语音导航，请沿当前道路继续行驶。辽宁的高速公路不仅是通往目的地的路，更是通向美好风景和难忘体验的旅途。一路自驾为您推荐最值得一走的自驾线路，带您领略沿途的自然美景和人文风情。无论是辽东的山水画卷，还是沿海的壮丽风光，我们都为您精心规划，还有丰富的自驾活动，让您的旅程充满乐趣和惊喜。想要探索辽宁的美景，别忘了收听一路自驾，一起出发吧，我们不见不散。接下来带您走进响水源风景区，领略这里独特的自然景观。山水相映间，响水湖、卧龙谷、水帘洞、一线天等景点各具特色，引人入胜，让我们一起探寻这片自然宝地的魅力所在。响水湖，这是景区内最大的人工湖泊，湖面面积约500亩，最深处达15米。湖水主要来源于山间泉水和天然降水，水质达到国家2类饮用水标准，清澈见底。站在岸边就能清晰看到湖底的鹅卵石和游动的小鱼。湖周围群山环绕，海拔在400至600米之间，山上绿树成荫，主要有松树、柏树、枫树等植被，四季景色各有不同。湖岸线曲折蜿蜒，长达5公里，修建有木质栈道和清水平台，为游客提供了近距离欣赏湖景的好去处。响水湖不仅风景优美，还是休闲娱乐的好地方。景区提供脚踏船、电动船等多种船只租赁服务，游客可以在湖面泛舟，欣赏两岸青山倒影。湖内鱼类资源丰富，有鲤鱼、草鱼、鲫鱼等多种淡水鱼，是垂钓爱好者的好去处。景区每年还会专门举办垂钓比赛，吸引了不少钓鱼爱好者前来参与。离开响水湖，我们来到卧龙谷。这个山谷因整体轮廓形似一条蜿蜒的卧龙而得名，谷长约3公里。谷内一条溪流贯穿始终，溪水清澈湍急，在地势落差处形成多处小型瀑布和深潭。溪流两岸怪石嶙峋，有的如猛虎下山，有的如猿猴观月，形态各异，栩栩如生。谷内植被覆盖率高达90%以上，空气湿润，夏季平均气温比谷外低5摄氏度左右，是避暑纳凉的绝佳之地。沿途分布有3处较大的瀑布，水流撞击岩石，水花四溅，声如雷鸣。瀑布下方形成深潭，潭水碧绿，深不见底，名为青龙潭，是游客拍照留念的热门地点。继续前行，我们来到位于卧龙谷深处的水帘洞，洞口宽约10米，高约5米，洞口上方有一股山泉飞流而下，形成宽约8米、高约3米的水帘，所以得名水帘洞。阳光照射下，水帘上常出现彩虹，景色十分迷人。洞顶和洞壁分布着大量钟乳石和石笋，经过千万年的地质作用，形成了千姿百态的自然景观，有的如仙女下凡，有的如寿星捧桃，有的如珊瑚玉树，让人看了叹为观止。洞内温度常年保持在15摄氏度左右，夏季凉爽宜人，冬季温暖如春，是四季皆宜的游览胜地。最后我们来到一线天景点，
这是一处由地壳运动形成的天然狭窄峡谷，长约50米，两侧石壁高耸，最高处达30米，最窄处仅容一人侧身通过，宽度不足1米。抬头仰望天空，仅露一线，因此得名一线天。石壁上长满了青苔和蕨类植物，苍翠欲滴，穿行其中，两侧石壁加深，顿感天高地狭，大自然的鬼斧神工真是令人惊叹。伴着美景还有好听的歌曲，我们的脚步稍作放缓，一起来听周杰伦演唱的《千山万水》，之后我们继续今天的节目。

辽宁的高速公路不仅是通往目的地的路，更是通向美好风景和难忘体验的旅途。一路自驾为您推荐最值得一走的自驾线路，带您领略沿途的自然美景和人文风情。无论是辽东的山水画卷，还是

是沿海的壮丽风光，我们都为您精心规划，还有丰富的自驾活动，让您的旅程充满乐趣和惊喜。想要探索辽宁的美景，别忘了收听一路自驾，一起出发吧，我们不见不散。在歌曲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探寻响水源风景区，感受这里的自然与历史的双重魅力。这里不仅有青山绿水的自然风光，还藏着2000多年的历史故事，是一个能让我们同时欣赏美景和探寻往事的好地方。这里集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于一体。据史料记载，在古代曾是高句丽王朝的重要军事要塞。作为曾经的军事重地，景区里至今保存着不少高句丽时期的军事遗迹。其中最显眼的是一段古城墙残垣，它长约500米，高约3米，全部由石块堆砌而成。虽然已经经历了千年的风雨侵蚀，但我们仍然能从这些残存的墙体上看出当年的雄伟气势。另外，在景区内的一座小山顶部，还有一个瞭望台遗址，面积约100平方米。站在那里，可以俯瞰周围数十里的地形。在古代，这可是重要的军事侦察设施。除了军事遗迹，景区内还保存有大量的古代石刻、碑碣和古建筑遗址。石刻主要分布在卧龙谷和一线天附近的石壁上，内容包括狩猎图、战争场景、宗教符号等，据考证多为汉代至唐代时期的作品，具有较高的历史和艺术价值。碑碣则主要在水帘洞附近，其中一块唐代碑碣保存得比较完整，上面刻有关于水帘洞的记载，字迹还很清晰，是研究当地历史文化的重要实物资料。古建筑遗址主要包括一座古代寺庙遗址和几处民居遗址。寺庙遗址在1000平方米，出土有残碑、瓦当、石柱等遗物，据考证是唐代所建。这些历史文化遗迹为响水源风景区增添了深厚的文化底蕴，也吸引了很多历史文化爱好者前来探寻。接下来的时间，来看看游览响水源都有哪些需要注意的事项，希望咋您自己游览的时候能带来一些帮助。计划去响水源风景区游玩的朋友们注意啦，提前做好规划，能让您的旅程更加顺畅。从景区正门进入后，先来到响水源的核心景点响水湖。正门处的游客服务中心可以领取导览图、咨询信息，也能租用语音导览设备，步行5分钟就能到响水湖码头。这里有脚踏船、电动船和画舫船3种选择，推荐您试试电动船。1小时的环湖行程能尽览湖光山色。游船途中会在湖心岛停靠，岛上的休息亭和观景台是拍照的好位置。如果您更喜欢徒步，湖岸5公里长的木质栈道也是不错的选择，全程大约需要2小时，沿途设有休息座椅和观景平台，慢慢走可以欣赏垂柳、野花和远处的青山。游览完响水湖，下一站是1.5公里外的卧龙谷景区，您可以选择步行前往，或者乘坐景区观光电瓶车。卧龙谷是徒步爱好者的天堂，建议您徒步穿越，全程3公里左右，往返需要3小时。一进入谷中就能听到潺潺溪流声，沿着溪边步道前行，可以看到怪石、瀑布和深潭等自然景观。特别推荐在青龙潭瀑布处稍作停留，这里是谷内景色最美的地方，适合拍照、留念或休息。提醒大家徒步时注意安全，部分路段比较湿滑，一定要穿防滑鞋。下午建议游览水帘洞和一线天景区，从农家乐出发，步行约1小时就能到达水帘洞。

注意脚下湿滑的地面，洞内游览时间大约30分钟，可以欣赏千姿百态的钟乳石。从水帘洞出来，步行20分钟就是一线天景区。这个峡谷非常狭窄，只容一人通过，需要侧身走，注意头部和肩部不要碰到石壁，两侧。

佳位置，观景台海拔约600米，从一线天出发，步行40分钟就能到达。这个木质结构的观景台面积约50平方米，可以同时容纳50人观景。站在这里能俯瞰整个响水源风景区的美景，远处群山连绵，近处响水湖像一面明镜镶嵌在山谷中，日落时

0: 雪莲当前道路继续行驶。
1: 辽宁的高速公路不仅是通往目的地的路，更是通向美好风景和难忘体验的旅途。

0: 好听的歌曲之后，继续我们的节目。接下来的时间为您介绍前往响水源风景区的交通方式。从辽阳市区出发，公共交通可以选择旅游专线公交车，这条专线从辽阳火车站发车，直达景区正门，会经过市区主要街道和汽车站，方便大家乘车。如果选择自驾，从辽阳市区出发，沿辽公线公路行驶，全程约30公里，40分钟就能到达。公路都是柏油路面，路况良好，沿途还有景区指示牌，导航搜索响水源风景区就能直接到。建议大家选择春秋两季前往，这时候气候宜人，景色也最美。春季是4到5月，景区里山花烂漫，桃花、杏花、映山红这些花都会竞相开放，漫山遍野都是鲜艳的色彩，特别适合赏花。而且春季气温正好，平均在15到20摄氏度，不冷不热，很适合徒步和户外活动。秋季则是9到10月，这时候景区的树木开始变色，枫叶、黄栌、柞树会呈现出红色、黄色、橙色等多种颜色，层林尽染，景色像画一样，是摄影爱好者的好选择。秋季天气晴朗，能见度高，登高望远还能欣赏到壮丽的山水景色。近年来，响水源风景区通过持续投入，让景区面貌发生了显著变化。在设施建设方面，这里新建了5公里长的生态步道，全部采用环保材料铺设，既保护了自然环境，又方便游客徒步欣赏美景。现在我们转向景区的智慧化建设，响水源风景区引入了智慧景区系统，在主要景点都设置了电子导览牌，游客只需扫描二维码就能获取详细的景点介绍、语音讲解和游览路线推荐。同时，景区官方网站和微信公众号也上线了多项便民功能，包括在线预订门票、智能客服咨询和电子地图导航等，让游客从出行前到游览中都能享受到便捷服务。服务质量的提升是响水源风景区另一大亮点。景区对全体员工进行了系统培训，内容涵盖服务、礼仪、应急处理和历史文化知识等多个方面，全面提高了员工的综合素质和服务水平。景区还制定了详细的服务规范，对游客咨询、投诉处理和医疗救助等环节都做出了明确规定，确保游客在景区内能够得到及时、周到的服务。安全方面，景区在危险路段增设了警示标志和防护设施，同时增加了安保人员的巡逻次数，全方位保障游客的人身和财产安全。好了，听众朋友们，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和大家说声再见了。我是子宁，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了。下面的时间还有更加精彩的节目等着大家。辽宁的高速公路不仅是通往目的地的路，更是通向美好风景和难忘体验的旅途。一路自驾为您推荐最值得一走的自驾线路，带您领略沿途的自然美景和人文风情。无论是辽东的山水画卷，还是沿海的壮丽风光，我们都为您精心规划，还有丰富的自驾活动，让您的旅程充满乐趣和惊喜。想要探索辽宁的美景，别忘了收听一路自驾，一起出发吧，我们不见不散。
1: 北京时间12点整。
2: 路况实时播报。
3: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因交通事故原因，G16丹西高速去往丹东方向211公里处占用第二车道及应急车道，锦州西至盘锦收费站之间缓行2公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0: 了来了。
1: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0: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2: 我
1: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3: 是是，
1: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3: 是你妈说的。
0: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4: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1: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0: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1: 对呀，
3: 对对，
5: 遵规守法才安全。
6: 身在路上，心已远方。当窗外的风景匀速展开，让声音为你打开另一片天地。这里有动人的故事，新鲜的思想，也有旅途的遐思与生命的对话，让每一公里都成为抵达内心的里程。一路书香，与你共赴一场思想的远行。

春文向前，思绪驰骋，欢迎进入一路书香，这里没有堵车，只有畅快的阅读旅程，分享好书，在高速奔流中安顿你的好奇与时光。无论远方是故乡还是他乡，让知识成为你最好的同行者，锁定频率与好书同行，一路书香，让旅程更有深度。

0: 听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一路书香，在服饰里安静读书，在书香中安静内心，愿文字给我们带来更多思考空间，也让我们拥更广阔的胸怀。人活一世，总是需要与人打交道，但遇到的人越多，就越容易在复杂的人际关系中陷入极度的自我内耗。如果你也正在经历这样的内耗，不妨试着读一读《被讨厌的勇气》。
1: 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呢？害怕被人讨厌，经常会因为别人的一句话胡思乱想了很久。人活一世，没有人能活成一座孤岛，总是需要与人打交道，但遇到的人越多，就越容易在复杂的人际关系中陷入极度的自我内耗，不是永远在讨好别人，就是永远在做不敢拒绝别人的事。如果你也曾陷入或者正在经历这样的内耗，不妨试着读一读《被讨厌的勇气》。《被讨厌的勇气》是由哲学家岸见一郎和自由作家古贺史健两位作者合作编著，通过青年与哲人的对话，洞察人际关系背后的真相，诠释阿德勒心理学的核心思想。一个人只有拥有了被讨厌的勇气，才有收获真正幸福的可能。书中非常经典的五句话，读完你就清醒了。一，决定我们自身的不是过去的经历，而是我们自己赋予经历的意义。这些年，很多人在进行心理剖析时，习惯将自己的痛苦和不幸归于过往。处理不好人际关系，是因为小时候缺爱，不敢花钱，不敢去店里吃东西，是因为穷怕了。这样的归因呢，或许能给当下的自己一点安慰，可也让人失去迎接未来的机会。过去的人生经历重要吗？重要。但心理学家阿德勒认为，比起经历更重要的是我们如何看待过去的经历，以及给它赋予的意义是什么。电影《哈佛风雨录》里的女主丽丝曾让很多人印象深刻，她出生在一个不幸的家庭，母亲吸毒酗酒，患有精神分裂，父亲整日无所事事。她捡过垃圾，住过收容所，睡过地铁，受到同学的排挤，但她不甘于此，边打工边读书，用2年读完4年的课程。

最终以全优成绩考入无数人梦寐以求的哈佛。后来记者问道，你为你的过去感到可怜吗？他笑笑回答说，我为什么觉得可怜？这就是我的生活呀，我甚至要感谢他，他让我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往前走，因为我没有退路，我只能不停地努力向前走。生活中我们难免遇困难波折，但我始终相信，无论好坏，每一段经历都有其存在的意义，它帮我们认清人，看清事，然后从中吸取经验，让自己变得更强大。人生从不是别人赋予的，而是由自己选择的。你怎样看待生活，生活就怎样对待你。二，我们之所以无法改变，是因为我们自己下了不改变的决心。即使我们对现在的生活有各种不满，但还是认为保持现状更加轻松，更加安心。被讨厌的勇气里，青年和哲人有一段对话。青年坦白自己是一个不幸的人，性格内向，不善于与人交往，他非常渴望能变成朋友那样开朗的人。但哲人却反驳，青年的性格与不幸并不是因为过去和环境，更不是因为能力不足，完全是他主动选择的结果。听起来匪夷所思，但真相往往就是如此。我们每个人都曾和青年一样，对自己的现状心存不满，总是渴望在改变后能够实现理想的自我。但每次到了实际行动时，总是行动不起来，又或者行动了但坚持不下去。比如觉得打工没什么前途，想去开店创业，又在网上看到很多倒闭欠款的创业者，于是呢就放弃了。想要减肥变瘦，运动计划列了几大页，坚持几天又歇菜了。看着身边的人一个个都比自己优秀，知道自己需要改变，但又怕自己呢不行。说到底，人之所以无法改变，是因为自己不断下着不改变的决心。选择一种新的生活方式，那就意味着既不知道新的自己会遇到什么问题，也不知道该如何应对新的难题。最后，当你陷入一种自我慰藉和开脱中时，你其实已经做了选择。可是，好的改变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每个人都是在不断体验、探寻着前进的。你不用给自己那么大压力，踏踏实实去努力，日复一日的去积累。只要你决定迈出第一步，那就是变好的开始。三，你为什么讨厌自己呢？为什么只盯着缺点，就是不肯去喜欢自己呢？那是因为你太害怕被他人讨厌，害怕在人际关系中受伤。在知乎看过一个求救帖，一位网友自述自己特别在意别人的看法。上学时，同学说他一句长得不好看，他就一直自卑，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不好看。工作后呢，同事无意中说的一句话都会让他睡不着，脑海中反复想着他这句话。结婚后，老公在外地工作，他和公婆独自住一起，百般对他们好，天冷给他们买衣服，生病忙前忙后的伺候，可他稍微有点松懈，公婆呢就百般指责。他经常在想自己是不是真的特别差劲儿，各方面都不够好。生活中我们或许呢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吧，一次次因为别人的看法和评价不断挑剔自己，否定自己，甚至产生自我厌恶的念头。但你要知道，在这个世界上啊，你永远无法做到让所有人都满足。生活中多的是故意打压你，看不起你，嫉妒你的人，无论你怎么做，都有人对你指手画脚，说长道短。如果因为这种人令自己陷入到痛苦之中，你就真的中了他们的圈套。正如阿德勒一直所坚持的，人生是不断与理想的自己进行比较，而不是活在他人的评价之下。我们不是为了满足别人的期待而活着，而是为了自己活出自己的人生。人生从来都是属于自己的，与他人无关。与其在心里折磨自己，费力讨好别人，不如学着卸下包袱，善待好自己。四，一切人际关系的矛盾都起因于对别人的课题妄加干涉，或者自己的课题被别人妄加干涉。生活在人情世故的社会，我们无时无刻不在为各种人际关系烦恼着。
因此呢，阿德勒提出一个很重要的概念，课题分离。何为课题分离呢？就是一件事情的后果由谁承担，就是谁的课题。他人可以参与讨论，表达看法、建议，但无权干涉。也就是我们不能左右别人的事情，同样也不必被别人左右。只要能做好这两点，人际关系就会发生巨大的改变。想起之前有一个朋友找我吐槽，他们单位有同事经常找他帮忙，他自己呢都忙不过来，那又不好意思拒绝，只好每天都加班到很晚。后来呢，我就告诉他，同事有需求找你帮忙，那是他的课题，你要接受还是拒绝，这是你的课题，你只要就事论事判断要不要帮他就行了。至于他被拒绝后会不会失望，背地里会怎么评价你，那就不管你的事了，这也不是你能控制的。你没必要过多共情，也不必过多的背负。后来有一天呢，在遇到这位朋友，他很高兴地跟我说，自从上次直接拒绝了同事以后呢，那位同事再也没有来麻烦过他，现在每天上班都轻松了很多。其实人生所有之事概括起来就两句话，关我屁事儿和关你屁事儿。真正的聪明人早就分离好自己和他人的问题、困扰和责任，管好自己，不渡他人。当做到这些之后呢，即使被说坏话、被讨厌，也没有什么好在意的。做事不求事事如意，但求无愧于心。五，所有的人生都不是终结在路上，只要跳着舞的此时此刻充足，就已经足够了。你有没有发现呢，我们的人生之所以过得这么累，是因为我们现在都活得太着急了。24岁找到人生第一份工作，28岁前结婚，33岁买房买车，35岁生孩子。我们对人生所有经历都做了精确的时间计划，好像只有如期完成了，才能成为所谓的人生赢家。可是这几年下来呢，我们发现人生永远都是计划赶不上变化。可能工作了又失业了，可能恋爱了又分手了，可能又换个城市生活，然后不断修改自己的计划，越来越累，越来越焦虑。但其实正如哲人所认为的，计划式的人生不是没有必要，而是根本不可能。我们的人生是点的连续，是连续的刹那，我们只能活在此时此刻中，我们的人生只存在于刹那之中。细细想来呢，确实如此。我们真的没有必要过多花费精力和时间为三五年后的未来纠结什么选择是最好的，因为过去是静止的，未来是不确定的，我们唯一能确定的就是当下。踏踏实实地努力于眼前之事，把握眼前的时机，多读书，多旅游，多交朋友，把全部力量都集中在当下这一刻，全心全意地认真去接纳、投入和体验这一切，如此就能免去很多不必要的忧虑和苦恼，从容不迫地过上理想中的生活。生活经常给我们各种各样的束缚，这些束缚看起来是人际关系、是环境、是过去、是未来，但其实等你真正看完《被讨厌的勇气》，你就会发现真正是束缚我们的是我们自己。人生责任和选择的

0: 阿德勒心理学的关键词，也是我们人生问题最终的解药。但只要你拥有幸福的可能。
1: 车轮向前，思绪驰骋，欢迎进入一路书香，这里没有堵车，只有畅快的阅读旅程，分享好书，在高速奔流中安顿你的好奇与时光。无论远方是故乡还是他乡，让知识成为你最好的同行者，锁定频率与好书同行，一路书香，让旅程更有深度。

0: 读了莫泊桑的一生才明白，原来没有底线的人生终将是一场灾难，唯有守住底线才能守住我们的未来，守住自己的人生。
1: 著名短篇小说之王莫泊桑曾被托尔斯泰誉为仅次于雨果的优秀作家，但他一生写下的长篇小说却仅仅只有六本。一生就是莫泊桑生平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他一经出版就引发了广泛热议。书中讲述了女主约娜出身贵族，却因恋爱脑闪婚，随后遭遇婚姻背叛，儿子败家，最终导致家族没落的故事。约娜青春美丽，单纯善良，但却因为过分的单纯善良而把日子过成了一团乱麻。她悲凉的一生让无数人为之叹息，也让我们在无限嗟叹中得到最深刻的警示。原来没有底线的人生终将是一场灾难。生活中善良缺乏底线，日子会越过越差。小说里女主约娜的父亲德沃男爵心地善良，对人特别慷慨，无论租田地的哪户农户缺钱，只要一找他诉苦，男爵就会欣然相助，最初每次都50-100法郎的给，而找他的人期望渐渐变得越来越高，伯爵每次给的钱也逐渐变成100-200。遇上街边兜售的小贩，他也常常抱以同情的买几样东西，而不管这东西自己是否真的需要。这种习惯也延续到了约娜和他母亲身上，慷慨好施就成了这一家子共同的乐趣。善良本是一种美德，但男爵一家人毫无底线的善良却像一个巨大的黑洞，一点点吞噬着家里的钱财。男爵继承了祖上31处田产，却因他的乐善好施且缺乏科学管理，日子一长，这些田产逐渐被卖掉了9处。最扎心的是，伯爵一家的善举并没有换来别人的感恩戴德，天长日久，大家对他们的慷慨大方都渐渐习以为常。有些没有得到预期帮助的人，甚至还会在背地里埋怨伯爵一家并没有说的那样好。而在德沃男爵的精心呵护下，女儿约娜就像一只单纯的小白兔，不谙世事险恶，也不知人性幽暗。他以为自己遇上的青年才俊于连是梦中的白马王子，却没想到他只是一个精于算计的没落贵族公子，正渴望靠婚姻来摆脱债务。在于连的精心引诱下，约娜和他认识不到3个月就匆匆举行了婚礼。傻傻的约娜以为自己是童话里的公主，从此会和王子过上幸福生活，却不知这桩婚姻竟是他人生噩梦的开始。蜜月期间，约娜一开心就忍不住各种买买买，而抠门又吝啬的于连一看恼怒万分，他立刻让约娜把母亲给的2000法郎私房钱交给他保管。懵懂善良的约娜也没觉得半点不妥，就乖乖地把钱交给了他，甚至为了讨于连欢心，他一回家就把名下的所有田产都交给了于连管理，却没想到财产一到手上，于连就露出了原本的嘴脸，从前的柔情蜜意一下就变成了无尽的冷漠与呵斥。他想办法逼走了约娜的父母，并把家里的财产和一切大小事务都牢牢控制在自己手里。伯爵和约娜不禁欲哭无泪，他们怎么也想不明白，自己一家人从来都与人为善，为什么会得到这样的结果？他们却不知道，一味地只谈善良，而不为善。

良设立一个底线，无异于给恶人伤害自己的最好机会。网上有一句很扎心的话，善良如果没有长出牙齿，那不但是一种懦弱，还是一种愚蠢。深以为然，这世上不是所有人都配得上你的善良。如果你的慷慨大方只是收获了理所当然，那就该及时收起你的慷慨。如果你的心地善良只是换来了满身伤痕，那就要果断收回你的善良。一个好人如果好到毫无底线，就会让坏人坏得肆无忌惮。仔细观察就能发现，生活中善良一旦缺乏底线，日子往往就会越过越差。所以每一个心无城府的普通人都该谨记，你的善良价值百万，一定要留给那些真正值得的人。情感里退让没有底线，总难逃垃圾婚姻。侍女罗丽莎毫无预兆地产下一个私生子，让约纳无限震怒。罗丽莎是约纳奶妈的女儿，两人虽是主仆，却情同姐妹。约纳下定决心要揪出这个可恶的男人，逼他娶了罗丽莎。没想到最后却发现，孩子的爸爸竟然是自己的丈夫于连。悲痛欲绝的约纳气得晕死在冰天雪地里，闻讯而来的德沃男爵也怒火冲天，想要狠狠教训这荒唐至极的家伙。但一到了女儿家，他的满腔怒火很快就被一个和稀泥的神父说得偃旗息鼓了。有几个男人没干过类似的荒唐事儿呢？您难道从来没犯过错吗？确实也干过荒唐事的男爵，在面红耳赤中又听到约纳怀孕的消息，就更没有动力再追究下去。

约娜对于莲的所作所为痛恨至极，但一想到孩子没有爸爸也是很可怕的结果，也就无可奈何地原谅了于莲。伯爵以为自己的深明大义一定会让于莲感激不尽，他以后肯定会加倍对约娜和孩子好，没想到于莲却死性不改，他很快又勾搭上了一个同乡的伯爵夫人。当约娜发现于莲第二次出轨时，他已经生下了儿子保尔。约娜不禁对于莲恨之入骨，他愤怒地想立刻把他扫地出门，但一看到襁褓中的儿子，他却再次选择了忍气吞声，假装不知道。看到这里，相信无数读者都会忍不住喟然长叹，一个女人怎么可以没有底线到这种地步？其实仔细观察就能发现，在情感中这样的女人还真不少，她们一旦陷入爱情，往往对男人百般迁就，一次次无底线的退让，直到最后退无可退。他们总以为自己100分的好能换来100分的爱，却不知道没有原则的迁就换来的只是毫无顾忌的放肆，没有底线的退让得到的只是无尽的憋屈和耻辱。莫言说，不要总抱怨自己遇到的人都不靠谱，如果别人总这么对你，那么一定是你教会了别人用这样的方式对你。生活中如果迁就失去了原则，终究会被伤害到体无完肤，情感里如果退让失去了底线，总是难逃垃圾婚姻的命运。教育上纵容失去底线，终难免晚景凄凉。于莲和男爵夫人的奸情很快被男爵发现，他在暴怒中失手杀死了两人，家里只剩下孤儿寡母，约娜重新把父母接回了家。婚姻的不幸让约娜把全部的希望都寄托在了儿子保尔身上，他对儿子有求必应，爱得接近病态。10岁时，德沃男爵每次让保尔多读一会儿书，约娜都会赶来干涉，他还那么小，不要让他累着了。男爵为了保尔能正常识字，就亲自教外孙拉丁文，但学习时约娜经常忍不住走进房间去问儿子，你的脚冷吗？你饿不饿？学习时间稍微长一点，他会立刻阻拦男爵，爸，您别瞧他说那么多话，你会把他嗓子累坏的。在约娜毫无底线的纵容下，成年后的保尔渐渐变成了一个吸干家族财富的巨大黑洞。他编造谎言逃学一个月，去跟一帮混混赌博，还欠下了15000法郎的赌债。他还和一个暗娼厮混在一起，美其名曰找到了爱情。尽管儿子犯下大错，但约娜和父亲把他接回家后却只字未提，更别说教训和惩罚。他们都想用更多的爱去唤醒他，每天变着花样给他做好吃的，怕他在家烦闷。他们还给保尔租了一艘船，好让他随时可以到海上去游玩，却没想到这样的迁就也没能留住保尔，他还是偷偷离家出走了。他带着那个暗娼一起跑到了伦敦，由于两人都没有任何傍身的技能与学识，他们的钱很快就被挥霍一空。保尔给约娜写信诉苦，约娜一看就赶紧给他寄去15000法郎。随后不久，保尔又托律师回来分割走了于莲名下共计12法郎的遗产。约娜觉得这笔巨款应该可以让儿子正正经经地干一番事业了，没想到仅仅1年多的时间，保尔就把这些钱拿去做投机生意亏了个精光，还欠下85000法郎外债。保尔就这样不断做一些不靠谱的生意，不断亏损，约娜和父亲则一次又一次地不断变卖田产，寄钱给他填补漏洞。当德沃男爵再次听说保尔又破产了，他在给保尔寄钱的途中中风倒下了，再也没有起来。母亲早已去世，现在儿子又离开了，父亲也去世了，偌大的庄园就只剩下了约娜一个人。就在约娜悲痛欲绝昏倒在地时，阔别30年的侍女罗丽莎回到了她的身边。罗丽莎帮助约娜清点完所有财产，发现她现在

每年只有7000到8000法郎收入，还不及自己年收入的一半。他不禁长叹着告诉约纳，最好的解决方法是卖掉现在的山庄，把一些抵押的田产释放出来，这样还能保证每年有1到2万法郎的稳定收入。约纳虽心有10000个不甘，但最终还是在卖房契约上签了字。从宏大阔气的庄园搬到了一个中等面积的小园子，约纳彻底告别了他的贵族生活。教育专家马卡连科说，一切都给孩子，牺牲一切，甚至牺牲自己的幸福，这是父母给孩子最可怕的礼物。是啊，纵观那些在教育上一味纵容溺爱而失去底线的家庭，最终大都难免晚景凄凉的结局。因为毫无原则的纵容，永远不可能将孩子培养成栋梁之才，而失去底线的溺爱通常会把孩子宠成一个长不大的巨婴，他会不断索取，不断吞噬，直到将原生家庭拽入暗无天日的深渊。读完莫泊桑的一生，无数人都会忍不住眼倦长叹，女主约纳的一生是善良懵懂的一生，是无限退让的一生，也是毫无底线的一生。少女时代，她因为不设防的善良丢失了自己财产的控制权，步入婚姻，她因为无原则的退让让自己困在了垃圾婚姻里，在后半生，她因为无底线的纵容让产业毁在了败家儿子手中。她用自己一生的悲剧告诉了我们一个最扎心的真相，没有底线的人生终将是一场灾难。生活中善良缺乏底线，日子会越过越差，情感里退让没有底线，总难逃垃圾婚姻，教育上纵容失去底线，终难免晚景凄凉。底线是我们生而为人的尊严，也是做人的最后一道防线，唯有守住底线，才能守住我们的未来，守住自己的人生。

0: 路况实时播报。
1: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因交通事故原因 ，G16 丹西高速去往丹东方向211公里处占用第二车道及应急车道，锦州西至盘锦收费站之间缓行1公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2: 哟，金子，新车不错呀，搭我一段呗。
3: 好啊，李哥，不过我可是新手，您还得多指导啊。
2: 没问题。哎，我说金子，你怎么穿高跟鞋开车啊？开车可不能穿高跟鞋，不然踩刹车和油门到不了位，那可就危险了。换了吧。哦，对了，换鞋的鞋千万别放在前座下面，要是滚到脚刹踏板下就麻烦了。
3: 行，听您的，我去后备箱拿备用鞋。哎呀，李哥，今天幸亏有你。
2: 等等，你这脖子上滴里浪当是项链啊，赶紧摘了吧。要是碰到急刹车，身体往前撞到方向盘上，这项链可成凶器了。
3: 哦，好的。坐好了，年内咱们走喽。
4: 女性新手莫紧张，规范驾驶保平安。
5: 身在路上，心已远方。当窗外的风景匀速展开，让声音为你打开另一片天地。这里有动人的故事，新鲜的思想，也有旅途的遐思与生命的对话，让每一公里都成为抵达内心的里程。一路书香，与你共赴一场思想的远行。

魂向前，思绪驰骋，欢迎进入一路书香，这里没有堵车，只有畅快的阅读旅程，分享好书，在高速奔流中安顿你的好奇与时光。无论远方是故乡还是他乡，让知识成为你最好的同行者，锁定频率与好书同行，一路书香，让旅程更有深度。

0: 人间非净土，皆有万般愁。当你开始抱怨、纠缠、内耗时，不妨读一读《杨绛传》，也许用他自己的人生经历，能为我们递上一把打开人生磨难与孤独的钥匙。
1: 知名心理学家武志红曾说过这么一件事：现今来做心理咨询的，不一定是遇到了多大问题，很多都是小事，诸如考前压力大，无法入睡，总觉得对方不够爱自己，别人买房买车了，自己却还在加班等。这让我想到了近期网上很火的词，脆皮心态。脆弱的人在情感、工作、生活中稍有不如意或遇到困难，

或许啊，我们可以从一个人身上找到答案。这个人就是历经一个世纪，饱经风霜洗礼，活了105岁的杨绛先生。作家黎哥曾这样评价杨绛：一种雅光却不阴雅，低调却不哽咽，醇香却不刺鼻的品质。他像北极光，明亮、坚韧、耐寒，在人格的高纬度闪闪发光。得意时低调温婉，失意处刚强柔软，晚年孤独，创作不歇。他历经乱世，看尽人间百态，却始终温和坚强。重读《杨绛传》，回看他的一生，我们或许可以从中找到破解脆皮心态之法。一，处尘埃之下不抱怨。柳传志曾经说过，每个人都有面临挫折和失败的可能，这是我们每个人人生经历的一部分。面对困境，掉落泥潭，我们可以选择一直抱怨，也可以选择在逆境中成长。在文革运动期间，杨绛被分配打扫厕所。从小家境优渥的他，看过污秽不堪的厕所后，没有一丝怨言。他准备了小铲、小刀等工具，动手把竹筷和布条做成小拖把，准备了去污粉、肥皂等物件，每天把厕所收拾得一尘不染。翻译家潘家群的夫人和他打趣道：人家说你收拾厕所真干净，连水箱拉链上都不见一丁点灰尘。杨绛回答他：你不知道，我遇到了好领导，每次问他

0: 堪。但杨绛不这么想，反而想到了这个工作的好处，领导和气，可以享受看纸片不被打扰的自由。不光如此，杨绛后来被分配做其他重体力活时，也从不抱怨，总是尽己所能。身处卑微，最能看清世态人情的炎凉。有的人攀高附和，有的人排挤他人保全自己，但杨绛不会如此。面对一切，他都坦然接纳，不带丝毫埋怨地完成自己能做的事情。正他也得以平稳地度过了那段艰难的时光。纵观人世间，智慧的人都会在人生低落处守安静，处尘埃之下时不抱怨。他们既懂得站在高维度思考问题，也懂得以低姿态配合外界，但不会永远弯腰低头。作家沃尔波尔有一句名言：这个世界凭理智来领会是个喜剧，凭感情来领会是个悲剧。人间万般滋味皆是生活，一个有情趣的人，即使生活清苦无比，也能从苦中作乐，并嚼出几分乐趣。二，案件重伤处不纠缠。曾看过这样一组漫画，一只骆驼跋涉在沙漠中，炎炎烈日当头，又饿又渴，行到一处，脚掌被一块玻璃划破，疲惫的骆驼顿时火冒三丈，撩起脚狠狠地将玻璃碎片踢了出去。骆驼的脚掌被划出了更大的伤口，鲜血直流，浓重的血腥吸引来了附近的狼，骆驼顾不上脚掌，仓皇逃跑。他使尽全身力气，好不容易摆脱了狼，却因失血过多奄奄一息，瘫倒在沙漠上。附近有个食人蚁穴，闻到味儿倾巢而出，很快就爬满了骆驼的全身。此时的骆驼后悔不及，心想着若不和玻璃纠缠，自己也不至于落得如此下场。生活中面对伤害，若像上面的骆驼一样，到头来折磨的是自己。学会放下，及时抽离，才能解脱。杨绛所处的那个年代，知识分子经常要进行思想改造，必须经历思想动员、酝酿讨论、声讨控诉三个阶段。一次酝酿会上，一个女学生大声控诉杨绛道：杨继康先生上课不讲工人，专谈恋爱，他教导我们恋爱应当吃不下饭、睡不着觉，见了情人应当脸发白腿发软。一时间，在场人的目光齐刷刷地望向杨绛。事发突然，杨绛愣住了，他看了看那名女学生，这人自己并不认识，心里觉得奇怪，自己根本想平复住不安的心，并没有被女学生激怒，装作没听见。第二天，杨绛照旧梳洗完毕，挑了件光鲜的衣服打扮一番，精神抖擞地出了门。他像往常一样神采奕奕地去上班，还专门挑人多嘴杂的菜市去逛。因为他自知光明磊落，便不怕风言风语。后来这件事不但没有影响到他，还有更多的学生选修了他的课程。多年后，杨绛回忆此事说道：知道我的人反正知道，不知道的随他们怎么想去吧，人生在世，冤屈总归是难免的。是的，越是纠缠不放的，越会卡住你，成为你的心魔。与其在案件重伤处做无谓纠缠，不如不慌不忙地继续自己的生活。英国诗人兰德写道：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人生路上如若遇到泥坑，越是愤怒地往下跳，越会溅得自己满身。明智的做法，学会避绕，不较劲，不纠缠，不把时间浪费在烂人烂事上。三，踽踽独行时不内耗。1994年，杨绛的丈夫钱钟书检查出膀胱癌， 杨绛一直在病床前照顾，此后反反复复，钱钟书多次住进医院。没多久，女儿钱媛也检查出肺癌晚期，于1997年去世。此时的杨绛已80高龄，一边承受痛失爱女的悲伤，一边拖着弱小的身体照顾钱钟书。女儿去世后一年，钱钟书也离开了人间。昔日的好友前来登门拜访，进门还没说话，眼泪就开始大颗大颗往下掉。杨绛见状后，赶忙安慰道：“傻孩子，我都挺过来了，你还这样哀伤？你往深处想，痛苦的担子由我来挑，难道不是一件好事吗？”该受到宽慰的人明明是他，他却柔声细语地安慰着别人，这就是杨绛。踽踽独行时不内耗，活在人世一天便会过好一天。钱钟书离世时告诉杨绛要好好活，他便真的在好好活，不让他失望。他的信念是得留在人世间打扫现场，尽我应尽的责任。当有人打电话给他说要出版钱钟书的手稿时，他要自己渐渐审过。在那动荡的年代，钱钟书的手稿已支离破碎，杨绛便耐着性子一点点拼凑粘贴，然后装订成册，再从头到尾审一遍。在他的努力下，钱钟书手稿集得以出版。92岁那年，他完成了《我们仨》的撰写。他用朴实无华的文字，将一家三口几十年来的亲情娓娓道来，完成了女儿未了的遗愿。后来历经2年半的时间，在96岁时，杨绛完成了对人生的思考，撰写了《走到人生边上自问自答》一书。走到生命的尽头之时，杨绛称其是回家。他说，世间留他一日，他便认真活一日，即便孤身一人，也绝不辜负光阴。有这么一句话，外求不如内修，千灯万盏不如心灯一盏，千仓万箱不如心间富足。在这悲喜交加的人生里，有人陪伴就相扶相惜，无人陪伴也绝不哀伤忧怨。竭尽全力做好每一件事，过好每一天，便是对人生最好的交代。杨绛的一生既宁静美好，也曲折无常。他淡定优雅从容，似菊舒展，坚定刚强包容，又似松柏。杨绛传是杨绛留给时光的故事，关于低落处，关于委屈时，关于孤独路。他用自己的人生经历为我们递上了一把打开人生磨难与孤独的钥匙。作家周国平曾这样评价这位可敬可爱的老人，我分明看见他在细心地为他的灵魂清点行囊，为了让这颗灵魂带着全部最宝贵的收获，人间非净土，皆有万般愁，抱怨、纠缠、内耗，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脆皮心态最终毁掉的也只有自己。当我们也像杨绛先生那样，戒掉脆皮心态，潜心笃志，生的晴空万里。
1: 每个人一生都难免会有难过、失意、窘迫的时候，不妨静下心来读读《大闹济世》吧。读完你会感叹生活万般美好，人间值得热爱。
2: 莫言曾这般赞美汪曾祺，汪先生是短篇小说大师，便是文坛能具他那般散淡心态者寥寥无几。汪曾祺的小说所写

是世间凡人小事，但市井乡间庸常琐碎中满溢着人间美好。例如短篇小说《大闹济世》，故事发生在汪曾祺的故乡，当时还在上小学的汪曾祺听闻一个小西匠和保安队的人要好，而深夜被绑走，遭乱棍暴打，内心很是惊奇。而后一大队西匠上街游行，静默游街三天，静坐顶香请愿，震撼的场面更令他久久难忘。40年后，深埋于心的惊奇和难忘终于喷薄而出，幻化

有人总说现在的社会淡漠了，人也变得寡情，那就读一读道德热爱。一，生活之美是于困苦中咂摸甜味儿。江苏高邮城郊处有一个比池塘大的水域，名叫闹。在大闹的西岸租住着二十几个外地来的西匠，他们每天走街串巷帮人打制西器。西匠中有一个叫十一子的，是家中的独子，父亲早逝，由母亲做点针线活养大，十一子只好跟着叔父老西匠在外讨生活。打西器生意小，为多赚钱，十一子每每天亮就出门，挑着担沿街吆喝，哪家需要就在哪家停下，天黑再挑着担回家去。下雨天不能接活，十一子就在住处练武防身，唱戏怡情。一开口，门口乌泱泱挤满了人，倒也给漂泊在外的日子增添了情趣。大闹的东岸是世代住在这儿的挑夫，男女老少都靠肩膀吃饭。巧云是挑夫黄海娇的女儿，三岁那年母亲就跟人跑了，留下她和父亲相依为命。巧云十七岁时，父亲在一次挑担中踏空摔下，折断了腰，半瘫在床。从此养活爹撑起家的担子就结结实实地落在了巧云的身上。系麻线、结渔网、打芦席，巧云一天的劳作只能换回父亲的膏药和父女二人一天的温饱。可即便背负生活的重担，巧云依旧是那个天真的少女。她穿着旧衣服，挽起的发髻上总要带朵花，脚穿草鞋，透亮的指甲总要用凤仙花染成红色。吃的是糙米饭，满足的样子就像在品尝山珍海味。巧云和十一子都是被命运反复捶打的苦命人，但谁也没有显露半点怨色。他们于困苦中寻找生活的乐趣，日子过得心满意足。或许也只有汪曾祺这般乐观有趣的灵魂才会赋予笔下人物这般生气。汪曾祺的一生并不顺遂，可他总能从困苦中咂摸出甜味儿。在西南联大求学，敌军常来轰炸，警报响起时，他总往松林跑，买来松子边跑边吃。下放到农科所，他用牛粪烤马铃薯，还自嘲全国像他这样吃马铃薯的人没有几个。关进牛棚改造，砌猪圈，背猪食，挑猪粪，他满眼都是野花野草，虫鸣鸟叫。他乐观接纳所有苦难，让凄惶的日子开出了花。正如他自己所说的，人不管走到哪一步，总得找点乐子，想一点办法，老是愁眉苦脸的干嘛呢？命运创造了酸甜苦辣的人生，但不会只让我们经历困苦，甜蜜也是生活的一部分。吃惯了生活的苦，也要尝试制造一些美好，把它酿成苦日子里的甜。苦中作乐，就会有苦尽甘来的那一天。二，爱情之美是于缺憾中学会珍惜。十一子一表人才，是西匠里的金凤凰，和他年龄相仿的巧云生得眉目如画，宛若一朵水灵灵的花。两人常作伴干活，巧云帮十一子拉风箱，十一子帮巧云织席，他们彼此心生爱慕，但谁也没有主动开口说破情意。一天晚上，巧云掉到水里，恰巧被十一子救起，怀抱巧云软绵绵热乎乎的身体，十一子的心砰砰跳个不停。他把巧云放在床上，月光照耀下少女的身体格外美丽，十一子慌忙抓一把草熬好姜糖水为巧云喝完便走了。躺在床上的巧云脑海中挥之不去的是十一子的身影，他心想真是个呆子。那晚月光如水，和爱情撞个满怀的巧云睡得很死，却不知道意外正敲

回应。经历过遗憾，两人越发赤诚的相爱，石一子丝毫不顾自天忘了觊觎巧云势力强大的保安队。事情终究是传到了刘队长的耳朵里，横行已久、妒火中烧的刘队长深夜带人绑走了石一子，让他离开大闹，离开巧云。但石一子咬紧牙齿，不告一声饶，不说一句话，雨点般的棍子密密匝匝地砸向石一子，石一子差点被打死。被找到时，他奄奄一息，巧云轻声地唤回他，为他喝下一碗救命的陈年尿碱，把他接回了家里。巧云问他，这么做值吗？石一子回答，值。巧云的眼神坚定了，她挑起了家庭的担子，从柔弱的姑娘变成了能干的小媳妇儿。有人说，最美的爱情是乍见怦然，但还有一种美是相爱更珍惜。珍惜彼此的情谊，历经重重磨难也要好好在一起，纵使余生艰难也要携手并肩走下去。就像汪曾祺说的，我们有过各种创伤，但我们今天应该快活。与心爱之人相守，与清浅岁月相安，珍惜当下，握紧真实的爱与手中的暖，方能不乱于心，守护始终如一的深情。三，人性之美是于悲悯中释放善意。石一子被打，大闹人捧出了所有热情与好心，他们川流不息地来看望石一子。东岸的人家没有积蓄，几家大娘大婶就杀了家里下蛋的老母鸡送到巧云家里，西匠们凑了钱买了人参，熬了参汤给石一子补身子。从不惹事的西匠们还向县政府递了诉状，要求惩治保安队长，得不到答复就上街游行。二十来个西匠挑着二十来副担子，在全城大街上静默地走着，没有旗子，没有标语，沉默严肃中透露着不可侵犯的威严和不可动摇的决心。游行持续三天还没得到回应，西匠们就头顶一炉炽热的香，坐在县政府门口请愿，铁了心求个公道。县政府再也无法坐视不管，只好召集各方协商处理。最终在西匠的争取下，刘队长被驱逐出境，石一子的药钱全部由商会负担。所有大闹人汇聚的善意，为饱经磨难的两人博取了应有的公正。有人说，人性的光辉源自于人性的善，也能从人性的善中体现。这些于悲悯中释放的善意，在今天的人身上依然熠熠生辉。看过两个小故事，男子在下雨天点了一份外卖，正当他为送餐超时恼怒不已时，打开门却看到了湿漉漉的雨衣下歉意连连的女骑手和他怀里束扎的幼儿。男子瞬间破防，转身拿了两瓶牛奶塞到这位妈妈手里，接过牛奶，妈妈热泪盈眶。另外一个故事呢，是一个正在发传单的人偶，看到一个女孩蹲在公园角落掩面哭泣，在来来往往的人潮中，女孩的背影显得无助又孤独。人偶放下手中的传单，停在女孩面前，笨拙地跳起了舞。跳完后，递给女孩一块糖，告诉她开心时吃才会甜。突然理解了柏拉图的那句话，要仁慈，你所遇见的每个人都在打一场硬仗。人性之心生悲悯，释放善意，出手相助。那些推己及人的温暖，感同身受的善良，就像一束暖阳，照亮他人的路，明媚自己的心。人生海海，山山而川，谁人不是踽踽独行，举步维艰。但长生悲悯，心怀善意，多施善行，你将活成一束光，温暖身边的人。汪曾祺曾如是评价自己的作品，我写的是美，是健康的人性，美人性是任何时候都需要的。他写小人物的平凡与悲欢，满意的人性之美，让人倍感温暖。生活困顿仍乐观向上，向阳而生，遭遇意外仍坚守初心，相惜相许，挣扎底层仍慷慨解囊，仗义相帮。他们所做的一切与

利益无关，只是发自本心，忠于本性。而这些纯粹的美好，足以冲淡苦楚，抚平伤痕。世间行走，难过有时，失意有时，窘迫有时，跌倒有时。当这些时刻来临，愿你能从平淡的生活中采撷清欢，从纯粹的爱情中捕捉美好，从善良的人性中收获暖意。相信我们所在的是一个很好的人间。

0: 时间过得真快，不知不觉，今天的一路书香就告一段落了。阅读的魅力不仅能给我们。
1: 北京时间13点整。
2: 路况实时播报。
3: 路况实时播报。
4: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5: 高速知多少，知多知少，平安正好。
6: 2022年4月，公安部修订的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新增了轻型牵引挂车 C6 准驾车型。轻型牵引挂车就是人们通常说的拖挂式房车，驾驶操作的难度相对较大，对驾驶者的驾驶能力和安全意识要求更高。
7: 驾驶轻型牵引挂车呢，有几条实用的驾驶经验，您应当仔细了解，确保出行安全。
6: 第一，转弯时应注意内轮差，牢记转大弯。轻型牵引挂车比小型载客汽车长，转弯时应留出足够空间，并时刻注意后方同向车辆，做到一慢、二看、三通过。同时应注意在直线路段提前减速，保持低速进入弯道。
7: 二是控制车速，保持更大的跟车距离。
6: 由于拖挂式房车自重较大，减速时应预留出足够刹车空间，并缓踩刹车。
7: 行驶中呢，车速不要过快，即使在高速公路上，车速也不要超过每小时100公里。
6: 三是上下坡时应保持车速稳定与持续。拖挂式房车使用场景多为山区道路等复杂环境，驾车上坡时最好使用手动模式，用三档行驶，这样发动机可产生最大扭矩，下坡时应换至较低档位，依靠发动机的牵引力控制车速，并间断踩刹车，以保持车速稳定。
7: 四是装载平均，防备摇摆。
6: 摇摆指在行驶中拖挂式房车剧烈左右摆动，并由此产生共振，导致前车也逐渐失去控制，进而发生危险。这个实验可以直观地反映出，当挂车的重量集中在中置轴位置时，车辆稳定性最好；重量集中于挂车前端时，稳定性下降；重量聚集在车尾部时，就会发生剧烈摇摆。
7: 所以呢，我们要将重物呢固定在挂车的中置轴附近，减轻挂车尾部的重量。
6: 一旦出现摇摆，应握紧方向盘，轻踩刹车后急踩油门，让前车突然提速，改变摇摆的局面。待状态平稳后，慢慢减速，再靠边停车检查问题。注意处置过程中禁止急刹车和左右大幅度打方向。车辆摇摆的过程其实也是车辆自身寻找平衡的过程，操作不当会加剧车辆摇摆，直至失控翻车。
7: 五是倒车多观察，牢记反方向定律。
6: 驾驶牵引挂车倒车时，倒车轨迹与驾驶普通客车完全相反，向左转方向时，后面的牵引挂车会向右走，因此倒车全程务必要慢，并认真观察车尾状况。
7: 记住了上面说的5点安全驾驶经验呢，我们还需要遵守法规的规定。
6: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规定，小型载客汽车只允许牵引旅居挂车或总质量低于700千克的挂车，且挂车不得载人。在享受房车旅行快乐的同时，要确保行车安全，请务必注意：一、转弯时应转大弯，保持低速进入弯道；二、车速避免过快，并

0: 与前车保持更充足的安全车距。三，上坡和下坡应保持车速稳定与持续。四，挂车装载应平均，并尽量将重物固定在挂车中置轴位置，以防车辆出现摇摆。五，倒车必须多观察，牢记反方向定律。
1: 喂，妈。
2: 叶涛啊，文丽要生了。
1: 妈，你别慌，我现在就赶过来。
3: 涛哥，这点不好打车，我开车送你。
1: 太好了，谢谢小王。
4: 恭喜涛哥要当爸爸了。
1: 我心里啊，别提多高兴了。哎，我跟你说啊，
4: 涛哥，车蹭护栏上了，真是怕什么来什么，这可怎么办啊？
1: 真不好意思啊，小王，帮我的忙，还让你把车撞了。
3: 没事，我先报警，你看看能不能拦一辆车，赶紧去医院。
5: 兄弟啊，没事吧？
1: 大哥，我们这车雨天打滑撞护栏走不了了，可我老婆在医院马上就要生啊，能麻烦您送我一趟吗？
5: 没问题啊，上车。
3: 涛哥，您赶紧走吧，我留在这里等交警来处理。
1: 好吧，小王，你靠着路边站，注意安全啊。师傅，真是太谢谢您了，刚才那段路看着白花花一片，靠近了才发现是水，想刹车已经来不及了。
5: 兄弟啊，这晚上开车一定要留意路面，灰色才是正常的颜色，你刚才说的白色路面不是积水就是机油啊，速度一快开上去很容易打滑。
1: 没想到晚上这路面的颜色还这么有讲究啊。
5: 那可不呀，要是碰到黑色路面啊，那很可能就是坑洼或者断层啊，更危险。老司机不是常念叨一句话吗，走灰不走白，见黑停下来。
1: 哦，原来是这个意思呀。
5: 像今晚雨这么大，就是再着急车速也不能超过每小时50公里，这样发现情况才能及时应对啊。
6: 走灰不走白，见黑停下来，要领须牢记，夜车小心开。
7: 同学们，我们玩个游戏，听声音猜答案。第一个，呼哧呼哧呼哧，
8: 不知道。
7: 第二个，哐当哐当哐当哐当，
8: 猜不出来。
7: 第三个，嗖嗖刷刷刷，欢迎乘坐复兴号。
8: 哦，我明白了，这是蒸汽火车、电气火车和高铁。
9: 80年代，从杭州到北京，坐火车整整27个小时，人都散架了。
10: 90年上大学，从常州到南京100多公里，咣当咣当，将近5个小时呢。
11: 现在我出差必选高铁，北京到上海从20小时缩短到4个半小时，等磁悬浮列车通了，2个多小时就到。
12: 欢迎乘坐复兴号动车组列车，请您对号入座。
9: 早上还在北京吃炒肝，天没黑就到广东打边炉了。
10: 看高铁图，一日直达的地方都这么多了。
9: 上海到重庆11个小时，北京到呼和浩特2小时12分，这速度嗖嗖的。
10: 高铁，中国自主创新的范例。2030年，8纵8横的高铁网络将连接全国92%的50万以上人口城市。
13: 中国高铁，领跑世界。
14: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 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5: 生活是一场美丽的旅途，偶尔会遇到一些小插曲，但在有事您说话，我们和你一起化解那些突如其来的难题，倾听您的问题，解决您的困难。
16: Hello，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这里收听到的是《有事您说话》节目，各位，我是大齐，
17: 我是哲一。
16: 今天是2026年的6月6号，星期六。我今天早间看很多这个短视频平台啊，说今天是一个特别顺的日子。
17: 嗯，
16: 哎，666，
17: 666，20266月6号，礼拜六。
16: 哎，是的，各位老铁哈，那么也是希望各位今天都能够一切顺利。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的天气预报有点长啊，也是希望各位的考生以及家长能够认真的收听，因为明天啊就是一年一度的高
17: 考
16: 了。哎，今天呢我省会再一次迎来新一轮的降雨过程，多是以小雨或阵雨的雨量为主，大连地区雨量稍微大一点，是中雨的量级，局地可能会出现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那么从气温上来看呢，受降雨天气的影响，气温也会再一次的下滑，多地气温会在今天的基础上下滑1到5度，各地的最高气温会跌至25度以下。今天省内各地气温最高的气温啊是20到25度之间，最低的气温是10到16度之间。
17: 嗯，是的。那从风力上来看呢，今天我省偏南风为主，风力普遍集中在4到5级。那体感上呢，总体来说还是比较凉快的，所以说呢，大家一定要及时的增添一件外套，谨防着凉感冒。
16: 嗯，
17: 那根据目前的预报来看呢，高考期间，也就是明天6月7号一直到6月9号。辽宁的天气呢，可以说是多变，降水和这个强对流天气将会持

0: 的白天呢，全省大部分地区是有阵雨或雷阵雨。
1: 嗯，
0: 辽宁东北部地区最高的气温仅有17到19度，体感还是偏凉的。
1: 嗯，
0: 那么省内其他地区的最高气温是在20到24度之间。后天夜间啊，这个全省天气以晴啊，有时多云为主。那么全省大部分最低的气温在11到15度，山区气温会更低，仅有8到10度。同时，全省大部分还有3到5级的西南风。
1: 哎，是的。那6月8号到6月9号呢，天气依然是很复杂的。那省内的局部的地区会出现雷暴、大风、冰雹，还有这个短时的强降水等等等这些强对流天气，并且啊，夜间在辽宁的中东部、南部地区呢，局部是有大雾的天气，能见度较差。那这两天呢，全省的气温整体平稳，那大部分地区呢，最低气温维持在11到15摄氏度，最高的气温呢，在20到25摄氏度之间。
0: 没错，在此也是温馨提醒广大的考生以及考生家长们，一定要密切关注最新的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气象预警信息，根据实时的温度变化啊，来灵活的增减衣物，同时呢，也是提前呢，做好防范措施，应对降雨、强对流天气以及夜间大雾带来的不利影响。那么提前规划复考的路线呢，预留充足的时间啊，为高考顺利进行保驾护航。那么，哎，虽然说这个明天、后天、大后天是我们高考的时节，那么呢，也是哈，就是怎么说呢？气温相对于来说，它还是比较给力的，对吧？
1: 嗯，
0: 但是啊，我们学生在屋里考试，那么我们家长在外面等候的时候，你是找个地方躲雨啊，还是打着雨伞呢，穿着雨衣啊，这个你一定要想清楚想好了，别在雨中挨浇了哈。
1: 哎，其实怎么说呢，就是这一下子让我回想到了我当年高考的时候。
0: 嗯，
1: 哎，在很远，在沈北那边，然后呢，那个时候咱们也是家里人租了一个那个温泉房
0: 啊，
1: 哎，特别舒服，租了一个温泉房。他说：“你今天考试，儿子，你今天考试，那家里呢一定让你就是这两天舒舒服服的考个好成绩出来。
0: 嗯”
1: 然后呢，给我安排了一个温泉房，
0: 哎，
1: 正好那两天啊也是下雨
0: 啊，
1: 哎，下雨呢。然后呢，就是我去考试，考完试的时候呢，我爸妈就在外边等着我。
0: 嗯，
1: 哎，
0: 真好，真好，真
1: 羡慕。哎，打个雨伞，其实就这个，就这个情形怎么说呢？就到现在我都记得那个画面，哎呀，
0: 嗯，
1: 特别的好。
0: 我记得
1: 人生就那一次。
0: 我记得高考的时候，我高考就距离现在有点久远了哈，
1: 嗯，
0: 已经10多年之前的事儿。完了，暴露年龄了。就是我们四个同学特别要好，就天天在一起玩。
1: 嗯，
0: 然后我们在学校对面，就是马路对面，
1: 嗯，
0: 开了一间宾馆。
1: 哎，
0: 我们四个人，然后家长呢也不打扰我们，你们想睡觉啊，是想唠嗑啊，你们干嘛都行。哎，就是特别不，
1: 哎，
0: 就是你们干你们的，我干我们的，我们在外面陪考就陪考，你们该休息啊，该吃饭啊，真的，我觉得那几天啊，是我人生当中最幸福的几天。
1: 哎，是吧？
0: 想发脾气，家长不说你，
1: 嗯，
0: 你想吃啥，家长满足你，你想干啥，
1: 嗯，
0: 你就干啥，
1: 没错。
0: 然后考完试了，一起收拾你，
1: 收拾那倒不至于。考完试之后。放开了
0: 啊，
1: 爽了就出去玩去。
0: 你们考试的时候，哎，就是你那年代是7、8、9，是考2天还考3天？
1: 我那年是考3天
0: 啊。我们这个年代是考2天，因为我们这是数学、语文、英语，然后理综和这个文综是，
1: 嗯，
0: 文理综是放一起考的。现在不可以选嘛？你想考地理呀，啊
1: 嗯，
0: 你想考化学啊，都可以的。
1: 好像在我考高考，在我考完之后没两年吧，好像就，
0: 嗯，
1: 就这个改革了。哎，
0: 没错。然后啊，跟你说的是，然后就是考完最后一科的时候，
1: 嗯，
0: 就是我们高三啊，就是一个班里面大概有20人左右吧，
1: 嗯，
0: 买了当天的火车票，
1: 考完试就走。
0: 考完试应该是下午4点多钟，然后直接买火车票就去大连。
1: 嗯，
0: 我记得到大连应该是8点多。
1: 而且我感觉应该是就是同班同学之间，
0: 嗯，
1: 然后父母呢就是给你们资助一下，然后你们自己出去玩。就这个时候我真的感觉就是，我认为啊，
0: 嗯，
1: 高考完事这个人基本就步入18岁了。
0: 没错，
1: 可能说就是这上下浮动一些，但是不重要。
0: 嗯，
1: 18岁之后呢，就开始就做人生自己的这个规划以及决定。那这个时候呢，就家长们呢也开始慢慢的从这个生活中对这个孩子。慢慢的进行一个放手，
0: 哎，是的，
1: 让他自己去做一些决定，自己去做一些事儿，
0: 没错的。嗯，但是哈，啊，我一定要提醒各位的考生朋友们， 考完试，咱考试的事儿咱以前也不说了，是不是？明天就考试了，说什么已经不重要了。
1: 对，
0: 考完试之后，

0: 您不管去哪儿，一定要注意出行安全。再有一个什么野浴啊，这个什么什么室外游泳啊，您千万要加小心。每年都有很多的意外的这种事故发生，所以说在此提示各位，咱危险的事咱不做，咱平平安安的考完试，咱再出去玩。
1: 哎，没错。
0: 欢迎各位来收听辽宁高速运营公司为大家精心打造的广播节目《有事您说话》。无论您是遇到了道路的突发状况，还是对高速的服务有任何的疑问或者建议啊，大家都别着急，我们在这里呢也是为大家一一解答，答疑解惑。如果您在高速行车的过程当中有任何需要帮忙的地方，欢迎各位随时来拨打辽宁高速的24小时的服务热线024-9199-024-96-1999进行咨询。
1: 那同时呢，大家也可以来拨打我们栏目组的热线电话024-8236-5523 024-8236-5523，跟我们栏目组的小伙伴们进行互动沟通。高速畅行，有我相伴，我们马上开启今天的交流之旅。
0: 来吧，跟大家汇报一件好消息，我们辽宁交投又上榜了哈。
1: 哎，是的。
0: 什么榜呢？日前呢，交通运输部发布了第五批标准化、规范化高速公路的服务区司机之家名单。在原有的13处的标准化、规范化的高速服务区的司机之家的基础上，辽宁交投集团运营的高速公路服务区再添6处上榜。
1: 嗯，是的。那交通运输部和中华全国总工会指导各地深入开展高速公路服务区司机之家标准化、规范化提升行动，进一步改善货车司机停车休息环境，在前期建成了4批1063个标准化、规范化高速公路服务区司机之家的基础上，新建完成并投入运营第5批300个司机之家。
0: 嗯，
1: 为货车司机呢提供停车休息、饭菜加热、热水供应、淋浴洗衣等5项免费基本服务和优惠餐饮、车辆维修、应急救援、政务办理等可选择的个性化的服务。
0: 是的哈，那我相信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已经迫不及待的想知道哪6处的司机之家上榜了，是不是？
1: 嗯，
0: 那么我们本次辽宁交投运营服务区上榜的司机之家有，隆重跟大家介绍一下。
1: 嗯，
0: G1京哈高速辽中服务区沈阳至北京方向。
1: 嗯
0: ，G1京哈高速辽中服务区北京至沈阳方向，就是辽中服务区双向哈。
1: 嗯，
0: 那么G125的沈海高速甘泉服务区沈阳至大连方向。G1212沈吉高速抚顺服务区沈阳至吉林方向。G16丹溪高速辽河服务区盘锦至银口方向。G16丹溪高速辽河服务区银口至盘锦方向，一共是6处的司机之家。其实我觉得每一次我们辽宁交投运营的这些包括道路这个改扩建呐、包括这些服务区司机之家呀等等等等，每一次上榜都代表着我们辽宁交投集团的对于工作的认真，以及这个全国呀乃至于这个司机们对于我们辽宁高速的认可。
1: 哎，没错，而且我感觉就是越来越多这个司机之家上榜，对我们这个货车司机师傅来说呀，可以说是相当相当体贴了。
0: 哎，没错，但是、
1: 哎、我都恨不得赶紧去考个货车票去。
0: 我觉得啊，大哲，我有必要跟你补充一点、
1: 嗯、
0: 就是我们辽宁高速的所有的司机之家针对的是所有的司乘朋友们，而不是、
1: 嗯、
0: 哎，这个地方只能是货车司机、
1: 嗯、
0: 我们的小型车也是可以的，也是可以享受到这些权益的，都是没问题的哈。
1: 对，没错。
0: 那你看，比如说咱还是拿大货车举例，毕竟这个小车、
1: 嗯、
0: 它出行这个路途短，是不是？
1: 嗯，
0: 然后我们的大货车常年在外，常年跑高速，这夏天衣服馊了啊！你开车都是汗，怎么办？直接拿着您的换洗衣服去我们的那个免费淋浴洗个澡，然后啪把这衣服扔进这个洗衣机里。您穿的时候是烘干的，哎，穿着还是干的啊？
1: 我说干巴的多好、
0: 哎，没错。所以说啊，就包括这个在外呀、啊，特别想吃口家的味道。啊，家里面给您带点什么菜呀、啊？您直接到我们的微波炉进行热一下，吃到可口美味的家人给做的菜，我觉得心里都是暖和和的，是吧？
1: 哎、没错。
0: 嗯，那么我们也稍事休息，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啊，我们节目继续。

0: 都这样。
1: 多拿点，多拿点，
2: 再来一张。
3: 哎，给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1: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4: 出草喽！
5: 嗨，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6: 今天我请了，大家敞开了点。
7: 清澈桂鱼，滑嫩鲜美，点我。
8: 换上香浓软烂的东坡肘子，我是有文化内涵的。
9: 营养爽脆不长膘的凉拌海蜇头，我是妥妥的下酒菜。
10: 点我，点我，
7: 点我，点我。
10: 番茄牛腩，
7: 香酥鸭，
10: 留下人，
8: 蒜蓉菜心。
7: 哎呦，你别压着我。
6: 吃吃吃，别停啊。
11: 别劝我，我吃不动了。
7: 那打包吧。
6: 别了，上次拿回家的都扔了。
8: 哎，大肘子才动了一口。
7: 哎呦，怎么都没人碰我。
12: 我们是美食，不是垃圾，不要啊。
13: 食物宝贵，用之有节，取之有度，适量点餐不铺张，珍惜食物保安康。
14: 现在直播防御性驾驶技术大赛，这项技术要求有五点：预估风险，放眼远方，引人注意，留有余地，顾全大局。
15: 二号选手避开了闯红灯机器人，
14: 这是选手在预测安全隐患。
15: 啊，三号选手转弯时撞到逆行的大货车了。
14: 他没有放眼远方，用时速乘以四来估算距离，如果速度每小时100公里，就要看400米远。
15: 看，二号选手在猛按喇叭，
14: 他将进入隧道，要用喇叭引人注意。
15: 一号选手开得很谨慎啊。
14: 没错，他要和周围的车保持足够距离。
15: 现在大屏幕显示的是驾驶室情况，可以看出选手是否顾全大局，应依次看前方、左车窗和测试镜、仪表盘、后视镜，再到右侧。听众朋友，驾车防御技术的五个要点您记住了吗？
13: 掌握防御性驾驶技术，为出行保驾护航。乌龟在森林公路上开着电动三轮车，碰到了跑步的兔子。
16: 兔子，兔子，看你跑得满头大汗的，坐我车歇会儿吧。
17: 啊，你的车还挺好看的。哎，怎么没车牌啊？
16: 懒得上牌。
18: 请停一下。
16: 什么事啊，老虎警官？
18: 乌龟，你这车走机动车道是违法的，你知道吗？
16: 老虎警官，对不起，我错了，下回一定注意啊。
18: 好你个乌龟，还没牌照。哎，兔子怎么也在车上？你不会是非法载客吧？
16: 我是好心带兔子一段路的，是吧，兔子？你快说呀！
17: 对对，老虎警官。
18: 兔子，坐这种车可没有任何保障，出事了你都没地儿说理去。
17: 好吧，我还是下去跑步吧。
13: 非法上路隐患多，切莫搭乘无照车。
19: 我是大白菜，菜市场我来了。哎，瞧瞧我，晶莹剔透，又青又白。无论是醋溜还是包饺子都好吃，大白菜，老百姓的当家菜。
20: 哦，这颗白菜

0: 烂了，把心儿吃了吧。
1: 不就是一颗白菜吗？扔了扔了，别吃坏肚子。
2: 我价值的一生，请不要让我变坏。珍惜食物，是你对一颗白菜最大的善意。
3: 哟，这天啥也看不清啊！
4: 把雾灯、尾灯、示宽灯、远光灯都打开。
3: 妈，警察怎么来了？
5: 停一下，请关掉远光。雾天开远光只会让视野更模糊。
3: 我想它能照得远呗。
5: 远光是朝上的，会被雾气慢反射，形成白茫茫的一片。还有，您离前面的车太近了，大雾天一定要与前车保持距离，多踩刹车，勤按喇叭。
3: 不瞒您说，我第一次碰上大雾天，经验不足，下次一定注意。
5: 雾天行车一定要慢，能见度不够就要减速慢行，更不能超车，不然容易发生交通事故。
3: 哎，是，这个很重要，谢谢您了。那我们就接着上路了啊。
5: 前方高速已经封闭了，你去那边的临时停车场歇会儿，等雾散了再上路吧。
3: 得嘞，安全第一。
6: 增大车距多鸣笛，雾天慢行别着急。
7: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8: 挂掉。
9: 挂掉。
7: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9: 删除。
8: 删除。
7: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10: 不信。
7: 来源不明的链接，
9: 不点。
7: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9: 不说。
8: 不说。
7: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6: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3: 姐夫好。
4: 小明来了，快进来。你们交警啊，就是辛苦，你姐心疼坏了。
3: 可不，今天刚处理完一起事故，有辆渣土车为了避让违章超车的出租，冲上马路牙子，撞坏了九辆车。哎呦，
5: 出租怎么违章超车呀？给你姐夫说说，他平时也老爱超车。
3: 那车就是强行从右车道超车，右边超车盲区多大呀？
5: 老公，你好好听听。
4: 我超车多讲究啊，前车速度快，从来不超，超车前打左转向还鸣笛，你们就放心吧。
3: 姐夫，我还得提醒你一点，好多司机超车以后习惯马上回行车道，其实这样不安全，应该在超车道。

0: 电梯里跑都没处跑
1: 啊，这么严重，那我就把电瓶拿上来充电
0: 也不行，电瓶在家充电也有可能爆炸，
1: 那就拉根线，
0: 没有充满自动断电保护，而且这电线暴露在室外，风吹日晒雨淋的，容易漏电短路，
1: 外面充电又得花钱。
0: 给你
2: 正确使用电动车，养成好习惯，排除大隐患。生活是一场美丽的旅途，偶尔会遇到一些小插曲，但在有事您说话，我们和你一起化解那些突如其来的难题，倾听您的问题，解决您的困难。
3: 好的，各位亲爱的小伙伴们，我们一首好听的歌曲加上广告过后，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有时您说话节目是由辽宁高速运营公司制作播出，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如果您在高速行车的过程当中呢，有任何需要帮忙的地方，也是欢迎各位随时来拨打辽宁高速的24小时的服务热线024-9199 024-96199，也可以拨打我们节目组的热线电话024-8236-5523 024-8236-5523，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这位听众留言说啊，我带宠物自驾走高速，想让宠物下来活动活动啊，服务区有没有专门给宠物活动的地方啊？能不能把宠物拴在服务区的草坪里？草坪里怎么拴呢？
4: 这我也不太知道。哎，这个你就问一下那个工作人员呗。
3: 嗯，
4: 是不是？那看看就是。你就带小狗下去溜达溜达，其实就没什么问题。
3: 但是我觉得还是得这个拴绳，
4: 那必须得
3: 是
4: 必须得拴绳，无论在哪儿你都必须得拴绳。即便说呀，这个服务区就是就算这个自带这个宠物乐园，那也不代表什么呢？就是公共草坪它可以私自拴放宠物了。那这个辽宁高速的这个各服务区的这个绿化草坪呢，也是统一的进行一个管护。
3: 嗯，
4: 那日常呢也会有这个养护组呢定期去打理。所以说呢，这个有的时候啊，这个土壤和植被呢经不起这种就是抛抓啊，就是它这个它会往里边抛嘛，然后就是留下一些异味什么的，这些都不好说，是吧？
3: 嗯，
4: 总之我觉得就是，既然您是一个宠物的养主，本身我也是一个宠物的养主，
3: 嗯，
4: 就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呢，文明一定是第一位的，
3: 文明养犬嘛，是不是？
4: 哎，文明养犬，文明遛狗。其实你想一想，你跟你这个小狗啊，在服务区可以干的事有非常的多，
3: 嗯，
4: 啊，对吧？你可以就上那个厕所，把着它上个厕所
3: 啊，
4: 是吧？你带着溜达溜达，走一走，转一转啥的，这都是没有问题的
3: 啊。
4: 就只要说您别在这个公共区域啊，如果说您这个小狗就是，排泄排到了地上，那您给它这个拾起来就好了。总之啊，就是文明，一切都文明，按规矩行
3: 的。其实我觉得看有很多的这个爱犬的人士啊，他们整这个像那个小棍儿、小网兜，哎，感觉小狗狗一要这个上厕所了，吭，把往屁股上一放，哎，它自动就到这个垃圾袋里了。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不错的。
4: 嗯，
3: 其实啊，我们有的人啊特别喜欢这种小动物，是吧？小猫、小狗啊，
4: 嗯，
3: 但是有的人他确实他害怕这种猫狗。
4: 嗯，
3: 那么我们一定要做到自己安心的时候也让其他人安心，出门在外的时候给我们的小狗啊这个拴上这个绳子。
4: 嗯，
3: 再有我看有很多养这种中大型犬的这个爱狗人士啊，他出门啊会给他这个小狗戴上嘴套。
4: 嘴套
3: 为什么呢？因为他防止伤人或者说伤害其他的小动物，这样我们出门带小动物才会更加的安心，是不是？
4: 还有就是什么呢？其实大部分人来反映的就是这个怕这个小狗玩扰民。
3: 嗯，
4: 哎，在服务区呢，如果说这个狗一直在吠叫，一直在这个狂吠的话，那这个时候它会很大程度上去打扰到其他人。所以说这个时候啊，其实我觉得遛狗的这个人的责任还是挺大的。
3: 嗯，
4: 就不仅你要保证这个公共的卫生，同时你要同时兼顾你身边的所有人的这种感受。
3: 哎，是的，尤其啊，这个高温天气啊，马上就来了。如果说您到服务区上厕所啊，休息的时候，咱尽量呢把我们这个车里啊开个小小的缝隙，让不带狗下车的啊，这括弧不带狗下车的这种情况一。

0: 量给我们车里把空调打开，或者说开窗通风，别让我们的这个小宠物在车里缺氧，导致任何的意外发生哈。
1: 没错。
0: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下条的司机留言。这位听众说，我从内蒙古开车去丹东，走辽宁高速，是走行长深转沈丹，还是走大广转丹西好？哪条风景好，车又少？
1: 其实我感觉都差不太多吧、
0: 嗯、
1: 因为现在这个季节吧，咱不是说这种国家的法定假日，你其实走哪条道的车它都还行、
0: 嗯、
1: 可假如说你走京哈的话，你说京哈车多，我说京哈车多，但是它道也宽，
0: 嗯，
1: 哎，可能说有的地方这个车流啊，你看这个道可能稍微窄一点，但它那个车少，所以说就是现在您要选的就是您想走哪条道，您可以自己进行规划一下，您觉得就是哪条道走得更近一点，花的钱可以更少一点，或者说您像刚才问我们这个问题，您觉得这个哪儿的风景好一点、
0: 嗯、
1: 哎，我觉得这个东西你就好好合计合计这个就行。
0: 那人家问你嘛，那我们俩得给出这个就是建议啊，是不是？
1: 嗯，
0: 如果说你选择的是这个大广转丹西高速呢，那么这条线路啊，整体的优势就是车流量它会少一些，
1: 嗯、
0: 沿途的地貌层次呢也会更丰富一些。
1: 嗯、
0: 想要近距离的啊，这个饱览我们辽东的山林的盛景，您可以再选择这个长深转这个沈丹路线，这两条路线啊，在这个路况啊、风光啊、服务区配套上，差别也是十分的明显的。
1: 嗯，那这个从内蒙呢入境到辽宁呢，先走大广高速这个辽西段啊，路面呢比较这个宽阔，也比较平直。
0: 嗯，
1: 那途经通辽啊、通辽啊、朝阳啊一带，多是这种平缓的草原，还有这个丘陵以及这个农田的连片的这个景观。我不知道你喜不喜欢这种景观哈。
0: 嗯，
1: 那像是这种重型的货车货运车辆呢，集中在跨省的干线局部小段。那驶入这个丹西高速之后呢，越往辽东进行啊，它这个车流呢也是越发的稀疏。那朝阳到盘锦的路段呢，沿线能看到像是河谷啊、丘陵这些地貌。那盘锦段呢，还有这种稻田与湿地的这个风光也是非常美丽的。
0: 嗯，
1: 那夏季呢，可以说是视野开阔，一眼望去青葱一片绿啊。
0: 嗯，没错。
1: 那整条线呢，避开这个沈阳绕城这一类城市环绕的拥堵点位，那日常呢几乎不会出现这种长时间的缓行。那沿线的大型服务区呢，基本都配备了，哎，基本都是里边要什么都有什么。
0: 嗯
1: 啊，您可以再把这个地方当成一个中途的休息点，然后去补充您的物资。
0: 没错。
1: 而且呢，现在这个时间段，我刚才跟大家说了，不用您扎堆的等待车位，现在车也不是很多。哎，您就在里边可以溜达溜达，累了之后下来溜达溜达，溜达完了之后呢，上路，啊，这一路的沿途风景，其实现在这个时节也是最好的时候。
0: 没错，没错。那么如果说您走这个长深啊，衔接沈丹这个路线啊，要横穿沈阳的绕城高速。那么沈阳绕城高速啊，常年汇集过境的货车呀，市区的通勤的私家车呀，早晚时段也特别啊，会容易出现车流积压呀，尤其是桃园机场附近的互通出入口，节假日与工作日白天也是这个常常有这个缓行的现象发生啊。
1: 嗯，
0: 虽然说啊，沈丹高速呢是辽宁公认的景观高速，那确实太美了哈，
1: 确实。
0: 那么整条的这个线路呢，也是穿梭啊这个长白山的余脉山林之间，隧道呢连接不断，两侧山林植被茂密，山谷的溪流啊，真的就是随处可见，尤其是您到这个本溪路段，您往下一看，小河流淌，哎，真的很美哈。
1: 哎，
0: 那么如果说您这个途经这个北溪段啊，还有可能去这个水洞啊、小市啊、关门山等等等这些景区，您还可以去溜达溜达看一看。夏天满目的林海苍翠啊，这个自然的风光也是特别的出片儿。但是正是因为沿线的景区密集，每逢这个周末去往北溪啊、凤城游玩的自驾车也是扎堆进山，局部山区这种高速特别容易出现那个车流比较集中啊，行进这个节奏啊，真的不如这个丹西高速这么顺畅。毕竟这个我们的沈丹高速啊，它是这个双向四排车道，单向两排车道啊，这个限速是100。那么长深辽西段呢，以及这个辽西丘陵和这个河谷的风光为主哈，景观开阔度比不上丹西。进入沈阳周边之后，全都是这个城郊楼房啊连片的，哎，自然的景观也会大幅的这个缩水。
1: 哎，是的。那如果说您要是着急赶路呢，那您就走这个大广转丹溪。如果说您要是不着急赶路，想好好的欣赏一下周边的风景，您就愿意接受这种沈阳绕城的这种车流啊，那您就选择这个长深转沈丹就 OK 了。
0: 嗯，没错。其实啊，如果说要是我走行的话，只是个人的一个观点，我会走行这个沈丹。
1: 嗯，
0: 我宁可时间长点，
1: 没错，
0: 我也想好好的领略一下这个自然的风光，就出去玩嘛，是不是？我记得，我的一个好朋友啊，一整就说说你就说我啊，说这个人家出去玩啊，都是一路边光啊，一路风光，你可倒好，你赶上取经了，就是开，
1: 就是干。
0: 哎，
1: 再说了，就是你开你慢，能慢到哪儿去啊？慢不了多少。
0: 那也不一定。如果说你要是真的赶上节假日了。那你这个有时候、啊、
1: 我说节假日了吗，大哥？
0: 那周六周天啊，你如果
1: 周六周天也差不了太多，
0: 差多。
1: 总之你想怎么走都就怎么走就行了。
0: 哎、那也是哈。那么如果说啊，各位小伙伴们，您还有就是您认可的这个路线，或者说您走这个省道啊、国道啊，还有更好的推荐也是没问题的。您可以在我们的、辽高畅听的微信小程序当中有一个圈子啊，您给我们进行留言啊，看看您心目当中的最佳路线是如何呢？或者说您拨打我们节目组的热线电话024-823-6523 024-823-6523，直接跟我们的导播啊进行互动沟通，然后我跟大哲呢也会在直播间当中为大家。好了，各位，我们也稍事休息哈，那么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我们节目继续。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六矿实时播报。六矿实时播报。
2: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朋友们，出行平安。
3: 高速知多少？知多知少，平安正好。
4: 驾车时如遭遇爆胎，往往非常危险，留给驾驶人处置的时间只有1到2秒，处置不当会引发严重后果。引起爆胎的原因有很多，轮胎老化破损、胎压过高或过低、轮胎扎到异物都可导致爆胎。经常检测轮胎状况可以最大程度预防爆胎，但无法绝对避免。因此，驾驶人应掌握正确处置爆胎的方法，以在关键时刻力挽狂澜。首先是双手紧握方向盘，小角度稳控行驶方向，维持车辆直线行驶。无论前轮还是后轮爆胎，都会导致车辆行驶方向偏移，此时大幅度打方向盘纠正，极易使车辆失控。其次是大力点刹车，注意是频繁大力踩下制动踏板，这样才可在最短时间内安全降速，再慢慢停靠到路边。切勿踩住制动踏板不放，因为爆胎车轮的制动力小于正常轮胎，踩死制动踏板导致制动力不平衡，会加剧车辆失控。汽车高速行驶过程中，如若发生爆胎，十分危险，很容易造成车毁人亡。为了您的安全，请务必注意：一、如遇爆胎，一定要保持冷静；二、务必用双手把稳方向盘，并大力点刹车。
5: 我就停这儿了，从这儿去商场近，就是有点挡道，你赶紧下。
6: 行。
7: 哎呀，
6: 没事吧？
7: 哎呀，撞胳膊了！哎，你怎么在这儿开门下车呀你？
8: 什么情况啊，兄弟？
7: 哎呀，前面这车突然开门，把我给撞了。哎呀，还好我骑得慢。
8: 您下车前倒是先看一眼后视镜啊。
6: 不好意思啊，都怪我开门前没注意。
5: 嗨，我一着急忘了提醒你从右边下。
6: 是我疏忽了，应该先开一条小缝，这样别人就知道有人要下车了。
8: 这行车道哪能停车呀？您得靠马路牙停。
5: 您说的是，这位兄弟，要不送您去医院看看吧。
7: 没事，下回啊，哎呦，我也得注意这路边停的车，特别是这刚停下来的车。
9: 停车开门先观察，右边下车保平安。
10: 我给您看件传家宝啊。
11: 嚯，您这什么武器呀？
10: 不懂了吧？
11: 啊，
10: 这叫烟锅子。
11: 这也能成传家宝？
10: 那当然了，200多年了。
11: 是啊，
10: 打我爷爷的爷爷的爷爷那辈传下来的，我都用了30多年了。
11: 嗨，祖传老烟枪啊。
10: 呸，这烟锅可浑身都是宝，金子的烟锅头，黄的玛瑙杆，白的翡翠嘴，绿的
11: 你的牙，黄的手指头，黑的你的肺呀。
10: 怎么了？
11: 那得多黑呀。
10: 不至于吧，我这叫饭后一支烟，赛过活神仙。
11: 我跟你说啊，小小一支烟危害万万千，你现在吞云吐雾，将来病痛缠身
10: 啊。你可别危言耸听。
11: 哪儿啊，现在公共场所都不让抽烟了，不抽烟一来身体健康，二来也是一种高尚的公共卫生道德。
10: 哦，那我戒，我戒，我戒了还不成吗？
11: 不过马克吐温可说了，戒烟呢是件很容易的事儿，我已经戒了1000次了。
10: 我明白，我明白，关键

0: 见是得有恒心，
1: 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0: 早戒早轻松。
2: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3: 嘿，中了中了，限量版，赶紧交钱，
4: 扣款成功，
5: 划船机到货，
4: 扣款成功。
5: 哎，定金一时爽，尾款裤断肠啊，
6: 一张身份证，一张银行卡，足不出户就能贷给你好几万，真方便。
4: 信用卡余额不足，扣款失败，您已超过还款期限，借款额度已达上限。
7: 盲目消费有风险，莫被欲望迷了眼，花钱还需精细算，量入为出是关键。
8: 妈妈，我不穿这件，要那件红的。
9: 哎呀，淘淘，到底要穿哪件呢？
10: 哎呀，你应该早点把她要穿的衣服准备好。你看，晚出了一会儿，这路就堵成这样。
9: 不是送孩子上幼儿园吗？再说今儿是周一，车本来就多。
10: 你知道是周一，就应该早点出来。
11: 王经理，别等了，那人说他决定放弃这个职位了。
10: 太不像话了，不来也应该告诉我们一声啊。
11: 现在这种情况不挺常见的呀？
10: 那你们不应该事先确认一下？这一天就没一件顺心的事儿吗？
12: 也许你认为那个应该，不自觉地成为了烦恼之源。改变可以改变的，接受不能改变的，这才是幸福的秘诀。
13: 问您个问题，您吃饭文明吗？
14: 我文明啊，不浪费粮食，不巴结嘴，吃着自己的还不忘给别人夹菜。
13: 那您用公筷吗？
14: 公筷，筷子还分公母。
13: 别打岔，公用的筷子，自己的筷子，现在大力提倡使用公筷，
14: 不太容易普及。亲亲热热的正吃着饭呢，突然一用公筷，肯定觉得你太矫情了。那这不是明摆着嫌弃人脏吗？
13: 您看，大家都用公筷夹菜，用自己的筷子吃饭，多好。不但不是嫌弃，更是一种对亲朋好友健康的关爱。
14: 那熟人呢？都知根知底儿，就不用公筷了吧？太见外。
13: 其实啊，一旦大家习惯了这种生活方式，吃得放心安心，关系就更融洽了。
14: 不过您不觉得这公筷太麻烦了，用着用着就分不清了？
13: 这都不是事儿。现在啊，讲究是一菜一公筷，一人一公筷，还有公筷比普通的筷子长，很容易分辨。
14: 得嘞，您把我所有的顾虑都打消了，打今儿起呀，我们全家吃

0: 高速公路应急道，如何使用要知道，遇事不慌打右灯，安全停靠能自保，紧急停靠应急道，开启双闪当警报，车后150米警示标志摆放好，无端占用应急道，罚款200还是小，若是挡住救援路，耽误人命才最糟，紧急情况谨慎靠，一般情况别占道，生命通道最重要，交通规则要记牢，要记牢。
1: 生活是一场美丽的旅途，偶尔会遇到一些小插曲，但在有事您说话，我们和你一起化解那些突如其来的难题，倾听您的问题，解决您的困难。
2: 好的，各位亲爱的小伙伴们啊，我们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有事您说话节目是由辽宁高速运营公司制作播出，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如果您在高速行车的过程当中呢，有任何需要帮忙的地方，也是欢迎各位随时来拨打辽宁高速的24小时的服务热线024-9199024-9619199进行咨询，也可以拨打我们节目组的热线电话024-8236-5523024-8236-5523，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我们继续往下关注哈，这位司机留言说，我在高速上和别的车刮了，我们俩都没大碍，车也能开，怎样啊处理最快，要不要等交警来？
3: 如果说您是遇到了这种两车的轻微剐蹭、啊，人员无伤，车辆均可正常行驶的情况，其实您不用这个原地等待交警来哈。
2: 是。
3: 那遵照这个省内高速推行的这个快处理快撤的这个原则呢，就是效率最高的处理方式。首先呢，第一时间要打开您这个双闪警示灯，车后边人车离急报警、这个肯定是得提前做到的哈。
2: 是。
3: 这每一步你都不能忽略。那随后呢，您需要进行一个多角度的留存现场的影像，完整的拍下两车这个碰撞面啊，还有这个整车的位置啊，路面的这个车道标线，双方的这个车牌啊，远景啊，近景啊，等等，这些都得兼顾一下，是吧？那同时呢，拍摄这个两车的行驶证、驾驶证等等，这些尽可能的保存您这个事故的证据链。那不用纠结现场这个细节，也不用这个反复的比对，您把这个拍下来就行了。
2: 没错，那么取证结束呢，立刻协同对方啊，把车辆啊就近的啊开到这个临近的服务区啊，或者说这个我们的高速出口等等区域啊，彻底的驶离啊我们高速的主行车道，按照现行的法规，满足人没事车能开的条件，锯木挪车的，占道扯皮的，造成路面拥堵的，高速交警巡查发现后可以啊处以200元的罚款。而且呢，辽宁全线高速都是在落地该项的执法标准。
3: 哎，是的。那挪到了这个安全点位之后呢，就是分两种路径进行收尾。就首先呢，就是这个双方对事故责任没有任何分歧，互相留存这个手机与这个手机号与这个保险的信息，各自联系这个保险公司，然后进行一个定损。然后呢，就是进行赔付就行了。那如果说要是双方对这个责任的划分呢产生了争执呢，可以拨打112，就是叫我们这个交警到现场进行处理了。或者呢，打开这个113这个 APP。这个事故快处置这个功能，连接这个后台的值班的交警，来远程的视频查看这个留存的照片，然后核查这个事故的经过，线上完成责任认定，并生成电子事故文书啊，就非常的方便。
2: 没错。其实各位您知道吗？像我们这个网上申请的这种电子的认定书啊，和我们现场民警开具的纸质的，同样啊是具备法律效率的。那么也是可以凭借这份单据啊，就能够正常的走保险进行理赔了。其实您知道吗？整套流程啊，10多分钟咱就能办完，特别的简单、方便、快捷，远比我们坐等着交警啊。赶到来，在这个到现场再给您认定，这样更省时更省力。那么只有啊，碰到什么情况呢？像对方存在这个无证驾驶、酒驾、车辆无年检、无保险的这种特殊情形呢，才需要拨打报警电话，等待高速交警到达

0: 对方的车牌号啊，以及拍照这个行车证以及驾驶证，咱直接找到快速理赔，直接来吧。再来关注下条司机留言，这位听众说，我打算自驾拉着自行车走辽宁高速，能不能把自行车装在车顶行李架上走高速，算不算违法？
1: 在辽宁的辖区高速行车呢，那车顶行李架运载自行车呀，并非说全都要禁止。
0: 嗯，
1: 那关键要看什么呢？要看您这个装载的形态以及您这个尺寸是否贴合现行的交通法规。
0: 嗯，
1: 啊，您只要别违规就可以。那高速交警日常执勤呢，也是依照全国的统一法条进行核查的。
0: 哎，
1: 那各地的执法标准呢，没有什么差异化放宽。那首先呢，就是原车自带或者说这个合规加装的这个车顶横杆啊，行李架本身它是合法的。
0: 嗯，
1: 那小型乘用车这个加载合规这个行李架，不用额外的备案。但是装载自行车呢，必须遵守车顶起载或高不能超出50厘米。啊，就是这个货物不能超高，
0: 嗯，
1: 那整车呢离地面总高不得超过4米的这种硬性要求。
0: 哎，
1: 那日常呢，绝大多数的这个整车直立固定的自行车呢，车轮朝上或者说这个，整体的高度啊，普遍突破这个半米的限值。那这种装载的方式呢，驶入辽宁高速就属于这个违法了。
0: 没错，那么像沿途的高速出入口啊，主线这种流动的巡逻呀，服务区出入口啊，都是有交警定点查验的。查之后一般会处以200元的罚款，部分的情况呢，也是伴随着记分的处理。那么想要合规的带着自己的自行车走辽宁高速呢，需要把这个整车横向，咱给它放躺下，哎，固定在这个行李架上，拆掉这个前轮，进一步压缩啊这个横向的高度与距离，那么确保车架最高点距离车顶没有超过50厘米。同时呢，车身的左右两侧的这个车架，哎，车把还是不能够超出车身的外扩尺寸的。
1: 嗯，
0: 那么固定锁啊，这个锁扣您还得锁紧锁死，杜绝高速颠簸脱落，满足这些条件，您就可以正常通行全线的高速。像京哈呀、丹西、沈丹这类山区高速，隧道桥涵比较多，沿途随处可见限高标识。那么这种超高装载不仅会面临处罚，还特别容易啊剐蹭到限高杆啊设施，引发故障的现象。
1: 哎，是的。那其实呢，您只要合规合法，您就可以上高速。还有就是什么，有一点提醒一下各位，就是您上高速的时候，如果您在这个合法的前提之下，您一定要把您这个自行车给固定好了，这个非常的重要。
0: 嗯，
1: 还有什么呢？像是这种拿这个后备箱不关的这种的，
0: 嗯，
1: 还有就是像是货车，就是那种不拉篷布的，不把这个货物给它固定住的这些，它其实它都属于违法行为。如果说要是有这种情况的话，那可能没法让您上高速。
0: 哎，没错，咱不说高速的事啊，经常会在机场啊、火车站啊看到一群这个出租车的司机们啊，因为这个行李比较多，然后后盖就不关，然后就往前继续行驶。我前段时间就遇见过一次，我也是开车嘛休息，然后我就这个前面这个出租车啊，就这行李掉了一件。他都没有反应，
1: 哎，
0: 一直在看。我说这怎么办，
1: 那咋办呢？
0: 然后啊，我也是留了个心眼儿，我把这个出租车的车牌号啊，让我女朋友把这照下来，然后下车我把这行李捡到我后备箱里。
1: 哎呦，那您还是挺热心肠。
0: 然后，
1: 嗯，
0: 我因为我跟他去的不同的道路嘛，是不是？然后我就打114，
1: 嗯，
0: 啊，查询他这个车牌号电话，然后给车主打，
1: 嗯，
0: 我说车主啊，我说那个你行李掉了，我被我捡到了，我在我车上呢，我要去哪哪，
1: 嗯，
0: 你自己过来取吧。
1: 哎，难道
0: 是
1: 得让他知道一下这个这事怎么做。
0: 哎，没错，因为什么呢，
1: 嗯，
0: 首先我们捡行李需要时间，他一咬油门他就走了，我怎么撵啊，我撵他，
1: 嗯，
0: 我万一我超速呢，对不对？万一我因为这个我追他这个时间我有一些交通事故，咱也得不偿失。
1: 你要扣分的那真得不偿失。
0: 再或者啊，您看到了，尽量啊咱就能帮就帮一把。我们就把这个车，这个或者说这个行李啊捡到手，然后我们拨打这个112，让我们的交警来调取这个监控什么的，
1: 嗯，
0: 是不是？再或者送到这个广播电台，哎，
1: 嗯，
0: 来寻找到失主。其实这个有可能这个东西没值多少钱，因为我记得我大学刚毕业，我在我们的电台工作的时候，我遇到了第一件这个寻人启事啊，
1: 嗯，
0: 寻物的，就是他这个朋友呢是从这个广东过来的
1: 哦，
0: 然后这里面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

0: 但是有着他父母的遗照啊，唯一一张遗照，然后还有就是他父母给他写的信件什么的，然后来到我们的沈阳欢城，也是打这个出租车然后丢了。然后这正好啊，晚间的节目，我就说来吧，全程帮忙寻找这个遗失的物品。结果一个多小时，哎，我们出租车司机打电话给我们的这个导播打电话，哎，我在哪哪捡到了啊，这个赶紧让他来拿球，或者给你送到电台。这个时候，然后我们也是联系到这个遗失物品的这个主人，哎，真的就是带着哭腔打电话说，太感谢，这里面没有多少钱，也不是什么特别贵重的这些物品，但是对于他来说，这个物品比任何的钱都有
1: 价值，精神上的支撑。
0: 哎，没错哈。那么，哎，说到这儿了，就是我们上高速行驶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您的这个装载的一个规范，还有就是您的这个物体千万别遗落或者说飘散哈。
1: 没错。
0: 好了，各位，看时间啊，今天的节目就接近尾声了啊，希望我们这档节目都能够给大家带来帮助吧。总之，希望您在高速上有一份好的心情、好的体验、好的收获。在这里祝各位一路平安。
1: 如果您有任何关于辽宁高速的问题想要提问的话，可以来拨打辽宁高速的24小时服务热线02496199 02496199，同时呢，也可以来拨打我们栏目组的热线电话0248236552302482365523。那么接下来呢，也将为您带来非常多的精彩的节目。我是哲一，
0: 我是大齐，
1: 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拜拜。

0: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1: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2: 病人需要马上转院。
3: 堵车了！
4: 出门晚了就要迟到，我急。
2: 老同学聚会就差我一人没到，我着急。
5: 第一次去见未来丈母娘，这路上堵的，我很着急。我要见重要客户，
6: 我要接孩子放学，
7: 快赶不上飞机了。
8: 我们能走应急车道吗？
9: 不能。
10: 为什么？
9: 应急车道是供工程抢险、消防救援、医疗救护或民警执行紧急公务等处理应急事务车辆使用的车道，除非发生交通事故或故障无法行驶，需要停车等待救援，社会车辆能在应急车道内临时停放，否则禁止驶入或在车道内停留。
8: 知道了，着急，很着急，都不能占用应急车道。
4: 快快
3: 快
4: 快快
3: 快快
4: 快！
2: 抢救及时，病人已脱离生命危险。
4: 太好了，
3: 谢谢你，大夫，
4: 谢谢。
9: 应急车道，路上的救援和生命通道。流出应急车道，请让生命先行。
11: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当时往旁边挪挪吧，你。
12: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1: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2: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11: 哎，我真的。
12: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1: 去就去。哎，那个，
13: 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2: 上您开车，好好说话。
14: 来来来，无罪不归啊！
15: 干杯！

0: 请输入目的地。
1: 回家。
0: 当前位置距离目的地10.6公里，您将无法到达目的地。您永远无法到达目的地。
1: 怎么可能啊？哟！
0: 酒后开车，您无法到达任何目的地。
2: 保养就是老样子，不保养就是样子老。这款3888元的护肤套装，马上为大家上链接。主播说的真对，天天熬夜刷手机，最贵的护肤品必须用起来。
3: 夜宵大鱼大肉可不行，兄弟姐妹，你们可得懂养生啊！啤酒加枸杞，可乐放党参。
2: 用了一天电脑，来点叶黄素。烧烤吃太饱，佐餐喝点酵素饮料。拉肚子不要去医院，喝点益生菌补铁剂就管用。
4: 哎呦，哎呦，不行，不行，不行！
2: 另类养生换来的，恐怕也是另类健康。
3: 自从远离了烟酒和暴饮暴食，精力充沛的不是一点半点儿。
4: 不舒服就去找医生，给自己开偏方，我可再也不敢了。
5: 不熬夜了，睡觉。规律的生活就是最好的保养。
6: 我不喜欢，
7: 我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6: 你凭什么不喜欢我的不喜欢？我不喜欢你这种不喜欢的态度。
8: 不喜欢就是不喜欢，凭什么因为别人不喜欢就不喜欢自己的不喜欢？
6: 你怎么能这么说？我的不喜欢是我自己的不喜欢，我不喜欢别人干涉我的不喜欢。
7: 你爱怎么不喜欢就怎么不喜欢，反正我们是不喜欢你。
6: 不喜欢，不喜欢，
7: 我就是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9: 你的每一种不喜欢，也许正是某个人的心头好。网络交流，理智友善才是正道。
10: 送餐路上凸显孩童落水，他跳河救人，
11: 觉得挺正常的呀。下次碰到的话，就帮完就走，该出手时就出手吧。
10: 路遇车祸现场，孕妇医生选择守护伤者。
12: 我第一反应就是直接冲出去进行一个保护吧，我觉得每位医生见到了都会去做的，这是我应该做的。
10: 几吨重的汽车为了救人，大家纷纷出手。
13: 不想帮助嘛，没有什么想法的，能帮就帮了。
10: 社区里面学雷锋，帮孤寡扶贫困，人人出力。
14: 生活到这个社区哈，不管有什么困难，他们都挺热心，问寒问暖。
10: 越来越多的见义勇为，越来越多的雪中送炭，雷锋就在你。
15: 开车门分为几个步骤？
16: 开门下车呀！
15: 每次下车前，您都怎么做？
16: 还是开门下车
17: 下车吗？
15: 错，开车门小动作有大讲究。
16: 那该怎么办呢？
15: 请等一等。
18: 已到达本次导航终点。
15: 等等。
18: 本次行程结束，请提醒乘客带好随身物品下车。
15: 等等。
19: 爸，我到了，您就停这儿吧。
15: 等等。
16: 等什么
19: 嘛？
15: 无论您是驾驶员还是乘客，下车前请等一等，观察周围环境。
19: 那边上没人也没车，
15: 还得看看车后面。
8: 哦，好。哎，还得扭头往后看，很容易忘记啊。
15: 所以要养成正确的开车门习惯，用离车门较近的手握住把手，用离门较远的手开启门锁，这样就会自然转动头部向后看。
7: 我试试，果然视线不一样了。
15: 这样微微开启车门，观察车辆后方，确认没有其他车辆或行人经过，再完全打开车门下车。
19: 开车门还真是有讲究啊。
16: 是啊，是啊。
15: 等一等，看一看，就可能避免一场危险。开车门

在一条条高速公路的背后，隐藏着无数平凡而伟大的故事。每一位守护者，每一段旅程，都是时光留下的印记，承载着无数人的心血和汗水。那些守护在道路上的人们，用平凡的行动书写着不平凡的篇章。让我们一起去倾听这些动人的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时光锚点》，我是主持人维欣。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将带您走进一个平凡而又伟大的世界，去认识一个已经在高速公路默默奉献了28年的一个老好人——郝晓峰。他的故事啊，就像是时光的锚点，牢牢地固定在了高速公路铁岭分公司的每一个角落，见证了无数个日夜的坚守与奉献。郝晓峰是辽宁高速铁岭分公司收费管理分中心的主任，工作28年，

0: 一路走来头发都白了，人也老了，但是对于高速公路收费事业的热情却没有削减半分。在工作会议中，郝晓峰能有条不紊地梳理总结科学公路省界收费站历次战役中，他周密筹划，有序实施，力求工作任务圆满完成。在物流园区普通公路上全力引流增收，调研考察，在收费广场上协调各方，靠前指挥，疏堵保畅。在特勤事件处理中，耐心解释政策，安抚司机情绪，为司乘服务。工作了28个年头，无论是在哪个岗位上，同志们都是非常亲切地叫他老好，说他是个老好人，这是对他工作的极大认可。还记得在2016年7月，辽宁省高速公路管理局转起，变成了辽宁交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原铁岭管理处主管收费的领导、收费科三名科长、13名科员以及2/3的站长都去了事业单位，收费分中心仅剩下1名同志，收费工作面临严峻考验。艰难时刻，作为收费分中心临时负责人的郝晓峰担起了这个重担。
1: 刚上任时，收费工作就面临2大考验，一是稳定收费队伍，一是确保改扩建后的沈泗高速能在国庆节前顺利开通。关键时刻，我号召党员站长同时监管多个收费站，召回放假的收费人员进行业务培训。为了保证9个收费站、2个首批试点集中监控站和首个 X 光绿通验货站如期开通，我和科里同事开启了5+2白加黑的工作模式，每天都工作到晚上10点以后。开通前的1个月更是吃住在站里，方案制定、设备调试、人员调配、疾控员选拔、后勤保障等各项工作千头万绪，难题就一个一个解决，硬骨头就一块一块啃。经过和同事们的不懈努力，9月29日10点，沈泗高速顺利开通，铁岭分公司收费队伍稳定，收费工作平稳运行，我们的努力也得到了省公司的肯定。
0: 28年的岁月，郝晓峰始终牢记服务用路人美好出行的宗旨，并认真践行着。普通公路施工维修给群众通行带来了极大不便，怎样能够更好地为用路人服务，既能解决用路人出行不便，又能发挥高速公路交通大动脉的作用，是他一直在思考的问题。2018年，郝晓峰带领收费分中心人员全省第一个开展服务群众引流增收的探索，提出在普通公路施工封闭时远端设立提示牌提示用路人的建议，提前给用路人提供道路封闭信息和合理绕行的路线，大大的降低了普通公路施工封闭给用路人带来的极大不便。为了最大限度地方便用路人，他们首次将引导指示牌设立到了省外。7月，全省第一次服务群众引流增收工作会议在铁岭分公司召开时，郝晓峰就介绍了铁岭的经验，自此此项工作在全省如火如荼地展开了。
1: 2018年调研时，我发现一些路段穿城而过，车流量巨大，交通异常拥堵，早晚高峰期尤为严重，交通事故频发，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带来一定影响。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经过1个多月的调研，我撰写了详实的调研报告，提交给市人大和主管部门，积极反映群众诉求。经过主管部门的多方调研、专家论证、征求民意和上级批准，决定对部分国省干线、城区重点路段实施中重型货车高峰期限行措施，彻底解决了高峰期城区交通拥堵问题，交通事故率也大幅度下降，得到了人民群众的认可，同时也发挥了高速公路交通大动脉的作用。

0: 2020年3月，取消全国高速公路省界收费站第10站已打响。郝晓峰担任辽宁北部片区组长，需要开展全流程实车测试，对包括 ETC 门价、车道收费、费额显示、积分结算等系统在内的所有软硬件的功能、性能、准确性进行实战检验，通过实际的车辆通行产生通行费额来测试系统是否计费准确，验证各类软硬件是否功能完备、性能合规。由于之前从来没有接触过实车测试，大家对指导方案和测试步骤都是一头的雾水，他就率先组建学习小组带头学习，有不明白的地方就及时和省部沟通，不断完善实施方案，对17种特勤流程进行了细化分解，编辑成操作手册，使操作步骤更加的简便易行，并对大家进行了培训。操作手册得到了省公司的高度肯定，并在全省推广。3月17号，100多人、50多辆车率先开展了第1阶段的测试工作，对25个收费站、66个门价、148条车道的所有软硬件性能、准确度都进行了实战检验，顺利取得了预期的效果。4月，省公司决定由铁岭分公司代表辽宁高速接受交通运输部的检查。当时的郝晓峰感到了巨大的压力，因为按照部里的要求，如果不能通过交通运输部专家组的验收，辽宁将不能在5月6日成为第1批恢复收费的省份。于是他带领分中心的同事开始了紧锣密鼓的筹备当中，他亲自参与编制方案、规划路径、安排人员、组织车辆、定制标签、设备巡查等一系列的工作。为了解决测试中遇到的难题，确保一次性通过验收，郝晓峰和同事们研发了多个小点子和创新措施，在实车测试过程中得到了很好的应用，得到了部检查组的一致赞扬。在那一个月里啊，17种特勤、1300份表格、11000条数据、24000公里的路程，时时挂在他的心上，迎着朝阳出发，披着星辰返程，成为了他每天的常态。
1: 郝晓峰同志，政治素养高，大局观念强，具有较强的组织沟通协调能力，既有饱满的工作热情，也有忘我的工作责任心，能够高效地管理收费，在日常的收费和各项攻坚任务中，他任劳任怨，忠于职守，刻苦钻研，连续取得新突破，为出色的完成任务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既体现了高尚的职业操守，也展现了专业的管理能力，是一位难得的管理人才。
0: 付出终有回报，经过了4轮实车测试，郝晓峰所在的铁岭分公司系统计算准确，软硬件性能合规，各项指标均达到了国家标准，顺利通过了交通运输部专家组的验收，辽宁高速也成为了全国第1批通过交通运输部验收的单位。他和同事们打心底里高兴极了。
2: 在日复一日的收费工作中，要善于发现新问题。2021年元旦后，我发现邻省对绿色通道目录品种进行了调整，原10多种鲜活农产品在邻省不再享受免费政策，但在我省依然可以免费，致使大量的绿通车辆在我省界收费站下道后再重新上道到邻省收费站交费，给用户带来极大不便。经过详细调研，我发现两省除了目录品种不同外，绿色通道合法装载界定标准也不统一，我将两省绿通政策差异及产生的影响形成报告上报省公司，并提出了统一两省绿通政策的建议。
0: 2021年4月1日，全省调整了绿色通道免费目录品种，仅铁岭分公司绿色通道流量就同比下降了 40%。

是 1.6， 规范了绿色通道执行标准，促进了通行费大幅增收。郝晓峰的故事是关于责任和担当的故事，他不仅关注高速公路的收费工作，更将目光投向如何更好地服务用路人。他的创新思维和实际行动，让高速公路也成为了连接人们心灵的一座桥梁。这就是郝晓峰，28年，将人生最美好的青春、最宝贵的时光，都留在了收费管理岗位上。时光荏苒，他一直在路上，在平凡的收费岗位上。他也用28年的青春和热血，诠释了什么是坚守和奉献。

今天的时光锚点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高速路上记录着无数人的汗水与欢笑，每一个故事背后都有着不为人知的努力与坚持。希望我们的讲述能够让您更加了解交通工作，了解辽宁高速，更希望能够在您的心中留下一个个温暖的印记。也欢迎您通过微信公众号关注我们，也期待我们能够讲述您的故事。我是维新，愿您每一次旅程都能够在这条路上找到属于您的精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2: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

0: 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1: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2: 哎，好啊好啊。
1: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3: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4: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5: 哎，好球！
6: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7: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8: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9: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10: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11: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9: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12: 你听，红旗渠誓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13: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9: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14: 你继续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9: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15: 拼命打四号位，中国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16: 好球，
15: 好球！
9: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7: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9: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8: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9: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2024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正式实施。
19: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
2: 酒且斟响，偶去便来。
19: 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
2: 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
19: 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1: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19: 酒后驾车危害大，千万不能逞英雄。
6: 做错的那道题给妈妈再念一遍。
14: 180名学生和5名老师去春游，大车可坐45人，每辆租车费180元；小车可坐30人，每辆150元。问怎么租车最合算？
6: 多少个人坐车？
14: 185人。
6: 一辆大车能坐多少人？
14: 45人。
6: 四辆大车呢？
14: 能坐180人。
6: 那你为什么只租4辆大车？
14: 这样租车最合算呀。
6: 还有5个人没座，
14: 5个老师抱着5个小朋友，挤一挤就行了。
6: 儿子，如果碰到交警叔叔怎么办？
14: 踢到躺一下就行呗。
6: 儿子，超载可不是小事儿。前几天新闻里不是说了吗？一辆可以乘坐44人的大客车，坐了47人，在高速公路上发生侧翻，造成多人伤亡。
14: 妈妈，我错了，那我重新算一遍，保证大家都有座位。
11: 今天的正确教育，就是明天的交通安全。安全行驶，拒绝超载。
4: 祝亚迪生日快乐！
9: 我找。
5: 嘿，亚斌，带你去个地方。
16: 让我们祝福亚斌和他的新娘白头偕老。
20: 这是谁？
5: 这是28岁的你。
21: 恭祝亚斌带领团队取得新的成就。
20: 谢谢董事长，谢谢大家。这是谁？
5: 这是32岁的你。
16: 感谢大家参加亚斌的葬礼。
20: 这是我吗？我死了？你又是谁？
5: 我就是35岁的你，因为酒后驾车毁掉了4个家庭的你。
22: 哎，同志，醒醒，您这是喝酒睡着了吧？喝酒可不能开车啊。
20: 是啊，警察同志，刚才我梦见自己喝完酒开车撞人了，吓死我了。您放心，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肯定做得到。喂，您好，我想找个代驾。
23: 酒后驾车太危险，生命安全莫侥幸。
24: 水装在保温杯里了啊，你记得喝啊。
25: 好，知道了。
24: 开车累了你就停下来歇一会儿，千万别硬撑着。
25: 好好，我知道了。
24: 哎，晚上啊我做好吃的，你早点回来啊。
25: 行。哎，媳妇儿，你要是活多我就多拉几个。
24: 可是，
25: 哎呦，有订单了，我先走了。
26: 早上好，有乘客从附近上车，是否为您接单？
25: 哎，接。
27: 这是你开网约车的第一周。
25: 您好，请您系好安全带。
27: 也是你加班的第7天。
28: 饭菜都要凉了，
25: 你先吃啊，别等我了。
28: 你到哪儿了？
25: 我晚点回，再干一会儿，你先睡吧。
27: 你见过深夜晚归的人们，也见过凌晨4点的城市。喧嚣的车流中，有你为生活默默奔波的身影。
25: 您好，请系好安全带。
29: 您好，请带好随身物品。
25: 请稍等，我马上就到。
27: 温馨的餐桌旁，有等你平安归来的家人。
30: 爸爸为什么还不回来呀？
28: 老公，你到哪儿了？
31: 儿子，累不累？快回来休息吧。
27: 别忘了，您和爱车都需要休息。道路交通。

0: 有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属于违法行为。请适度停下来，为了家中等你的那盏灯。拒绝疲劳驾驶，守护你我安全。
1: 每一首歌曲都有自己的旋律，每一位歌者都有自己的故事。大家好，这里是辽宁高速路网广播，我是主持人小易。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时光音乐会，歌声是经历，也是成长，让我们用心体会这份源于生命的真实与美好。
2: 在之前呢，周杰伦也是向陶晶莹提议过，有机会可以试唱 rap 风格的歌曲。大概是在2011年，两个人在杭州的机场邂逅，同乘一班飞机，陶晶莹在飞机上就写了一封长信给杰伦，请他为制作的新专辑写歌。杰伦答应此事，并且一次性为他写了《真的假的》和《嗯嘛》两首歌曲。接下来我们分享的这首歌 R&B Hip Hop 加上 Rap 的节奏情歌，犀利的笔法也是描写了男女情爱当中的很多真真假假的现象，字字句句都在直指男女之间的各种现象与矛盾，并且巧妙地点出了恋人之间相处的一种哲理。2013年，陶晶莹，真的假的。

有一种人啊，他的爱无比热烈，却不知道该怎么去言说表达，或许深埋在心，或许呢做了一些冲动亦或是

很愚蠢的举动。我将对你的爱埋藏在心中，却不愿说它有多深有多浓。我不会说我爱你，因为时间可以为我证明。1988年，李茂山，不会形容的爱。

生活有爱才会有意义，但这爱却有很多不同的含义。翻开一本爱的诗篇，你会发现爱时时都在身旁环绕自己。龙飘飘，爱的诗篇。

故乡一直是我们生活又依恋的地方，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一种感觉，离开故乡在外地生活工作，就会格外的思念故乡。只要坐着火车驶入故乡那一瞬间，整颗心都会破防激动，这就是故乡的神奇魔力。李娜，我热爱的故乡。

1980年周润发赵雅芝主演的《上海滩》可谓是强势经典。1990年香港无线电视举办的80年代十大电视剧集评选，《上海滩》名列第一位，而这部剧的同名主题歌也是唱响了中华。歌曲里暗藏了很多情怀，我们可以听到家国、故园等声音，也可以在歌曲当中品尝到特有的人生百味。1980年，叶礼仪《上海滩》。

当下很多人都会感觉到压力很大，经常会感到一种郁闷和难受，不妨推荐这首歌《孙悦快乐指南》。这首歌也许是很多听众的舞曲启蒙，富有韵律感的节奏和充满阳光以及喜悦的歌词，仿佛将我们带到了一个活力四射的快乐的舞台。关于什么是快乐，孙悦也用这首歌给出了自己的答案。1999年，孙悦《快乐指南》。

0: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1: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降雨天气影响，沈阳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禁止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京哈高速辽中站至沈阳西站、辽中环线高速辽中南站至公主屯站、登辽高速慈榆驼北站、新鲁高速新民北站、余家站。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2: 哎呦，
3: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4: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5: 1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6: 3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3: 下一站极度攀比，
4: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7: 30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8: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3: 安全感站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4: 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你，
7: 一个人已经废掉了10大特征。
8: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呀？
9: 停，我受不了了。
3: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9: 我要下车。
10: 我也下车。下车。
11: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9: 叔叔，等会儿我们比赛爬长城。
12: 好，到长城还有好长一段高速路呢，你要不要先睡一会儿啊？
9: 我要是睡着了，就没人跟您聊天了，您容易打瞌睡。
12: 叔叔不会疲劳驾驶的，要是累了，咱们就去服务区歇一会儿。
9: 我不累，但是有点饿，我可以吃薯片吗？
12: 好啊，吃完以后包装盒该扔在哪儿呢？
9: 叔叔放心，我知道不能往窗外扔。叔叔，您能不能开快点啊？
12: 叔叔已经开得很快了，高速路上车速不能超过120码，否则就是超速驾驶了。
9: 只快一点点好吗？前面那辆车好漂亮，我想凑近点看看。
12: 不行哦，咱们得跟他保持车距，否则容易追尾。
13: 高速驾驶需谨慎，生命守法一线牵。
14: 点我，闪电弹，免抵押，免担保。
15: 选我，秒级审批，3分钟到账。

0: 轻松曲线，
1: 一边精致一边穷，以贷养贷，温水煮青蛙。
2: 上一秒发奖金，下一秒就还了贷。
3: 拆东墙补西墙，日子真难过。
4: 3.6%的九零后经常信贷逾期，且以贷养贷，他们克制不住消费欲望，又无力偿债。
5: 我最大的愿望就是哪天醒来，所有债务清零，一切重新开始。
6: 你可以重新开始，停止以贷养贷，梳理债务明细，制定还款计划，养成理性消费习惯。有买得起的实力，也有不买的底气。
7: 喂、哦，就来眼睛，看啥都想吃，看啥都想点。
8: 哎，嘴巴说谁呢？还不是因为鼻子闻这个也香那个也香的。
7: 别什么事都往我鼻子上赖啊，还不是耳朵吗？听啥好吃就点啥。
8: 哎呀，你们别听他的，嘴巴你再加把劲儿啊，来吃吃。
7: 哎呦，
8: 肚子你怎么了？
7: 怎么了？
9: 你们别吵了，也别吃了，我这肚子是真放不下了。
10: 眼睛大肚子小，点菜一定要吃了，光盘行动要记牢，勤俭节约生活好。
11: 大家好，我是李立红，今天我和大家聊聊高速公路的行车安全问题。高速公路在我们日常出行中占据了很重要的位置，但是高速公路上行车速度都很快，一旦出事后果严重，所以大家一定要规范驾驶。首先，上高速前要认真检查车子各方面的状况，尤其是轮胎。其次，车上所有人都要系好安全带。俗话说十祸九快，行驶中一定不能超速，也不要疲劳驾驶。白天连续驾驶时间最长不能超过4个小时，晚上不要超过2小时。最后提醒大家，遇到暴雨或大雾等恶劣天气时，一定要减速慢行，打开雾灯和双闪灯，也可以把车子开到服务区等待。我是李立红，高速公路便利多，规范驾驶保平安。
6: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12: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10几万，你看
13: 治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6: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14: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12: 哎，我配合，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6: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14: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15: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13: 哎，别别别，大夫，我有时间，有时间。
6: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16: 提到节气，我总会想起雨水这两个字。孟子有云，天悠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勃然兴之矣。我站在家乡的田野上，小麦绿芽刚冒出来，父亲在不远处望着打理了半辈子的土地。天气氤氲起来了，周围的一切都是静静的，渐渐的，一滴两滴的下起了雨，连连绵绵的。我们没有离开，只是站在那里，好像能听到小麦蹭蹭生长的声音。泥土味很香，满眼都是绿色和生机。
6: 雨水是两个字，24节气是一首歌。每个节气的背后都有故事，当人们为自然物候命名的时候，又倾注了怎样的情感呢？
17: 妈妈，惊蛰是什么意思啊？
18: 我们相遇是在那年的冬至。
19: 谷雨时节，北斗星的斗柄指向东南方的蝉类，雨蝉，这就是我名字的来历。
16: 从立春到大寒，24节气仿佛是一本书，早就写满了你我和每个人一生的故事。

张杰凭借着他出色的演唱功底，把这首歌里的我的天地任我闯的满满正能量表达得淋漓尽致。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片海，波涛不定，风云变幻，张杰的任我就像一盏灯塔，无论多么迷茫都指引我们勇往直前。这不仅仅是一首歌，这是我们内心的呐喊，即使受过伤也要扬起帆，因为那些伤疤是我们成长的见证。谁都能千年热血，谁都能抱梦远航，让张杰的歌声伴随努力的每一天。是啊，没有一种奔跑的姿势是不被选择，没有一个选择一定是错的，也没有一个方向一定是对的。我们的人生需要机遇，需要时间，但更需要的是那份坚持，那份热爱。加油！

鹿晗归来，用自身干净真诚的嗓音诠释着属于鹿晗的音乐。这次他用自己的真心，用心中最真实的语言告诉所有人他值得等待，告诉所有人他会变得更好。歌曲旋律像涟漪，一层层地打动着人心。鹿晗把这首歌诠释的细腻温柔，却又充满坚定的感情，情感丰富，能够引起共鸣的歌曲就像阳光下绚烂的海面一样，轻轻打击着听众的心灵。这首歌曲契合电影，充满画面感的歌词配以抚慰人心的旋律，让人忍不住单曲循环。我问着还有多少时间在眼前，以为多一天能实现我们的预言，累积成永恒的纪念。这首歌表达了时间在慢慢变老，我们要珍惜当下的寓意，以及希望未来的他能够跟自己心心相印。是啊，要珍惜眼前，因为眼前的一切就是明天的影子。希望未来的那个人

号是一首非常优秀的歌曲，它的旋律优美动听，歌词深情而富有感染力。歌曲表达了对爱情的执着和坚定，以及对未来的美好期许。同时，歌曲中的编曲和池里乌布的演唱也非常的出色，让人听后感觉非常的舒适和愉悦。温柔洒满世界，念念不如相见。枫叶是山野的访客，思念其实并不孤独。晴天是欣喜的雨天，晚风是写给你告白的信件。这首歌上头的很，具象化的浪漫真的是 YYDS。不要把最坏的情绪留给最爱的那个人，因为爱的存在不顺利也会变成惊喜。可那时的我们都没有搞清楚，直到适当的放慢脚步停下来的时候，才发现青春确实离我们越来越远了。

0: 一个人的车票，两颗心的距离，平行线的对面是关于你的记忆，列车的声音在耳边响起，初恋的场景在眼前浮现。有时以为错过的是一个人，其实我们错过的是人生。情歌教父周传雄，重新出发，与你重新遇见。初恋的懵懂，一生一次。年少时的我们，在最美好的年华里相遇相爱，纯真的没有一丝杂质。初恋有多美好，就有多易碎。当经历过人生的抉择，生活的磨砺，我们也从飞扬洒脱的少年变成了情绪稳定的成年人，也逐渐看清多少心之所向，后来成为了我们最大的遗憾。20多年后，当周传雄再次唱起这段旋律，回味初恋心绪，亦有别样的感触。而他本人更是以制作人身份亲自操刀编曲制作，希望藉由新的录音版本，展现当下对初恋不同于年少时的心境，在错过中慢慢释怀。这首带有强烈周传雄个人标签的优质情歌，经过漫长等待后终于发行，相信不会辜负歌迷的等候。
1: 不喜欢没有你的地方，
0: 年里的光完整了最美的时光，多么希望我们可以永远不分离，腻在一起，听你分享这世界的不同变化，酸甜苦辣的日常，因为有你，日子刚刚好。周兴哲2023最贴你心的创作，不喜欢没有你的地方。周兴哲首度合作金曲制作人陈君豪，携手打造温暖民谣，将过往的经历与回忆谱成旋律。他把一起经历过的种种回忆写成歌，以此纪念这段宛如家人相处般的情谊。温柔歌声伴着吉他，诉说着一幕幕不舍与感动，永远被他的真诚所打动。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高速知多少？知多知少，平安正好。
2: 高速公路看似平静，实则危机四伏，因为所有车辆都以较高车速行驶。在这种环境中，无论车辆发生故障还是出现事故，处置不当都容易引发二次事故。
3: 在高速公路行车，若遇突发状况，请务必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遵循这个九字法则，可以尽可能的避免二次事故的伤害。
2: 车靠边指发生情况后，如果车辆可以移动，应立即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拍照后将车移至不妨碍交通的地方停放，例如应急车道。确实无法移动时，务必持续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并在来车方向150米外设置警告标志牌。正确摆放警告标志牌的方法是，先走到车后150米位置。高速公路车道分界线白线长6米，间隔9米，走出驶阻标线的距离即为150米。在这个位置将标志牌反光面朝向来车方向放置在地上。人撤离指所有人员都撤离到护栏外，千万不要原地协商在行车道上滞留，一旦后车未及时刹车，后果不堪设想。请记住，人员撤离到护栏外才是最安全的。急报警指做好防护措施后及时拨打报警电话，如果有人员受伤，应同时拨打120急救电话。高速公路发生交通事故时，如果忽视自身安全，容易引发二次事故。为了您的安全，请务必注意。一、高速公路遇到事故或故障时，应保持头脑冷静。二、谨记车靠边，人撤离，急报警九字法则，迅速采取相应措施。
4: 曾经，
5: 喂，有电话
6: 吗？
7: 喂，你猜猜我是谁啦？
5: 去骗！
8: 请报案，买张聪子卡吧。
5: 哼，盗号！
9: 我最烦你们这些打劫的，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
4: 现在，
10: 小王，请给客户转账汇款50000块，账号已发。
11: 哟。这是领导发的微信，靠谱，我马上转账。
12: 网银升级，请点击链接。哎，这是银行客服的短信，我点。
13: 你怎么不长记性啊？又上了这狗东西的当了。
14: 不盲目轻信，不随意点击。提防电信诈骗，守护您的财富。
15: 立春，雨水，春回大地，带来了复苏的消息。
16: 春色柳梢藏，霜雁过南窗。
15: 惊蛰春分，品物皆春，花红柳绿，春水冰融。
16: 天亮得越来越早了。
15: 清明谷雨，方圆绿野自行时，春入瑶山碧四围。
17: 走呀，去踏青了。
18: 春天总是最好的季节，你看春风拂起万千绿，你听雁过人间叫声急。
19: 懵懵懂懂，惊蛰好惊蛰啦！
2: 清明时节，麦场散街，
13: 谷雨前后，种瓜点豆。
15: 春天，随节气的更替起舞，享受富饶的自然赠予。世间万种美妙，不过都为奔赴一场春天的约会。
8: 悟空学车终于回来了。这回我们不用徒步了。
6: 师傅放心，咱走高速路，很快就到西天了。
7: 猴哥，你会开了没有？可当心点，别回头咱哥几个都上西天了。
6: 你这个呆子，看俺老孙开一个给你瞧瞧。
8: 悟空啊，你开得太快了，为师都晕了。
20: 哎呀，不好，怎么回事？车不受控制了。
7: 哎呀，车胎爆了，大师兄抓稳方向盘，千万别急刹车，一点点的慢慢踩制动。
20: 嘿，沙师弟还挺管用啊，接下来怎么办呢？
7: 哦，你先打转向，车停下来。哎，大师兄赶紧打开双闪。
20: 哦，
7: 二师兄，你去后备箱里把三角警示架拿出来。
21: 摆在哪儿啊？
7: 摆在车后面150到200米的地方，我来换轮胎。
21: 没问题，交给俺老朱吧。
7: 哎，千万别站在行车道上，车来车往的很危险。
8: 哎，还是我三徒弟靠谱。悟空啊，你也太粗心了，也不检查检查轮胎磨损情况和胎压，这出了事故是会要命的，而且威胁到别的车也很危险。
20: 师父说的是，徒儿知错了。
22: 高速爆胎危险大，正确应对保安全。
23: 一看这号码就是骗子，拒接。
24: 哟，够警惕的。
23: 可不，我就警惕，不点不信不回复不转账，骗子到了我这儿，哎，他不好使。
24: 领导给你发短信说换了手机号，
23: 我核实啊。
24: 电话打过去，果然是。
23: 继续观察。
24: 领导发短信让你订机票，
23: 我确认一下。
25: 开会呢吧？对，
24: 确认无误，
23: 那可以相信了。
24: 起飞前让你给转账，然后他关机了。
23: 久经考验，我转账。
24: 嘿，你上当了。
23: 不会吧？
24: 骗子只需要来电转移和植入盗号木马，就让你中招了。
23: 套路深呐。
24: 还有呢，说这信用卡提额盗刷你卡，说帮你拦截盗刷转你钱，
23: 这咋防啊？
24: 不听不看不点不信不回复不转账不提供验证码，主动拨打电话进行核实，如果上当了呀，要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
23: 报警钱能追回来吗？
24: 公安机关和金融机构已经有紧急止付和快速冻结机制，及时报警啊，能够以最快速度冻结涉案账户，挽回财产损失。
15: 提高警惕，不予轻信，紧急止付，快速冻结，财产安全源于自我防范和法律守护。
26: 来了来了。
27: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26: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27: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28: 是是，
27: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28: 是你妈说的。
26: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28: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27: 妈，是您。
29: 经过了一天的行车或忙碌，您还在去往目的地的路上，或正享受
30: 啊，家晚上好啊！您这里收听到声朋友们也得一同来关注一下，地气温会在今天的基础之上。预报来看呢，高考期间6月7号到9号，云有时晴为主，全省的气温整体是平稳的，大部分地区最低的气温维持在11到15度，最高气温是20到25度之间。在此也是温馨提醒广大的考生以及家长朋友们，一定要密切关注最新的天气预报和气象预警信息，根据实时的温度变化调整增减衣物啊。同时呢，也要提前的做好防范的措施，应对降雨、强对流天气以及夜间大雾带来的不利影响，提前规划复考的路线，预留充足的出行时间，为高考顺利保驾护航。每年一到高考季的时候啊，都是有降雨的出现。那么在这里也是提示各位家长以及考生朋友们，一定要及时的来增减您的衣物，因为下雨天啊，再加上北风的天气，肯定气温会有一些凉。那么肯定啊，一般早间9点就考试了，一般7点多钟就搁家出来。那么此时此刻这个气温啊，也会是特别。

0: 的低，那么一定要及时的来增减衣物哈。
1: 每一分钟都充满了智慧的光芒，每一句话都是对您安全出行的深情叮咛。无论您是驾驶新手还是经验丰富的老司机，高速小课堂，您行车知识的加油站，使用贴心的行车小贴士，交通安全知识，让我们一起启动智慧的引擎，为您的每一次高速出行安全保驾护航。
0: 好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司机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这里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晚间版，陪您同行。各位，我是大齐。无论还是正在家中休息，都感谢你我们度过这难忘的节目时光。接下来啊，我也会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最新的路况信息、特别的话题和一些实用的出行建议。所以说啊，大家伙一定要锁定我们的节目，陪您一路同行。大家可以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你也可以给我们节目组来拨打热线电话024823653 024823653，与大齐和所有的听众朋友们一同分享一下您在路上的有趣见闻。要是您想获得更多的高速相关信息，可以随时的拨打辽宁高速的24小时的服务热线024961999 024961999进行咨询。另外，在快手抖音平台来搜索辽宁高速啊，进入到官方直播间，了解关注实时的路况信息。接下来，让我们共同进入到今天的高速小课堂。铃声一响，大齐准时开讲。那么今天啊，跟大家在小课堂的上半堂课阶段，跟大家来聊一聊安全。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高速公路的车速快，如果说您不谨慎行驶，特别容易啊发生交通事故。那么我们辽宁高速也是温馨提示各位啊，在行车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大齐以下讲解的这些注意事项。首先就是疲劳驾驶，在出车前应该保证充足睡眠，长途行车还应该注意连续驾车时间不宜过长。如果说在驾车的途中感觉到了有困意，一定要到就近的服务区停车休息，切勿在高速公路上违停休息哈。第二，切记啊，不要这个有不良的小动作开车分神儿。因为高速行车呢，一定要时刻的保持注意力集中，避免开车玩手机呀、喝水呀、吃东西啊，开车同时啊操作导航等等这些的小动作。第三就是最忌讳的就是随意的变更车道了哈，在高速公路行驶的过程当中，一定要自觉遵守高速公路的通行规则，按车型分车道，文明安全驾驶，切勿随意变道，严禁一次变更两条以上的车道，尽量避免紧急刹车，变道前一定要注意观察路况，提前开启转向灯，确保安全之后，您再进行变道通行。再有就是记高速公路的违停倒车逆行，出行之前呢，我们得合理的规划路线呢。比如说您在高速公路上啊，错过了正确出口怎么办呢？千万不要在匝道口停车，更不要倒车或逆行，应该选择在下一出口驶离高速，重新规划您的行驶路线，一定要将错就错的继续行驶。第五就是超速行驶，跟车过界了啊！10次事故9次快。高速公路行车的时候呢，请注意保持安全车距，不得超过限速标志标明的最高时速。夜间行驶或者啊，在容易发生危险路段的这个地方行驶呢，应当适当的 降低我们的行驶速度，比如说我们的隧道啊，我们的桥梁啊，是不是这些路段容易发生交通事故，一定要减速慢行。再有就是车辆超员了，首先超员会加重车身，使车辆安全性能降低，其次车辆超员一旦发生了交通事故，加大了乘客的逃生难度，最后呢，车辆的性能也会因为超员而增加我们的损耗，为了他人以及自身的生命财产安全，应当杜绝超员。第七，就是随意占用应急车道了哈。高速堵车的时候呢，应急车道啊显得尤为的重要，这也是一条抢修的车道，也是救援车辆唯一的通道，所以说啊，不要图一时之方便而随意的占用应急车道进行行驶。安全是一种责任，为己、为家人、为他人希望啊，也是在这里希望每一位司乘朋友们都能够做到谨慎驾驶，安全行车。

0: 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1: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百谷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0: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露皎洁，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谷稻忙，白露悠悠晚叫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现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
1: 烫暑久，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过劳工作，
3: 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4: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5: 乌龟在森林公路上开着电动三轮车，碰到了跑步的兔子。
6: 兔子，兔子，看你跑得满头大汗的，坐我车歇会儿吧。
7: 啊，你的车还挺好看的。哎，怎么没车牌啊？
6: 懒得上牌。
8: 请停一下。
6: 什么事啊，老虎警官？
8: 乌龟，你这车走机动车道是违法的，你知道吗？
6: 老虎警官，对不起，我错了，下回一定注意啊。
8: 好你个乌龟，还没牌照。哎，兔子怎么也在车上？你不会是非法载客吧？
6: 我是好心带兔子一段路的，是吧兔子？你快说呀。
7: 对对，老虎警官。
8: 兔子，坐这种车可没有任何保障，出事了你都没地儿说理去。
7: 好吧，我还是下去跑步吧。
9: 非法上路隐患多，切莫搭乘无照车。
10: 喂，小明。
11: 小华，你到哪了？
10: 在高速上呢，都快堵一个小时了，一动不动。
11: 那你就熄火吧，小心没油了。
10: 早熄火了，我开着窗户听歌呢，都听烦了。
11: 你别把窗户开太大，小心东西被偷了。
10: 放心吧。
11: 还有啊，别把电瓶听没电了，下车活动活动吧。
10: 哟，还真是。不过我可不下车，多危险呀。
11: 哎，你从应急车道走吧，我们等你吃午饭呢。
10: 那可不行，要是来个救护车、消防车什么的，我不是给人家添堵吗？这种违法的事儿我可不干。
11: 行，那不着急。你饿不饿啊？
10: 还行，我吃着饼干呢。
11: 吃完别乱扔东西啊，容易影响后面的车，清理起来也可费劲了。
10: 瞧你说的，这我还不知道啊。哎，前面的车好像开始动了。不跟你聊了啊。
12: 高速堵车别心急，应急车道莫占用。
13: 节气物候出于自然，却启发无数妙笔

0: 立春，清明，草长莺飞，
1: 绿回岁晚冰霜少，春到人间草木知，
2: 素衣莫起风尘叹，犹及清明可到家。
0: 夏至，大暑，日高天长，
2: 意在苏州日，承恩夏至言，
1: 大暑运金气，经阳不知秋。
0: 秋分，霜降，寒凉渐起，
1: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
2: 霜草苍苍虫切切，村南村北行人绝。
0: 立冬，大寒，万物休养，
2: 孟冬寒气至，北风何惨厉，
1: 天色寒春苍，北风叫哭丧。
0: 春秋待续，生生不息，感知天地时节，重拾节气之美。
3: 哟，金子，新车不错呀，倒一段呗。
4: 好啊，李哥，不过我可是新手，您还得多指导啊。
3: 没问题。哎，我说金子，你怎么穿高跟鞋开车啊？开车可不能穿高跟鞋，不然踩刹车和油门到不了位，那可就危险了。换了吧。哦，对了，换鞋的鞋千万别放在前座下面，要是滚到脚刹踏板下就麻烦了。
4: 行，听您的，我去后备箱拿备用鞋。哎呀，李哥，今天幸亏有你。
3: 等等，你这脖子上滴里浪当是项链啊，赶紧摘了吧，要是碰到急刹车，身体往前撞到方向盘上，这项链可成凶器了。
4: 哦，好的，
5: 坐好了，年内咱们走喽。
6: 女性新手莫紧张，规范驾驶保平安。
7: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
8: 用你的方式承担，
9: 用你的方式分享，
10: 用你的方式战斗，
11: 用你的方式热爱，
12: 用你的方式梦想，
13: 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
14: 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
15: 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6: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
17: 哎哎嘿，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
18: 哎、
17: 这张
18: 好呀，老赵啊，干嘛呢？
17: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18: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17: 怎么着，
18: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17: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18: 拿来我看看吧。
17: 看呢。
18: 哎呦啊，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17: 哪张？
18: 你看这写着呢啊，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17: 哟，
18: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17: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18: 你这粉丝谁呀？
17: 啊，
18: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17: 怎么举报啊？
18: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17: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18: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17: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
18: 啊？光你这自拍呀、
17: 啊？啊，
18: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17: 嗯，值多少？
18: 2.7毛
17: 啊，
18: 一斤。
17: 哦，废纸啊。
19: 前方的路况如何？大家的热议是什么？我们一同探讨，一同分享。 您正在收听一路畅通晚间版，陪您同行，陪您同行。每一分钟都充满了智慧的光芒，每一句话都是对您安全出行的深情叮咛。无论您是驾驶新手还是经验丰富的老司机，高速小课堂，您行车知识的加油站，使用贴心的行车小贴士，交通安全知识，让我们一起启动智慧的引擎，为您的每一次高速出行安全保驾护航。
20: 好的，各位亲爱的小伙伴们，我们一首好听的歌曲加广告过后，继续回到今天的高速小课堂的下半堂课。下半堂课跟大家来说说还是安全的事儿哈，就是超员的问题。那么多两三个人挤一挤没事儿啊，都是一起的老乡，不拉不合适。您是否听到过这样的对话呢？这些看似人情味的借口背后，藏着致命的交通安全隐患。今天就让我们撇开超员的啊，撕开超员的这个伪装的外衣，看看它究竟有多危险，有多么可怕。近日，乌鲁木齐交警在西外环南向北马德里春天路口执勤的时候，发现一辆面包车有超员的嫌疑。石立青民警呢立即啊示意该车辆靠边停车接受检查。那么经过核查，该车核载七人，实载十人，超员三人。民警当场对驾驶员依法作出相应的行政处罚，同时对驾乘人员进行了批评教育，告知他们超员的危害，并要求司机让多出的人员乘坐其他的交通工具离开。那有人问了，说大齐啊，就超一两个人，他能有啥危害呢？其实各位您知道吗？它会使车辆不稳定，超员超载导致车辆超出其载重量，增加行车时候的不稳定性。同时，载重越大，惯性越大，制动距离延长，危险性您可想而知，是不是也会相应的增加呢？

重、变形过大而保胎导致失控、侧翻等等交通事故。第三，增加逃生和抢救的难度。超员超载车辆一旦发生了交通事故、自燃等意外的情况，将会给乘客逃生、人员抢救等等带来极大的困难啊。那么再有无座乘员啊，也是最为危险的。超员的部分乘客啊，没有安全带等安全设施的保护呢，一旦发生了紧急情况，将比他人啊更容易受伤，而且伤员的程度会更为的严重。

辽宁高速也是温馨提示各位啊，超员危害大，作为驾驶人不要抱有侥幸心理，超员载客作为乘客也要主动的拒绝啊，乘坐超员车不要图一时之方便，贪一时之利益而将自己的人身安全置于险境。好了各位，那么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高速资讯。日前呢，交通运输部发布第五批标准化规范化的高速公路服务区的司机之家名单，在原有的13处的标准化规范化高速公路服务区司机之家的基础之上，辽宁交投集团运营的高速公路服务区再添6处上榜。就根据交通运输部中华全国总工会指导，各地深入开展高速公路服务区的司机之家标准化规范化提升行动，进一步改善货车司机停车休息环境，在前期建成4批1063个标准化规范化高速公路服务区的司机之家的基础之上，新建完成并投入运营第5批300个司机之家，为货车司机提供停车休息、饭菜加热、热水供应、淋浴、洗衣等5项免费的基本服务和优惠餐饮、车辆维修、应急救援、政务办理等可选择的个性化服务。本次辽宁交投运营服务区上榜的司机之家有：即京哈高速辽中服务区北京至沈阳方向，即京哈高速辽中服务区北京至沈阳方向，即15沈大高速甘泉服务区沈阳至大连方向，即112沈吉高速抚顺服务区沈阳至吉林方向，即16丹西高速辽河服务区盘锦至营口方向，即16丹西服务区辽河服务区营口至盘锦方向，一共是6处的司机之家。明天啊，也就是我们的高考第一天，全省考生即将奔赴考场。辽宁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全面部署全省交通部门进入高考护航模式，对发生轻微交通违法行为的送考车辆警告教育后及时放行，发生一般交通违法行为且未造成严重后果的先放行后处理，发生交通事故的快速处理啊，车辆不能继续行驶的交警协助护送，组建交警摩托车和街面巡逻车护考小分队，对遇有交通拥堵、车辆故障等可能导致考生迟到的交通紧急情况，采用交警铁骑送达、警车带到等方式提供应急救援服务，优先保障送考车辆通行。开考前一小时内因紧急送考，在确保安全情况下发生交通违法行为而被电子警察抓拍的，可凭考生准考证或送考证明材料啊、音视频这种备案资料，通过当地交通违法处理窗口或交管12123 APP 两种申诉渠道提出符合条件的免予处罚。同时拓展考点停车资源，在有条件的道路两侧设置了临时停车泊位，增设停车引导标识，方便接送考生车辆有序停放。在考点周边

设置交通标识、标牌和提示语，禁止鸣笛、慢行、依法查处、炸街等扰民行为。辽宁各地交警还将通过多种媒体平台实时发布考场周边路网通行信息和出行提示，减轻考场周边的交通压力。请各位考生及家长关注当地的交警部门发布的交通诱导信息，合理安排出行计划和时间。再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司机留言，这位听众说，我在微信群里啊，这个被免费安装 ETC 的人诱导充值了368元，说是信用押金，半年后才知道不能退，这算是诈骗吗？能追回吗？首先跟您明确结论啊，这种套路大多数属于消费欺诈，数额巨大，可能会构成刑事诈骗，可以依法的追回全款。正规的银行啊、高速官方 ETC 啊，都是免费安装，无押金，无强制充值，更不存在半年后不予退还的霸王条款。这类微信群上门推广的人员，通过免费安装为噱头，刻意隐瞒押金不退的关键信息，属于典型的诱导消费、虚假宣传，违反消费者权益保护相关规定。而刑事诈骗有着严格的金额和立案的标准，368元啊，您的368元暂时达不到刑事案件的立案门槛，但数额叠加后可能会构成刑事犯罪。您一个人不行，10个人、20个人肯定就够了，是不是？那么在这里呢，也跟大家拆解一下常见的骗局的核心套路吧。啊，骗子先用这个免费安装 ETC 吸引车主，口头承诺充值消费是信用押金可以退的，全程不主动告知不退规则，不公示合同条款，等半年后车主主动的申请退款的时候，才拿出隐藏式的格式条款，谎称啊说费用自己转换为了全运费啊、服务费啊，拒绝退款，很多的车主都因此吃了哑巴亏。那么重点来了哈，教给大家4步稳妥的追回这个钱款，步骤简单，可以直接的操作。第一步，立刻固定全部证据，保存好微信群的聊天记录，对方承诺可退押金的话术，368元的微信的转账、支付凭证啊、ETC 设备和安装信息截图，这都是维权的核心依据，千万不要删除了哈。第二步，优先平台啊，投诉维权可以通过12315市场监管投诉热线举报商家虚假宣传、诱导消费、霸王条款，市场监管部门也会介入调查，督促对方全额退款，同时也可以拨打12328交通运输的服务热线啊，这个反馈非正规的 ETC 推广违规收费的这种问题。第三步啊，就是线上的提交投诉举报，通过这个全国的12315平台、小程序、官网提交相关的证据，填写消费欺诈投诉、申请撤销不合理的条款、退还全部的费用，这种情况维权成功率也是非常的高。第四步，拒不退款升级处理啊，如果说对方依旧不退款呢，可以依据消费者权益相关的规定主张商家欺诈，要求退还全款，情节符合条件呢，还可以申请相应的赔偿，比如说发现大量的车主遭遇同类的套路，可以集体的举报，提高处置的力度。最后啊，给所有的车友朋友们提个醒，但凡宣称免费安装 ETC 还要收押金、需要预存服务费的啊，一律都是非正规的套路啊。办理 ETC 的时候一定要通过高速的官方、正规的银行渠道，拒绝啊微信群、路边这种流动的推广，避免诱导消费造成财产损失，遇到了侵权的问题一定要及时的维权，守护好自己的合法权益。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2: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降雨天气影响，沈阳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禁止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京哈高速辽中站至沈阳西站、辽中环线高速辽中南站至三面船站、登辽高速慈榆驼北站、丹阜高速造化站老边站、沈康高速进步站至沈北新区站、新鲁高速新民北站余家站。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3: 高速知多少，知多知少，平安正好。
4: 小王，
5: 哇，新车买回来了，真漂亮啊。
4: 是吧，为了装饰这车啊，我可是花了不少心思呢。哎，快坐进来看看，有好多好可爱的小摆件呢。
5: 哇，你的车里好香啊。
4: 好闻吧。

0: 新买的香水，你看。
1: 啊，这么大一瓶，能放得稳吗？
0: 不重要，你看这香水瓶的造型多有个性。
1: 是挺特别的，你这后视镜还挂了这么大一个布娃娃。
0: 后边更多呢，你看看那一排，这个系列全都有了。
1: 你这太夸张了吧。
0: 我这儿还有一个呢，你看可爱吧，我准备啊挂在车的外面。还有
1: 这些好看是好看，可是不安全
0: 啊。不安全？
1: 先说这香水啊，这么大一瓶摆在中控台上，很可能因为重量过大，固定不牢，砸到人。万一开车的时候滚落到油门或者是刹车踏板后面，就更危险了。
0: 哦，有道理，那我赶紧拿下来。
1: 这后视镜上的挂件，车子一开一颠簸，也会从各个角度影响视线
0: 啊。我试试。哟，这一动还真是挡视线。哎，
1: 你这堆小摆件放在副驾驶中控台上，一旦碰到危险，盖板下面的安全气囊弹出，它们可就变成子弹跟着弹出来，很有可能造成二次伤害呢。
0: 啊，这么严重啊。哎呦，那你看看还有什么不安全的地方吗？快告诉我。
1: 喏，后挡风玻璃那些布娃娃也一样啊，那么多满满当当挤成一排是挺可爱的，可是影响到驾驶员对车后方和周边环境的观察，也很容易酿成事故。
0: 那车里不放了，我在车外面多挂几个。怎么了？也不行啊？
1: 更不行。在车身上随意添加装饰物是对车外形的轻微改变，属于交通违法行为。而且呀，这些装饰玩偶也很容易脱落引发事故，还会分散其他车辆驾驶员的注意力。
0: 啊，那我这就把它们都拿下来。
1: 我帮你。
2: 开车出行安全第一，别让小摆件造成大隐患。
3: 爸爸快看，有个飞碟过来了。
4: 小朋友，我是儿童安全卫士，你想加入我们吗？
3: 想。
4: 那我先考考你，儿童怎样乘车才安全？
3: 我知道，妈妈说小孩不能坐副驾驶，要坐后排的儿童安全座椅，如果没有安全座椅，最好坐驾驶员后面。
4: 嗯，坐对位置很重要。还有呢？
3: 在车上喝水要小心，上次我就呛到了。还有不能吃
4: 不能吃容易噎着的食物，比如花生、果冻什么的。
3: 对，也不能玩太硬的玩具，尤其是有尖角的。
4: 很好，还有吗？
3: 小孩不能用大人的安全带，不能自己开车门。
4: 对，还要提醒爸爸妈妈，不能把你一个人留在车里。恭喜你，明天你就可以跟我们一起执行任务了。
3: 耶！
2: 儿童乘车隐患多，安全常识需记牢。
5: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6: 挂掉。
7: 挂掉。
5: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7: 删除。
6: 删除。
5: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8: 不信。
5: 来源不明的链接，
7: 不点。
5: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7: 不说。
6: 不说。
5: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2: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9: 给我拿个纸巾。
10: 好。
9: 还多拿点，多拿点。
10: 行。
11: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9: 多拿点，多拿点。
10: 再来一张。哎，给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9: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12: 就到喽。
11: 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13: 我就停这儿了，从这儿去商场进就是有点挡道，你赶紧下。
14: 行。
15: 哎呀，没事吧？
16: 哎呀，撞胳膊了。哎，你怎么在这儿开门下车呀？你
17: 什么情况啊，兄弟？
16: 哎呀， 前面这车突然开门把我给撞了。哎呦，还好我骑得慢。
6: 您下车前倒是先看一眼后视镜啊。
7: 不好意思啊，都怪我开门前没注意。
13: 嗨，我一着急忘了提醒你从右边下。
7: 是我疏忽了，应该先开一条小缝，这样别人就知道有人要下车了。
6: 这行车道哪能停车呀，您得靠马路牙停。
13: 您说的是，这位兄弟，要不送您去医院看看吧。
16: 没事，下回啊，哎呀，我也得注意这路边停的车，特别是这刚停下来的车。
4: 停车开门先观察，右边下车保平安。
8: 健康在你的餐桌上，
12: 扫一扫小票上的二维码，食材产地检测信息一目了然，买的放心。
14: 少盐少糖，精心搭配，吃得健康。
8: 健康在你的脚下，
17: 饭后百步走，活到99。
18: 骑车上下班，强身健体不怕堵。
8: 健康在你的手中，
12: 垃圾分类，资源循环再利用，
8: 开窗通通风，换气又杀菌。健康在每时每刻，
12: 健身步道，绿地环绕，小区环境越来越好。
8: 健康中国，靠你我的共同守护。
19: 来了辽宁就有曲儿。

0: 姓辽，山海有情天辽地宁任逍遥。我姓辽，人杰地灵历史悠久贼自豪。
1: 来了辽宁就有景，
2: 上有天堂下有书房，除了北京就是沈阳。
3: 来到山里头，看到这些自然的美景，寄情于山水嘛，啊，特别开心。
4: 南方人嘛，特别喜欢雪，
5: 建议南方的小朋友都来尝试一下。
6: 我是第一次来丹东鸭绿江断桥，让我深深地感受到了革命先辈们保家卫国、舍生忘死的精神。
1: 来了辽宁就有味儿，
7: 不如全国低价看沈阳挺著名，过来尝尝味儿嘛。
8: 还有这个老边饺子特别棒，
9: 尝尝东北的铁锅炖的杀猪菜之类的。
10: 海淀塔夜市了，烤串烤肉老好吃了，
11: 这是家乡味道，也是咱辽宁味道，好吃到哪都忘不了。
12: 一锅炖天下，体现了东北人的热情好客和豪迈胸襟。欢迎全国八方来客来到我们辽宁。
13: 来了辽宁就是美，
14: 来到这玩的时候特别的开心
15: 啊，感觉是寸步难行吧，都不想移动到下一个景点，都想在这个景点里多看看，
16: 就觉得我们祖国的大海河山特别美丽。
17: 之前呢，我是在网友的照片上看过，哇，太漂亮了，太震撼了，那样感觉。
18: 我们也会把这片湿地呈现给全国，呈现给世界，吸引他们到中国来，到大美辽宁来，
13: 见证山海有情，感受天辽地宁。
19: 妈妈，我不穿这件，要那件红的。
20: 哎呀，淘淘，到底要穿哪件呢？
21: 哎呀，你应该早点把他要穿的衣服准备好。你看，晚出了一会儿，这路就堵成这样了。
20: 不是送孩子上幼儿园吗？再说今儿是周一，车本来就多。
21: 你知道是周一，就应该早点出来。
22: 王经理，别等了，那人说他决定放弃这个职位了。
21: 太不像话了，不来也应该告诉我们一声啊。
22: 现在这种情况不挺常见的呀？
21: 那你们不应该事先确认一下？哎，这一天就没一件顺心的事儿吗？
23: 也许你认为那个应该，不自觉地成为了烦恼之源。改变可以改变的，接受不能改变的，这才是幸福的秘诀。
24: 夜幕降临，车灯闪烁，回家的路上有我们的陪伴，
25: 带您掌握最新的路况动态，一起来聊聊那些有趣的热门话题，
24: 缓解一天的疲惫，让这段旅程更加轻松愉快。
25: 这里是一路畅通晚间版，陪您同行，期待您的聆听。

好的，各位亲爱的小伙伴们，您这里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晚间版，陪您同行。各位，我是大齐。那么今天跟大家分享点什么呢？一个好消息啊，夏天穿一些长裤不仅防晒还很凉快。夏天又到了，是不是又到了穿短裤短裙的季节？不过有一些卖长裤的商家会说，长裤比短裤更凉快，这是真的吗？如果说夏天穿长裤，要怎样来选择才会更加的凉快呢？绝大部分的情况啊，穿短裤啊，这个更凉爽。人体的散热方式啊，包括热辐射啊、热对流啊、热传导和汗液蒸发，这些散热的方式决定了在绝大部分的情况下，短裤比长裤更凉快。那么热辐射是物体以电磁波的方式向外传递热量的过程，热对流是热量通过流动介质气体或液体的传递过程，通过热对流不断的将皮肤表面的热量带走。那么热传导主要发生在皮肤直接与物体接触的时候，比如说躺在凉席上啊，身体表面热量会传导在凉席上。那么在没有剧烈运动、环境温度不是特别高的时候呢，热辐射的散热方式占据着主导，但在剧烈运动或者环境炎热的情况下，人体的主要散热方式就成了这个汗液的蒸发。那么在运动的时候，如果说你想尽可能的快速的散热，最好的方式就是什么都不穿。这也是因为啊，皮肤直接暴露在空气当中，有利于汗液的快速蒸发，会让人觉得更加的凉快。而且没有衣服的遮挡，热辐射、热对流的效果也会更好。所以说，不需要任何人教，我们啊也知道夏天穿短裤短袖。那么根据研究者招募了15名的户外市政工人，进行了两次户外工作，两次工作强度都是低强度，户外环境相差不大。结果发现，虽然说穿短裤的时候受试者小腿皮肤温度确实比穿长裤要低，但是两次的测试当中，受试者的核心体温啊、体表平均温都没有什么显著的区别。那有人说了，穿长裤想凉快怎么挑？虽说大部分的时候啊，穿短裤更凉快，但是有的时候我们不得不穿上长裤，比如说在有蚊虫的地方进行徒步，或者说长时间在户外工作，还是需要穿长袖长裤，避免被咬伤、晒伤。那么没有穿起来的比较凉快的长裤呢？还真有，不过购买的时候需要注意一些的参数。比如说接触凉感系数，市面上能够看到的一些商品说明使用了什么冰丝之类的降温黑科技的这些面料，这些面料主要是粘胶纤维聚酯纤维，就是涤纶，那么聚酰胺纤维、尼龙等等这些材料制作而成，在接触皮肤的瞬间，以热传导的方式将热量传递到衣物当中，从而实现冰凉的感觉。那么虽然说这些黑科技啊并不能长时间的持续降温，但冰凉的触感啊确实给不少人的心里觉得凉快不少。在购买这种裤子的时候也要注意，仅仅声称有凉感是不够的。那么在纺织品接触瞬间凉感性的检测和评价当中，对这种材料凉感效果给出了一个测量的指标啊。这个数值越大，接触瞬间的凉感越强。一般啊，这个数值需要大于 0.15。所以说，在选购凉感材料的时候，建议看一下是否有相应的检测报告以及具体的数值。
第二，速干的性能，很多的夏凉裤啊，往往也是和速干联系在了一起。好的夏凉裤应该有很好的吸湿性，能够快速的将我们皮肤表面的汗液吸走，同时有很好的速干效果，让吸收的汗液蒸发带走热量。对于这种吸湿的速干性，也有专门的标准。那么在夏凉裤啊、速干裤产品上，如果说标注吸湿快、速干性、吸湿排汗性，需要动态水分传递当中的性能指标不低于三级。那么在选购的时候，你要注意商家的宣传页面是否有相应的检测报告啊。

0: 好，我们马上过去。
1: 什么情况？有辆大货车在高速路停车。看，那辆车就在前面，连警示灯都不开。
2: 同志，醒醒！啊，警察同志，怎么了？
1: 高速上不能随便停车，幸亏这会儿没什么车。哦，
2: 对不起，跑一夜的路太困了，就睡着了。
1: 一夜，超过4个小时就算疲劳驾驶。
2: 队长，刚刚接到队里的信息，这辆车昨晚超速行驶，而且你看这车，好像改装加长过。
3: 哦，我知道错了，下次注意，下次注意。
2: 下次，先说这次吧。疲劳驾驶、超速驾驶、违章停车、非法改装，合在一起，知道该接受什么处罚吗？
4: 警察同志，您通融一下吧。我这上有老，下有小的，我……
3: 那就更得注意安全。交完罚款，去交通队学习吧。
5: 货车上路，严守法，个人平安，全家欢。
6: 在沈阳故宫打个卡，感受浓郁的满清文化，欣赏圣经之美。
7: 我要在沈北七星国家湿地公园打个卡，亲近绿水青山，了解动植物的多样性。
8: 我要在1918历史博物馆打个卡，重温与见证14年的抗战历史，时刻谨记勿忘国耻、振兴中华的初心。
9: 我要在1905文化创意园去打个卡，见证老铁西的新贸巨变，感受辽沈振兴的创新实践。
10: 我要在冬天去沈阳棋盘山冰雪大世界打个卡，
11: 上冰上雪接力冬奥精神，强身健体为家乡发展助力。
12: 打卡新时代的沈阳，
13: 见证山海友情，天辽地宁。
14: 你好，我是客服，您下单的商品缺货，现在办理退款需要
15: 我告诉你银行卡账户和密码，然后你就把我的钱转走了，是不是？
14: 其实我是说，您付的这笔钱因为银行失误弄成了分期付款，
15: 需要我到 ATM 机上按照你的指导操作，其实就是把钱转给了你。
14: 是这样，您买的是进口产品，因为没交关税在海关被扣下了，
15: 所以需要我把关税打到你的账户上，是不是？
14: 哎呀，误会啊姐，网店系统错误，信息都丢失了，我给您发一个链接，然后
15: 在你发的假网址上填写我的个人信息，然后呢你就能转走我所有的钱，是吗？
14: 其实
15: 你就是个骗子，我现在就报警，你跟警官解释你是谁吧。
16: 了解诈骗套路，遇事多想一步，祝你百骗不侵。
17: 掌柜的，听说你买了辆新车。
18: 是啊，小郭，你一会儿还要把它送去改装。
17: 你想对车做啥呀？
18: 首先改装音响是必须的，低音炮才是王道。
19: 拉倒吧，装了低音炮你还能集中注意力开车吗？再说了，万一有紧急情况，别的车摁喇叭你都不一定听得见。
18: 老白，那你说我来个大包围改装咋样？就是把车身的外观都改成独家设计的款式。
19: 最好不要，有的大包围改装要拆保险杠，万一跟别的车撞了，又没有保险杠的保护，人和车可能都会报废哦。
18: 我的身呢？那给车加装一个酷炫的尾翼总行了吧？
19: 别小看一个尾翼，要是装得不好，汽车平衡会出现问题，高速行驶时会很危险哟。
20: 改装爱车要专业，兼顾时尚与安全。
21: 人们常说祸从口出，
22: 沉默是金啊，
23: 别人的事少管，
24: 说多错多，
21: 其实也不总是如此。
22: 妈妈，我吃好了，您慢吃。
21: 好，
22: 妈妈您辛苦了，谢谢你。
21: 不用谢，
22: 有时多说一句是基本的礼貌。
24: 刚才究竟是怎么回事？谁看见了？怎么没人说话？
25: 警察叔叔，我知道。
24: 多说一句是内心的正义。
26: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
21: 哎，别忘了女儿也很不错，也有很大进步的。
26: 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21: 多说一句是平等的关爱。
27: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
28: 阿姨，您先别担心哈，咱们积极配合治疗，可以康复的。检查室就在走廊尽头。
27: 哦，谢谢。
28: 您顺着这条路走过去就到了。
27: 多说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0: 同学们，今天是西方的平安夜，也是长津湖战役胜利的日子，不要忘记1950年12月24日。
1: 多说一句是对历史的铭记，
0: 因为有了他们，才有了我们今天的每一个平安夜。
1: 有时
2: 多说一句，
1: 是善意，是教养，
3: 是勇气，是信念，
1: 是敏锐的觉察，
3: 是有声的温暖。
1: 有些时候不妨多说一句。
4: 现在直播防御性驾驶技术大赛，这项技术要求有5点：预估风险、放眼远方、引人注意、留有余地、顾全大局。
5: 2号选手避开了闯红灯机器人，
4: 这是选手在预测安全隐患。
5: 3号选手转弯时撞到逆行的大货车了，
4: 他没有放眼远方，用时速乘以4来估算距离，如果速度每小时100公里，就要看400米远。
5: 看，2号选手在猛按喇叭，
4: 他将进入隧道，要用喇叭引人注意。
5: 1号选手开得很谨慎啊，
4: 没错，他要和周围的车保持足够距离。
5: 现在大屏幕显示的是驾驶室情况，可以看出选手是否顾全大局，应依次看前方、左车窗和测试镜、仪表盘、后视镜，再到右侧。听众朋友，驾车防御技术的5个要点，您记住了吗？
20: 掌握防御性驾驶技术，为出行保驾护航。
6: 我是大白菜，菜市场我来了。哎，瞧瞧我，晶莹剔透，又青又白。无论是醋溜还是包饺子都好吃，大白菜，老百姓的当家菜。
7: 哦，这颗白菜我要了。
8: 6.3元算您6元，好吃再来。
6: 猪肉白菜炖粉条，有点小激动。今天包饺子吧。今天凉拌大白菜。
7: 这颗菜买来放一周了，媳妇儿，今天炒个白菜。
6: 哇，今天终于轮到我了。
8: 白菜金放，过几天也行。
7: 哎呦，包上都烂了，把芯儿吃了吧。
8: 不就是一颗白菜吗？扔了扔了，别吃坏肚子。
6: 我是大白菜，我度过了没有价值的一生，请不要让我变坏。珍惜食物，是你对一颗白菜最大的善意。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0: 哎呀，这么快就12点了，还早还早，看会儿手机再睡。
1: 阿强，零点他家有活动，满100减40。
2: 哇，太好了，我下完单就睡。
3: 哎，这个节目居然更新了，哎，看两集就睡。哎，怎么有点心慌啊？我还这么年轻，应该没事儿。我下床喝杯水。哎呦，
4: 熬夜也许能延长一天的长度，却会缩短一生的长度。熬夜真的很伤身。

0: 喂，哥们儿，我的车在高速上出毛病了，该怎么办啊？
1: 2013年11月，在京港澳高速路上发生了一起多车相撞的交通事故。
0: 顾边嘛，
2: 你还说我？你在高速路上停车应该设警告标志，差点被你害死。
1: 在这场本可避免的车祸中，陈某在车辆出现故障的情况下，没有及时在车后安放警告标志，给他人造成了巨大的危险，直接导致了事故的发生。交通事故莫慌张，按章处理，保安全。
3: 车流如织，路途漫长，但这一刻我们在一起。
4: 前方的路况如何呢？大家的热议又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一起来分享，
3: 让这段旅途不再孤单。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畅通晚间版，陪您同行。
5: 好的，各位亲爱的小伙伴们，您这里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晚间版，陪您同行。各位，我是大齐。明天就是一年一度的高考了，是不是？那么掌握心理小妙招，轻装上阵，咱从容迎考。那么高考准备阶段呢，不少的考生会遭遇各类的身心困扰啊，作息虽然说规律，却浑身乏力呀，学不进去呀，考场突然发现这个思维空白，记忆卡顿，考完试仍然陷入焦虑，难以放松啊。那么东南大学附属中心医院身心医学科李副主任啊，李主任说，这些问题啊都是高压下典型的身心应急反应，掌握心理

小妙招可以帮助考生缓解压力，轻松应考。考前高发啊，这个假性疲惫，没熬夜也透支，焦虑藏进身体里。那么冲刺阶段呢，部分的考生并未熬夜刷题或过度脑力体力消耗，却持续的啊这个浑身发沉，精力枯竭，学习效率大幅下滑。对此李主任表示，这是高考前夕的高发假性疲惫，与普通真性疲劳截然不同。那么真疲劳与具体的体力与脑力消耗有关，比如说加班啊、运动过量啊等等，经过充分的休息和充足的睡眠可以快速的恢复。而焦虑引发的身心反应感觉是心累，伴有心慌、胸闷、头痛等多种的躯体不适，即便什么没做还会感觉到筋疲力竭，睡再久的觉也无法有效的恢复精力体力，所以说会出现考前明明没熬夜，也精力不足，学不进去。李主任表示，当情绪无法被很好的表达或处理呢，它不会凭空消失，而是躲进身体里，用各种躯体不适发出信号。当人体处于高压状态的时候，大脑会启动应激模式，释放啊这个皮质醇这个肾上腺素等等这种激素，身体会出现肌肉紧绷、浑身酸痛、心跳加速、呼吸不畅、胃痛、腹胀等反应。那么针对假性疲惫呢，李主任也是给出了三类快速的调节方法，说出自己内心的感受本身就是一种压力的释放。那么放松身体，尝试深呼吸，轻松拉伸身体，按摩紧绷或不适的部位啊，再或者通过这个渐进式的肌肉放松来练习舒缓身体，寻找压力出口，把感受写下来，找信任的人聊天，或者适合自己的减压方式，比如说运动啊，这个画画啊，唱歌啊，咱把压力啊释放出去。但是也是希望各位考生的小伙伴今天晚间能有一个良好的一个睡眠，咱早睡啊，毕竟明天还是要有考试的。那么在此也是希望各位小伙伴们都能够金榜题名，考上理想的大学。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六矿实时播报。六矿实时播报。
2: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降雨天气影响，沈阳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禁止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

0: 沈康高速进步站至沈北新区站，新鲁高速新民北站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1: 报废的小轿车在报废场遇见了面包车。
2: 这不是小轿车吗？我是面包车呀，你怎么也来这儿了？
3: 别提了，我那主人一点都不珍惜我，经常空挡踩油门，遇到马路牙子就一跃而上。
2: 嗯，空挡踩油门确实很毁车呢。好多人不知道使用大油门对发动机有好处，要是总不让油门上4000转反而有害。
3: 对呀，这才5年，我的发动机、减震器、轮胎各个零件都不行了。哎，你怎么也伤痕累累的？
2: 我更惨，我的主人夜晚开车总喜欢一直开远光灯，他老婆明明提醒过他开远光灯会晃对面司机的眼睛，可他就是不听。有一次对面一辆车被闪花了眼就撞上来了，我就成这副模样了。
3: 驾驶习惯不好真是害车又害人啊。
1: 驾驶恶习要远离，呵护爱车保护你。
4: 忙碌的生活里别忘了给自己留一点时间去聆听音乐的美好。我在这里为你带来一段轻松的音乐旅程，让每一个音符都成为你生活中的小确幸。一路前行，
5: 听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带来的是一路生花，岁月无声，音乐留痕。时光渐远，记忆弥新，让我们用音乐留住那一刻。
6: 无畏的明天由台湾歌手毕书尽演唱，也是鹿晗、关晓彤主演的偶像剧《甜蜜暴击》的片头曲。歌曲不仅旋律抓耳，还充满了动感活力，搭配剧中人物一次次在赛场中拼搏，在训练室挥汗的画面更令人热血激昂。歌名一语双关，既含鹿晗饰演的男主人公明天无畏挑战、迎难而上的角色特质，也表达了格斗选手们摩拳擦掌征服未来的竞技精神。歌曲的歌词也充满了正能量，无畏的明天，无坚不摧的信念，就算不能够改变世界也别被世界改变。关于信念，村上春树有段话说得特别好，我或许败北，或许迷失自己，或许哪里也抵达不了，或许我已失去一切，任凭怎么挣扎也只能徒呼奈何，或许我只是突然掬一把废墟灰烬，唯我一人蒙在鼓里，或许这里没有任何人把赌注下在我身上，无所谓。有一点是明确的，至少我有值得等待有值得追求的东西。感谢毕书尽演唱的这首歌，为我们带来这样一首元气满分、热血满分、甜度刚刚好的歌曲。

生动辽宁，生动辽宁，畅听出行，畅听出行，辽宁高速广播网，辽宁 Expressway Radio。

用最温柔的狠放过最爱的，那吵不完的架是从前说不完的话。我们用上全部的天真，证明自己没爱错人。这首近期在不少人歌单中单曲循环的洗脑情歌，你有听过吗？这首《我们应该算爱过吧》，点点滴滴，极具画面感的细节描写，让众网友直呼真实到不敢触碰。而爱情总能哀怨婉转，触碰到我们心底最柔软的地方，这也让这首歌成为那些爱过之人的心碎疗愈的广场。这首让无数人路转粉的新歌，在2022年11月发行以来连创高位，动人的词曲，优秀的唱功，让这首《我们应该算爱过吧》成为新晋情歌金曲。原唱郑渝的声线大气温柔，治愈人心，出道以来揽获大批的粉丝支持。

亲爱的路人是由林夕作词，木村中立作曲，刘若英演唱的一首歌曲，收录于刘若英2013年5月10日发行的同名音乐专辑《亲爱的路人》中。刘若英1970年6月1日出生于台湾省台北市，毕业于美国加州州立大学，中国台湾女歌手、演员、词曲创作者。这首歌曲延续了刘若英温婉、亲切、大气、耐听的风格。专辑的歌曲以第一人称描述刘若英在爱情经历之后的领悟、洒脱与顺其自然。与以往相对单纯的情歌相比，这张专辑更多的是在分享一种过来人的人生感悟，在对待情感上也显得更加务实、豁达和从容。

《兰花指》是由李世昌作词，阿里郎作曲，阿里郎演唱的一首歌曲，收录在他们2009年发行的专辑《兰花指》中。整张专辑以流行为主，民族风与流行元素结合得恰到好处。这首歌是一首中西融合的中国风歌曲，有着不一样的浓烈的感情色彩，温婉自然，曲风时尚流行，在抢先网络试听时就取得了不俗的成绩。阿里郎组合是一个成功打造自我个性的音乐组合，是一个令人耳目一新的演唱组合，被誉为国内第一和声组合。他们成功打造了流行民族音乐的个性曲风，有音乐绅士之称。他们扎实深厚的演唱与表演功底，独具特色的四部和声广受好评，人们赞美他们的完美震撼的舞台表现力，是舞台轰炸机。

国际化多元的音乐风格与时尚的造型让他们获得了专家的认可，被誉为最具潜质和实力的内地演唱组。2013年10月，金泽南在阿里郎官方微博上宣布，经过慎重考虑，阿里郎组合决定分开发展，组合长达10年的历史随告结束，让人唏嘘不已。

你走是松锦先生李宗锦演唱的一首歌，由李宗锦本人填词作曲编曲完成原创的歌曲。你走这首歌的歌词简单易懂，其实就是想表达面对一段失去的爱情的纠结，想阻止这段爱情走向尽头，但是现实是拦不住，最终他还是离开了。曲调表达了对这一份要流逝的爱情的无奈，纠结感慨的情感。当并行多年的好友和你表白，当恋人未满，当爱人即将离你远去，当你在纠结你还要不要接受，当你在犹豫成全自己还是他，当一个人就这样离开你。下面我们一起收听这首歌《你走》。

0: 驴撞上玻璃幕墙了。
1: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2: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6号，星期六，农历4月2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1: 韩正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
2: 韩正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
1: 各地开展高考护航行动，营造安心舒适、公平公正的考试环境；
2: 南方进入降雨集中期，高考期间四川、重庆、贵州、广西等地局地需警惕强降雨影响；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将很快从伊朗战事中脱身；伊朗革命卫队称袭击中东地区美军基地；
2: 美联储加息预期升温，黄金价格再次暴跌，目前已抹去年内全部涨幅。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以推进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大力推动城市结构优化、动能转换、品质提升、绿色转型、文脉更续、治理增效，牢牢守住城市安全底线，走出一条中国特色五开局之年，各地认真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深圳市第一幼儿园宿舍楼
4: 近日，深圳首个老旧住房自主更新原拆原建试点项目正式开工建设。按照计划，项目在今年年底前完成主体建设，明年年初业主就能原地回迁。业主代表刘东良：
5: 住这里几十年了，以前住这个老房子电器啥都不行，一下雨就泡水，现在也好了。
4: 深圳市第一幼儿园宿舍楼楼龄超过40年，存在管线老化、河水倒灌等问题，居民改造诉求强烈。今年1月，罗湖区将这一项目列为全区老旧住房自主更新试点，通过自筹资金自主更新原拆原建模式，仅用4个月就完成了项目从意愿征集到开工手续获批的全部流程。罗湖区住建局城中村改造科科长于波：
6: 从以往的是政府要业主改，变成业主要自己改，让业主有信心通过原拆原建自主更新就能住上好房子。
4: 老旧小区改造是提升老百姓获得感的重要工作，也是实施城市更新行动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聚焦为民、便民、安民，尽可能改善人居环境，改造水电气等生活设施，更好满足居民日常生活需求，确保安全。15-5时期，我国将改造城镇危旧房约50万套间，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约11.5万个，城中村改造约4000个。各地在推进城市更新中，紧跟民生需求，完善社区服务设施，让百姓生活更宜居、更舒心。辽宁省沈阳市皇姑区牡丹社区党委书记王辉：
7: 我们将老旧小区改造与完整社区建设充分融合，通过盘活废弃锅炉房、荒废空地等闲置存量资源，改造配置了多功能大厅、养老食堂、日间照料室、普惠托育点、社区诊疗站等设施，让社区30000名居民可以就近享受配套，切实把城市更新红利落到民生实处。
4: 老百姓居住品质不断提升的同时，城市面貌也在更新中加速蝶变。持续增多的口袋公园和各类休闲景观不仅扮亮了城市，也增强了百姓的获得感与幸福感。在山东省东营市东营港经济开发区仙河镇，曾经杂草丛生的同济河经过改造提升，蜕变为具备强自净力的生态廊道，重塑了水城共生、宜居宜业的城镇风貌。仙河镇镇长焦建东：
8: 我们按照生态修复、防洪排涝、休闲景观、文化赋能的定位重新规划，打造一河两岸六景串联的滨水绿廊，实现治理一条河、美化一座城、幸福一方人的目标，为东营港港产城融合发展筑牢生态底色。
4: 城市更新一头连着民生福祉，一头连着经济发展。随着城市更新的高质量推进，曾经的一个个老旧街区、厂区变身为经济新地标、网红打卡地，让城市肌理重焕光彩。今年年初开馆的青海三线建设大通教育基地，

0: 托原706重型机床厂遗留的实物遗存，全景再现三线建设者艰苦创业的奋斗历程，成为当地红色教育的新地标。青海三线建设大通教育基地展陈设计负责人侯继敖：
1: 我们将继续深挖三线故事，打造沉浸式体验展区和老职工口述史展厅，串联周边三线遗址，形成研学线路，适度引入工业文创、主题咖啡等轻业态，让工业遗产活起来。
0: 在城市的地下，一张更安全、更聪明、更有韧性的隐形网正在加速筑牢城市的生命线。在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盖山路的管网改造现场，挖掘机和推土机正在热火朝天地施工。原本破损老化的地下排水管换成直径更大的高级管道，雨水检查井下边缘的液位监测传感器还能实时监测地下管网的水位情况。福州市城市排水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林义玲：
2: 一旦这个液位超过了水位线，它会马上把这个预警的信息传到我们市联排料道中心的指挥平台。通过提前的研判，我们能够更快更精准地提前到现场进行一个布防，来保障排水力量的一个精准调度。
0: 15/5时期，我国将建设改造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并同步推进智慧化改造，一个个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正托举起百姓的幸福生活。
3: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必须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
4: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圣彼得堡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韩正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普京总统的亲切问候。韩正表示，中俄关系能够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保持稳定坚韧，关键在于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领航掌舵。不久前，两国元首在北京成功举行会晤，就双边关系和各领域合作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中方愿同俄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俄关系的时代内涵，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请韩正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良好祝愿。普京表示，俄中关系正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俄方愿同中方坚定不移深化政治互信与睦邻友好，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为世界和平发展贡献稳定性。
5: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圣彼得堡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会，并发表题为《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携手共创美好未来》的致辞。韩正在致辞中说，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性挑战和治理赤字更加突出。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已经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积极响应和支持。全球治理之友小组在联合国发起成立，发出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维护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单边主义的一致声音。中俄两国同为世界主要大国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进程中肩负重要使命。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围绕推动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加强合作，共同建设开放包容、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世界。韩正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提出4点建议：一是坚持平

0: 增强各国人民获得感；四是加强协调行动，打造更多可视化成果。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描绘了未来五年中国发展宏伟蓝图，也展现了中国与世界各国合作共赢的美好愿景。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全面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共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在致辞后的互动环节，韩正就中俄关系回答了全会主持人提问。
1: 2026年高考即将举行，为确保考试顺利举行，各地开展护航行动，营造安心、舒适、公平、公正的考试环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2: 为确保诚信高考，多地考点已全面实行智能安检门加人工安检双重模式，以防止智能眼镜等新型作弊器材进入考场。同时积极推动智能巡查巡检、知劳知密考试安全防护网。江苏省南京市第九中学校务委员郭成介绍，
3: 今年校门考点也引进了不少新设备、新技术。另外，我们的考场信号屏蔽仪、IR 智能监考，每个考生都需要经过咱们的安检门检测，可以说从根本上杜绝了高科技作弊的可能。
2: 在织密安全防护网的同时，教育部要求各地将考生服务保障摆在突出重要位置。各地精心做好考生出行、食宿卫生、噪音治理、心理辅导等综合服务保障。河北省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民警张华介绍，
4: 高考期间对于参考的学生及拉送学生的车辆优先放行，对拉送考生的车辆轻微交通违法行为以教育警告为主，及时放行，绝不因交通问题耽误考生一分钟。
2: 江西省鹰潭市公安局信江新区交管大队副大队长齐振宇介绍，
5: 为了应付雨天，我们派出了专门的人员到点位附近，针对突发情况、交通类的情形，现场进行快速的处理。一旦有这个拥堵的情况，快速的疏通，保障道路的通畅。
0: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高考期间，南方部分地区进入降雨集中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6: 南方新一轮的降水从6号开始发展，本轮降雨过程时间与高考时间重叠。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介绍，
7: 预计6日夜间至9日，在四川东部、重庆、贵州、云南北部和南部、湖南的西部和南部、广西、广东、福建、江西中南部、浙江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先后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强降水主要集中时段为7日至8日，其中呢，7日主要影响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及华南西部，8日雨带快速东移，影响江南东部到华南东部。
6: 气象专家提醒，南方此轮降雨正值高考期间，四川、重庆、贵州、广西等地部分地区雨势大，降雨持续时间长，考生及家长需关注当地最新预报、预警信息，提前规划路线。温度方面，未来几天全国没有大范围的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气温整体比较适宜。
7: 在中东部地区的最高气温波动会比较大，比方说南方部分地区呢，6日最高气温可能在33度左右，8号的时候有可能降到20度左右，9到10日呢，全国大部的气温相对来说是比较平稳的，呈现一个自北向南陆续回升的这种态势。
1: 今天是全国爱眼日，近年来我国学生总体近视率保持下降趋势。国家卫健委表示，未来将持续健全全人群眼健康服务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8: 14-5时期，我国深入实施14-5全国眼健康规划，省市县三级眼科医疗服务体系进一步健全，坚持聚焦一老一小，积极推动白内障复明手术技术下沉，县医院白内障手术能力建设工作稳步推进，持续加强儿童青少年近视综合防控，进一步规范近视的科学规范矫治。2024年，全国学生总体近视率降至50.3%，较2018年下降3.3个百分点。眼底病、青光眼等常见致盲性眼病的早筛、早诊、早治工作得到加强。全国防盲技术指导组常务副组长袁进透露，我国将聚焦一老一小，完善眼健康防筛诊治康全链条服务，
9: 将去聚焦重点人群一老一小，关注重点的眼病、屈光不正、白内障、角膜病、青光眼、眼底病、

0: 等等他们的这样的一个防治。今年要开展100场有代表性的权威科普活动，1000场覆盖第四级的公益科普型，超过10000场面向基层的眼健康科普宣教，让每一个人都掌握科学用眼的知识。
1: 近期国家集采药品在不同销售渠道出现高额价差的情况引发关注，部分零售药店存在阴阳价格，也就是同一款药刷医保反而比付现金还贵。针对此类问题，国家医保局持续推广药品比价小程序，以实现掌上轻松比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国家医

0: 已全部完成药品比价小程序上线工作，基本实现了全部统筹区域医保患者可及，全部医保定点药店价格公开，全部医保目录内药品可查。河北省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处处长林胜双透露，
1: 药价格药企通过小程序可以查看全省各门店的售价、库存和销售动态，及时发现串货、乱调价等问题。
0: 小程序比价也可以及时发现定点零售药店售价明显偏离合理区间的情况。山东省医保局价格招采处二级调研员李昌元介绍，
2: 我们对定点零售药店量价比较指数开展常态化的监测，对于超过监测值的及时预警、推送并督促药店进行处理。
0: 国家医保局价格招采司综合与信息监测处处长孔凡翠说，未来国家医保局将探索更多智能化、精准化治理手段，
3: 针对个别定点药店、定点医疗机构对医保和非医保患者不同渠道设置的阴阳价格、不公平的定价，导致同一药品差异化的结算价格的违规行为，医保局已经开展多批次的核查处置，下一步呢，我们也将推动各地呢，将比价服务送到每一名医保患者身边。
4: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5: 黑龙江农机跨区作业第一村的麦客们从五月中旬开始一路南下再北上，追着麦熟的方向如候鸟般日夜兼程，助力小麦颗粒归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报道。
6: 芒种这一天，农机手李国岩和爱人刘雪在河南省商丘市虞城县汤楼村作业。不到七点，李国岩在驾驶室操作收割机，刘雪在田间地头跟村民核对地块，再用对讲机跟丈夫确认收麦要求。
7: 他能算出亩数，车走一圈就有。
6: 这是夫妻俩转场到商丘收麦的第三天。
7: 今天特别好，他们这些人都可好说话，然后那个就是我觉得地块然后也挺大的，我就觉得特别好。三亩二，
8: 三亩是吧？
7: 嗯，倒麦子这个要八十。
8: 八十呗。
7: 好。
8: 我出来碰一下，我这滚将将。
6: 临近中午，烈日晴空，麦田被晒得滚烫。包村干部董伟琢磨着让麦客们吃上爽口的凉皮儿。
9: 我想吃的凉的，我那可以，我说我到街上你买点，两天都没地，其他村已经收割差不多了，就今天一天赶时间。小美，你不到
6: 麦田里热火朝天，一刻不停，农时不等人。六号又预报有雨，几个村民在地头排着队，等着刘雪答应给自家收麦子。包片汤楼村的文吉乡副乡长陈元也帮着村民打起话来，
10: 也想我叫咱量下地，看等一下能排上号吗？
7: 可以，我先把他这份钱收了吧。
10: 行行行，
7: 记不住人了，
10: 等
7: 一下啊，
10: 等一会儿
11: 就排
10: 这个放人。今天晚上早午饭，咱这一块地都清完，
12: 等清完到那个，
11: 着急了。
10: 对，一个着急，再一个确实麦子也确实收住了。
6: 着急归着急，活还得干得精细。
7: 我说地头二地块剩一小点儿，你给人扫一下子，那个人腰做手术了，他干不了活。
13: 拿着我收回去，我给你扫啊。
7: 那你就
6: 李国岩和刘雪喜欢这片中原土地，麦克生涯十七年，他们每年五月中上旬从老家黑龙江省北安市出发，南下至湖北，再一路北上，追麦近两个月的时间里，在河南的落脚点最多，时间也最长。今年的麦客之路，湖北和安徽两站都因下雨收得不顺畅，北上到河南时麦收才豁然开朗。晚上10:41收工，有忙之众忙有所得。三天前文吉乡还是一望无际的麦田，现在已经播撒下玉米种子，
7: 到你收成的时候其实还是挺乐呵的。
11: 种下这个劳动的种子，你肯定能收获。
14: 去年九月，甘肃省定西市陇西县发生5.6级地震，灾后恢复重建工作持续推进。截至目前，九个集中安置点的重建房屋主体已全部完工。总台记者张磊、杨清博报道。
15: 地震发生后，陇西县需集中安置的受灾群众共579户，位于陇西县文峰镇新家门村的集中安置点，房屋主体建设已经完工。文峰镇人大主席赵永斌介绍。
16: 选址也是充分考虑了几个方面的因素，一个是就近就便，我们一些群众以前就是在交通不便的地方，或者说是条件差一点的地方，我们首先考虑的是交通的这个优势，临近主城。

0: 城区临近主干道，离近我们的学校、医院，打造一个15分钟到20分钟的生活圈。现在室内正在进行水电气暖和建安工程的安装，我们计划是6月20号全部完工。
1: 在漳县五羊镇的陈家墨和木林集中安置点，120套重建住房已全部封顶，收尾工程正加紧进行。施工方技术负责人汪强：
2: 现在地下管网的施工已经完成了98%，预计在6月底广场施工呀、以及铺装呀。全部完成，确保6月底达到搬迁条件。
1: 除了住房，配套的产业设施建设也在不断提速。围绕集中安置点，陇区县因地制宜布局4个特色产业园，涵盖特色种植、农产品加工等富民产业，实现安居无忧、兴业有路。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住房城乡建设部昨天发布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修订征求意见稿，拟扩大住房公积金使用范围，支持物业费和住房装修等。
4: 我国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摩都号今天下午搭载4000多名旅客从上海启航，开启国内首次无目的地海上游。
3: 上海队昨晚在主场击败广厦队，以4-1的总比分，时隔24年再夺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总冠军。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表示将迅速结束对伊朗的战事。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6号称袭击位于科威特和巴林的美军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6: 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表示，美国很快就会从伊朗问题中脱身。他说，化肥价格将大幅下降，回到4个月前的水平。特朗普还表示，伊朗别无选择，只能达成协议。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伊之间能否达成临时协议，取决于美方是否同意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据了解，伊朗要求美国在双方签署临时协议后，立即解冻120亿美元的被冻结资产，并在后续阶段再解冻120亿美元。
7: 伊朗公开表示，伊朗的资产已被冻结，而美国必须解冻这些资产，这是建立信任的标志。美国必须通过这个测试，谈判前景才会打开。这是伊朗的资产，不是美国的资产。
6: 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说，沙特阿拉伯媒体有关伊朗已同意将其部分浓缩铀储备转移至第三国的报道不实。目前，美伊之间的谈判并未涉及核相关议题，这些议题已推迟到后续对话中讨论。当地时间6号，科威特和巴林全国拉响防空警报。稍早前，伊朗沿海西里克地区传出爆炸声。此前，在美军袭击伊朗军事目标后，伊朗对位于科威特等地的美军基地发起报复打击。
3: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证实，乌人机对俄罗斯圣彼得堡地区的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俄罗斯总统普京5号表示，其与泽连斯基会晤的前提是必须先找到解决冲突的方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8: 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地时间5号表示，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晤的前提是必须先找到解决冲突的方案。泽连斯基4号公开致信普京，提议在第三国举行面对面会晤以结束战事。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5号表示，美国对外事务当前聚焦于美伊战事，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正筹备访问俄罗斯，眼下尚未敲定日期。俄美两国代表现阶段主要通过电话保持接触。国际原子能机构5号说，俄罗斯与乌克兰在扎波罗热核电站附近战线局部停火协议当天生效后，有俄方军事人员执行排雷作业时受伤。该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呼吁各方保持最大限度军事克制。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说，局部停火生效后，乌克兰武装部队对扎波罗热核电站发动2次无人机袭击，造成3名正在核电站抢修的俄方工程师和5名正在排雷的俄军工兵受伤。此外，俄罗斯国防部5号发布通报称，经过战俘交换谈判，185名俄罗斯军人已从乌克兰控制的战俘营获释并返回。作为交换，俄方向乌方移交了185名乌克兰武装部队被俘人员。
4: 现货黄金5号遭遇暴跌，目前已完全抹去年内全部涨幅。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9: 刚刚过去的黑色星期五，现货黄金单日暴跌超过147美元，收报4327.76美元每盎司，目前已完全抹

0: 金价。前海开源首席经济学家杨德龙分析，
1: 主要的原因呢，一个是前期涨幅过大，累积了大量的获利盘，而霍尔木斯海峡被封锁，导致国际油价居高不下，推高了全球通胀。市场预期美联储新任主席沃什啊，可能会采取缩表以及推迟降息，甚至有可能在年底进行加息，这对金价呢形成不利影响。美元指数大幅上涨对于金价也形成了又一大压力。
2: 其他国际消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证实，其代表团已抵达埃及首都开罗，6号起与斡旋方讨论在加沙地带实现停火。
3: 国际移民组织驻海地负责人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受不断升级的暴力事件影响，海地境内流离失所者目前已达150万人，其中妇女和女童占比过半。
2: 欧洲议会近日向议员发布内部通知，要求将法国的一款搜索引擎设为内部办公电脑默认搜索工具，以取代谷歌，减少对美国科技巨头的技术依赖。
3: 美国 X-59 静音超音速试验机5号完成首次超音速飞行，这是一款试验性喷气式飞机，长约30米，因独特外形和降噪设计可大幅减弱传至地面的音爆声响。
2: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表示，5号国际空间站俄罗斯舱段一处存在裂缝和漏气问题的通道接受维修，5名宇航员进入与空间站对接的。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王远、季眼玲，主播李丹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7: 锐石者必图

0: 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记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3: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四川东部和南部、重庆大部、贵州大部、云南东北部、湖南西部和南部、广西东北部和沿海地区、广东西南部和沿海地区、江西南部、福建西北部和东南部、浙江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四川东南部、重庆西南部、贵州中部和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重庆东南部、贵州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其中贵州东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国家防总今天针对重庆、贵州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根据国家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重庆、广西启动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贵州的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我国建造的用于运输飞机部件的滚装船今天在中船集团武昌造船厂顺利下水。该船总长约169米，宽23.32米，计划今年11月正式交付。交付后将主要用于跨大西洋的飞机部件运输工作。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当地时间5号表示，古巴向往和平，不会主动寻衅侵略或是挑衅他国。尽管古美两国存在分歧，古巴坚持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寻求和解，但倘若祖国遭到侵犯，古巴必将依法正当自卫。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4号发布的消息显示，美国把迪亚斯卡内尔及其妻子等人列入制裁名单。据美国方面当地时间6号消息，知情人士透露，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已与美国大型人工智能企业进行了初步讨论，探讨政府入股这些企业的可能性。据悉，讨论的重点在于让这些企业自愿将股份转让给政府，投资回报随后可用于公共用途。不过，相关计划仍在筹备中，且具体细节尚未确定。目前，美国政府方面和相关公司都未就此作出回应。此刻提示：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将于明天起开始举行。教育部提醒广大考生，了解并熟知考生须知，严格遵守考试规定，提前准备并携带好有关证件以及必备的考试用具，仔细核实确认考试时间、地点和科目，及时关注天气、交通等情况，充分考虑考点安检等因素，科学规划出行时间和路线，预留足够复考时间，诚信参加考试，不携带各类智能设备，无限

0: 通讯工具及其他违禁物品进入考点考场，严格遵守考场纪律。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历史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珍藏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
2: 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一份好听的军事评论周刊。

0: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您好，我是主持人朱江。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和您关注两个话题。第一个话题是，近期日本借防务合作之名加速军力扩张，不仅推荐与美国共同研发先进导弹，向多个国家推销护卫舰等装备，还宣称将在地区防务合作中承担所谓新角色。日本相关动向透露出怎样的野心图谋？第二个话题是，美国最近在调整其驻欧洲军队问题上态度反复无常，先是计划从德国撤军并推迟向波兰部署军队，随后又宣布向波兰增兵。近日美国还宣称将调整其对北约部队的贡献，这场驻欧美军调动风波会对美欧关系和欧洲安全带来哪些深远影响？此外呢，我们还将为您梳理盘点一周国际军情热点，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在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呢，欢迎您通过央视频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欢迎您下载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来央视频看精彩广播节目，我们在央视频等您。好，首先介绍一下今天走进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一位是滕建群老师，欢迎您滕老师。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滕建群。
0: 另外一位是张学峰老师，欢迎您张老师。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学峰。
0: 好，进入话题讨论之前，首先为您梳理一周热点国际军情，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好，首先关注的是陷入僵局的美伊谈判。近期美国与伊朗不断发生军事摩擦，当地时间6月6号，科威特和巴林全国拉响防空警报。此前在美军袭击伊朗军事目标后，伊朗对位于科威特等地的美军基地发起报复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称将迅速结束对伊朗的战事，而伊朗最高领袖顾问5号表示，美伊谈判陷入僵局，谈判能否成功将取决于美国是否同意解冻伊朗240亿美元的资产。那么美伊之间边谈边打的这种博弈状态还会持续多久呢？滕老师，
1: 应该说呢会持续一段时间，因为从现在来看的话，双方的要价都非常高，而且呢，对方呢很难接受另外一方提出来的这个要价。比方说关于这个解除对于霍尔木斯海峡这个关闭状态，那么伊朗现在呢其实把这个霍尔木斯海峡作为手里一张王牌，跟国际社会跟美国的讨价还价。很显然，伊朗呢利用他这一个地理优势以及手中的无人机和导弹，它完全呢可以在这个地区呢，对霍尔木斯海峡进行有效的封锁。而美国的反封锁行动呢，不仅没有这个打破这个伊朗的关闭海峡行动，同时呢，我们也看到，它现在呢其实已经背上了沉重的包袱。所以在霍尔木斯海峡争夺方面呢，双方这种这个讨价还价呢，现在成了这个这场博弈的一个焦点。另外呢，围绕着伊核问题呢，那么特朗普其实呢他的这个战略目标呢发生了一个重大调整。那么在最初对伊开战的目标呢就是要伊朗呢改朝换代，那么现在呢换成了让伊朗契合，而且从国际条约国际这个法理文件来看的话，伊朗是拥有这个和平利用核能的这种权利，而美国来说的话要完全剥夺这种权利。

0: 所以这种这个对立呢，应该说也是非常明显的。同时，那么伊朗呢还要求美国从这个地区呢，就从中东地区呢撤出，那么还要解除这个对伊朗240亿美元的资产的这个冻结。所以这些要求来看的话，双方呢讨价还价的这个空间呢并不是很大，而且呢双方要价很高呢，就使得现在谈判呢很难达成这个共识，很难呢达成这个相关的文件。
1: 好，我们来继续关注的是与美伊谈判深度联动的离以停火问题。黎巴嫩、以色列、美国6月3号发表联合声明，同意以黎巴嫩真主党停火为撤出黎南部条件来实施停火。然而呢，黎真主党领导人4号发表讲话呢，明确拒绝任何部分停火方案，要求实现全面停火。一方随后称，真主党仍然在持续袭击。那么，在美国的施压下，黎巴嫩和以色列这次能否真正实现停火呢？张老师。
2: 在美国的施压和斡旋下，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虽然达成了具有象征意义的停火框架协议，但是呢，受制于核心当事方之间的矛盾，这次停火呢仍然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未来呢更有可能呈现边打边谈、打打谈谈、打打停停的局面。首先呢，这种直面停火难以约束核心的当事方，真主党被完全排除在谈判之外，三方声明是由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看守政府达成的，真主党呢并没有签字，而冲突呢是在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之间进行的。其次呢，协议的这个部分停火和真主党要求的这种全面停火要求之间呢存在很大的差距。声明要求真主党方面呢撤出利塔尼河以南的黎南地区，由黎巴嫩政府军来接管，而真主党坚持要求以色列必须要率先完全撤军全面停止对黎巴嫩所有地区的侵略。他们呢这个真主党呢不接受任何的部分停火，所以呢这个双方这个矛盾还是很大的，很尖锐的。那么第三呢，黎巴嫩政府可以说是有心无力，黎巴嫩政府和军队对于根植于黎巴嫩南部受伊朗支持的真主党武装呢几乎没有什么约束力。那么此外呢，以色列方面也表现了强硬的态度，而且这次谈判和美伊谈判呢深度的联动，相互影响。当然这个离以这个停火呢包括这个谈判总体上要服从于美伊的停火谈判，但是美伊也会把离以作为筹码，所以在某些情况下呢双方的这种矛盾会加剧。
1: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俄乌局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月4号公开致信俄罗斯总统普京，提议在第三国举行面对面会晤以结束战事。而普京当天重申，俄方愿与乌方在俄罗斯和美国安克雷奇会晤成果基础上，以和平方式达成协议。普京5号在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上表示，与泽连斯基会晤的前提是必须先找到解决冲突的方案。那么，如何解读乌克兰方面此时发出的会晤邀约呢？唐老师。
0: 应该说呢，这是场这个政治方面的宣示，同样呢也是在军事方面向西方国家发出这个要求更多援助的一种信号。那么从这个泽连斯基政府来看的话，特别是泽连斯基总统日前发表了公开的信，那么在整个一个信当中呢，先回顾了俄罗斯总统普京26年的执政，认为呢在2022年俄乌爆发以前呢，乌克兰百姓呢对于普京总统印象还是比较好的，但是呢从这个2022年俄乌爆发以后呢，对于普京的这种这个领导以及他这种这个所谓的战争行动呢给予这个严厉的批评。那么泽连斯基方面呢认为这个几年的冲突呢是双方呢都遭受了巨大损，特别是俄罗斯的这个经济、军事、社会等各方面呢受到了巨大冲击。而且他也宣布呢，今5月份一个月呢，俄军就这个死亡或者重伤呢有3万人。所以这种这个代价来看的话，他其实就是要向国际社会宣示乌克兰在抵御俄军进攻方面呢他有自己的这种能力，这是一种这个政策方面的宣示。那么从战场上来看的话，我们看到在这个巴赫穆特之后呢，在这个地区呢没有太大规模的军队的这个形势呢出现，所以呢现在在战场上，就正面战场上这个冲突呢出现了焦灼的状态。但是呢双方呢依然用导弹和无人机呢对对方纵深领土

0: 目标呢进行这种打击，包括我们看到之前乌克兰呢长途奔袭1000多公里，那么打击了圣彼得堡的这个输油或者供油设施，还有这个海军基地。那么这种这个态度，就是说现在要求坐下来跟普京总统谈判呢，它其实呢是一种政策或外交方面的宣示。而普京来看的话，做出的反应呢非常直接，认为呢这个泽连斯基的这种诉求呢，这种邀请邀约呢，在很大程度上呢是不可接受的。
1: 好，最后我们来关注的是印度计划再次向法国采购战机。印度媒体6月1号报道呢，印度已经向法国提交了购买114架阵风战斗机的意向书，交易金额约340亿美元，双方计划在明年完成交易谈判。其实呢，美制战机和俄制战机都是印度的可选项，那么印度为什么最终还是选择大量引进法国的阵风呢？
2: 印度这次采购呢，可以说综合考虑了各种因素。首先看，他不选择美国装备，恐怕呢还是出于对美国政治上的不信任。美国出口武器装备呢，往往附加苛刻的政治条件，还经常以民主啊、人权等借口，对一些交了钱的采购国停止供货，或者呢卡脖子啊，或者扣押。所以呢，我们看到印度虽然采购了不少美国装备，但是呢，主战坦克、主力战舰、战斗机等主力的武器方面呢，很少或者说基本上没有采购。那么他未能采购俄罗斯战机，我觉得呢，一是避免遭到美国的这种制裁，降低这种风险；二是避免过度依赖俄罗斯，还是要寻求装备的多样化。另外呢，印度可能对俄罗斯的一些4代机的技术不是很感兴趣，而5代机呢，恐怕是很多技术细节没有谈妥。当然不排除未来仍然可能继续采购，或者说和俄罗斯谈判采购5代机的可能性。那么这次选择了法国的阵风，我觉得首先它是因为之前呢，印度已经采购了一定数量的阵风，继续采购阵风呢，有利于后勤保障，利用现有的后勤生态，减少保障成本。其次呢，增购阵风战斗机呢，也有利于促使法国方面呢，在核心技术转让，特别是开放飞控系统源代码方面呢，展现出更高的灵活性，以便将印度的自研的武器装备整合到阵风战斗机中。但是呢，我们也要看到，阵风呢是一款不具备隐身能力的4代机。战场表现不能说有多好啊，甚至说有信息显示呢，前段时间曾经被土耳其制造的螺旋桨的察打一体无人机击落过一架，未来呢它恐怕是难当大任。如果说印度这个为了将就或者说充分发挥现有阵风机队的作用而扩大采购的规模，那就有点像为了半碟子醋根不浪费再买几只大螃蟹蘸着吃，所以呢它有一定的赌博的成分。
1: 好，听众朋友，如果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也有您感兴趣的军事话题，欢迎您在央视频留言，我们将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
3: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1: 好，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话题讨论。近期日本为扩张军力呢动作频频，不仅加速与美国共同研发生产导弹，打着防务合作的名义向有关国家推销高端战斗机、最新型护卫舰等装备，还宣称将在地区防务合作中承担所谓新角色。那么日本相关动向透露出怎样的野心图谋？相关内容呢，我们首先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4: 据日本方面6月2号消息，日本、英国和意大利正在讨论为其6代机联合项目全球作战空中计划建立观察员机制。而所谓的观察员机制，其实就是向战机的潜在买家共享项目的研发进展和数据，意在向观察员国家推销战机。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5月30号与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举行会谈，双方同意加速推进先进中程空空导弹和改良型拦截导弹、标准3 Block 2A 导弹等的共同研发与生产。同一天，小泉进次郎与澳大利亚副总理兼国防部长马尔斯、新西兰国防部长彭克举行3方会。

0: 尾舰向菲律宾出口。不仅如此，5月31号，小泉进次郎在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全体大会上印太构想，主张日本进一步强化防卫能力，加强与地区国家安全机制合作，宣称日本决心在地区防务装备与技术合作中承担所谓新角色。
1: 首先想请教滕老师啊，刚才片话当中提到了，小泉这一次在相会上鼓吹所谓新版的自由开放印太的构想，宣称呢决心在地区防务装备与技术合作中承担所谓的新角色。首先想请教您，日本鼓吹的这个所谓自由开放印太构想背后有什么样的图谋？
2: 这种图谋来看的话，就是让日本呢更加多的呢参与到地区的相关事务当中，参与到这个包括在军事领域的相关合作。这是日本在最近一段时间明显看到的一种这个向外这个扩张的一种这个重要的选择。因为我们都知道，从去年10月份高早苗上台以后呢，他经过在这个国内在这个地区呢不断的炒作相关的议题，使他的这个支持率呢一直保持在高居不下的这样一个样态。今年的这个2月8号，我们看到在他的这个鼓动下的话，日本国会众议院选举呢，让自民党和维新会这个联盟呢夺取了这个众议院的2/3的议席，就意味着日本在国内推行向外扩张、复辟军国主义这样一个政策选择呢，没有任何的这个阻拦。尽管老百姓对这种这个危险的价值取向表现出极大的反对和怀疑，但是呢，从高扫描这个政府来看的话，他在国内呢没有任何这个组织他复辟军国主义的这个障碍。那么他现在的主要目标呢，打出来所谓的新版的自由开放印太这个构想呢，应该说呢是跟他现在着力这个争取包括美国在内的一些国家还有这个地区国家这个一起呢所谓的合作呢有很大的关联。因为在日本看来，现在能够阻挡这个日本这个复辟军国主义呢，可能就是美国还有这个地区的国家，所以先把美国的工作做通了。我们看到在3月19号高早苗访问美国的时候，采取了如此谄媚的这个姿态，那么引起了国际社会的一片这个嘲笑。那么同时呢，在5月4号访问澳大利亚的时候呢，还跪下来向这个战争纪念馆呢献花圈。所以这一切来看的话，它其实就是要拢住这个所谓的伙伴国、所谓的盟国，那么这样的话，它可以保证呢，在国际上能够呢大踏步的呢走向这个军国主义。

0: 马前卒。
1: 嗯，也就是说日本在防务领域要落实这个所谓新构想，就是打着所谓技术援助啊，这个这样的名义来进行这个和地区国家进行防务合作。那么他所谓要扮演这个新角色又指的是什么呢？
0: 这个新角色呢，应该说跟美国的战略调整有很大的关系。我们都知道去年12月份呢，特朗普政府颁布了新的国家安全战略，在这个战略当中呢，那么美国现在呢着力点就是他要保证西半球的安全，特别是南北美洲以及拉美地区这个安全。所以呢美国的这种收缩呢，日本认为呢这给了他不断的走向这个国际化，走向这个世界呢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契机。那么从岸田就是前首相2023年访问美国期间的公开表示，也显示得非常清楚，那么他愿意在这个地区呢充当起这个所谓的新的角色。那么一方面呢就把他认为跟自己一脉相承，或者是呢走得比较近的，像菲律宾、像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那个地区的有关国家呢一块呢聚拢。那么同时呢他采取了一种这个挑衅大国、挑衅中国、挑衅俄罗斯的这种政策。所以这个新角色呢，他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呢就不断的向外扩张，那么不断的呢来这个接替之前由美国在这个地区看守所谓大国的这样一个角色。所以这个新角色来看的话，应该是非常危险的，地区国家呢必须对此呢保持高度警惕。因为日本在历史上曾经呢对这个地区几乎所有的国家呢发动过这个偷袭，发动过侵略战争。那么今天包括菲律宾，那么跟美国跟日本这个走到了一起，这很显然呢对于地区的安全，特别东南亚的安全，对东北亚的安全呢都构成了巨大挑战和影响。
1: 可以说对于日本高市政府来说呢，最重要的对外关系之一可能就是美国了。那么日美关系，我们发现一段时间以来呢，日美两国在防务合作领域是不断进行深化。除了两国防长这次确认要加速先进导弹的研发生产之外，日本防卫大臣还否认了美国可能延迟交付战斧导弹的报道，但是强调日本建立所谓国产防卫装备体系的重要性。张老师，首先您给我们解释一下，日本为什么一方面要协调美国引进研发先进导弹，一方面要加快国产导弹研发，它打的是什么算盘？
2: 首先呢，它是要丰富打击手段。你看，它最近这个装备的好，进口的这些导弹，从发射平台上来看呢，既有舰载发射的，有舰艇发射的，也有空中发射的。你像比如说美国的战斧巡航导弹是由它的驱逐舰发射，然后 AGM-158 系列是空中平台发射。那么日本自行研制了250式的陆基反舰导弹。包括它的250式助推滑翔弹、高速滑翔弹都是地面的发射车来发射，发射方式不一样。另外呢，突防的方式也不一样。它从美国采购的这几款导弹，包括战斧巡航导弹 AGM-158， 包括它自己研制的250式的陆基反舰导弹，都是这个巡航导弹。那有的导弹呢，具备一定的隐身突防能力，但是它研制的，所谓的岛屿防卫用高速滑翔弹，本质上呢是一种高超声速导弹。这样的话它是通过高速突防，这样它丰富打击手段之后呢，既可以通过高速突防，也可以通过超低空的隐身突防，丰富它的这种提高它的总体的突防概率。第二点呢，也是为了实现相互的补充，那么相互的备份，为尽快形成战斗力呢上双保险。因为日本研制这些导弹呢也算是第一次，特别是

0: 它能够按时的形成战斗能力。第三呢，也是要向美国提供一定的利益输送的进攻能力。美国啊，那是有一定戒备心理的。如果说完全靠自己的这个，完全自己去研发去采购，而不去买美国的装备，那么美国可能会对，这个日本自研自己发展这种远程的进攻导弹会保有戒心，甚至啊给它有一定的阻力。那么这样呢，通过采购美国的导弹、美国的武器，也可以向美国提供一定的，这个相当于，向美国提供一定的资金，给美国一定的钱。那么美国呢，也会在这个问题上给它开绿灯。
1: 嗯，张老师，刚才您提到了日本新近研发的一些导弹的命名啊，包括用岛屿防御用，包括岸对舰，好像都是打着防御的名义，实际上都是进攻性很强的武器。那么在日本正在研发包括接下来要改进的这些进攻性导弹当中，有哪些我们值得警惕的动向呢？
0: 我觉得至少有三个型号我们可以关注。一个是现在叫25式陆基反舰导弹，之前呢，这个导弹叫12式这个反舰导弹的能力向上型，当然12式反舰导弹还有改进型，在日本它的一个专业术语里面的能力向上型，一般来说是改进幅度非常大的。之前我们也多次谈到过，它仍然应用这个12式反舰导弹这个名字，当然叫能力向上型，实质上呢是这个挂羊头卖狗肉，因为这个导弹呢，从外形、气动布局、从动力系统到它的整个这个参数都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是完全新型的一款导弹。所以呢，我们也看到最近把它改名了，叫25式陆基反舰导弹。那么这也体现出呢，这个导弹确实是一个全新的导弹。那么这个导弹呢，射程将近1000公里啊，不仅可以打击地上陆上目标，也能够打击海上目标，可以说是一种非常典型。
2: 不会轻言放弃。也许最初我们都以为最开心的是实现梦想的那一刻，但实际上走出一段路后。
3: 路况实时播报。
4: 路况实时播报。
5: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降雨天气影响，沈阳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禁止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京哈高速辽中站至沈阳西站、辽中环线高速辽中南站至三面船站、登辽高速慈榆驼北站、丹阜高速造化站老边站、沈康高速全线、长深高速康平北站至包家屯站、新鲁高速新民北站余家站。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6: 我是一只导盲犬，今天是我第一次工作，好紧张。天气真好，主人很依赖我，我们一起乘电梯过马路去商场。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天主人对我没那么好了，好几次我们排队等车，车来了他却不让我上，想不通
7: 这怎么还把狗带上公交车了。
8: 就是啊，下去下去。
6: 最近工作越来越辛苦了，每次主人坐公交地铁，我还得自己跑回家。唉，想不通，是我哪里做错了吗？我是性格温顺的导盲犬，我是盲人的眼睛，请对我的工作多些包容。
9: 有些事儿平时不觉得，但一细想，嘿，还真挺有意思。比如说那不小心闹出的乌龙，总能引得大家捧腹大笑。来，喜闻乐道陪你一起乐乐，看看这生活里藏着多少笑料。

有些人会一直刻在记忆里的，即便是忘了他的声音，忘了他的笑容，忘了他的脸，但是每当想起他时的那种感受是永远都不会改变的。林茂山1986年曾经爱过。为何

0: 有些事儿平时不觉得，但一细想，嘿，还真挺有意思。比如说那不小心闹出的乌龙，总能引得大家捧腹大笑。来，喜闻乐道，陪你一起乐乐，看看这生活里藏着多少笑料。
1: 感情当中啊，好像没有完全的诚实，一点点的谎言，也许是为了更好的维护彼此的关系。可是，一旦一个谎言撒下了，不管是否善意，如何来圆，就会成为。

1993年，苏有朋推出了第二张个人专辑《等到那一天》。即将踏入到20岁大门的苏有朋，用自己的实力证明了自己不仅是一个偶像歌手，更是一个出色的大学生。主打歌曲《等到那一天》由苏有朋亲自填词。来听歌吧，苏有朋1993年《等到那一天》。

1989年电视剧《篱笆女人和狗》让无数的人都记忆犹新，主题曲《篱笆墙的影子》像在说故事一样的告诉我们电视剧里的人物情景生活状态，将歌曲表达的和影视作品一样的融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不仅表现了歌曲的时代风格之外，还展现了歌曲的内涵概括和揭示了电视剧的主题思想。毛阿敏1989年《篱笆墙的影子》。

一个人一生或许可以爱上很多个人，或许也只有一个人。等你获得真正属于你的幸福之后，你就会明白，一起的经历其实是一种财富，它会让你学会更好的去把握和珍惜平凡。

我们都希望能够陪伴一个爱人，一起游遍天涯海角的愿望，希望能够抛出杂念，无忧无虑的生活。这首歌也是反映了我们对于美好生活环境的向往，特别是在这个不确定未来的时候。黄安，1993年，陪你

0: 每一段爱情都要经历过期盼和失望，犹豫和肯定，微笑和心碎。哭泣不要紧，只要曾经微笑，事后有思念，那么你还是爱着他的。只要爱还在，就没什么大不了的。李茂山，林淑荣，1994。
1: 听友们，今天的喜闻乐道就到这里了。生活不仅是柴米油盐的琐碎，还有琴棋书画的浪漫。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2: 北京时间20:00。
3: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1: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降雨天气影响，沈阳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禁止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京哈高速辽中站至沈阳西站、辽中环线高速辽中南站至三面船站、登辽高速慈榆驼北站、丹阜高速造化站老边站、沈康高速全线、长深高速康平北站至包家屯站、新鲁高速新民北站余家站。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4: 如果你爱生活，你就会爱菜市场。一大早，五彩斑斓的蔬菜，香气扑鼻的瓜果，活蹦乱跳的鱼虾，等着你观色闻香挑选。
5: 车看一下啊，头过蹄过，不要错过。
4: 食物固然是菜市场的底色，但人情味儿才是它的灵魂。瞧，有人早就帮你策划好了周末的午餐。
6: 今天有新鲜荠菜，包荠菜猪肉饺子吧。
4: 有人不愿占你一点便宜。
7: 大姐，等等，找您的零钱。
6: 好，谢谢啊。
4: 难怪汪曾祺先生说，菜市场热热闹闹，挨挨挤挤，让人感到一种生之乐趣。有那么一段时间，一个个熟悉的菜市场从身边消失了。
8: 网购选择倒是多，但总觉得缺点什么。
6: 听说南街的菜市场又开了，走走走，咱看看去。
4: 逛菜市场，喜欢它的活色生香，更喜欢的是那股子热热闹闹的烟火气，亲亲热热的人情味儿。
7: 您加我微信，要啥稀罕菜提前说啊。
4: 如果生活有一幅肖像，那它一定是菜市场的模样。喜欢菜市场，不过是喜欢美好生活的味道。
9: 行驶在漫长的道路上，有时会感到孤单，有时需要一份陪伴。无论您在天南地北，无论路途多远，

0: 隔多远，
1: 这里始终为您敞开一扇温暖的窗，
0: 让我们
1: 在空中相遇，聊聊心事，谈谈生活，分享那些属于驾驶途中的小故事和大感悟。欢迎来到心灵有约，我们在这里等您。

0: 大家好，欢迎收听辽宁高速路网广播本时段为您带来的心灵有约，我是小戴，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节目。静观人生百态，静听人生哲理，希望我们的节目像一杯暖茶，清香可口又抚慰人心。接下来进入哲理人生小环节，分享道理，畅聊经验，让我们成为既温柔又强大的人。人生在世，是活得真实些好，还是虚伪些好？接下来主播带您云读书，一起来听听吧。
1: 真实的生活是一种挑战，灯红酒绿，光怪陆离，我们习惯戴上厚厚的面具，扬起的嘴角下是破口大骂的嘴巴，崇敬的目光尽头是深深的鄙夷。面具戴久了就会长在脸上，就像谎言说多了，自己都会信以为真。人生在世，活得真实比什么都重要。人之珍贵莫过于真实，真实大抵是人最宝贵的品性。什么是真实呢？真实就是敢于直面自己的内心，敢于直面真实的世界。生命是一趟找寻真实的旅行，从婴孩到成年，我们一路成长，一路失去，成长的是心智，可能失去的是真实。所以我们才说不忘初心，找回初心就是找回真实的自己。当你套上层层谎言，眼睁睁看着雪球越滚越大，当你违心表演，被现实拖住前进的脚步，当你面对生活的负累长吁短叹，感叹生活的艰难。人生其实并没有那么难，你的人生之所以变成了加强版，是因为你隐藏了真实的自己，一直追求生活表面化的东西。生活的长河中，平平淡淡的水最真实，偶尔激起的泡沫浪花不过是浮华。没有谁的人生总是花团锦簇的，柴米油盐才是生活的常态。当你执着于包装塑造完美的自己，自然觉得精疲力尽。活得真实，不虚荣，不贪恋，平凡不代表平庸，脱去虚伪的外衣，怎么幸福就怎么活吧。苏东坡的一生可以用三个短语概括：吃最可口的饭，做最真实的人，写最豪迈的诗。三五好友，家人团圆，功名不过海市蜃楼，倘若为此失去了真我，那便不要也罢。真实方能长久。大家都看过《西游记》，当中有一面宝镜叫照妖镜，对吗？一切妖魔鬼怪在他的面前无所遁形，

0: 我们的生活也有这样一面镜子，那就是真实。任何事情都逃不过真实二字。生活中我们说真心换真心，工作中我们说态度端正，真实是破除一切困难的利器。唯真才能永存，弄虚作假好比水中月，镜中花，看上去漂亮，但一碰就碎了。活得真实，不一直把别人当镜子，不被生活裹挟着走，停下脚步，想一想，自己内心真正想要的是什么？活出真实的自己，没有必要委屈自己，想要就去努力，学会接纳并欣赏不完美的自己。人这一生啊，说长很长，说短不过眨眼，怎么舒服怎么活，怎么高兴怎么过，不说假话，不做假事，问心无愧，坦坦荡荡。活得真实比什么都重要。人一生有很多变化，但是万变不离其宗，真实是最重要的。对人要真，做事要真，用情要真。苏轼先生一生始终秉承一个真字，他与米芾相差14岁，却为知己好友，其中奥秘就在于一个真字。苏轼被贬黄州时，米芾前去探望，这是两人的初次见面。在这次会面中，米芾向苏轼讨教绘竹之法，苏轼让其贴纸壁上画竹之影。人活一生啊，最能让人感到愉悦的不是锦衣玉食，而是内心充实。只有活得真实，内心才能不空虚。真实是一种有滋有味的生活，活得真实，接纳不完美，不糊弄自己，不糊弄他人。活得真实，才能活出精彩。
1: 区区一枚铜钱，年轻人是怎么成就幸福人生的？接下来主播带您云读书，一起来听听吧。
0: 最近想看到一个故事，题目叫做一枚铜钱，本期我们就来分享这个故事。故事讲的是一位年轻人，因家境贫寒，一直辍学在家照顾体弱多病的双亲。虽然年少，但他做什么都很专心。他走路的时候不看风景，只观路，因为忽略了脚下就容易摔跤。于是有一天，他行走在路上捡到了一枚铜钱。在他走过花园旁，听花匠们说口渴，他想起了那一枚铜钱。他用这枚铜钱买了一些茶水送给了花匠们喝，花匠们喝了非常感激，便一人送了他一束鲜花。他得到这些花，路过集市的时候把花分送给了爱花人，得到花的人非常感激，每人给了他一个铜钱，于是他拥有了8个铜钱。还没到家，一阵狂风袭来，邻居果园里到处都是被狂风吹落的枯枝败叶。这位年轻人对园丁说，我愿意帮助你们把果园打扫干净，这些断枝落叶能让我拿回去做柴火吗？园丁很高兴，可以可以，你都拿去吧。年轻人捡柴火时，附近一群小孩为了争抢几粒糖闹别扭了，于是年轻人就用这8个铜钱买了一些糖果分给这群玩耍的小孩子，并教育孩子们要团结。小孩们非常感激他，看见他一个人正在捡柴火，于是纷纷帮他把所有的残枝败叶给捡拾得一空。

0: 一位帮大户人家做饭的厨工。厨工说，这柴火不错，烧火不，那您拿去吧。厨工说，怎么可以白拿呢？于是厨工付了16个铜钱，拿走了这堆柴火。年轻人拿着这16个铜钱，心想，这么多的钱可以做好多善事儿啊。他便在自家不远处开了个茶水摊儿。因为正值炎热的夏季，路人们都很口渴，一来可以廉价的卖点茶水贴补家用，二来可以免费给附近10几家割麦子的农民提供茶水，解决喝水问题。于是这些农民感谢他的好心，每天都对他点头微笑，竖起大拇指夸赞他。不久，一个路过的商人也停下来喝水。当商人听附近的人们说，这个年轻人真傻，不仅茶水卖得便宜，而且还天天在这里免费给辛苦的农民供应茶水时，商人露出了赞许的目光，便告诉他，明天有一堆马贩子带400匹马要经过你这里，你多准备一些茶水吧。听了商人的话，年轻人想，这么多马匹肯定要吃草的，于是他把这个意思对割麦子的农民说了。于是每位农民都很勤快地割了好几捆草送给了他，这样年轻人有了200捆草。第二天，马帮队伍来了，在茶摊歇脚，看到这么多的好草，于是便提出要买。年轻人说，这些草我没有花钱，你们需要就拿去吧。马帮们笑笑，喝完了茶，便丢下了1000个铜钱，拉走了年轻人的200捆草。几年之后，这个地方出了一位远近闻名的大富豪，就是当年那位捡到1枚铜钱的人。故事讲完了，可能有的听友们会说，这个故事有什么借鉴意义吗？它是成功的秘诀吗？故事中的年轻人最后成为富豪的结局，这个太偶然了吧。是的，它只是一个故事。主播为大家分享这个故事的目的，并不是想让大家去复制他的行为，而是想传递一些东西。的确，年轻人的成功是偶然的，但其中却包含着必然的因素，因为这个年轻人他具备了善心和慈悲心。我希望大家明白的是，想要得到就一定要付出。我想让大家明白的是，大地不生无用之物，断枝落叶也可以为人所用。我希望大家明白的是，成就一件事情，人的力量是不可估量的。我想传递给大家的是，掌握机遇的人才是成就事业的人。我们每个人都梦想成功，而且机会就在我们面前，财富就在我们身边。太多的人抱怨财运不佳，太多的人埋怨社会不公，太多的人甚至怪罪父母无能。其实我们真正缺乏的正是先人后己的无我心，缺乏的是先舍后得的慈悲心，缺乏的是珍爱大地万物的惜福心，缺乏的是当下就做的实践行动啊。
1: 真正的人生从认识自己开始，那怎样才能真正清楚地认识自己呢？接下来主播带您云读书，一起来听听吧。
0: 大家有没有听到周围的朋友经常发下这样的宣言，我要变瘦。那开始时减肥力度很大，尽量少吃多运动，然而在坚持了一周稍微见点成效以后便放松了，意志力消退了，又开始大吃大喝了。哎，说的是不是你啊？很多人和伴侣或者是父母吵架以后，常常会想，以后再也不吵架了，但是一转身又不记得了。元旦的时候激动地写下自己一年的规划和目标，执行几天之后就把计划抛在脑后了，又回到了以前懒散的状态。

态，哎，说的是不是又是你啊？我们常常想要改变，结果往往事与愿违。渐渐的呢，有的人甚至会陷入真的已经无药可救了这种自我嫌弃之中。究其原因，还是我们没有认识真正的自己，没有接受并面对真正的自己。在没有遇到过真正的自己以前，如上所述，改变是很难的。连自己都未曾见过的人，有什么资格谈改变呢？真正的人生是从认识自己开始的，认识真正的自己是改变的开始啊。因为没有人比我们自己更明白我们到底想走向哪里，只有我们自己才可以决定自己的样子，决定自己以后要走的路。然而不是每个人都认识真正的自己，更不是每个人都走在通往认识真正自我的路上。很多人满足于生活的表象中，活在朋友圈里的人物设定里。你可能觉得在大家眼里你是什么样子的，你就一。如果在别人眼中你是一个循规蹈矩的模范标兵，你的朋友圈就一定要全是心灵鸡汤，热血正能量。即使偶尔情绪低落啊，想吐槽，打完字后也会考虑考虑接着删掉，或者设置为仅对自己可见。接下来很有可能还会有人因为自己产生与人设不一致的感觉而感到焦虑。很多时候我们在重组自己的偏见时还以为自己在思考，在重复以往的错误时还以为是在坚持梦想，在消极颓废的时候还以为是在放松，在伤害别人自尊时还以为是直率，在固步自封时还以为是在坚守，在随便放弃时还以为是在选择，在喝得酩酊大醉时还以为是豪爽，在不思进取时还以为是低调。我们生活在自己思想观念的牢笼之中却浑然不觉。改变了自己，你的世界也会因此发生变化。人们受苦的根源就是来自于不清楚自己是谁，而盲目去攀附追求那些不能代表我们的东西。减肥失败，执行计划失败等等，或许是因为我们对自己的意志力不了解，也没有观察和总结自己生活的习惯。减肥初期的热血将我们的意志力燃烧殆尽，少了意志力自然坚持不下来。又或许在内心深处，那个真正的自己其实是不想改变的。我们脑子想改变，但内心却不想改变。我们想成为自己想要的样子，但心里呢却不愿意做出自己不想做的选择。我们的内心已经习惯了惬意、美食和享受，如果认识到这一点，在制定计划和付诸行动时，我们就不会盲目冒进，会在意志力和克服自己的畏难心理方面多做考虑，会改进实施的方式。也许意志力最终还是被耗尽，但是我们能坚持的再久一点，看到自己是这样一步一步走过来的，知道自己真的在坚持下变得更好了，我们的意志力将会受到激励。慢慢的，我们就会看到自己想要的改变，成为我们想要成为的样子。梭罗28岁时住进林间小屋，开始回归自然的生活，并从中发现人生的真谛。如果一个人能满足于基本的生活所需，便可以更从容、更充实地享受人生。美国著名绘本画家塔莎奶奶56岁的时候迁居魂牵梦萦的佛蒙特荒野，在这里她真正由零开始，花30年建造了属于自己的19世纪风格的农庄。从容充实地享受人生，淡然乐观地面对生死，这都需要一个强大独立清晰的自我，一个独立而

0: 而坚韧的自我建立在认识真正的自己的基础上。永远不要被纷繁复杂的生活所迷惑，从而失去了生活的方向和意义，忘记找寻真正自己的信念。找寻自我的精神栖息地，认识真正的自己，无关乎年龄，也无关乎性别。无论何时，我们都可以开启认识自我之路啊。这段旅途也许很长，但是只要我们还在路上，改变就会悄然发生。朋友们，你认识真正的自己吗？
1: 为什么精神层次越高的人越谦虚？接下来主播带您云读书，一起来听听吧。
0: 最近常看到一篇文章，题目叫做精神层次越高越谦逊。本期节目分享给大家。第一篇，曾经听老师讲过这样的一件事儿。有一年招聘教师的时候，我们学校收到一份非常光鲜的简历，应聘者毕业于国内顶尖的985高校，后来在常春藤盟校拿到博士学位。他主持过很多研究课题，发表过十几篇英文论文，还出版过一部专著，有2年的教学经验。学校对他的资质非常满意，就请他来试讲。在面试现场，有几位德高望重的教授，几位行政领导，还有一群年轻的老师来旁听，会议室被坐得满满当当。但是面对一屋子的人，应聘者并没有怯场。他穿着整洁的深灰色西装，面带微笑，解说着幻灯片，节奏从容，语言流畅，充分展示出了他的教学能力，他的专业水平。虽然在场的人一致地认为他真的很强，但是这个人最后却没有应聘成功。因为在讲课前，工作人员给他端来一杯清茶，他只用鼻孔对人家哼了一声，看起来高高在上。在整个讲课过程中，他一直是坐着，不愿站起来演讲，他翘着二郎腿，时常抖一抖，晃一晃。课讲完之后，台下的人开始提问题。如果提问的是年轻老师，他在回答的时候都不正眼看提问者，只赏给人家一瞥傲慢的余光。所以领导的一致意见是，这个人够厉害，但不够谦逊。亚里士多德曾经说过，对上级谦逊是本分，对平辈谦逊是和善，对下级谦逊是高贵，对所有人谦逊是适当。招聘者想要的永远是一个谦逊友好、容易相处的员工，而不是一个骄傲的刺头，哪怕他自带光芒。一个组织和机构讲究的不是单打独斗，而是团队形成合力，锐意向上。所以招聘看重个人能力，更看重合作能力，看重专业素养，更看重精神涵养。个人的资质反映了你的经验和本领，但谦逊的品质却反映了你的层次和境界。培根曾说，对一个人的评价不可视其出身，更不可视其学问的高下，而是要看他的真实品德。决定一个人层次高低的，不是出身的学校，不是自身的学问，而是品质和修养。精神层次越高，越懂得虚怀若谷，大智若愚，而不是自命不凡，唯我独尊呐。精神层次越高，越懂得谦和礼让，平和礼貌，而不是眼睛长在头顶上。高人哪怕著作等身，美名远扬，也依然低调。就像本杰明·富兰克林，他待人温和谦逊，虽然获得过100多个头衔，却认为自己只是个印刷工，一无所长。就像牛顿，他从不居功自傲，而是认为他获得成就是因为 站上了巨人的肩膀。这样的人才是拥有情商和气量，才会得到欢迎和欣赏。真正层次高的人都很谦逊，一方面他们的言行举止总是很得当，另一方面当别人对他们的言行提出建议的时候，他们的反应也很妥当。第二篇，有一次京剧大师梅兰芳在戏院演出《沙溪》，观众使劲喝彩，拼命的鼓掌，在一片叫好声中，唯独有一位衣着朴素的老人大声喊道：不好不好。梅兰芳先生并没有因为被当面叫板而恼羞成怒，也没有因为老人说话不中听就把他的意见抛在一旁。戏演完了，梅兰芳不带卸妆就跑到台下找到这位老人家，他雇了一辆车，恭恭敬敬地把老人请回家，奉为上宾，跟他讨教，说我孬者是我师也，先生言我不好必有高见，请不吝赐教，学生决心亡羊补牢。老者看梅兰芳既有敬意又有诚意，便对他说：在刚才那部戏里，主角上楼和下楼的台步按梨园规定应该是上七下八，你为何却演成八上八下呢？梅兰芳听了恍然大悟，连连道谢。从那以后，每次梅兰芳先生演出的时候都要请老人去评点，并把他尊称为老师。
2: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3: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降雨天气影响，沈阳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禁止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京哈高速辽中站至沈阳西站、辽中环线高速辽中南站至三面船站、登辽高速慈榆驼北站、丹阜高速造化站老边站、沈康高速全线、长深高速康平北站至包家屯站、新鲁高速新民北站余家站。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4: 呀，这里怎么有两个宝哥哥，还生得一模一样？你们哪一个是甄宝玉？
5: 好妹妹，我是甄宝玉。
6: 胡说，他是假宝玉，我才是甄宝玉啊！
5: 你这个冒牌货，盗版！妹妹，你瞧，这是不是你送我的那个荷包？
4: 是了是了，你才是我的宝哥哥。那这人又是谁？
6: 误会误会，我姓甄，名宝玉，西土瓦的那个甄。不过话说，假作真时真亦假，真作假时假亦真。
4: 假的真不了，真的假不了，盗版再真也是对正版的伤害。宝哥哥，我们一起把这假货轰出去。
7: 创新是人类进步的灵魂，盗版是文明沙化的祸因，抵制盗版，支持正版。
8: 行驶在路上，有时候会感到疲惫和孤单，但这里始终为您留着一份温暖的陪伴。无论是分享心情，还是倾诉烦恼，我们都在这里为您守候。欢迎收听《心灵有约》，愿您的旅途有我们一路相随。
1: 你的梦想只能你自己去实现，你想要的人生也只能靠自己去争取。人生的意义没有谁能给予你，只有你自己去挑战。
9: 看过一段很经典的话，一位妈妈诉苦说：儿子不孝顺，我的命真苦。

快乐的钥匙放在儿子手里。一位员工吐槽说，老板不赏识我很郁闷。他则是把快乐的钥匙交给了老板。人呐，之所以不快乐，就是因为把他自己的快乐寄托在别人的身上。当一个人把快乐的钥匙交给别人时，自然就放弃了打开快乐的那把锁了。所以说，人生在世啊，最好的活法就是要减少依赖，降低期待。哦，那具体有什么说法呢？我们一起往下听。首先，因为依赖越多，伤害就会越大。知乎网友刘璐曾经分享过一个故事，在这里呢，也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小丽和男友在一起三年了，两人感情很好，男朋友呢也很宠爱她，凡是她提的要求，男友都会尽量满足，即使在旁人看起来很作的要求，也很少去拒绝她，都会尽量的满足她。两人每次吵架都是男友主动来哄她，小丽呢也理所当然的认为这就是男友爱自己的表现啊。用她的话说，自己是被男友宠成的一个幸福废物。除此之外呢，不管大事小事，小丽总是第一时间去找男朋友。换工作找男朋友帮忙做简历，出去玩让男友把攻略全做好，把吃住行全部安排妥当，生病了躺在床上等着男友给她买药或者带她去医院。一开始啊，小丽的男友觉得两个人在热恋期，小丽作一点也算正常。可是随着时间推移，小丽的依赖不仅没有减少，反而愈演愈烈。有一次她去外地出差，累了一天，刚回到酒店就被小丽缠着视频聊天，一直聊到小丽睡着了才允许挂断。等她出差回家后，小丽把她的手机翻了个遍，想要看看她出差期间有没有趁机和前任或者是其他异性朋友打电话聊语音。男友像犯人一样被小丽审问了一宿之后，终于疲惫地对她说出了，我们分手吧。小丽愣住了，问她为什么。男友说，我太累了，我不想再继续下去了。被分手后的小丽感觉天都要塌了，整天以泪洗面，在酒精的麻醉中浑浑噩噩。茨威格说，所有命运馈赠的礼物都已在暗中标好了价格。依赖越多，伤害越大，人生的困局终究只能够靠自己突围。等风来不如追风去，靠别人不如靠自己。你想要的人生只有自己给得起。其次呢，我们要降低期待，因为失望就会变少。心理学专家总结出一个计算幸福的公式，幸福感等于目标实现值除以目标期望值，期待值越低，幸福感才能够越高。同样在这里呢，给大家还是分享一个故事。一对清贫的老夫妻想把家中唯一值钱一点的一匹马拉到市场上去换点粮食。老头牵着马来到集市，先用马换了一头母牛，又用母牛换了一只羊，再用一只羊换来一只鹅，又把鹅换成了母鸡，最后用母鸡换了一袋烂苹果。当他扛着烂苹果来到一家小酒店歇息时，遇上两个年轻人。闲聊中他说起了自己赶集的经过，两个年轻人听后哈哈大笑，说他回去啊准得挨老婆一顿揍。老头坚称绝对不会，年轻人就用一袋金币打赌。于是三个人一起来到了老头家中，老婆见老头回来了非常高兴，
倾听着老头讲述赶集的趣闻。每听到老头讲到用一种东西换了另一种东西时，他都对老头充满了钦佩，嘴里还不时地说着，哦，我们有牛奶了，羊奶也非常好喝，哦，鹅毛多漂亮，哇哦，我们有鸡蛋吃了。最后，当他听到老头背回一袋已经开始腐烂的苹果时，同样不温不恼地说，哇，我们今晚就可以吃到苹果馅饼了。结果可想而知，年轻人输掉了一袋金币。生活中啊，我们之所以会为别人的一些行为而生气，很多时候就是因为我们对他人的期待太高了。正如莎士比亚所说，所有期待是一切精神痛苦的根源，期待值为100时，得到99也会失望，期待值为0时，得到1也会觉得赚了。就像故事中的老婆婆，即便只换回一袋快腐烂的苹果，她也不失望，而是乐观的接受。人生不就是这样吗？当期待降低，失望就会减少，惊喜随之变大，幸福感也自然就会不断的增强喽。亲爱的，正在聆听的你，我想对你说，你的独立就是你的底气，你知道吗？富兰克林说，两个口袋空的人腰挺不直，为什么呢？因为你会求人呢。一个能够在生活上独立的人，他的人格才会独立。董明珠出生在江苏南京一个很普通的家庭，27岁结婚，28岁生子，生活平淡幸福。然而呢，天有不测风云，在董明珠30岁那年，丈夫突然去世，她崩溃了。很多人认为董明珠这辈子不会有戏了，然而在沉沦了6年之后，董明珠决定不再自暴自弃，要翻身做命运的主人。她把8岁的儿子托付给母亲抚养，独自

0: 加入格力第二年，董明珠在安徽的销售额突破1600万元。随后他被调往几乎没有一丝市场缝隙的南京，并签下了一张200万元的大单。一年内个人销售额上升至3650万元。由于出色的工作表现，58岁的董明珠被任命为格力集团董事长。狄更斯说，一个自强者不向命运低头，才会迎来命运的青睐。是啊，我们人呢，只有自己真正强大，才会活得体面，活得有尊严。我们大多数都是平凡的普通人，既没有显赫的家世，也没有优越的环境，但是我们依然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把生活经营得热气腾腾，活出多彩丰盈的人生。也正如下面这段话所说，没有天下，自己打天下；没有资本，自己赚资本；没有靠山，自己就是山。想要的东西自己争取，不看人脸色；想要的生活自己努力，才更有底气。季羡林在《悲喜自度》里说，在人生的道路上，每一个人都是孤独的旅客。人间万千光景，苦乐喜忧，跌撞起伏，除了自度，他人爱莫能助。人生本就是一场把苦茶煎熬出清香的修行。那些活得闪闪发光的人，哪一个没有在深夜痛哭过呢？哪一个不是从泥泞里一步一步爬出来的？真正活得清醒的人，从不依赖，也不期待，而是始终明白天助自助者。
1: 我们每个人那么努力，细细想来，大都只是个普通人而已。三餐四季，把一半生活过成了烟火人生，另一半憧憬成了诗意人生。凡尘俗世，我们都身在其中，又怎能超凡脱俗，接受自己的普通，努力过好这一生。
0: 在人民日报夜读栏目看到过这样一句话，我们都是普通人，我自律一点，也是想在有拼劲的时候，为我以后想要的生活再加把力。这句话放在曾经的吴京身上再适合不过了。年轻的时候，吴京在内地始终是不温不火，他决定孤身一人去香港打拼。到了香港，人生地不熟，只能够从跑龙套做起，剧组的人都不拿正眼看他。有一年吴京妈妈过生日，他跑到剧组办公室想给妈妈打个电话，结果剧组的人不让他打，问他，你有钱吗？有钱就给钱打嘛，你都没拿钱打什么？后来吴京终于用实力、专业、拼命三郎式的努力证明了自己，彻底爆红。为这一切所付出的代价就是伤痕累累的身体。有人专门做过一张吴京因为拍戏的受伤分布图，他全身缝针超过100针，从头到脚几乎每一处都布满了伤痕。面对过去吃过的苦、受过的伤，吴京总是一笑了之。他说，只要有机会，我就不曾放弃。而如今呢，许多中年演员都在感叹没戏可拍，再也无法翻红。48岁的吴京却凭借着一股拼劲儿和狠劲儿，给出了一个相反的样本。工作中的吴京总是一副硬汉的形象，可在生活中他却很有情调。不拍戏的时候，他喜欢和朋友一起喝酒，但他从来不酗酒。虽然事业上吴京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但在生活中他却很接地气。吴京的经历让我想起作家周国平的一段话，人世间的一切不平凡，最后都要回归平凡，都要用平凡生活来衡量。

及价值。伟大、精彩、成功都不算什么，只有把平凡生活真正过好，人生才是圆满。是啊，人到中年就会明白，平凡才是生活的真相，通都要归于日常的油盐柴米。而大多数人努力的终点，就是好好的过平凡的生活。看过这样一句话，我们大部分人这辈子的功课都是活成普通人的模样。网友朱琳研究生毕业后和男友摩拳擦掌，决定一起去广州闯一闯。刚到广州时，他也曾满怀憧憬，可很快现实就给他一记响亮的耳光。先是因为专业不热门，找工作屡屡碰壁，每份工作都干不长久，又遭到辞退，然后每年都会因为种种原因搬家，最多的一年搬了5次家。很多次他都觉得自己坚持不下去了，但他骨子里就透着一股不服输的韧劲儿和拼劲儿。为了留在广州，他考了专业所需的所有

打拼十多年后，朱琳终于和老公买了套两居室的房子，总算是在广州扎下了根。搬进新家的那天，从来滴酒不沾的她破天荒地和老公喝了好几杯。有句话说得很扎心呢，我们努力生活，读书考试，想要更好的生活，可最后发现无论如何努力，也只是活成了一个普通人，酸甜苦辣的过一生。是啊，年少时的我们总觉得自己无所不能，不愿过按部就班循规蹈矩的生活，可走过半生回过头才发现，平凡才是大多数人一生的宿命。很多人拼尽全力，不过是为了过好这平凡的一生，做着一份普通的工作，赚一份勉强养家糊口的工资，每个月的车贷房贷就已经花光了所有的力气。都说小孩才有时间关心自己究竟普通不普通，成年人都是在为了生活竭尽全力。正所谓何来人间一惊鸿，只是世间一俗人。我觉得这句话说得太好了。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地心引力是不一样的，不是所有人都可以轻盈地度过这一生，不是吗？知乎上有个提问说，努力了到最后也是平凡人一个，那么努力的意义又是什么呢？有人回答说，每个人心里都有那个想要保护的人，可能是父母，可能是孩子，也可能是爱人。我们拼了命的努力，只是为了有能力保护想要保护的人。看过两个普通人的故事，让我非常感动，在这里呢，也分享给大家。一个短视频博主拍摄过的一位外卖员，他从早晨起床跑外卖到深夜十点结束，中间只吃一顿饭，节省出来的时间可以多送几份外卖，多赚一点钱养活家人。他只在每年十月份抽空回家陪几天父母，其他的时间都不回家。有一次回家，他拿出一个房产证，这些年他凭借闯劲儿攒了60万贷款给父母买了套房。最令我感动的是，明明他的生活并不轻松，可在接受采访时，他全程没有一句怨言，看不出一点消沉的样子。还有一个是在武汉跑出租车的单亲妈妈李少云，因为依没人照顾，她只能够带着女儿去开夜班出租，披星戴月四处奔波。虽然生活艰难，可她在孩子面前依然在努力地做一个自食其力有尊严的母亲。凭借努力，李少云把女儿送进了幼儿园，把她培养成了一个乐观的小天使。这世上每个人都想成为齐天大圣，都想变成超人，可其实呢，我们最重要的是活成了一个普通人，承认自己就是个普通人，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最大程度的深耕本职工作，照顾好家人，能把平淡的生活过得妙趣横生，就是最大的不平凡，是吗？路遥说，平凡的世界里有不平凡的人，每一个平凡的人身上其实都有一股不平凡的劲儿。看到吴京领衔主演的一个故事短片，被里面很多充满干劲的人触动了。外卖员被顾客催促，在人流里争分夺秒，充满前行的冲劲。白领熬夜做完方案，但结果差强人意，推翻从头再来，充满不将就的较劲儿。老师深夜伏案，就着一盏昏暗的台

0: 灯给学生批改作业充满忘我的拼劲儿。网约车司机在遭遇挫折后，面对父母询问时善意的谎言，充满不放弃的韧劲儿。他们如同普通的你我，在生活的深海里奋力求渡，不畏艰难，顽强拼搏，如同每一个正在聆听的你，以及我们所有的普通人，平平凡凡的每一天。
1: 孔子作为伟大的教育家，具有后世值得学习、继承、研究和发扬的教育智慧。就《论语》而言，至少具有十大教育智慧。具体的，我们一起来学习吧。
2: 孔子呢，是中国第一位平民教育家，他不仅培养了大批人才，还创立了非常完备的教育思想体系，其中许多的思想精华呀，值得我们学习和吸收。所以呢，我们一起来重温孔子的十句话：尊师道，敬师德，念师恩。第一句话，有教无类。子曰，有教无类，无论贫富、地位、职业、愚智，都可以接受平等的教育。教育啊，不是买菜要挑挑拣拣，而是对所有人的一种启蒙。孔子说，自行数修以上，无未尝无慧焉。不管你是谁，只要有干肉拜师，那么我都会收他做弟子，努力地教诲他。三字经里讲啊，性相近，习相远。每个人呢，其实出生的时候啊，都差不多，但是因为后天的教育，所以才变得不同。所以只要肯用心教育，那么人和人之间呢，是没有太大区别的。可以说啊，孔子的教育方式打破了当时贵族对教育的垄断，是中国最早的公平教育了。第二句，因材施教。既然有教无类，那么学生的层次肯定有诸多差异了，这也对老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面对不同的学生，不同的性格，不同的资质，也需要不同的教学方法。子路问孔子，听到了就该去做吗？孔子回答，家有父兄在，如何能一听到了就去做呢？冉有也问，听到了就该去做吗？孔子回答，听到了就该去做。面对同样的问题，孔子认为啊，冉有做事总是退缩，所以呢要激励他勇敢去做。子路行事勇气超人，所以呢要限制他太过刚勇。老师要从学生的实际情况出发，教育做到有的放矢，让学生可以扬长避短，获得最佳发展。现在很多的偏科学生啊，往往不能够得到很好的发展，正是因为我们因材施教的程度还不够。第三句，学以致用。子曰，宋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始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稀以为。孔子说，把诗三百篇背得很熟，让他处理政务却不会办事，让他当外交使节不能够独立地办交涉，书读得很多又有什么用呢？王阳明说，知行合一，只是知道却不行动，那么就等于不知道。在学习中不断实践，在实践中不断领悟，一个人才能够真正学有所成。《论语》开篇就讲，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一个人学习并实践，不是一件很快乐的事吗？学习啊，不仅要思考，还要懂得应用，只有学会了应用。

培养那些知行合一的人，对社会对自己有益的人。第四句，修己慎独。子曰，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真正好学的人不会在意饮食起居，而是努力做事，谨慎说话，有错误呢就尽快改正。老师为人师表，往往有更多的道德要求。春秋时期养虎弄犬，孔子对这个人呢就很不感冒，但是养虎却屡次来拜访孔子，甚至有一次认

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老师的榜样，要求学生多读书，自己必然先要多读书。不许学生沉溺游戏，自己首先就不能够带头打游戏。古人云，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真正的教育啊，是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

0: 第六句，教学相长，《礼记》记载，教然后知困，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
1: 北京时间21:00，
2: 六矿实时播报。
3: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降雨天气影响，沈阳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禁止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京哈高速辽中站至沈阳西站、辽中环线高速辽中南站至三面船站、登辽高速慈榆驼北站、丹阜高速造化站老边站、沈康高速全线、长深高速康平北站至包家屯站、新鲁高速新民北站余家站。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4: 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
5: 春天要播种，季节不等人。
6: 春天还要打春牛，打出一年好兆头。
7: 一年之计在于春，
5: 舒展筋骨，抖擞精神，每天都有好气色。
8: 乍暖还寒，爸妈，春天锻炼要注意保暖呢。
4: 春游啦，我要去看小燕子，我们一起去放风筝吧。
6: 快看，蝌蚪变成小青蛙了。
9: 听到春天的脚步了吗？看到生命的跃动了吗？品味春天里的小小事，拥抱美丽的生活吧。
10: 行驶在漫长的道路上，有时会感到孤单，有时需要一份陪伴。无论您在天南地北，无论路途多远，这里始终为您敞开一扇温暖的窗，让我们在空中相遇，聊聊心事儿，谈谈生活，分享那些属于驾驶途中的小故事和大感悟。欢迎来到心灵有约，我们在这里等您。
11: 人生下半场，别一味埋首于过去，将前尘旧事置于脑后，大步向前吧。毕竟人往前走，苦才会往后退。
12: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文章，人生下半场，别走回头路，别爱旧事人。林语堂曾说，明智的放弃胜过盲目的执着。年轻的时候总是傻傻的执着于不该执着的，对经历过的事耿耿于怀，喜欢过的人念念不忘，以为这是一种认真，一种深情。行至中年才渐渐领悟，过分执着是痛苦的根源，也是不够智慧的体现。人活着很重要的一点在于适当放弃，给心灵做减法，减去不必要的人与事，放下无意义的偏执和杂念，才是人生下半场的高级活法。往事别回头，作家十二在《不畏将来，不念过去》里写道，你留存的记忆越多，就意味着未来可以伤你的越多，你留存的记忆越细致，越是容易铸造出一个思维的牢笼，困于其中越陷越深。心理学家巴塞尔·范德考克曾讲过一个来访者大卫的故事。23岁那年，大卫在一个游泳池当救生员。一天，一群青少年在泳池里喝酒打闹，

考虑到泳池禁止顾客喝酒，大卫便上前制止。结果那群孩子不仅没有听从他的警告，反而开始攻击他。一个男孩在混乱中用碎酒瓶刺伤了大卫的左眼，他的左眼从此失去了光明。之后在长达30年的时间中，大卫几乎每天都会想起那次不幸的经历。他甚至能够清晰地回忆当年事件的细节，包括画面和声音，以及他当时心中的想法。更糟糕的是，在那段不愉快往事的折磨下，他变得就像一只不受控制的怪物，常常将内心的愤怒发泄在身边人身上，动不动对孩子动粗，时不时对妻子发火，生活鸡飞狗跳。范德考克无比感慨地说，其实后来真正让大卫生活失衡的，不是被刺瞎的左眼，而是他始终不肯放下的那段经历。诚然如此，人这一生谁都不可避免地经历大大小小的挫折和磨难，反复回想过去的事，只会让往事在自己脑海中徘徊不去，把现在的日子过得一团糟。西方有句谚语，永远不要为打翻的牛奶哭泣。过去已经过去，无论它是好是坏，再耿耿于怀都没有多大的意义。人生下半场，别纠结过去的不愉快和曾经的遗憾，也别和往事较劲儿，拿回忆折磨自己。放下已经发生的事，一门心思向前走，才能活好当下。救人别留恋。很多时候，人之所以软弱，就是因为舍不得放不下，舍不得一段不合适的感情，放不下一个已离去的旧人。那些已经消失在你生命里的，哪怕你再念念不忘，也没办法重新来过。就算回得去，也早已不是当初的模样。电视剧《新居》里，20多年来顾青鱼对年少时的初恋诗媛一直念念不忘。在他的记忆里，诗媛风度翩翩，穿白衬衣，读英文名著，是一个浑身发光的钢琴王子。他最大的梦想就是可以重新遇到石原并嫁给他。终于有一天，藏在心底20多年的人突然出现了，顾青鱼别提有多高兴了。尽管现在的石原变成了一个潦倒的落魄男人，跟自己记忆中的样子早已判若两人，但顾青鱼依旧满心欢喜。他不顾一切地主动追求石原，最后如愿跟石原结了婚。兜兜转转20年，终于找到了自己朝思夜想的旧爱，并且有幸再续前缘。按理说，这应该是件值得高兴的好事，可现实却背道而驰。久别重逢，重新走到一起的两人，并没有像顾青鱼想象中那样幸福地生活下去，反而三天两头争吵，矛盾不断。那些曾经的美好也在日复一日的冲突中被冲得荡然无存。最后两人仓促离婚。离婚后，顾青鱼才明白，当初那个让自己魂牵梦绕的诗媛早就不在了，自己一直念念不忘的不过是心底的一份执念，一段回忆。百年孤独里说，回忆是一条没有归途的路，以往的一切都无法复原，过去再美也只是曾经，旧爱再好终究回不去。当初住在心上的人离开了，就别惦念了。真正值得你重视和珍惜的，永远是当下事，眼前人。往后余生，无论爱情还是友情，无缘分的旧人就别刻意想起，拽着不放了。不纠缠旧情，不留恋旧人，是对对方的成全，也是对自己的放过。俗话说，书要向后翻，人要向前走。人这一生其实就是一个抛开过往不断向前的过程，将过去一键清零，才能更好地重启眼前的生活。有这样一个人，生于一个大富之家，前半生过得衣食无忧，后来他的家族在一场政治风波里土崩瓦解，他到处逃难，过着贫苦艰辛的生活。
一夜间从富豪权贵变成了一无所有的穷光蛋，生活越来越难熬。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他心情沮丧，精神颓废，始终沉溺于过往的不幸遭遇，对生活也没什么指望。后来有一天，他一个人出去散步，路过一片刚刚遭受了洪灾的麦田，看见一位农夫正在耕田。他好奇地问农夫，庄稼都死了，你还耕田干什么？农夫抬头看了他一眼，说，庄稼没有了，可是田地还在啊。那你不抱怨不伤心吗？他又问。农夫回答，一开始我也伤心啊，但伤心不能让庄稼起死回生，也不能让我未来的生活衣食无缺。听了农夫的话，他站在田边突然想明白了，沉溺过往只能让自己对现状越来越不满，难以看到未来。放下过去，乐观面对，积极进取，才能让生命重新绽放。从那天起，他打起精神奋发读书，后来投身药剂研究行业，并致力于婴幼儿奶粉的开发，最后还成立了自己的食品公司，他就是亨利·内斯特莱，他的奶粉品牌叫雀巢。生活总是准备了许多难题给我们，考验的不单是我们解开难题的能力，还有我们面对难题的态度。一味沉溺于过去，只会被过去所束缚。抛下昨天的伤痛，忘记过往的不幸，全力以赴地把握眼前，生命才能豁然开朗，抵达新境界。作家李孝义说，人最怕的是面对过去，背朝未来。幸福的真谛在于全力以赴朝前走，生活的智慧在于心无旁骛，向前看。人生下半场，别一味埋首于过去，将前尘旧事置于脑后，大步向前吧。毕竟人往前走，苦才会往后退。人生是一场义无反顾的前行，你往后看的每一眼，都在慢慢的拖垮当下。你往前走的每一步，都在慢慢的接近幸福。有些事该放就放，有些人该忘就忘。别让过去的回忆成为累赘占据心灵，也别让曾经的烦恼塞满生活，拖累现在。

0: 生活中，我们身边总有那么一些人，说话做事随心所欲，完全以自己为中心，从来不顾及他人的感受。
1: 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的文章是相处最好的方式，话不随口，事不随心，人不随意，一起来听。心中一把尺，量人先量己。我国古代有一种独特的器皿叫漆器，其未注入水时略向前倾，慢慢加水后则逐渐竖立，一旦灌满水就会倾覆倒尽。只有在那个恰如其分的平衡点才能竖起来。为人处事的道理也莫不如此，关键在一个度字。凡事有度，过则为灾。与人交往切记话不随口，事不随心，人不随意。你知道世界上最短的婚姻有多短吗？答案是只有3分钟。科威特的一对新人在当地法庭办完结婚手续准备离开时，新娘突然一个趔趄，不小心仰面摔倒在地。新郎的第一反应并不是及时上前搀起妻子，而是脱口而出：你真蠢啊。被语言重伤的新娘恼怒地立刻提出了离婚。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再亲密的关系也经不住恶语相向，嬉笑无度。马歇尔·卢森堡说，也许我们并不认为自己的谈话方式是暴力的，但语言确实常常引发自己和他人的痛苦。有时候你一句随口而出的话，

口能吐玫瑰，也能吐吉利。语言的力量可以让人如坠冰窖，一句提及的话亦可以让人温暖一生。看过一个故事，一个美国黑人司机搭载了一对白人母女。女儿问妈妈，为什么司机叔叔的皮肤和我们的不一样？妈妈沉思良久，说，这是因为上帝想让我们的世界缤纷多彩，所以创造了不同颜色的人呢。到了目的地，

一个人说话的态度就是他待人的温度。特别喜欢这样一句话，这个世界上心中有温度的人活得最漂亮，他们会散发出一种温馨而善良的力量，那种柔软让生命充满了阳光。有调查表明，一个人一生所做的错误的、愚蠢的、让自己后悔的决定，90%产生于情绪失控时刻。处事以冲动开始，最终将以后悔结束。世人皆知曾国藩办事沉稳谨慎，但他的弟弟曾国荃做事却是毛手毛脚。同治五年，刚被任命为湖北巡抚的曾国荃，常常看谁不顺眼就弹劾谁。一次冲动，不顾曾国藩劝诫，一意孤行向皇帝参劾了位高权重的总督官文，结果对方没被拉下马，自己却被革职，灰头土脸的回家了，还间接导致了曾国藩政治生涯的提前结束。回家之后的曾国荃懊恼道，我真是天下第一蠢人呐。情绪大于理智，意气用事，不但解决不了问题，还会伤了自己。著名演说家安东尼·罗宾

哪知剑手却停住了，撂下一句话：“咱明天再打。”剑手说，30年来我一直在修炼自己控制情绪的能力，这也是我长胜不败的原因。但刚才你吐我的瞬间让我动了怒气，冲动的时候最容易决策失误，所以明天再打。然而这场战争永远也不会开始了，因为那个对手变成了剑手的学生，他被剑手沉静的气度所折服。他就是英国历史上唯一留名至今的剑手欧马尔。你有没有遇到过这种人，未经许可就擅自翻看使用别人的东西，打着交情的旗号屡屡借钱不还，以闺蜜或哥们儿自诩，不分场合的乱开玩笑给人难堪。生活中我们身边总有那么一些人，说话做事随心所欲，完全以自己为中心，从来不顾及他人的感受，把别人的随和当随便，把别人的善良当懦弱，甚至仗着关系好而肆意僭越。殊不知一切交往都有不可逾越的界限，正如毕淑敏老师说，亲近的保持距离才是最恰当的交往方式。关系再好也要有分寸，感情越深越需要呵护。一次表演中，蔡明不小心把带针头的针管扎在了多年的好搭档郭达的身上，疼得他直喊疼。尽管事后郭达表示真的没关系，可蔡明心里还是过意不去。他特地跑去古董市场，费尽心思买了几枚郭达最喜欢的西藏钱币送给他，以表歉意。有人不解问蔡明，你们都是老朋友了，还至于这样吗？蔡明郑重地说，正因为是老朋友，我们更要将哪怕一点点的嫌隙都消灭在萌芽中，而不能任其慢慢积累成大矛盾。你和谁在一起很重要中说，再伟大的交情也要拿捏好尺度。家人之间言谈有分寸是一种理解，朋友之间处事不随意是一种尊重，陌生人之间举止有界限是一种礼貌。恰到好处的距离最舒服，懂分寸的关系最迷人。陈道明说，做人的最高境界是节制而不是放纵。红尘练心，俗世修性，说话有温度，做事有气度，做人有尺度，为人处事守好边界感，人生的路才会越走越宽。

0: 不合理的请求，该拒绝的拒绝，欺负你的人，该翻脸的翻脸。当你拥有锋芒，敢于伤害别人，你才不会受人打扰，过上你喜欢的生活。
1: 今天为大家分享的文章是：你可以不伤害人，但要有伤害他人的能力。一起来听。你有没有过类似的经历？面对别人的请求，明明可以拒绝，但你不好意思说不。与人相处时，处处迁就对方，担心一句话惹对方不开心。单位竞聘，明明你在某方面有突出能力，但不敢与人竞争，怕伤了和气。你总是照顾他人的感受，害怕自己伤害到对方，结果自己却成了那个受伤的人。心理学家乔登彼得森就说，
2: 六矿实时播报，六矿实时播报。
3: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降雨天气影响，沈阳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禁止摩托中站至沈阳西站，辽中环线高速辽中南站至三面船站，登辽高速慈榆驼北站，丹阜高速造化站老边站，沈康高速全线，长深高速康平北站至包家屯站，新鲁高速新民北站余家站。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9。辽宁高速。

0: 背弃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后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寡默寡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1: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0: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2: 行驶在漫长的道路上，有时会感到孤单，有时

0: 因为久别重逢的两个人，故事都写在眼睛里，情绪都藏在背影里，那些毫不在意其实都是强装镇定，只是不想你知道，过了那么久我依然想着你，在你入梦之前还想再跟你说一句晚安。
1: 有一句话说，朋友圈里未必都是朋友，但黑名单里总有故人。你的身边有没有这样一个人，你们曾经彻夜不眠的谈心，手机里存了好几百页的聊天记录，但后来你们互相删除，就像从未认识过一样。你会习惯性的看手机，每隔一段时间都要看上一遍，生怕错过某个重要的信息，生怕他把你加回来的时候你没有在第一时间通过。有时候你也会突然点开手机发呆，明明是想找个人聊天，但翻遍了好友名单，你始终不知道该点开谁的对话框，因为你最想聊天的那个人已经不是你的好友了。疏远彼此的理由有很多，可亲密起来的理由再也找不到一条。有的人你了解他的习惯，知道他的喜好，却没有办法再去问候。若是某一天突然遇到，彼此也会像陌生人一样擦肩而过，不经起一点水花。因为久别重逢的两个人，故事都写在了眼睛里，情绪都藏在了背影里，那些毫不在意其实都是强装镇定，只是不想你知道，过了那么久我还在想着你。在你入梦之前还想再跟你说一句晚安，哪怕你接受不到。

0: 如果可以，我希望你不要单枪匹马地去面对这个世界的未知，我希望你能够遇见一个懂你的人，他会把你护在身后，与你并肩前行。
1: 成年人的崩溃都是无声无息的，纵然心里千疮百孔，脸上仍要强撑笑意。我曾经在朋友圈里看到过这样一条动态，你看到我流泪的时候，并不是那一瞬间我有多难过，只是在那一瞬间，我积攒许久的眼泪终于忍不住了。有些人被老板骂的时候没有哭，一个人面对大风大浪的时候没有哭，却在某一天早晨豆浆打翻的那一刻哭成了泪人。许多人不理解为什么要为一件小事落泪，因为让人难过的不是失去了一杯豆浆，而是在那一刻我们终于找到了一个理由褪去身上的保护色，我们终于得以对自己坦诚，击败情绪的从来都不是一件小事，而是无数件小事积累后的爆发。现在的我们习惯了白天戴上面具伪装自己，假装自己很坚强，假装自己无所谓。有时候面具戴得太久，我们都忘了自己需要关怀，需要呵护。所有的故作坚强都是往回看，无人可依，所以你把所有的脆弱都藏在心底，不敢让他人看穿你的不安。可越是坚强的人就越让人心疼。如果可以，我希望你不要单枪匹马的去面对这个世界的未知，我希望你能够遇到一个懂你的人，他会把你护在身后，与你并肩前行。

0: 爱从来都没有时间限制，它与年龄无关，你可以在任意的时间里去爱一个你想爱的人。如果那个人还没有出现，你也不必为别人的说三道四去委屈自己的选择。婚姻不能将就，愿你遵从自己的内心，嫁给那个你真心喜欢的人。
1: 到了某个年纪，身边总有人催你结婚，但有的时候不是不想结婚，而是遇不到对的人，还不如一个人单着。曾经在知乎上看到这样一个故事，女生和男生是相亲的时候认识的，大概觉得彼此还不错，又到了适婚的年龄，于是两人便匆匆步入了婚姻的殿堂。但婚姻只看重彼此的条件是不够的，还要有爱。婚后，女生渐渐地发现自己根本就不是男生喜欢的类型。尽管男生对家庭负责，准时下班，报备行程，但女生从来都感觉不到幸福。一个人爱不爱你，用心就能够感觉得出来。女生没有见过男生开心大笑时的样子，没有见过男生为她紧张的样子，甚至男生从来都没有对她认真地说过一句我爱你。与其抱着一段名存实亡的婚姻虚度时光，不如选择彼此放过，谁也别再虚情假意。故事的最后，女生选择了结束这段婚姻，因为她终于明白婚姻的意义不是两个人凑合着过日子，而是有你在，我才觉得生活更有奔头。没有人会喜欢独身一人，但是没有遇到喜欢的人，所以才继续漂泊人海。

爱从来都没有时间限制，它与年龄无关。你可以在任意的时间里去爱一个你想爱的人，如果那个人还没有出现，你也不必因为别人的说三道四去委屈自己的选择。婚姻不能讲究，愿你遵从自己的内心，嫁给那个你真心喜欢的人。

0: 如果有一天，你向一个人走出了99步，而他连一步都不愿意为你迈出，那么就潇洒地转身。爱一个人无需太过卑微，爱是平等的相拥，而不是痴痴的仰望。
1: 有一段话说，男孩子其实都是很聪明的，他知道你什么时候会生气，也知道爱一个人就要及时的回复消息，更知道跟其他女孩子保持距离才会让你心安，但他偏偏没有这么做，只是因为他没有那么爱你而已。事实上女孩子也不笨啊，他知道你不回消息是故意的，也知道你所谓的理由其实只是借口，但他没有跟你闹，也没有跟你吵，是因为他愿意把时间留给你，等你成长。有时候我会心疼那些为爱百分百付出的女孩子，一旦她们选定了喜欢的人，就不会为自己留后路，她们会拒绝所有的暧昧，会时刻把你放在心中的第一位，甚至她们会收起自己的骄傲，在你面前变得温顺起来。也许她们自己都没有想过，有一天会为了一个人去改变自己，明明不擅长讨好别人，却为了哄你高兴，说遍了好听的话，明明看穿了你的谎言，却因为担心你离开，硬生生地

这份委屈咽进了心里。曾经有人跟我说，如果有一天你真的想要奋不顾身地去爱一场，那么你一定要去爱一个愿意为你成长的男孩子。如果有一天你向一个人走出了99步，而他连一步都不愿意为你迈出，那么就潇洒地转身。爱一个人无需太过卑微，爱是平等的相拥，而不是痴痴的仰望。

失去太多却没发现，不再是那张单纯的脸。

0: 在平凡的人生中看开释然，在平淡的生活中知足，热爱生活，热爱无悔的人生。
1: 面对生活，愿你永远有生机勃勃的赤诚与热情。在朴素的流年里，愿你能够拥有更多的长乐安康。庆祝岁月，慢品时光，随心而安。面对感情，愿你永远有敢爱敢恨的坦荡与洒脱。也愿有那么一个人，在平淡岁月里给你细水长流的陪伴，爱你如初，对你不离不弃。即便时光匆忙，日子混

0: 误会的人生。
1: 邂逅喜欢想
2: 朋友们，心灵有约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希望在人生的潮起潮落间，我们获得更多的认知与领悟。
3: 北京时间22:00，
4: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5: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降雨天气影响，沈阳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禁止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京哈高速辽中站至辽中南站至三面船站，登辽高速慈榆驼北站，丹阜高速造化站老边站，沈康高速全线，长深高速康平北站至包家屯站，新鲁高速新民北站余家站。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6: 今天咱们表演反正话，我说一句，你就给我反过来。
7: 这简单，来吧。
6: 我要开车了，
7: 开车了，我要。
6: 我系好安全带，
7: 安全带系好我。这话多别扭啊！
6: 我看红绿灯，
7: 红绿灯看我，谁看谁呀？开我，
6: 开车我累了，
7: 累了我开车，我疲劳驾驶啊！
6: 喝酒不开车，
7: 开酒不喝车，我这嘴都瓢了。
6: 红灯停，绿灯行，
7: 红灯行，绿灯停，啊，停停停停停！
6: 怎么说不了反话了？
7: 交通规则只能遵守，不能反着来。
6: 交通规则记明白，
7: 千万不能反着来。
2: 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6月6日，星期六。此时此刻，千里共良宵又和您见面了。读一本好书，就像和一个品德高尚的人谈话，滋养心灵，丰盈生命。品味书香，畅谈人生。接下来就跟随主播夏萌的声音来听一听夏梦的故事。
8: 在上世纪50年代的香港影坛，有这样一位女子，她一出场就惊艳了时光。王家卫曾夸她是第一古典美人，著名作家一书则把她誉为上帝的杰作。这位集美貌、才华和智慧于一身的女子，就是50年代香港左派电影的绝代佳人夏梦。自古至今，容貌美丽、长相惊艳的女子不在少数。然而，隶属古今美女们，哪一个可以美貌与才华并存，又能幸福美满地活一生呢？她们要么情路坎坷，要么生活不顺。但，拨开尘封的画卷，回望夏梦的一生，你会发现，原来完美的人生不只存在于童话里，还存在于现实里。1933年，夏梦出生在十里洋场的大上海。夏梦自幼就是美人胚子，长相清丽脱俗，一双丹凤眼流转着中国古典美人的风韵，立体的五官更显活泼与俏丽。在她步入演艺圈后，香港老牌演员李汉祥曾评价说，夏梦是中国电影有史以来最漂亮的女演员，气质不凡，令人沉醉。上世纪30年代，战火已蔓延到全国，在那个不安定的世界里，孤岛一般的上海给了少女的夏梦以文艺滋养的桃花源。在上海时，夏梦就读沪上贵族名校中西女中，在这所培养出宋家三姐妹的名校里，夏梦饱读莎士比亚名著，更在学校的文艺演出中屡屡登场，亲身演绎莎翁笔下的人物。14岁，夏梦随父母搬家至香港，这里已成为她梦开始的地方。初到香港，容貌清丽，才气逼人。

的夏梦顺利考上了马利诺书院。虽然成绩名列前茅，但夏梦从未放弃过努力，甚至比其他同学更勤奋。为了尽快过语言这一关，他苦练粤语和英语，哪怕是课下，他也不肯浪费时间，时常捧着一本英文书苦苦钻研。因肯下功夫，不久后夏梦便能在粤语与英语中流畅切换，在学校的汇演中能全英文演绎女主角。除此外，喜静的夏梦更是饱读诗书。据妹妹回忆，在家休息时，夏梦可以捧着一本书在窗下坐一下午，那份入神和认真非一般人所能比。而且夏梦对书法也很痴迷，经过长年累月的练习，她可以写得一手漂亮的好字，这些内在的修炼都是她行走至圣的底气。

动比其他人更用心。拍进婚记时，为了演好一位家庭职场两头兼顾的新婚妻子形象，他反复分析人物的个性与心理，还去亲戚家和一对新婚夫妇待上了一整天，只为体验他们的日常生活。资深导演程不高这样评价夏梦，他有希望，有前途，因为他不仅有天才，而且肯下苦功。为了演绎好越剧，他跑回上海拜师求艺，因而镜头里的他水袖翻飞自如，动作舒展传神。于夏梦而言，美貌只是传情达意的道具，她真正的美丽是满腹才情，是娴雅端庄。夏梦最难得可贵的是，她深深的懂得，真正的美丽不是空有一副皮囊，而是要有才艺加身。诚如一书所言，做一个女人要做得像一幅画，不要做件衣裳。衣裳只是一时亮丽，终究会过时，但画则不然。一幅好画是画家精雕细琢出来的，每一笔每一滴墨都蕴含着非凡的才艺。世间女子无论年轻时多么靓丽，终逃不过岁月这把利剑，唯有才华横溢才可以延续美丽。哪怕满脸皱纹，哪怕头顶银发，只要富有诗书，依然可以光彩照人。许鞍华曾这样评价过夏梦，夏梦的智慧比她的美貌更出众。这自然不是谦词，身处声色犬马灯红酒绿的娱乐圈，夏梦仿若一张白纸，无半点绯闻流传于世，哪怕面对才子的追求，他也可以做到片叶不沾身。当年夏梦的倾国倾城之貌让大侠金庸为之心动，他称赞道，西施怎样美丽谁也没见过，我想他应该长得像夏梦才名不虚传。为了近距离接触夏梦，金庸化名林欢跑去做编剧，还为女神量身打造历史片《绝代佳人》，可谓用心之良苦。然落花有意，流水无情，当金庸在灯光昏暗的咖啡馆里倾吐自己的爱慕之情时，早已嫁作人妻的夏梦听后颇为感动，她坦言自己非常敬重他的人品，只可惜恨不相逢未嫁时。最后夏梦深情地留下一句话说，今生今世难偿此愿，也许来生来世还有机会。这次幽会就这样伤感而无奈地结束。真正有智慧的人都懂得点到为止，既保留了彼此的情分，也不会给对方带来伤害。夏梦的智慧远远不止这一些，在那个政治势力极其复杂的年代，能够让香港的左中右派对他都无恶言。行走在名利场，夏梦始终坚守着自己的原则，不参加剪彩，不参加任何应酬饭局，不拍不健康的角色。对于名利，夏梦亦懂得取舍。在国内局势动荡不安时，演艺事业处在巅峰时的夏梦认清了眼前的局势，没有丝毫犹豫，便卸下了明星的光环，和丈夫一起移民加拿大，走得彻底而决绝。这世上有些人贪婪眼前的风光，总是以身实验，最后落得个竹篮打水一场空，但夏梦却总能以修篱种菊之心来处理纷繁复杂的人间世事。晚年间有人曾追问，处在时代的风口浪尖时，他是如何做到明哲保身的？沉静的夏梦淡淡的回应，无非就是谨小慎微，步步留心，不轻易多说一句，亦不多行一步。在83载的岁月中，夏梦始终活得清醒，

他们知事、知人、知己，善于控制情绪和欲望，真正做到不念过去，不畏将来。如此，才能活出真我本色，身处红尘纷扰中，依然可以如莲花般保持出淤泥而不染的姿态。当年夏梦在面对纷乱的局势时选择全身而退，影迷们有遗憾有不舍，他们万般期待她的归来，千盼万盼中终于迎来了女神的复出，但遗憾并未得到弥补。此次复出，夏梦选择了退居幕后，她和朋友合资成立了青鸟电影公司，做起了制片人。夏梦的解释是，我想给大家一个好印象，希望大家记住的就是我最美好的样子。演艺圈总有一些美女久别荧幕后又选择回到台前，她们穿着和年龄不符的衣服，化着浓浓的艳妆，怎么看都觉得违和，以至于让人们遗忘了她们曾经的绝美容颜和那一身灵气。但夏梦多了一份自知，不贪婪亦不留恋，他深知若真一直演到老，待到皱纹横生时，人们许是记不住他曾经的惊艳。所以时至今日，人们印象里的夏梦都是正大端立冰清玉洁的样子。人生最难得的就是清楚自己想要什么，唯有如此才会知道自己向哪条路信步前行，

0: 他们携手走过50多个春秋，直到生命的终点。在漫恩爱如初，尽管中间有过金庸的爱慕和追求，但向梦从不为所动，得体地处理了这段关系。因为他深知乍见之欢容易，细水长流难，再美的烟花也有化为灰烬的时候，当生活回归平凡时，唯有相看两不厌的伴侣才会地久天长。夏梦想要的不是暂时的轰轰烈烈，而是携手余生的平平淡淡。这份自知多么珍贵。放眼望去，不留遗憾的人生都有一个共性，既懂进退，又懂抵挡住诱惑，面对名利，面对情感，能够做到冷眼旁观，绝不会让贪念的火苗在心中引起熊熊烈火。人活一生，唯有自知者才会活出风采，终得美满。完美的人生总让人心生羡慕，甚至觉得那只是镜中花，水中月，美则美矣，却不真实。夏梦是幸运的，她在人间行走83载，最后画上了完美的句号。演艺事业熠熠生辉，婚姻生活更令人向往。但人生从没有等出来的完美，只有走出来的辉煌。夏梦虽然出身富贵，但她从未放弃努力。从影那些年，他塑造了许多经典的角色，但晚年回忆时，他却说他对自己所有出演的电影都不满意。因为想做得更好，即便已经坐上了长城大公主的交椅，他依然没有丝毫的懈怠。他才学美貌俱佳，却不被其困扰，对自己的人生有极强的掌控力。身为女子，当如夏梦一般不断修炼自己，做一个有才华、有智慧、有自知的人。即便人生偶尔不顺，也不会过于不如人意。
1: 品味书香，畅谈人生。在接下来的节目中，主播带您一起分享梁红玉的故事。真正厉害的女人，必定是雌雄同体。
0: 还记得自小看过的那些电视剧，古时候女子总是待在家里相夫教子，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仿佛当时的很多女子也十分赞同这种定位。她们是勤劳的女性，是可心的妻子，亦是温柔的母亲。可偏偏她们未曾活出真正的自我，她们不曾畅快地逛过喧嚣的集市，也很少说出与丈夫相悖的意见，更不曾一人一马快意人生。有一位女性曾身处泥淖，却自强不息，从没有地位的官妓成为让敌人闻风丧胆的女将，受到无数百姓的敬仰。她的一生很短暂，只有短短的33年，她的一生也很漫长，直到今日仍有很多人记得她，她便是著名女将梁红玉。梁红玉生于北宋末年，祖父几代都是宋朝的大将，自小在父母的精心照顾下长大，其祖父和父亲也时常跟他说军营那些事儿。在开明的家庭环境中，他不同于一般的闺阁女子，只能待在家里学琴棋书画。琴棋书画要学，而他的父亲更是亲自教他一些拳脚功夫。他聪明又好学，能文能武，是街坊亲戚口中的别人家的孩子。十几岁的妙龄少女早早在武艺上展现了她过人的天赋，有书记载，梁氏生有神力，能挽强弓，每发必中。按照正常的轨迹，在她成年之后，父亲会为她挑选一个年少有为、文武双全的少年郎，平平凡凡地过一生。只可惜他生在那个动荡的年代，在方腊之乱中，他的祖父与父亲因为

贻误战机纷纷被处死。自此他的家庭分崩离析，而他更是被冲为官妓。被捧在父母手心的掌中宝被打入尘埃，要是换作别的闺阁小姐，恐怕早就一死了之了。但梁红玉平静地接受了这一切。罗曼·罗兰曾说过这样一句话，世界上只有一种真正的英雄主义，那就是在认清生活的真相后依然热爱生活。不管处于什么样的境况，都要好好活着。与其因为一时的苦难寻死觅活，不如静静地等待时机。这是梁红玉从父辈身上学到的处事法则。他身处泥淖，却不曾沉沦，他被刻上了官妓的记号，却并未随波逐流。不久之后，方腊之乱被平定，大军班师回朝，整顿休息的时候，召了一批官妓侍候酒水，梁红玉已在名单之中。在这场宴席中，众人都在寻欢作乐，唯两人不同。一个是韩世忠，立下了很大的军功，但不适应这种场合，显得闷闷不乐。另一个就是梁红玉，虽是下人，但毫无谄媚之色，还是飒爽英姿的模样。两个不能融入场合的年轻人就这样引起了彼此的注意，从而成就了一段好姻缘。在两宋之交，从来少不了争权夺利。彼时韩世忠在外保家卫国，梁红玉在家抚育幼儿，那是有一些人想趁着局势纷乱获取利益，上演了一出挟天子以令群臣的戏码，而梁红玉也被扣押在京中。一些忠臣想要改变这种困局，便想到了韩世忠，可韩世忠远在千里之外，该如何才能把信息传递出去呢？于是梁红玉临危受命，来不及做什么安排，只来得及回府把儿子带上。梁红玉带着孩子整整奔波了一日一夜，终于来到了韩世忠的驻地，找来了援兵，完成了别人的托付。自此之后，梁红玉在军中也有了一批粉丝。韩将军的夫人真是好气魄呀，真是好生敬佩韩将军的夫人呐。从那时起，梁红玉开始竖起长发，穿上铠甲，骑上骏马，与父君韩世忠一道肩负起了保家卫国的担子。虽是女儿身，她从不以自己的性别当作借口。男人能受得住的严寒，我也可以；男人能吃得了这些东西，我也可以；男人能睡在荒郊野外，我亦可以。没过几年，金兵来犯，韩世忠与梁红玉受命共同应战。韩世忠打前锋，时间一点点过去，两方的平衡逐渐被打破，金兵逐渐占了上风。梁红玉一看，不行啊，这样下去我们就失败了。于是他当机立断，穿上铠甲，走上城墙，拿起鼓槌，一下一下地敲击着军鼓。咚咚咚，这一下又一下的鼓声，不仅敲到宋军的心里，亦敲到对岸金兵的心里。宋军看到一个女子站在最危险的地方，为他们鼓舞士气，一时间士气大振。金兵则调集了最好的弓箭手，要击中梁红玉，击溃那震耳欲聋的鼓声。很多箭矢一下子飞过来，落在城墙上，落在梁红玉的脚边，也有不少堪堪从梁红玉耳边飞过。但即便身处在箭雨，胳膊受伤了，梁红玉也未曾躲避，鼓槌重重地打在大鼓上，一下又一下，直到他听到胜利的号角，才把鼓槌扔到地上，而两个胳膊已没有知觉。自此不管是谁看到梁红玉，总会心悦诚服地拱手换上一句梁将军。很多女子出嫁后以夫为天，事事依附于丈夫，这种生活看似美好，其实不然，过于美好的生活总是暗藏凶险。梁红玉信奉的则是，我想要的尊严和地位会自己挣。再说回梁红玉于战前

0: 击鼓大大鼓舞了宋军的士气，金兵败退。于是韩世忠乘胜追击，一时间逼得金兵连连败退。看着一片形势大好，韩世忠就有点骄傲了，觉得金兵也不过如此，便放松了戒备。也正因为如此，金兵的出其不意给宋军造成了严重的损失。看着满地将士的哀嚎，梁红玉知道是自己的丈夫大意轻敌，指挥不当。回京后，她毅然决然地弹劾了自己的丈夫，这一行为在当时来看太过惊世骇俗。于私作为一个妻子，怎么能去跟丈夫对着干呢？可她偏偏这么做了，因为她深知唯有如此才能改掉丈夫大意轻敌的毛病，也唯有如此，在以后的战役中，将领才会谨慎再谨慎。正所谓心底无私天地宽，看似离经叛道的举动恰恰说明了梁红玉不是依附于丈夫而存在，她有自己的想法与思考，在当时甚至现在都实属难得。述职完成后，她与丈夫又一起前往楚州。当时的楚州啊，可以用山穷水尽来形容，没有吃的，没有住的。面对这样一个困境，梁红玉没有退缩。没有吃的，我就去挖野菜，看看哪些野菜能果腹；没有住的，那我就用芦苇盖房子。披荆棘以立军府，与士卒同利益，秦之朴以为屋，便是当时的真实写照。怎奈好景不长，楚州刚刚恢复了些许生机，金兵又来犯。绍兴五年8月26日，那一天与往常别无二致，天朗气清。梁红玉接到金兵来犯的消息后，从容地竖起长发，穿上铠甲，拿起兵刃，骑上战马，领兵出征。那一天与往前有些许不同，金兵知道何人驻扎在楚州，派了十足的兵力。寡不敌众，援兵未到，他翻身下马，与敌军殊死战斗。可是他气力已快耗尽，渐渐支撑不住了。一时不察，金兵的大刀移到眼前，腹部受伤。他草草地包扎了一下，继续战斗。可是这一次，他没能再站起来，永远地倒在了楚州这阵的皆是惊天动地时。有诗云：“也是红妆翠袖，然而青史丹心。”我想这应该是对梁红玉最中肯的评价。纵观梁红玉短暂的一生，经历过酸甜苦辣，曾低入尘埃，也凭借自己的本事守护了一方百姓。他以一颗赤子之心面对各种纷争，活得恣意而自在。有多少女子闺阁之中，从未见识过真正的大千世界。当然亦有少数女子真正地活出了自我，通透也淡然。希望每一位女性都能像梁红玉一样活出自我，活得漂亮。毕竟我们女性首先是自己，然后才是女儿、妻子、母亲。
1: 如果一个问题凭观察就能解决的话，就请你亲自观察一番，这样可以避免一些可笑的错误。接下来要为您分享来自罗素的文章，如何避免愚蠢。
2: 伯特兰·阿瑟·威廉·罗素，英国哲学家、数学家、逻辑学家、历史学家、文学家，分析哲学的主要创始人。怀有各种各样愚蠢的见识乃是人类的通病，要想避免这种通病，并不需要超人的天才。下面提供的几项简单原则，虽然不能保证你不犯任何错误，却可以保证你避免一些可笑的错误。亲自观察。如果一个问题凭观察就可以解决的话，就请您亲自观察一番。亚里士多德误以为妇女牙齿的数目比男人少，这种错误他本来是可以避免的，而且办法很简单，他只需要请他的夫人把嘴张开亲自数一数就行了。但他却没有这样做，原因是他自以为是，自以为知道，而实际上

0: 自己并不知道，这是我们人人都容易犯的一种致命错误。我自己就以为刺猬好吃油虫，理由无非是我听人这么讲过。但是如果我真的要动手动脚写一部介绍刺猬习性的著作，我就不应该妄下断语，除非我亲自看见一只刺猬享用这种并不可口的美餐。然而亚里士多德却不够谨慎，古代和中古时代的著作家谈起麒麟和火蛇来头头是道，但是他们当中的谁也没有觉得既然如此，自己从未见过任何麒麟和火蛇，那就必须避免武断。检查信念是不是有充足的证据，许多事情不那么容易用经验加以检验。如果你像大多数人一样，在许多这类事情上有颇为激烈的主张，也有一些办法可以碰到一种与你相左的意见就发怒，这就表明你已经下意识地感觉到你那种看法没有充分理由。如果某个人硬要说二加二等于五，或者说冰岛位于赤道，你就只会感到怜悯而不是愤怒，除非你自己对数学和地理也是这样无知，因而他的看法竟然动摇了你的相反的见解。最激烈的争论是关于双方都听。
1: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2: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降雨天气影响，沈阳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禁止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京哈高速辽中站至沈阳西站、辽中环线高速辽中南站至三面船站、登辽高速慈榆驼北站、丹阜高速造化站老边站、沈康高速全线、长深高速康平北站至包家屯站、新鲁高速新民北站余家站。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3: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4: 各位顾客，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3: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5: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4: 哎哎哎，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3: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6: 老板，结账
4: 来嘞。
6: 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啊、就两口的事儿嘛。哎，你俩一人一块儿。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啊。
3: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6: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3: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6: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3: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0: 人不开心的根本原因是因为自己的智慧不够，很多事情不开心都源自于我们自身。
1: 一个人生活的如果不开心，原因只有一个，智商不够高。一个人最大的祸患是认知不足，一个人最大的痛苦是欲望和认知不匹配。如果一个人的智商足够，认知到了一定的层次，一定是一个洒脱又自在的人。人生就是一场修行，修的是自己的认知，修的是破除我执。因此，保持快乐不是一种天赋，而是一种能力，是一种洞穿了世界的真相、规律和本质之后的淡定和从容。以下关于生活的箴言，你知道几条，又在践行着多少呢？

幸福是灵魂的高级享受。不同的人对幸福有着不同的理解，但不可否认的是，一个人心灵与精神的富足才最接近人生的完满。自己在有限的生存时间里有一个好的状态，有一些情趣爱好，认真对待每一个日子，做好每一件小事，学会关心和理解身边的每一个人，用心欣赏路边的每一道风景，把这些组合起来，其实就是你离幸福最近的距离。每个人的幸福都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与他人毫无关系。走好自己的路，过好自己的桥，保持宁静淡泊的心境，就能时时处处感觉到幸福的随行。只要家柴，水总会开。有时候我们常常会想，为什么没有在10年前、20年前就开始学习某项技能，而偏偏在多年后需要用到时才后悔不已，感觉为时已晚。其实根本没有所谓的为时已晚，何时开始都是最好的时间。正像有句话说的，种一棵树最好的时间是10年前，其次是现在。同理，开始做某一件事的最好时间，除了多年前，还有现在。多年前已经回不去了，能把握住的只有当下。你认为的为时已晚，也许正是最好的开始，现在就开始走一条来得及的路，真的不晚。花开自美，评说由人。黄永玉说，人要活得有意思一点，不要去做个这样的人物，做个那样的人物，费事。对待我们眼前的生活要活得好一点。他从不被盛名捆绑，活得又真又有趣，常常幽默地称自己是湘西老刁民。你觉得大师就应该正襟危坐，接受众人的顶礼膜拜，他偏偏说，你们都太正经，我只好老不正经。你觉得90岁就应该颐养天年，回忆往昔，他偏偏跑去盖房子、养大型犬、开红色跑车，还一路登上时尚先生的封面。这位思考了快100年的人教会我们一个简单质朴的道理，人活出自我最强大。你既然努力了你该努力的，就享受你该享受的吧，其他人终将退场，别成全了别人，丢了自己。

0: 不怀喜与忧。人生在世，谁人没有烦恼忧愁？哪个没经历过挫折与不顺呢？爱笑的人也不是生活上万事皆如意，而是他们明白，击败苦难的永远不会是沮丧，乐观与微笑才是。微笑其实是一种思维，是一种直面生活困境的勇气。你的微笑是最有治愈力的力量，胜过世间最美的风景。人生苦短，要记住，顺境也好，逆境也罢，要把开心变成一种习惯。如果生活很难，那我祝你快乐。能大能小，万事寥寥，能收能放，扶摇直上。人生在世，难免会遇到困难和挫折，若一味争理，偏要出头，往往怨气丛生，牢骚满腹，最后惹得矛盾激化，得不偿失。有时候把自己的姿态放低，把自己的情绪放缓，反而能更好地解决问题。曾国藩家训中曾说，不与人争利益之短长，只与己争品性之长短。争强的人看似赢了当下，却容易输掉格局；退让的人看似妥协吃亏，却容易赢得认可。敢于认怂的人从来都不简单。
1: 孝顺父母是我们为人子女的本分。接下来分享的是父母越老越薄情，写完后我流泪了。
2: 格言联璧中讲到，为人父母天下至善，为人子女天下大孝。世界上最善良的人是父母，最有孝心的是儿女。可是不知何时起，我们发现父母越老越薄情。他们生病时默默承担着一切，不会告诉子女。孩子们离开家时，再也不会积极主动地送出家门，甚至无动于衷。有人说，人越老越薄情。其实父母看似薄情，实则更是深情。一，父母薄情是不想让你担心。在这个世界上，不可直视的除了太阳之外，还有父母爱我们的那颗心。在看似薄情的外表之下，隐藏着太多浓烈的爱。父母生病时宁愿自己撑着，也不会主动给儿女们打电话。他们从来都是报喜不报忧。孩子们给家里打电话时，他们只会说好好好，家里一切都好。每次外出时看不到父母送你的身影，每次回家时远远就能看到他们在门外焦急地等候。其实父母并非薄情，而是不想跟你告别，不想看你离开时的身影。父母并非薄情，是不想让你担忧，所以什么都不说，独自承担着一切。父母的那些薄情，是因为他们害怕自己会拖累你。普天之下，唯有父母的爱最无私、最伟大。他们用这种薄情的方式来掩盖自己的内心，只求儿女能够过好自己的日子。著名作家龙应台曾说，所谓父女母子一场，只不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父母的身影在我们一次次转身中逐渐变得苍老，甚至有时一转身就是一辈子。作为子女，千万不要等到子欲养而亲不待时才想起孝顺父母。二，父母在，人生尚有来往，父母去，人生只剩归途。父母给予了我们生命，却无法陪伴我们走向人生的终点。世上最悲伤的事，莫过于父母倾尽全力抚养我们长大成人，而我们却只能望着父母的身影渐行渐远。父母在，生命的尽头仿佛还很远，父母一旦离去，生命的黄昏近在眼前，人生只剩落寞，再也感受不到父母的温暖。有人说，父母是隔在我们与死神之间的一堵墙。父母离去，感觉生命是

0: 是如此脆弱，脆弱到仿佛不存在，脆弱到人生瞬间变得空空荡荡。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不要等到父母离开我们后才想起尽孝，他们要的不多，从现在开始多些耐心，多点时间陪伴父母，常回家看看，陪他们聊聊天，这样就足够了。尽孝需趁早，父母等不起。像他们照顾我们小时候一样去照顾他们，用心去呵护父母。因为在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人会像他们一样，付出自己的一生，用生命去爱我们。
1: 家和才能万事兴，夫妻不和家必败。
2: 俗话说家和万事兴，一家人和睦相处，相亲相爱，就算再贫苦也定能兴盛发家。夫妻关系是一个家庭关系的核心，夫妻关系稳定，过的就是神仙日子，而夫妻感情不和则家必失。礼记中说，父子笃，兄弟睦，夫妻和，家之肥也。父子互相信任，兄弟同心同德，夫妻恩爱和美，一家人和睦共处，家业才能兴旺发达。倘若家中争吵不断，是非不绝，必定不会有好日子过。有对夫妻心胸很狭窄，两人总爱为一点小事就争吵不休。这天妻子做了几道拿手好菜，想着去酒缸里取点酒助兴，谁知妻子探头朝缸里一看，一见缸中有个女人，瞬间大怒，以为是丈夫对自己不忠，她想都没想就冲丈夫大叫起来：“你这个混蛋，快过来看看，竟然敢瞒着我偷偷地把别的女人藏在缸里面。”丈夫赶紧跑过来往缸里一瞧，竟是个男人。丈夫不由分说地骂道：“你个坏婆娘，明明是自己做了亏心事，把别的男人领回家，还敢诬陷我。”二人互不相让，打成一团，又扯又咬，简直闹得不可开交。邻居听见动静，问清缘由后，抡起大锤就砸向酒缸，缸里的酒流光了，影子也不在了。这才发现原来他们争吵的不过是自己的影子而已。夫妻俩的小日子原本过得有滋有味，偏偏要大打出手，败坏家财才得以罢休。说白了，家庭不和的根本原因在于家德缺失，大家各说各的理，永远都不能扭成一根筋。这样的家庭做不到互相尊重，达不成一致观点，只会吵吵闹闹，即便不散，孩子也过得提心吊胆，也没有幸福可言。后台曾有读者给我留言，他说从自己记事起，父母就经常吵架，以至于他从小性格都比较孤僻，也没有玩得来的朋友。刚结婚时还曾发誓一定不要走父母的老路，和妻子和和睦睦的，但很多时候根本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他也想过改变，但父母争吵的影子已经深深地刻在了他的脑海里，挥之不去。一对适合的夫妻影响的不仅是家庭的氛围，还有孩子的性格和人生。也许有的父母会和好，散落一地的残羹碎片也能够很快收拾干净，可目睹了这一切的孩子，幸福的童年被打碎，就再也无法完好了。一个家里家人和颜悦色，彼此谦让，懂得沟通倾听，什么矛盾都能化解。相反，亲人之间窝里斗，因为一点小事就发脾气，甚至是大打出手，不仅会伤了和气，还会让家庭走向衰败。好的家风才是一个家庭最宝贵的财富。究竟活成什么样子才能算得上成功呢？有人觉得没有万贯家财也得吃喝不愁，也有人认为不用流芳百世， 至少也要风光五两一时。每个人对成功的定义各不相同，但有时候家庭和睦、幸福美满也是一种成功。因为只有家庭和睦了，做任何事才会顺风顺水。春秋时期，阙缺原是晋国的上大夫，后来受到牵连被贬为庶民，自此阙缺夫妇就回到老家叫冀的地方，过上了自给自足不依淡饭的田园生活。有一天，一个叫救济的大臣路过此地，看见阙缺在田地里除草，妻子来给他送饭。妻子非常有礼貌地把饭菜送到阙缺手上，阙缺也摆出非常尊重的样子接过饭菜。用过饭后，阙缺又目送妻子远去，两人相敬如宾的生活，救济看在眼里，非常受感动。回去后，救济就向晋文公举荐，他说阙缺夫妇互相尊重是德的几种表现，有德的人就能够治理好国家，恳请大王将阙缺召回来重用。晋文公采纳了救济的意见，很快召回了阙缺，封他为下军大夫。阙缺果然不负众望，在一场战争中打败了敌国，晋襄公就把冀地封给他。很多人终其一生都在追求成功、名利、富贵，殊不知妻子才是自己最正的财位。俗话说，夫妻同心，其利断金。两个人相伴一生，为柴米油盐奔波忙碌，要互相体谅对方的心情，共同分担做家务、带孩子的劳累。男人唯有对妻子好，妻子才能把家庭照顾妥帖，两个人心往一处时，好日子自然就来了。无论什么时候，一家人和睦相处，再穷都能发家，有家便有归路，心安即是幸福。安徒生童话里有一个故事，说的是老太婆让老头子把家里唯一的一匹马牵到集市上去换东西，老头子就从牛、羊、鹅、鸡、烂苹果一路换了下来。两个英国人得知老头子用马最后换了一袋烂苹果，就用一袋金币为赌注，打赌他老婆肯定会训斥他一顿，而老头子却认为老太婆会因此而吻他。老头和英国人回到家，给老太婆讲了自己用马换烂苹果的经过，没讲到一笔交易，老太婆就惊呼表示赞同。啊，我们有牛奶喝了。啊，我们有羊奶还有羊毛。啊，有鹅肉吃了。当他得知最后是一袋烂苹果时，他更加激动了。现在我非得给你一个吻不可，谢这地儿连一个烂苹果都不结，现在我可以给他十个，而我还有一袋子苹果呢。说完就给老头子一个响亮的吻，那两个英国人也输了一袋金子。童话之所以被称为童话，就是因为它是人们心中幻想出来的美好场景。生活中又有几人能做到老太婆和老头子的相处方式呢？往往一方做点傻事儿，另一方当下就怒不可遏了，轻则冷嘲热讽，重则拳脚相加，于是鸡毛蒜皮的小事也成了影响家庭和睦的暴风骤雨。如果夫妻相互之间能多一些信任，少一些猜忌，多一点理解，少一点指责，何愁走不长久。九村木一说，家庭应该是爱、欢乐和笑的殿堂。一家人什么最重要？当然是温馨和睦最重要。一个家庭最好的风水就是和睦，夫妻和睦则孩子幸福，老人安康，大家互相迁就，有所包容，即使遇到再大的困难也终能够跨过去。这世间有的家庭生活困顿，但一家人其乐融融；有的家庭虽宽裕优渥，整个家却鸡飞狗跳。诚如山阴经先生所言，未有和气萃焉而家不及昌者，未有戾气结焉而家不衰败者。

0: 人在一起，互相包容才和睦，彼此珍惜才温馨。愿每个家庭都能遇事一起扛，有难一起当，有苦一起受，有福一起享。
1: 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孩子的优秀与否离不开父母的教育。作为父母的终极使命是培养出怎样的孩子？
0: 本人当局长，从明天开始大家回去落实，全盘锦市的孩子

能停下来，一分钟也要做，做半个小时那就更好。李书生的讲座，他是辽宁省盘锦市前教育局局长，卸任后被天津市教育科学研究院聘为研究生导师，被国家教育行政学院聘为兼职教授，还是清华大学中畜商学院高级讲师。这段他公开发表的言论如平地惊雷，听得所有家长一个机灵。很多人不理解，说魏老师当教育局局长，研究的首先不是分数，不是考试，不是升学率，怎么是家务劳动呢？他说，一个人的头等大事就是承担家庭责任。某个人说自己爱祖国爱人民，看不见摸不着，他如果不爱自己父母的话，你说他爱祖国爱人民百分百是骗人的，用不着论证。爱父母挂在嘴边上说空话，那不是骗人的吗？人一定要学会用行动去心疼父母，能承担的家庭责任从小承担。一个孩子从小知道心疼你了，长大了他自然会心疼老百姓，心疼集体和国家。一番话从点连成线，满堂家长赞不绝口。不出意外，也有人不同意，对准魏书生和他儿子之间的相处模式开炮。光听你把家庭责任挂在嘴边，我看你在孩子的大事上好像根本不负责任。作为一名父亲还是一名教育家，魏书生在儿子面前似乎真如那名挑刺的家长所言，不太负责任。儿子念高中学文科还是学理科，一句话没问过父亲。魏书生很坦然，不问我说明他有这个规划，咱管这事儿干嘛呀？儿子高中毕业考大学，考什么学校报什么专业，一句话没问过父亲。魏书生很放心，凡是没问的他肯定有这个能力，那自己管自己呗。儿子研究生毕业要参加工作，一句话没问过父亲。魏书生笑得直乐，没问我这就是用不着我呀，不用我那咱管啥管呀，自己弄去吧。那名家长更疑惑，什么都不管，那你当家长到底管什么？魏书生话锋一转，表情严肃道，管小事。很小，魏书生就给儿子下死命令，自己能做的事情必须自己做，甚至在儿子三四岁的时候就威逼利诱地让他给自己洗脚。儿子很疑惑，爸，你不会洗啊？魏书生连骗带哄，爸，哪有你洗的好呀，你那小手揉得多好，真有一套。趁他不懂事的时候把他引向正确的轨道，长大以后他养成习惯了，觉得惦记你是理所当然的事。他和儿子出门，如果只有一个包，那一定是儿子抢着背，两个包儿子就一手挎一个。有一次仨包，魏书生想着这回儿子肯定是拿不了了，便打算自己背，结果儿子抢过去背起一个，左右手各拎一个，大步流星地在前面走，显示自己长大了成熟了。魏书生说，既然孩子都觉得自己成熟了，咱一个当家长的干什么呀，非得抢过来替他背吗？我就在后面空着手欣赏他的成熟，也是品尝自己的教育成果。说实话，我被魏老师这句欣赏他的成熟感动到了。三毛曾说，人活着是件美好的事情，不在于风景多美多壮观，而是在于遇见了谁，被温暖了一下，然后希望有一天自己也成为一个小太阳，去温暖别人。仔细想想，父母子女的关系也是如此。可中国父母最大的失败，就是从小就剥夺孩子走向成熟的权利，然后自己付出全部，养出的却是一匹匹白眼狼。还记得我之前写的武汉地铁站狂踹母亲六脚的小女孩吗？

旁观者看不下去，威胁小姑娘，再打就报警。安慰发脾气的女儿，没事了，没事了，别生气。还有位妈妈，为了劝任性的儿子去上学，扑通一下面对着儿子直直地跪了下去，而他儿子翘着二郎腿靠在椅子上悠哉地玩手机，不顾长跪了一小时的生母，还把妈妈下跪的样子拍照发了朋友圈，配文开心每一天。甚至高校开学时最普遍的场景是孩子趾高气扬地在前面空着手走，老爸老妈傻乎乎地走后面扛着行李。一如魏书生所说，你最悲惨的不是累着了自己，而是惯出了逆子这颗心。他从小一点都不知道心疼你，他怎么可能心疼更多人？没有血缘关系的人，他更不知道心疼了。最后，你的孩子一辈子都不会有幸福感，因为人的幸福感更多的是在心疼别人、关心别人、为别人做事中产生的。被惯着的孩子心里只装着自己，这是人活着最大的悲哀。四分钟的视频内容，魏教授如是总结。大家千万别小看做家务劳动这件事情，全中国的学生如果都天天做家务，都知道心疼父母，你试试看，社会风气不一样。老师们，特别是从小知道心疼父母、承担家庭责任的孩子，你想让他学习不努力都是不可能的事情，这是规律，这是问题的根。教育的最终目的不是培养出一座孤岛，别让那些毫无保留的给予架空了孩子的心。其实在看了

0: 前，受降雨天气影响，沈阳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禁止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京哈高速辽中站至沈阳西站、辽中环线高速辽中南站至三面船站、登辽高速慈榆驼北站、丹阜高速造化站老边站、沈康高速全线、长深高速康平北站至包家屯站、新鲁高速新民北站余家站。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1: 爷爷，下星期就回老家看您。
2: 好，好，从星期一等到星期天。你的下星期到底是哪天呢？
3: 老爸，我12点就到家。
4: 这菜凉了热，热了凉。老头子，你没听错吧？闺女说的是不是晚上12点啊？
5: 老爸，我休假就回家。
6: 太好了，想吃妈做的饭了吧？我这就买菜去。哎，你到底啥时候休假呀？
7: 回家看看，不只是一句话，一个安慰，更不是一个永远实现不了的谎言。

0: 回来了。
1: 只要稍微的打个招呼，就会胡思乱想，要是互相发消息，心中还会起波澜，接到对方的来电，那一整天都会对着来电记录傻笑。可是我知道，那只是温柔，对我温柔的人，对别人也同样的温柔，这种事儿差点就忘记了。所以温柔的是谎言，一次又一次期待，一次又一次的落空，不知道从何时开始便不再怀抱希望。

人的一生是由很多很小的心动构成的，多到万家灯火，每扇窗都是我未能传达的牵挂，小到雨水惊蛰，一个人依然能够感到惊讶。任何瞬间的心动都不容易，不要怠慢了它。听得见的时光，和你来听到这首《心动》。

张爱玲有一篇散文叫做《童言无忌》，里面有一段话想在今天的节目和大家分享。生活的戏剧化是不健康的，像我们这样生长在都市文化中的人，总是先看见海的图案后看见海，先读到爱情小说后知道爱，我们对于生活的体验往往是第二轮的，借助于人为的戏剧，因此在生活与生活的戏剧化之间很难来化解。

林清玄在《遇见一生的守候》里面写了这样一段话：生命本来是一场漂泊的旅程，每天都有很多的遇见，遇见生命，遇见友情，遇见亲情，遇见生活，遇见事业，遇见爱情等等。当遇见成为一种美丽的缘分时，我们要懂得珍惜这个美丽的遇见，生命中那一次美丽遇见的心动。遇见是一种美丽的缘分，紧握你的手，相依相伴，遇见你，用我的一生去守候。

想来分享到一个真实的小故事。来自中国台湾的荣先生一行前往到南非开普敦旅行，出租车司机 Alan 看到他们是华人面孔，就主动地问你们有没有听过一首歌，然后就哼起了一首歌的曲调。 Alan 说，小时候经常和妈妈一起去当地的一间华人开的商店买东西，商店里面每天都在播放这个歌曲，华人老板看他们喜欢这个歌，就索性地把这首歌的录影带送给了他们。只是呢，随着家的搬迁，那一盘卡带不慎遗失了，而多年之后母亲也去世了。每一次当 Alan 想念母亲的时候，就会想到小时候和妈妈一起听的这首歌，但是始终不知道这首歌到底叫什么名字。之后呢，只要他看到类似华人面孔的乘客， Alan 都会问有没有听过这样一首歌啊。这次荣先生听完他的哼唱之后，马上告诉他这首歌叫做《恋曲1990》。Alan 兴奋地哭了起来，是的，这个就是我妈妈最喜欢的音乐。

我不再奢望复合了，如同当初你我之间被撕裂的缝隙没有办法再和好如初一样。现在我连痛恨也不会了，当初的痛恨大多来自于你死心塌地地甩开我，但现在看来，你过早的放弃不过是想让我更快地去寻求更加适合我自己的生活。不管你的初衷如何，我已经试着用这种想法安慰过自己了。曾经觉得错过你会很可惜，最后的念头是没有你会更好。孙盛希，分手吧。

0: 六矿实时播报。六矿实时播报。
1: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降雨天。

0: 富高速、造化站、老边站、沈康高速全线、长深高速康平北站至包家屯站、新鲁高速新民北站、余家站。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1: 提醒我周一9点开会，周二10点对合同，周三12点和客户吃饭，周四晚8点健身。
2: 好的，已添加。
3: 你的备忘录里满满当当，没有一条是关于他们的，可他们的备忘录里满满的都是你。
4: 闺女，记得你爱吃的桃子过来。
5: 少吃外卖，少看手机，早点睡觉。
4: 下周过节回不回家呀？
6: 知道了知道了，最近特别忙，下次再回。
3: 他们理解你的忙碌，但忙碌不应该成为忽视的理由。
7: 提醒您，接下来您的计划设置的是回家吃饭。
8: 爸妈，我回来啦。
9: 闺女回来了。来
4: 来来来，快洗手吃饭。
1: 爱是记得，是陪伴。
9: 多吃点儿。
4: 香吧。
1: 见面更多一点，幸福更多一点。

0: 英国的歌曲是一首杨坤的《无所谓》。我知道很多男生在 K 歌的时候都喜欢唱他的歌曲，因为杨坤沙哑的嗓音真的是超级有男人味道。但这首歌的难度也是在于他副歌部分的重复“无所谓，无所谓”那一段。
1: 你知道吗？我有多想你。

0: 回来吧，我等你。
1: 听到的是一首关喆的《想你的夜》，这首歌曲也让很多人认识了关喆，也看到了他作曲能力，还有他飙高音的技巧。说到飙高音呢，接下来这首歌呢真的非常考验唱功，但是我觉得我们对于歌曲的认识其实分成两种，一种就是耳熟能详的并且可以跟着歌手一起哼唱的作品，另外一种真的就是用来膜拜的，用来欣赏的。信乐团的这首《死了都要爱》对于很多人来说是在 K 歌的时候很好的一种宣泄的方式，通过自己在飙高音的时候也许上不去，也许唱的不那么的完美，但是真的是很好的表达了内心的一种情绪。但是信的演唱呢，他的声音有着极广极深的穿透力，呐喊之中带着真情，并且呢没有那种叫嚣，没有愤怒的呐喊，有着真假声漂亮的转换，把这种情绪借由声音呢很好的传达出来。所以呢，这也是很多人喜欢信的，把每一天当作末日来相爱。

这首信乐团的《死了都要爱》，不知道你有没有跟着这首歌曲在哼唱呢？最后要跟各位分享的是薛之谦的一首歌，叫《演员》。从认真的雪到你还要我怎样，他的情歌呢，总让人听起来有一些深情和纠结的感觉，也是不容忽视的。很多人都愿意在唱歌的时候 K 歌的时候唱他的薛之谦的歌曲，留给大家来听这首演员。节目里跟大家分享的是一组 K 歌的时候常唱但是你不一定能够唱好的作品。再次感谢大家的倾听。

柔软的吉他，朴素自然的声音，一曲真诚的民谣小调，来自好妹妹乐队的《周一的清晨还在下雨》。在茫茫人海之中的遇见，无论等待多久，你都会觉得是值得的。不忘初心，不忘初己，不忘初情，不忘初始，我就在这里等你。我们今天的歌曲全部都是关于等待的。在听过了一首好妹妹的民谣歌曲之后，接下来来听光良的《我等你》。这首歌呢，之前是奶茶刘若英的原版，眼前呢是一个独立女子的形象，期盼着爱情。那光良的演唱呢，多了一份温柔和温暖在其中，而且还不失时机地炫了一下他的颤音，是他的一个小小的特色。

0: 光良的声音干净清新，而接下来的这位歌者，他的声音呢，同样是充满了美感，非常的温暖，非常的悠扬。他就是王铮亮。我们来听王铮亮的一首歌《我在这里等你》。
1: 亲爱的听友们，这一刻是繁忙中的安逸，是复杂中的单纯，是一段富足内心的精神时光。下期节目再见，接下来的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0: 平安。
1: 下雨了，要不要把车停下来？
2: 不行，咱们可是在高速路上。
1: 不是有应急车道吗？
2: 不是故障或者遇到事故是不能停在应急车道上的，不然更危险。咱们稳步行驶，见到最近的出口或服务区驶出高速就行。
1: 好。哎呀，挡风玻璃都起雾了，我来擦擦。
2: 不用，我把雨刷器开到最大，再打开空调就能给车窗除雾。
1: 哎，我看好多车都打开了双闪灯，咱们也打开吧。
2: 不行，雨天行车更要合理使用灯光，雨大了咱们打开示廓灯，如果能见度降低，打开雾灯更有穿透力，一般不要使用双闪灯，如果能见度持续降低再打开双闪灯，不然很容易误导前后方的车辆。
3: 雨天行车多注意，生命安全排第一。
0: 让声音闪光，听世界精彩。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朋友雨欣，这里是辽宁高速路网广播，欢迎准时锁定《伴你到黎明》，总有一场美好为你奔赴，总有一首好歌与你相拥。路漫漫由郑钧演唱，歌曲中提到了因为路漫漫其修远，我们要上下而战斗，这句话表达了人们在生活中需要不断奋斗和坚持的信念。

0: 海干。
1: 这首欢快轻松的歌曲《Love's in Your Eyes》送给大家。灵魂歌手袁娅维用她浑厚的嗓音以及轻松自如的转调，完美地诠释了这首甜蜜恋曲。让我们也跟随这首优雅又活泼的歌曲一起摇摆。

歌曲《燃烧》是金志文的代表作品，歌曲讲述了青春热血的故事，激励人们要积极向上，不畏挑战，勇往直前，追求梦想。旋律燃情洋溢，充满正能量的歌词引人入胜，令人流连忘返。

说起摇滚歌手，许巍有许多经典的歌曲，每一首都是行走的故事，从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到如今发现脚下的路，他一直在途中漫步，如风一般自由，如鹰一般执着。曾经的你和蓝莲花是流传度最广的曲子，也代表了最好的许巍歌曲，现在分享给朋友们许巍演唱的歌曲《温暖》。

郭顶的这首《每个眼神都只身荒野》，让人感受到人生中那些短暂而珍贵的瞬间，让我们珍惜当下，不要轻易放弃自己的梦想和追求。

接下来带来一首由王大培演唱的歌曲《一次相遇》，它就像一阵充满活力的风，带我们领略相遇带来的惊喜与快乐。准备好一起嗨起来吧！

今天为大家介绍一位温暖治愈的歌手利仙达，他的声音干净阳光，就像午后窗边洒落的一缕暖阳，总能让人心头一暖。接下来这首《蜜香》将用他邻家哥哥般的温柔嗓音带我们寻找生活中那些被忽略的小确幸，让我们闭上眼睛，一起感受这份甜蜜的治愈时光。

0: 今天为大家带来一首谭咏麟的歌曲《上善若水》，谭咏麟的演唱。
1: 六矿实时播报。六矿实时播报。
2: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降雨天气影响，沈阳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禁止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京哈高速辽中站至沈阳西站、辽中环线高速辽中南站至三面船站、登辽高速慈榆驼北站、丹阜高速造化站老边站、沈康高速全线、长深高速康平北站至包家屯站、新鲁高速新民北站余家站。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3: 点火！
4: 点火！
3: 点火！
5: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3: 点火！点火！点火！
6: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3: 控制点火！火！火呀！
5: 快，快去保护丞相！
6: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5: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6: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7: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0: 当平凡生活遭遇梦想的碰撞，会擦出怎样的火花？陈直的不平凡的给出了震撼答案。这首歌曲融合了热血与激情，每一段旋律都像是在诉说着奋斗的故事，每一次鼓点都如同心跳，激发着内心深处的澎湃。

样延续了校园民谣的人文温度，成为一代人的成长注脚。无论何时聆听，都能被那份纯粹的赤诚打动，是刻在无数人青春里的温暖声音，满是怀旧与治愈。

世界大不同由苏醒演唱，歌曲表达了现代人对于购物和享受生活的追求，以及网络购物带来的便利和丰富多彩的选择。

让我们一同走进刘瑞琦的音乐世界，聆听他的定格。这首歌不仅展现了刘瑞琦出色的演唱技巧，更通过深情的歌词和动人的旋律，让我们感受到了爱情的力量。每一个音符都仿佛在诉说着爱的故事，快来感受这份真挚的情感吧。

方磊的《露水谣》是一首舒心之作，着眼于游子、岁月和未来，通过淡淡的唱腔表达了对生命和岁月的深刻感悟，歌词中充满了对生活的感悟和对未来的思考，如年轮上刻出都是幸福的无奈，人间这些安排你会如何勇敢。

张学友1999年11月11日发行的专辑《走过1999》，成为张学友最后过百万的唱片，销量后被认为是经典的普通话流行歌曲，其中就有《心如刀割》，由黎费辉作词作曲，杜自持编曲

每当夜深人静，心中总会涌起对那个人的思念。郭旭的《深夜我想起的人》，将这份情感化作音符，陪伴你度过每一个不眠之夜。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六矿实时播报。六矿实时播报。
2: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降雨天气影响，沈阳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禁止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京哈高速辽中站至沈阳西站、辽中环线高速辽中南站至三面船站、登辽高速慈榆驼北站、丹阜高速造化站老边站、沈康高速全线、长深高速康平北站至包家屯站、新鲁高速新民北站余家站。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3: 师傅，您开半天了，换我来开吧。
4: 现在不累，这开夜车，我还真得给你念个

0: 安全距离。
1: 嗯，记住了，师傅您放心，我来开吧。
2: 夜间开车，请您集中精。
3: 关于《我的失败与伟大》这首歌，很喜欢那一句，最失败是从来不知道我爱得伟大。也许这也是很多人都看不明白的一个道理，但我想你再听一遍这首甜美中带着忧伤的情歌，或许就会有不一样的感觉。

踏入刘雨昕节奏病的奇异领域，强烈律动感如电流击穿感官，每一拍都精准狙击你的心跳，独特唱腔似魔法咒语，让你不由自主陷入这节奏的漩涡，换上无

0: 曹芳的灵动与张希的沉稳在这首认真的老曲中完美互补，木吉他分解和弦如年轮流转，认真浪费时光的叛逆宣言包裹着通透智慧，也许老去也可以是一场优雅的冒险。
1: 忘了什么时候开始道歉。

接下来这首是陈敏的《唐城的阳光》，该曲音乐风格独特，融合了多种元素，既有轻松愉快的旋律，又有细腻的情感表达。编曲上采用了多种乐器，如吉他、bass、鼓等，使得歌曲层次丰富，富有感染力。整体制作质量非常高，每一个细节都处理得非常到位，使得整首歌曲听起来非常和谐且富有感染力。

瓜很甜由后弦演唱，歌曲所表达的情感非常真挚，让人回忆起自己曾经的青春岁月，那些美好的回忆就像是一颗瓜，让人不禁感到甜蜜。

这首《云的舞蹈》是曹方送给都市人的一首心灵治愈曲，创作灵感源于他对自然的感悟，旋律舒缓而温暖，歌词如诗般优美，听着它仿佛能卸下疲惫，跟随云朵的脚步，找到内心的宁静与力量。

下面这首来自 Jam 演唱的《世界之大》，歌曲的歌词充满了象征和隐喻，通过花和马的关系反映了人们在复杂世界中的生存状态。

0: 庄心妍的这首《喜欢我就对我说》，歌曲在旋律上采用了轻快的节奏，让人听起来感到愉悦，而歌词则表达了女主角的内心世界，让人感动。
1: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2: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降雨天气影响，沈阳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禁止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京哈高速辽中站至沈阳西站、辽中环线高速辽中南站至三面船站、登辽高速慈榆驼北站、丹阜高速造化站老边站、沈康高速全线、长深高速康平北站至包家屯站、新鲁高速新民北站余家站。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3: 幸福。
4: 奶油冰棍，
5: 和同学过生日，
6: 打一场篮球，
3: 幸福。
7: 第一次和他牵手，
8: 开车连续5个绿灯，
9: 雨后的青草味道，
3: 幸福。
10: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11: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12: 整个下午追剧，
3: 幸福。
13: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10: 看女儿穿上婚纱，
14: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3: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此时此刻。
0: 下面这首歌《Time》来自陆先森乐队，音乐风格属于独立民谣，融合了摇滚、电子和古典音乐元素，歌曲的编曲精致，旋律优美，歌词深情，充满了对生命和时间的哲思。

沙影是一首由王一博与程潇合作为电影《巨齿鲨》演唱的宣传曲，让我们在激情四溢的歌声中潜入未知海域，感受巨齿鲨的震撼与刺激。旋律中交织着勇气与爱情，让你在心跳加速中体验非凡的视听盛宴。

接下来，我们将跟随耿斯汉寻路者乐队的脚步，踏上一段充满未知与惊喜的音乐探险之旅——秘密草原。这首歌如同一张神秘的地图，引领我们穿越现实的界限。

青春是生命中最绚烂的篇章，它充满了无限的可能与活力。今天 SNH48 将以他们独有的青春魅力演唱《小团圆》这首歌曲，旋律中洋溢着青春的激情与活力，歌词则诉说着少女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

你要的全拿走是胡彦斌演唱的一首歌曲，由胡彦斌作词作曲，古素编曲。在胡彦斌的演绎下，歌曲中利落干脆的爱情态度也随之向听众完整的传达，回归胡彦斌最擅长的节奏蓝调曲风，灵巧的律动加以精妙的旋律，构成令人过耳不忘的音乐风貌，更通过电子元素的应用打破常规，再次唱出男人心声。

聪明的人懂得忘记，由陈淑桦演唱，收录于淑桦盛开 Forever 专辑中。歌曲中的旋律温馨动人，搭配陈淑桦独特的嗓音，将歌曲中所要表达的情感渲染得淋漓尽致。歌词富有诗意，让人陷入深深的思考。歌曲的编曲也十分出色，以钢琴为主要伴奏，营造出一种宁静悠远的氛围，让人陶醉其中。

房东的猫以他们独特的民谣风格，再次用音乐温暖了我们的心房。这是你想要的生活吗？如同一缕和煦的阳光，穿透生活的阴霾，照亮我们内心的真实渴望。

0: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降雨天气影响，沈阳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禁止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京哈高速辽中站至沈阳西站、辽中环线高速辽中南站至三面船站、登辽高速慈榆驼北站、丹阜高速造化站老边站、沈康高速全线、长深高速康平北站至包家屯站、新鲁高速新民北站余家站。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1: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2: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1: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2: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呀，回头再给压坏了。
1: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2: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3: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4: 钟镇涛的音乐风格受欧西流行曲影响较深，所以在他80年代的唱片里，除了个别歌曲如《泪之旅》《魅幻》等之外，都比较。

大张伟的这首《阳光彩虹小白马》歌曲传递了一种积极向上、乐观向前的能量，让人们在面对困难时能够坚持下去，相信自己。

《爱是一本书》是陈奕迅用音乐诠释爱情复杂性的佳作，歌曲中的旋律和编曲十分出色，旋律优美而动人，与歌词相得益彰，共同构建了一个充满情感的音乐世界。编曲方面则巧妙地融入了多种音乐元素，使得整首歌曲在听觉上更加丰富和立体。

生僻字由陈珂宇演唱。这首歌曲通过对汉字的赞美，表达了对中华文化的热爱和自豪。歌词中充满了对汉字的敬畏和敬重，把汉字视为中国文化的瑰宝和代表。

0: 马潇的这首《在九月某个清晨带你离去》自发布以来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和好评，许多听众被其深情细腻的歌词和动人的旋律所打动，认为这首歌不仅是对过去美好时光的怀念，也是对远方亲人的深情呼唤。
1: 我还是执着地忘不了从前的事，但我会在九月的某个清晨带你离去。

歌曲《星辰》是由张杰为电视剧《择天记》演唱的主题曲，曲风热血激昂，词风豪气万丈。张杰用自己独具特色的演绎方式，向听众展开一幅少年热血的青春画卷。

刘惜君的这首《不期而遇》分享给大家。歌曲的旋律轻快明快，加上流萤和繁星的描绘，让人感受到爱情的美好和甜蜜。

0: 放实时播放。
1: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降雨天气影响，沈阳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禁止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京哈高速辽中站至沈阳西站、辽中环线高速辽中南站至三面船站、登辽高速慈榆驼北站、丹阜高速造化站老边站、沈康高速全线、长深高速康平北站至包家屯站、新鲁高速新民北站余家站。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0: 二的平方等于四，四的四次方等于256，256的256次方，617位数，读完就超过2分钟。
2: 一个谣言多次传播后，往往会以几何级数蔓延，危害无穷。而谣言的第一个牺牲品，就是真相。
0: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不信谣，不传谣，不要随意转发未经证实的消息，是明智之选。
3: 19岁这首歌其实并不算新歌，而是赵雷在2015年巡演发布会上，因主持人的邀请，抱起琴哼唱了几句陌生的旋律，并说到这首尚未完成的作品是自己19岁时候的歌。直到2017年，赵雷才在北京演唱会上首次演唱了这首《19岁》。

沉寂十年的朴树友情演唱的《送别》一在网络上曝光，便引起广泛热议。这首歌作为管虎执导，三大影帝张涵予、

聚集。

大风又起，歌词质朴而深情，旋律简单而易于传唱。郭春雷的演唱更是为这首歌曲增添了浓厚的情感色彩，使得整首歌曲充满了感染力。

金海心，华语女歌手、音乐人、音乐制作人，1999年出道至今，荣获诸多奖项及赞誉。其独特歌喉、多变唱腔，使模仿者望而却步。她是为数不多既拥有惊艳唱功又会创作的优质音乐人。在扎实的古典音乐背景下，她的流行音乐理念别具一格，从未迎合市场，却拥有两岸三地众多高品位歌迷的喜爱。来听她带来的这首《对岸》。滴滴滴答滴。

送给大家一首旋律动感十足的歌曲 What You Need。 整首歌由张艺兴担任词曲创作并演唱，曲风旋律加入张艺兴独具匠心的设计，既朗朗上口又将爱情宣言融入歌曲，充分展现了张艺兴

这个年纪由奇异演唱，这首歌曲通过真实的情感与细腻的描写，让人们更好地理解成年人的内心世界。同时，歌曲也提醒我们要珍惜当下，勇敢面对生活中的各种挑战。

不再遥远是南征北战为中国赛车手之菜鸟驾到创作的主题曲。这首歌刻画了一个拼搏向上的形象，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六矿实时播报。
2: 六矿实时播报。
3: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降雨天气影响，沈阳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禁止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京哈高速辽中站至沈阳西站、辽中环线高速辽中南站至三面船站、登辽高速慈榆驼北站、丹阜高速造化站老边站、沈康高速全线、长深高速

0: 路康平北站至包家屯站，新路高速新民北站余家站。因交通事故原因，交警通知京哈高速在盘锦地区571公里处高升至台安收费站之间哈尔滨方向主线截流。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1: 竹板一打乐淘淘，听我来段数来宝。中华文明五千年到如今，发扬传承一肩挑。受家教上学校，礼义廉耻要记牢。生活情趣非小事，做人要有小目标。多读书多看报，增长知识气质好。爱党敬业讲团结，不要去把心机搞。勤理发勤洗澡，锻炼身体不可少。吃喝玩乐要有度，亲近自然境界高。文明点餐不浪费，剩饭剩菜要打包。共享单车摆放好，举手投足显风貌。不造谣不传谣，网络传播头戴好。文明拍砖和跟帖，彰显诚信和礼貌。老人跌倒扶一扶，看见可别撒腿跑。吃瓜群众不可取，和谐共进帮菜鸟。如履薄冰要慎独，三省五身最重要。胸怀广阔讲大局，众人拾柴火焰高。修身齐家平天下，古人真言说得好。家风民风会国风，健康进取乐逍遥，乐逍遥。
2: 接下来给大家推荐汪苏泷的一首歌《爱怎么会错》。这首歌曲将

如果你正在寻找一首能够触动心灵的歌曲，那么五月天的《我不愿让你一个人》绝对值得一听。这首歌以其深情的旋律和真挚的歌词，完美诠释了陪伴与守护的珍贵。

在这首为纪念顾城而创作的歌曲《回声》中，叶蓓的演绎堪称忧伤的教科书。她以靠后的发声位置包裹其声质感，像薄雾中透出的微光，将夕阳落下的模样、电影散场的天黑等充满画面感的意象晕染得深邃而

张碧晨的这首《不要忘记我爱你》，用温柔动人的旋律和真挚的歌词，表达了爱情的坚定和执着，让人感到真挚而动容。

这首《我好喜欢你》是言承旭与沈月为同名电视剧献声的片尾曲。言承旭用沉稳声线描绘深情，沈月以灵动嗓音增添活力，歌曲营造出浪漫意境和温馨画面。此刻，让我们伴着歌声，感受这份浓烈的喜欢。

一叶知秋是陈楚生的一首脍炙人口的歌曲，收录于他的第二张专辑《一个人的冬天》。这首歌歌词意境深远，旋律优美，展现了陈楚生出色的音乐才华。歌曲的节奏感鲜明，抒情与激昂的节奏交替，使得整首歌更具动态感。

这首白举纲的《无恙》收录于他2016年的专辑《野草》中，歌曲道尽对陪伴的感恩，木吉他搭配慵懒声线，如醇酒般抚慰人心。在这快节奏、压力交织的时代，让这首歌以温暖力量消解寒凉，让焦灼的心在暖心的吟唱中重拾岁月静好。

0: 在当今华语乐坛，纯粹的古风歌曲往往偏重柔美婉约，而崔恕、赵嘉玲的《长安乱》则打破了这一框架，用摇滚的激昂重新诠释了武侠精神。它既是合作为
1: 六矿实时播报，六矿实时播报。
2: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降雨天气影响，沈阳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禁止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京哈高速辽中站至沈阳西站、辽中环线高速辽中南站至三面船站、登辽高速慈榆驼北站、丹阜高速造化站老边站、沈康高速全线、长深高速康平北站至包家屯站、新鲁高速新民北站余家站。因交通事故原因，即一京哈高速去往哈尔滨方向在盘锦地区571公里处台安至高升收费站之间缓行1公里，交警通知京哈高速在盘锦地区571.4公里处高升至台安收费站之间哈尔滨方向主线截流。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3: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4: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城市提高了效率。
5: 谢谢你在积水的路面减速，让我更爱下雨天。
6: 谢谢你从不毁车窗跑，
7: 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8: 谢谢你礼让消防车辆，让我及时拯救生命。
9: 谢谢你，
10: 谢谢你，
11: 谢谢你，
12: 谢谢你，
1: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生活更美好。

永斌与周延英的《没有理由》是一首音乐与情感完美融合的作品。歌曲中，两人的声音相互呼应，仿佛在诉说着彼此内心的故事。歌曲的编曲精致而富有创意，将现代流行元素与传统音乐元素巧妙结合在一起，使得整首歌曲更加具有时代感和艺术感。

张希的这首《再见灿烂的忧伤》是一首充满回忆和情感的民谣歌曲，歌词中提到的什么都可重来，唯有青春不在，表达了青春的短暂和珍贵。歌曲通过回忆青春的片段，传达了对逝去时光的怀念和对未来的感慨。

江若琳的《原来我还爱着你》是一首令人感同身受的歌曲，歌曲以翻开陈旧的日记为开场，让人瞬间被带回过去，回忆起那段曾经的感情。歌曲中的情感非常真实，歌词深入人心，让人感到心痛和无奈。

0: 聆听戴欣的《海底两万里》，跟随他独特的少年音，一同探索旧时代与新世界的碰撞。这首歌曲以其深情的歌词和动人的旋律，带你走进一个充满思考与感悟的音乐世界。
1: 我只是

樱花粉的浪漫由二珂演唱，歌曲采用了 R&B 的轻松基调，结合 POP、民谣、吉他的编曲，营造出校园青春的氛围。编曲中大量运用了中声元素，贯穿整首歌曲，象征着从青春到成熟的成长过程。

0: 目前受降雨天气影响，沈阳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禁止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京哈高速辽中站至沈阳西站、辽中环线高速辽中南站至三面船站、登辽高速慈榆驼北站、丹阜高速造化站老边站、沈康高速全线、长深高速康平北站至包家屯站、新鲁高速新民北站余家站。因交通事故原因，即京哈高速去往哈尔滨方向在盘锦地区571公里处台安至高升收费站之间缓行2公里，交警通知京哈高速在盘锦地区571.4公里处高升至台安收费站之间哈尔滨方向主线截流。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1: 爸，这大晚上的，您要带我去哪儿啊？
2: 儿子，走，爸爸带你去兜风。
1: 哇，这是咱家的新车吗？好漂亮啊！
2: 那是，走喽。
1: 这新车的灯就是亮哈，
2: 这是远光灯，你看前面那么远的地方都能照到，咱能看得清清楚楚。
3: 干嘛呢？会不会开车呀？
4: 这么窄的胡同开什么远光啊？
1: 爸爸，为什么那些车都在朝我们摁喇叭呢？
2: 估计嫌我们用了远光灯。没事儿子，古话说这狭路相逢勇者胜，而两车相遇，远光上。哎呦，坏了，撞车了！
5: 兄弟，怎么回事啊你？你这么近的距离，你开个远光灯，你晃得我什么都看不见了。这下可好，赶紧报警吧。
6: 您好，刚才是谁报警？
5: 你好，警察同志，刚才我俩会车，他开个远光灯，闪得我眼前白花花一片，都快失明了。
6: 师傅，这种城市路段照明良好，不需要开远光灯啊。加上车道狭窄，会让对面的司机造成炫目或瞬间失明，很容易引发交通事故。
2: 对不起啊，我这刚买了新车，只顾自个儿兴奋了。
6: 开车出行得依规驾驶，安全第一。要是刚才有行人或电动车通过，被你这大灯一晃，后果更不堪设想。
1: 爸爸，咱赶紧把远光灯关了吧。
2: 好，关了它。
7: 夜间开车要谨记，依规使用远光灯。
8: 沈以诚的形容以轻柔的吉他和钢琴伴奏为主，歌词描述了爱情。

还是不要说抱歉，由林忆莲演唱，收录于不必在乎我是谁专辑中。歌曲传达了在爱情中的歉意和释怀，歌词中提到还是不要说抱歉，让一切都随风而去，传达了人们在面对感情问题时，有时候不需要过多的道歉和解释，而是要学会放手和坦然面对。这首歌的歌词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引人深思，

大乔小乔在演唱《彼此》时，展现了他们出色的演唱技巧和深厚的情感表达能力。小乔的嗓音清澈而稚嫩，如同初升的太阳般充满希望和活力，而大乔的嗓音则更加沉稳和富有磁性，如同历经沧桑的老树般深邃而坚定。两者相互映衬，使得整首歌曲的情感表达更加丰富和立体。

下面带来的是徐大乐演唱的《一个人的朝圣》，歌曲开头的“世界太大，人会迷路，要么庸俗，要么孤独”，直接点出了现代人面临的困境。

会再上演。做梦的醒来的，沉默着躁动着，世界太大人会迷路，要么庸俗。

0: 好音。
1: 笑着哭这张专辑，我觉得是奠定汪峰为殿堂级音乐人物的一张专辑，质量太高了。今天介绍的就是里面的《绽放》这首，都很纠结要不要听这首歌，因为给人的感觉

感觉实在是太震撼，无论主歌、副歌还是前奏结尾，都勾起听众内心的对人生绽放的渴望。最内心的东西都是最难碰触的。

尚雯婕包揽了词曲创作，携手英国电子团队 Red Triangle 打造了这首 Single Boy。 歌曲以复古电子为基底，借 Every way is the right way 的宣言，传递了多元情感自由表达的勇气。

出卖是那英演唱的一首流行歌曲，由周传雄作曲，收录在2000年8月15日由华纳唱片发行的音乐专辑《心酸的浪漫》中。该曲是他的音乐代表作之一，一起来欣赏。

0: 路况实时播报。
1: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降雨天气影响，沈阳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禁止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京哈高速辽中站至沈阳西站、辽中环线高速辽中南站至三面船站、登辽高速慈榆驼北站、丹阜高速造化站老边站、沈康高速全线、长深高速康平北站至包家屯站、新鲁高速新民北站余家站。因交通事故原因，G1京哈高速去往哈尔滨方向在盘锦地区571公里处台安至高升收费站之间缓行3公里，交警通知京哈高速在盘锦地区571.4公里处高升至台安收费站之间哈尔滨方向主线截流。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0: 汽车人星球失踪的能量源在地球出现，一股邪恶势力伺机抢夺。汽车人擎天柱和大黄蜂前来阻止，他们变身汽车开往能量源所在地。
2: 大黄蜂，咱们在这儿开车算是新手上路，要小心点。
3: 我知道要在车道线内开，不会随便越线的。
2: 要上主路了，你这急脾气可得收着点。
3: 可是地球人开车好慢啊。
2: 那也不能连续并线，要记得开转向灯，省得后面的车不知道你要干嘛，万一判断失误撞上了，你就只能卖自己的零件赔偿了。
3: 哈哈，没想到擎天柱也懂幽默，我要并线了，看看后视镜，刚好没车，上主路。
2: 嘿，后视镜盲区看了吗？
3: 特意往前俯身看了，地球上的交通规则还挺多啊，我真得低调点。
0: 新手驾车守规则，避免事故需谨慎。
4: 一首赵赵的《启程》送给大家，这首歌没有华丽的嘶吼，只有吉他、钢琴与真挚嗓音的和鸣。启程吧，顺心而行，你会听见风穿过原野，而自由就在脚下。

多亮演唱的《多亮》在音乐风格上偏向摇滚，充满了力量与激情。歌曲的编曲精致而富有层次，通过吉他、贝斯、鼓等摇滚乐器的交织，营造出一种坚定而激昂的音乐氛围。

下面这首《我的朋友》是少男组合 TFBOYS 出道六周年时推出的《三小只》，依旧活力满满。出道六年，初心依旧，充满少年感和活力的嗓音赋予了歌曲青春的魔力。

无话是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以民谣探索存在命题的匠心之作，歌曲以无话胜有话为内核，在古典与电子音效的虚实碰撞中，描绘出现代人直面内心荒原的哲思。

张爱玲曾说，我以为爱情可以填满人生的遗憾，然而制造更多遗憾的却偏偏是爱情。广岛之恋是莫文蔚、张洪亮演唱的歌曲，由张洪亮创作词曲，收录于莫文蔚1997年10月1998年该曲入围新加坡最新龙虎榜10大金曲奖

接下来给大家分享刘美玲演唱的这首《在浴缸蝶泳》，歌手用自己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来摆脱这种平淡的生活，一起来欣赏这首歌吧。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六矿实时播报。六矿实时播报。
2: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降雨天气影响，沈阳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禁止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京哈高速辽中站至沈阳西站、辽中环线高速辽中南站至三面船站、登辽高速慈榆驼北站、丹阜高速造化站老边站、沈康高速全线、长深高速康平北站至包家屯站、新鲁高速新民北站余家站。因交通事故原因，即一京哈高速去往哈尔滨方向，在盘锦地区571公里处台安至高升收费站之间缓行5公里。交警通知，京哈高速在盘锦地区571.4公里处高升至台安收费站之间哈尔滨方向主线截流，京哈高速盘锦北站高升站哈尔滨方向入口封闭。因交通事故原因，交警通知京哈高速锦州站至光辉站哈尔滨方向入口封闭。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3: 小头爸爸开车接大头儿子回家给围裙妈妈过生日。
4: 小头爸爸快点开，围裙妈妈该着急了，快跟紧前面大货车。
3: 大头

0: 儿子，安全第一呀、啊！大货车挡视线，万一有突发情况，咱们急刹车容易追尾的。
1: 什么叫追尾啊？
0: 就是后车车头撞上前车车尾。
1: 可前面车那么多，总是要跟着开的呀。
0: 这是有跟车技巧的。看到前面那辆出租车了吗？就不能跟着他，因为如果有人打车，司机第一反应是刹车，这就容易追尾。
1: 这么多技巧呢？那以后开车和前面的车离远一点，这样就算前面的车急刹车，咱们也不会撞上。
0: 这叫保持安全距离。大头儿子真聪明。
1: 嘿嘿，等到家后，我有惊喜给围裙妈妈。
2: 行驶跟车有技巧，谨慎小心，防追尾。
3: 青鸟与诗是于青的首张个人专辑《青鸟与诗》中的同名主打歌曲。这首歌的创作灵感来源于对生活的细腻观察和对情感的深刻体会。
4: 单纯是用阳光亮

半生缘是黄龄演唱的一首歌曲，由张莹作词，罗坤作曲。该曲是半生缘电视剧同名主题曲，于2019年6月1日发布。

《笃信》是一首关于信念的歌曲，由邵怡贝作词作曲。歌曲表达了在世界混乱和复杂多变的环境中，保持笃定信念的重要性。

0: 再洒脱。
1: 牛奶咖啡的咖喱咖喱，雷鬼节奏碰撞，俏皮电子音效，主唱 Kiki 的元气嗓音，带你开启味蕾与耳朵的双重旅行，跟着魔性旋律一起摇摆吧，瞬间治愈你。

彭博演唱的《啷个哩个啷》，旋律轻快而富有节奏感，旋律中融入了一些民谣元素，使得整首歌曲更加具有亲和力和感染力。

把悲伤看透时的编曲以钢琴与弦乐交织出灰蓝色的基调。陈慧娴标志性的清冽声线褪去早年少女的甜润，多了几分清醒的沙哑质感。

0: 路况实时播报。
1: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降雨天气影响，沈阳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禁止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京哈高速辽中站至沈阳西站、辽中环线高速辽中南站至三面船站、登辽高速慈榆驼北站、丹阜高速造化站老边站、沈康高速全线、长深高速康平北站至包家屯站、新鲁高速新民北站余家站。因交通事故原因，即京哈高速去往哈尔滨方向在盘锦地区571公里处占用第一、第二、第三车道及应急车道台安至高升收费站之间缓行6公里，交警通知京哈高速盘锦北站高升站哈尔滨方向入口、丹西高速西安镇站至盘锦站赤峰方向入口、奈银高速甜水站营口方向入口、盘锦疏港高速全线丹西高速方向入口封闭。因交通事故原因，交警通知京哈高速锦州站至光辉站哈尔滨方向入口封闭，京哈高速东戴河站至南票站哈尔滨方向入口、兴建高速兴城北站建昌方向入口、兴建高速白塔站兴城方向入口禁止黄牌货车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2: 爸，你为什么抽烟啊？
3: 我心情不好。
2: 抽烟心情就能好了？
3: 你还小，你不懂。哎，怎么我一抽烟你就坐我旁边？
2: 我心情不太好。
3: 坐我旁边心情就好了？
2: 你说心情不好就得吸烟嘛，我来吸点二手烟。
4: 二手烟往往是一手烟的领路人，在家吸烟可要注意影响。
5: 在徐海翘的浮生里，音符编织成诗，旋律勾勒梦幻，每一个节拍都似在岁月长河中轻漾，带你穿越繁华与落寞，品味这如梦浮生，聆听一场灵魂与旋律的对话。不如

聆听郑秀文的甜，让她的歌声带你穿越时光隧道，重温那些经典而美好的瞬间。快来感受这份跨越时空的情感共鸣，与郑秀文一起回味那些令人难忘的甜蜜回忆。

青云直上是网游大青云的主题曲，凤凰传奇的演唱也非常到位，女生高亢激昂，男生沉稳有力，两个声音相互呼应，让人听起来非常过瘾。总的来说，这首歌是一首很适合在战斗场景中播放的歌曲，能够激发人们的斗志和勇气，让人不由自主地想要向前奋斗，青云直上。

陈静飞的《十六毫米》如一首浪漫的诗篇，将爱情的微妙与复杂娓娓道来。歌曲中复古俏皮的旋律搭配慵懒且富有韵致的女声，营造出一种迷人的氛围。

第二顺位讲述了主人公在爱情中的无奈与卑微。歌手潘玮柏用他忧郁而富有磁性的声音，将歌曲中永远都是第二顺位的伤痛与执着演绎得淋漓尽致，

微观世界由何洁、马伯庸合唱，女声部分描述了一个人在梦中飞翔的场景，而男声部分强调了人们在现实生活中必须勇敢面对挑战的态度。

0: 相聚的时光虽然短暂，但歌声留下的回味却是深远悠长。朋友们，今天的伴你到黎明就到这里了，期待下次节目继续和大家在这里共赏音乐魅力。
1: 北京时间6点整，
2: 六矿实时播报，六矿实时播报。
3: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降雨天气影响，沈阳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禁止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京哈高速辽中站至沈阳西站、辽中环线高速辽中南站至三面船站、登辽高速慈榆驼北站、丹阜高速造化站老边站、沈康高速全线、长深高速康平北站至包家屯站、新鲁高速新民北站余家站

0: 因交通事故原因，即宜京哈高速去往哈尔滨方向在盘锦地区571公里处台安至高升收费站之间缓行6公里，交警通知京哈高速在盘锦地区571.35公里处高升至台安收费站之间哈尔滨方向主线截流，京哈高速盘锦北站高升站哈尔滨方向入口，丹西高速西安镇站至盘锦站赤峰方向入口，奈银高速甜水站营口方向入口，盘锦疏港高速全线丹西高速方向入口封闭。因交通事故原因，交警通知京哈高速锦州站至光辉站哈尔滨方向入口封闭，京哈高速东戴河站至南票站哈尔滨方向入口，兴建高速兴城北站建昌方向入口，兴建高速白塔站兴城方向入口禁止黄牌货车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1: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2: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3: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4: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5: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6: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5: 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6月7日，此刻您即将收听的是我们的司机早上好，我是子瑜，明明白白保健，快快乐乐生活，司机早上好，为健康。

健康的理解特别的透。每个人都希望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同时呢，对于一些预防保健也特别的重视。今天呢，就给大家讲一讲平时的怎样养成我们一些健康的习惯和一些健康的小窍门，尤其是啊，给大家讲一讲我们早晨起床之前和起床之后，我们有几件事不要做。第一件事呢，就是我们起床以后要喝一杯温开水，甚至呢加一点盐，淡盐水。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因为在睡眠的过程中，大量的水分被消耗，这样呢就会造成我们口干，甚至呢会造成我们的血容量的减低。为防止我们血容量减低以后引起我们血容量下降，造成血瘀，我们喝一杯温开水，同时呢也解渴。同时为什么要说加点盐呢？因为淡盐水能够提高我们人体组织的渗透量，使水液呢快速的渗入我们体内。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一定不要憋尿。有的人为了睡眠啊，我就睡懒床憋尿，大家一定知道，憋尿呢一定会给我们的肾脏和膀胱造成很大的伤害。你像我们憋尿会造成我们膀胱的平滑肌过度的扩张，会引起我们的腹部胀痛。同时呢，尤其是我们的女性同志，由于过度的憋尿以后呢，会刺激我们子宫的外形的改变，造成子宫的内壁的充血。另一个方面，由于大量的憋尿会造成肾积水的出现，而出现呢我们肾的白质化，也就是肾的增大，会造成肾功能的异常。第三个就是我们在早晨的时候一定记住要吃早饭，不要因为呢我们工作忙或者什么原因不吃早饭。其中不吃早饭有几个方面。

0: 反射了。在这个时间段你不吃，它也会分泌我们的胃液，因为我们的胃液呢一到三和我们的浓盐酸基本相似。大家想想，我们吃主食，我们吃饭，它能中和我们的酸性，这样呢使我们的胃黏膜不至于被灼伤，不会产生我们的胃炎、糜烂性胃炎、溃疡等等症状。所以说我们经常的不吃早饭，由于大量的胃酸刺激我们的胃黏膜，就会造成我们的胃炎、糜烂，甚至呢胃溃疡。久而久之，如果不治，就会造成癌变的潜在的风险。在我们起床甚至呢起床以后这三件事我们呢一定要做。同时呢还有最重要一点，不要懒床，说醒了以后呢就要下床。为什么呢？中医有一句话叫久卧伤气，由于经常的卧床造成了我们身体的机能的下降，气机的消耗，而造成了我们变得呢神疲乏力，而会出现了气机的瘀滞、大便的不畅等等的一些症状。
1: 怎么减肥也减不掉是什么原因呢？董荣芬医生详细讲解是什么原因，一起来听听。
2: 我们有些人肥胖怎么减也减不掉，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有一部分人他属于脾虚造成的一个肥胖，因为脾呢是水湿代谢的一个重要的器官，那么当我们脾虚的时候，水湿代谢的不好储留在你的身体里，那么你就会形成一个虚胖的程度。这种虚胖呢就是以你的比如说肚子比较大，肚子赘肉比较多，这种情况下呢就是如果你不健脾，你是很难把这个肥减掉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你就要用健脾祛湿的方法来改善你的这个体质，然后把你多余的水分或使你的水湿代谢恢复正常，然后你呢才会逐渐的减掉你的这种肥胖。
1: 最伤肝的八大行为，快来看看你有没有。医生提醒您，想护肝，这些一定要避免。
3: 这八大行为最伤肝，一定要看看你有没有。首先第一条也是最伤肝的行为，可能很多人都想不到，就是油和糖。你内心可能会问，怎么油和糖会伤肝呢？因为呢导致人们出现的肝损伤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呢是脂肪肝。而平时如果你喜欢大鱼大肉，喜欢吃各种油炸的食物，出去吃外卖吃的特别多，油脂摄入的过多就容易导致脂肪肝的问题。而脂肪肝呢是最容易导致我们肝损伤的一个原因。所以说第一点，要少吃油。那你说为什么吃糖还会损伤肝呢？是因为呢你平时吃过多的糖，尤其是吃过多的果糖，在很多的饮料中呢就会添加这个果葡糖浆，那么摄入过多的糖和果糖也会导致呢我们脂肪肝的出现，也会呢导致这个肝损伤。而是你日常生活中一定要少吃糖，少喝饮料。其实呢很多这种喜欢喝饮料、喜欢吃特别甜的这种东西的人呢，时间长了也特别会容易出现脂肪肝，一定要记清了。那第二点呢，应该所有的人都知道，就是少喝酒。那酒精它的代谢呢是在肝脏中进行的，需要呢肝脏呢把它进行一个解毒。所以说呢喝酒过多的人呢会出现酒精性的脂肪肝，那么再往下有可能呢会出现肝硬化，那再往下呢有可能会出现肝癌。所以说第二点要少喝酒。第三点呢就是乱吃药。其实我们平时说是药三分毒，它是有一定道理的。尤其是呢我们日常生活中有些呢比较常见的，我们先来讲西药，它呢就有一定的这样的毒性。什么药呢？就是感冒药。你说感冒药这么常吃怎么还会伤肝呢？因为很多感冒药中呢它们的成分是非常相似的，都含有呢比如说呢对乙酰氨基酚，我们叫非甾体类抗炎药。很多人呢感冒的时候就喜欢呢我吃上点999感冒灵，我再吃上点感康，哎，同样的都含有呢对乙酰氨基酚，你这样去吃它就会超量使用了。那除了这样之外呢，还有些人喜欢在用感康的时候呢再加上一点呢布洛芬。那布洛芬它和对乙酰氨基酚都属于呢非甾体类抗炎药，那你再去应用的时候就是重复用药，就会呢导致肝损伤。还有很多人呢说现在这个药啊效果不好，我要多吃几片，吃了双倍甚至三倍的这个感冒药，它呢也特别会容易导致这个肝损伤的问题。所以说呢用药一定要遵医嘱，一定要按说明书使用，千万不要呢重复用药。那第二点就是中药。很多人呢说中药安全呀，中药没问题啊，那其实呢很多中药中呢

它也有一些呢对于肝脏有损伤的这样的药物。那比如说最有名的就是马兜铃，那马兜铃类的或者还有马兜铃酸的这样的中药，它呢是对肝脏会有一定损伤的。所以说呢，千万不要呢自己私自用药，一定呢去找到中医医师，只要是一个合格的中医医师，对于呢中药中哪些是有毒的，哪些是

0: 个药可好了，我们泡酒喝呀，那有可能呢会导致自己出现肝损伤。那第二个呢，像出现的这种肝损伤的问题，所以说呢，在用药的时候一定要听中医医师，并且呢，千万不要觉得中药都没有毒，我随便吃都没事儿。有一些中药它是有毒的，一定要注意。那第四点呢，就是黄曲霉素。黄曲霉素是什么东西？我们日常生活中非常多的食物，如果一旦发霉，就会出现的黄曲霉素。所以说呢，如果说家庭中出现这种发霉的食物啊，哎，霉变的粮食啊，如果说呢你自己啊心疼，可能呢削掉一块，剩下的吃掉，或者不注意直接就吃掉了之后，就有可能呢会摄入到黄曲霉素。黄曲霉素呢是属于一类致癌物，它对于这个肝脏的损伤非常的严重。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呢像我们日常生活中用的这个砧板，也就是菜板，如果说呢它是木质的菜板，并且特别大，你很难拿起来清洗的话，长时间不清洗菜板会生成的黄曲霉素，那黄曲霉素对于肝脏的损伤呢也是非常大的。所以说呢，首先第一个，日常生活中如果出现发霉的食物，还有呢发霉的粮食，一定要倒掉，千万不要吃。第二个，你的菜板呢一定要轻便，一定要可以呢及时刷洗，或者你换成不锈钢的，或者呢这种不利于发霉的这样的菜板，其实呢对身体是最好的。第五个，伤肝的行为呢是吃生的鱼虾贝类，比如说呢爱吃生鱼片，爱吃呢生的牡蛎，吃生蚝。那么这些生的食物中呢，如果它的卫生条件不达标，有可能呢会含有寄生虫，比如说像肝吸虫，还有其他种类的寄生虫，有可能呢会寄生到肝脏，导致呢肝脏出现损伤。那么除了它之外呢，还有一些呢未做熟的这种贝类，比如说呢未炒熟的田螺，为了追求口感炒的呢半生不熟，里面的寄生虫呢没有完全的杀灭，也有可能呢会导致肝脏感染寄生虫。那第六条呢就是熬夜。那很多人说这个熬夜其实和西医的肝脏没什么关系，但是呢在很多的研究中表明呢，这个首先睡眠时间的减少会造成呢这个肝损伤，尤其是呢会造成啊这种非酒精性脂肪肝的患病几率的增加。而第二个呢，其实人呢是有这种生物节律的，如果说呢大家呢快速打破人的生物节律，也会导致呢肝脏的它整个的这个分泌系统会出现紊乱，导致呢肝功能出现的异常。所以说呢，其实熬夜它真的会伤肝。那第七条呢是情绪。那不良的情绪其实我们现在应该发现的越来越多了，这种不良的情绪会造成呢全身非常非常多的疾病，它呢还会造成那种心脑血管的这种疾病，还会造成呢全身的内分泌失调，还有呢这种神经系统的失调，当然了它也会造成啊我们肝脏呢出现的这个异常。所以说呢，我们就算从西医上的角度来讲的话，保持一个良好的情绪对于呢肝脏也是非常好的。那最后一点呢就是肥胖。其实呢我们肥胖的人群呢出现的这个脂肪肝的几率是非常高的，而这个肥胖的人群中这个肝出现肝损伤的这个几率也是最大的。所以说呢，如果你有肥胖的问题，如果你有脂肪肝的问题，就更建议你要减肥了。如果说不减肥的话，脂肪肝一直持续就会造成肝损伤，就会导致我们肝脏出现问题。所以说呢，最后一条呢就是要建议大家，如果肥胖一定要减肥。
1: 心肌缺血吃什么药？心血管专家王兴医生讲解。这篇科普总结很全面。
2: 心肌缺血到底吃什么药呢？很多人都有这样的提问，到底是吃阿司匹林还是他汀，还是单硝酸，还是硝酸甘油呢？今天我们就把这个问题说得清清楚楚。如果一个人是经过专业的心血管医生确诊以后的心肌缺血，才能按照以下的心肌缺血的方案来治疗。简单的说，心肌缺血就是冠心病的一种情况，所以心肌缺血的治疗首先是冠心病的基础治疗。第一，冠心病的基础用药都有哪些呢？第一个小点是控制三高和控制心率的药物，高血压、糖尿病、高脂血症是冠心病的常见因素，所以大部分的冠心病都合并了三高，所以冠心病的人先得控制好自己的血压、血糖和血脂，这是基础治疗。同时心率过快也会诱发心绞痛，甚至会增加心肌梗死的风险，所以冠心病的人尽可能的要把自己的心率降到60次每分左右。一般如果没有禁忌的话，会选择洛尔类的药物。第二小点，他汀药物。他汀药物不仅能够降低胆固醇，更主要的作用是抗炎、稳定斑块、预防斑块破裂、预防斑块加重、防止斑块破裂形成血栓、预防心肌梗死的药物。所以他汀药物是

冠心病治疗的基石用药。第三小点，阿司匹林，他汀的黄金搭档就是阿司匹林。阿司匹林是抗血管聚集的药物，能够预防血栓，所以对于任何一个明确的冠心病的人，或者已经发展到心肌缺血的冠心病，那么必须使用他汀加上阿司匹林啊，当然是没有禁忌的前提下。第二个大点，我们来看心绞痛，也就是心肌缺血发作的时候应该选择什么药物。当心绞痛发作的时候，首选硝酸甘油，但是对于血压偏低、对硝酸甘油过敏或者青光眼或者不能服用硝酸甘油的人，那么当然不能使用硝酸甘油了，这时候可以使用救心丸这一类的急救药物。所以说心肌缺血心绞痛的急救药物首选硝酸甘油，其次是救心丸。第三大点，心肌梗死的药物，当确诊了心肌梗死以后，需要立即给予患者服用阿司匹林、替格瑞洛或者氯吡格雷，并立即给予开通血管或溶栓或支架。开通血管以后的后续治疗仍然是以阿司匹林和他汀为基础。放过支架的人需要服用一年到一年半的替格瑞洛或氯吡格雷。那么得过心肌梗死的人如果没有禁忌症，需要长期的服用普利啊，当然包括沙坦类的药物啊，这两种选择一种，以及洛尔类的药物。这两种药物是预防心脏扩大、预防心律失常、预防心衰的基础用药。对于所有得过心肌梗死的人，如果没有禁忌症，这两种药物都应该使用啊。再强调一遍啊，普利或沙坦以及洛尔这两种药物。第四大点，我们来看预防心绞痛，也就是预防心肌缺血的药物。我们上面说过了，阿司匹林、氯吡格雷、替格瑞洛、他汀、普利、沙坦等等，并不是预防心绞痛发作的药物，而硝酸甘油只是急救时候使用的药物，平时并不能长期使用。那么哪些药物能够长期使用来预防心绞痛、来预防心肌缺血发生呢？第一类就是洛尔类的药物。洛尔药物不但能够降血压，也是治疗心衰的药物，更是治疗心绞痛的药物。洛尔药物能够降低心率，从而降低心肌耗氧量，进而能够达到控制心绞痛的目的，所以对于心率偏快的患者使用洛尔药物降低心率控制心绞痛。第二个就是第二硫卓，对于心率偏快、血压偏高的冠心病的患者，或者对于有过血管痉挛的患者，那么这些冠心病的患者，第二硫卓是治疗这种心绞痛的首选药物。第三个就是曲美他嗪，对发作的情况可以考虑使用曲美他嗪来改善心肌的缺氧，来改善心肌缺血，来控制心绞痛。第四，尼可地尔，如果一个人反复发作心绞痛，但是他的血压过低、心率过慢，上述控制心绞痛的药物不宜使用，可以考虑使用尼可地尔。尼可地尔在控制心绞痛的同时，对于血压和心率几乎不影响。第五，其他药物，对于心血管狭窄比较严重的人，可以考虑使用扩张血管的药物，比如说大家熟悉的硝酸依山离酯或者单硝酸依山离酯，这两种就是长效的硝酸甘油。上述就是常用的控制心绞痛或者心肌缺血的药物。总之，如果您被确诊了冠心病、心肌缺血，首先要明确是不是真的冠心病，有没有心肌缺血，然后根据具体情况，在专业的医生指导下进行正规的冠心病或心肌缺血的药治。

0: 总结，膝盖好应具备四个条件，不疼，不卡，不肿，不僵。
1: 其实我们经常说啊，一个好的膝关节或者是好的膝盖应该具备哪些条件呢？我们说有四个必要条件，就是不疼、不卡、不肿、不僵。那么首先说不疼，这个就应该很好理解，是吧？只要您的膝盖呢疼痛，其实就说明膝盖里面多多少少都会有点问题。那么好好的这个膝关节它是不会疼的，但是呢也不是说您只要一出现膝盖的疼痛就马上就要去医院。因为如果疼痛啊是非常剧烈，或者是继发于比较明显的外伤，或者是经常反反复复的疼痛，而且时间比较长，那就应该及时去医院。那么偶尔疼那一两下其实不要太紧张，可以先观察一下。第二个呢，就说的叫不卡。我们说的卡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当我们的膝盖在活动的时候突然会出现钝的现象，比如说我们关节在弯曲或者伸直的时候突然会憋着劲儿，伸不直也弯不了，或者是在膝盖弯曲伸直的过程当中感觉里面有这种错动感，有的病人还形容就感觉膝关节闪了一下，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说膝关节有卡的问题了。所以如果说您出现这种情况，建议应该及时到医院去看一看，因为这是一个比较强烈的信号，表明膝关节内部有可能会有结构性的损伤。我们现在说第三个，就是不肿。这个肿啊其实指的就是明显的关节的肿胀。我们可以把两个膝关节啊并到起来对照一下，如果明显看到一边比另外一边明显大，那么说明这个关节是肿了。当然就说如果说三天五天或者反反复复经常肿，那么这个时候如果说哪怕关节没有任何的不舒服，或者也没有疼痛，什么都没有，只是单纯的肿，这个时候也不能大意，应该及时到医院去看一看。因为肿胀其实它本身就反映出关节内有积液，有炎症反应，甚至滑膜本身出现的疾病，是必须要及时去诊治的。那么第四个呢，就是不僵。因为我们正常的膝关节啊，无论从伸直到弯曲还是从弯曲到伸直，它应该都是比较顺的，所以蹲起屈伸啊能够非常顺利的完成。如果说你感觉蹲下去了以后那么起不来，或者是站着的位置很难蹲下去，那么这是说明什么？这关节有僵硬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就说明什么？说明我们的这个关节里面确实可能会有结构性或是功能性的问题，也应该及时的到骨科让医生帮你好好看一下。所以最后啊再给大家总结一下，不疼不肿不卡不僵，这才是一个好的膝关节所应该具备的所有的条件。
0: 生活中经常有人爱喝甜饮料，接下来的节目医生告诉您，甜饮料好喝不健康，还会增加心脑血管疾病。
2: 如何喝饮料更健康？哪些饮料对健康非常不好？今天呢，我们给大家把这个话题说一说。曾几何时啊，喝饮料是一个非常时髦的行为啊，像70后、80后这两代人的记忆呢，小时候要能喝到饮料，那是非常让别人羡慕。但是随着我们日子越来越好呢，到了90后、00后这些孩子们呢，他们喝饮料就是一种十分日常的行为。但是随着各种饮料我们越喝越多，我们发现了它健康问题还是挺大的。尤其是我们第一个发现健康问题的是含糖饮料。哎，这个含糖饮料呢，既包括碳酸饮料，也包括一些含糖的啊奶制品饮料，还有一些其他的含糖饮料。而现在呢，世界上很多医学研究啊，也最终得出的结论都是，常喝含糖饮料或者说含糖饮料摄入超标，时常喝的话，可以导致很多健康疾病，比如说肥胖啊、心脑血管疾病等等一系列的疾病。所以说几乎这些年来说，在健康领域含糖饮料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而且老百姓也知道了少给孩子喝含糖饮料对健康不好。哎，这是一件非常好的好事，是咱们健康意识的进步。但是呢，需要我们特别提醒的是，好多人含糖饮料是不喝了，说喝点无糖的吧，没有能量摄入啊，还能保持原来的口味。实质上这些年很多医学研究都看到，其实无糖饮料也增加心脑血管疾病以及一些相关代谢类疾病的发病几率。比如说美国女性健康行动研究同样增加人们发生脑卒中啊、

0: 希望张大夫今天介绍的人喝无糖饮料的人提个醒。那么好多朋友都说，哎呀，应该说喝茶是一个相对比较健康的这种饮料行为。没错，茶，我们冲泡的茶也算是一种饮料。咱们国家2020年最新版的健康生活方式指南就指出，每个人每个月消耗50克的茶是一种健康的生活行为。当然具体到哪种茶，大家自己觉得喝着比较舒服，自己进行选择。同时呢，张大夫也特别提出，对于那些未成年人来说，最好的饮料永远是白开水，是妈妈酿的白开水，这才是对咱们健康最好的一种饮料。也希望呢，大家面对咱们家里的孩子的时候，尽量让他少喝饮料，多喝白开水。
1: 女人老得快，却比男人更加长寿，为什么？男人怎么办才能弥补？李英医生告诉你答案。
2: 作为世界占人口半数的女性，比男性更加容易出现衰老的征象。在中国呢，约90%的女性会出现早衰现象。啊，俗话说得好，男人40一枝花，女人40豆腐渣。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男人他的生命周期，他的寿命又比女人短。啊，这个就说明了为什么女人比男人老得快。

0: 69.8岁，在中国也是如此。女性的人均寿命是77.6岁，而男性的人均寿命是74.6岁，也少了3岁。也就是说，女性的寿命普遍都要高于男性，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在全世界范围之内，啊，是亚洲人也好，欧洲人也好。那么为什么女性比男性老得快，但是却寿命比男性的长呢？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探讨的话题。一般来说，全世界范围之内，女性的寿命平均要比男性要长5到10年啊。那么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是女性她一具有生物学的优势，她天生具有优势啊。女性的染色体，她的基因的染色体是2个 X， 我们知道2个 X， 男性的呢是1个 X， 一个 Y。那么两个 X 就非常好，因为这个 X 呢，它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清除体内的氧自由基啊，清除这个体内氧自由基，因此呢，两个 X 就更有优势。那这个 Y 呢是没有这个作用的，所以这是天生的，羡慕不来的。第二个呢，男性的这个端粒的长度缩短要快于女性啊。我们人体内有个东西呢叫端粒，端粒这个东西呢，它是和氧化应激、和炎症反应、和慢性的疾病、和吸烟、和运动、和心理都有关系的。端粒越短，那么寿命也就越短，而男性的端粒的长度缩短的速度要更快。第三个呢，女性的生活习惯要比男性更加健康，哎，相对来说，女的那么不良习惯更少一些。你比如说抽烟喝酒的女性就比较少，是不是？女性熬夜的比较少，女性吃这些垃圾食品的比较少，那么男性的就更多，抽烟喝酒啊，吃垃圾食品呢，晚上睡觉打游戏啊，或者工作一下子搞到2、3点的都有啊。第四点呢，就是男人的工作压力普遍比女人的大。女人可能只要挣点工资养活自己就好了，而男人呢要养活孩子，养活自己，养活家庭，还要养活自己的爱人，所以说男人的生活压力就更大。衰老是生命当中呢是不可避免的，但我们可以延缓衰老的进程。那么怎么才能够延缓进程呢？第一个，改变不良的生活习惯，哎，消除，不要抽烟啊，不要酗酒啊，经常锻炼啊，不良生活习惯一定要改掉。第二个呢，选择比较好的生活和工作的环境，降低环境的污染对人体的影响，这样呢才能减少疾病的发生，延长寿命。第三点呢，就合理饮食，合理的膳食，保持充足的睡眠，适当的有氧运动，每天都运动运动啊。第四点呢，就是一定要保持一个轻松的心态，因为社会非常的复杂，如果你压力很大的话，心情非常压力大，那样这样呢就容易提前的衰老，所以心态也非常重要。
1: 耳鸣，脑袋嗡嗡响，如何消除它？贾帅军医生介绍2招，耳鸣就会慢慢消失。
2: 今天和大家聊聊经常出现耳鸣的话题。听觉是人感官系统构成的主要部分，虽然很多时候都会出现一些细微的耳鸣，但随着时间推移，这些耳鸣很有可能会引发较为严重的问题。所以日常生活当中一旦出现耳鸣，就应当引起注意。我们先了解一下人类听力传导的机制。听力最主要是由于鼓膜振动，将振动传入听小骨，听小骨再将这种振动转化为电信号传入大脑，所引发的一些是却能够听到一种嗡嗡的声音的时候，就被称之为耳鸣。虽然很多时候耳鸣是一种正常的生理现象，但如果耳鸣时间过长或耳鸣的声音过大，就会逐渐转为病理性的耳鸣。实际上耳鸣并非一种疾病，它是很多疾病在耳朵的一种表现，高血压、高血脂或者低血糖都有可能会引发耳鸣。除此以外，如果外耳道或中耳道损伤了，也可能会导致耳鸣的发生。那么如何有效避免耳鸣？首先就需要保持良好的心态。神经因素是导致耳鸣耳聋的最主要原因之一，只有保持精神放松，才能够有效地防止神经紧张所引发的耳鸣。除此以外，基础疾病也是导致耳鸣的罪魁祸首之一，所以应当按时服药并遵医嘱改善自己的身体状况，只有这样才能够可以有效地避免耳鸣。当然如果身体长期处于噪音之下，也会导致耳朵出现耳鸣的情况，所以应当尽量一种疾病，相反它更多是一种临床表现。如果长期出现长时间的耳鸣，还是应当尽快就医的。

0: 如果出现了半月板的损伤，该如何进行治疗？那么出现半月板的损伤，我们可以外用非载体抗炎镇痛药，像双氯芬酸、氟比洛芬等等。那采取这类药物呢，可以帮助我们很好的控制关节周围的炎症，同时呢，也可以帮助积液的吸收，最终得到减轻炎症刺激和减轻我们疼痛的目的。如果说疼痛较为严重，我们也可以口服一些这一类的药物。还有就是，如果积液特别多，那关节疼痛很明显，可以考虑进行关节穿刺的治疗。通过治疗，可以抽出关节中的积液，同时呢，给关节内注射一些少量的激素，而帮助我们控制这个炎症，减少积液的形成。在这里要提醒大家，这种消炎类的药物与我们老百姓眼中的这个消炎药是不一样的，切记不要乱用，以免造成病情加重。如果半月板损伤是一度或者二度的损伤，我们可以借助一些康复锻炼以及用药的治疗来保守治疗。但是如果半月板损伤已经达到了三度，而且出现了一些撕裂，那么就需要手术治疗啊，这样呢才能更好的帮助半月板的损伤修复。
1: 白芷炖肉有哪些好处？陶林医生讲，白芷有哪些功效作用？
2: 白芷炖肉起什么作用？白芷是临床当中比较常用的一味中成药。白芷它是性是辛温的，入肺胃经，能够祛风解表、止痛、消肿排脓、燥湿止带。临床上常常用于感冒、风寒、有头痛、鼻塞的症状。白芷呢能够发散风寒，有止痛、通鼻窍等作用，所以呢主要来治疗风寒表症，还有祛风胜湿的功效。对于风湿性的疾病，比如说关节疼痛、头疼等等，也都经常使用。通常我们会放在复方当中来辩证用它，它有一股很芳香的味道，能够去腥膻，增加香气。所以如果用白芷来炖肉呢，主要是起到一个调味的作用，是作为调味品来使用的，来去除肉的腥味，改善菜的口味，使菜在色香味的方面能更加的出色。白芷还具有美容的效果，它对美容祛斑有显著的作用，并且能够改善微循环，促进皮肤的新陈代谢，延缓皮肤衰老。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呢，白芷炖肉也可以算是一款美容的药膳。所以白芷炖肉它一方面起到一个调整口味的作用，另一方面呢也有一定它的药物的效果。
1: 很多人一味依靠护肤品美白，忽视内在饮食调理。国际营养师协会曾小飞教授讲解食材中的美白营养素，甄选日常食材，通过那样慢慢提亮肤色。
3: 我怎么样把皮肤吃好就行了？好皮肤真的是吃出来。那么有这么几个食物我给大家推荐一下。第一个就是要好的脂肪酸，蛋白质决定了我们的生命，而脂肪酸呢真的决定寿命。我在上课的时候我老师讲这句话我深有体会。你要把皮肤吃好了，包括你身体健康、抗炎等等，你一定要选择优质的脂肪酸，特别是欧米伽三系列脂肪酸是不可以少的，你首选的是好的鱼类。这是第一个食品。第二个食品是水果。首先我给大家推荐的就是莓类的，像树莓、草莓、蓝莓这类的食品，还包括就是我们中国大陆上最简单的苹果，每日一个苹果一定对你有太多的你想不到的好处。第三个就是干果，它不仅里边它有脂肪酸 N3 N6 系列都有，它有各种包括锌、硒、维生素 E 都有，这都是皮肤重要的一个屏障。但是所有的干果每天真的不能多了，就这么一小把我看就够了，我们在15克左右，有几种不能单一的一种。接下来呢，蔬菜中有很多种蔬菜，我们学会吃那种黄的和红的辣椒，大彩椒啊，不是辣辣的。接下来推荐的就是西兰花，十字花科食物，首推西兰花。然后就是芥菜，它里面的维生素 C、萝卜硫素还有麸皮素，这些都是对人体抗氧化非常有效。再接下来的食品呢就是巧克力，巧克力是无糖的黑巧克力，我们在锻炼身体的时候稍微饿一点的时候真正可以补充一点黑巧克力，它里边有可可、黄烷、醇，这个改善皮肤血液循环，让你红润有光泽是有效的。最后一个就是常常被我们忽视的一种非常好的营养素，水。我们一定要喝好水，最好能喝到天然的水啊！我还要告诉大家，一定记住，美丽不是光涂抹就能来的，美丽一定是由内而外的。
1: 脾虚的人到底能不能喝牛奶？今天就请脾胃专家董荣芬医生告诉您脾虚的人如何喝牛奶。
4: 脾虚的人能喝牛奶吗？脾虚的人是可以喝牛奶的， 不能喝牛奶，

0: 是本身乳糖酶缺乏或者是不足，吃的牛奶不能消化的人才不能喝牛奶。但一般脾虚的人呢是不影响吃牛奶的。但有些人平日里可以喝牛奶，但我喝热牛奶可以，不能喝凉的牛奶。为什么？因为脾虚的人势必就会有寒，就是脾虚有寒。那么这种病人呢，如果你吃了凉牛奶，那么凉牛奶刺激到你的胃肠，会加快你的胃肠的蠕动，那么这种人他就会出现一个腹泻。和缺乏乳糖酶的人是不同的，所以这种人你是可以吃牛奶的，只是建议你一定要吃热牛奶，不要吃凉的牛奶就可以。
1: 椎间盘突出，椎管狭窄，必须要做手术才能治愈吗？医生告诉你真相。
2: 如果你脖子痛腰痛，去做检查呢，发现有椎间盘突出了，发现有骨质增生了，甚至有椎管狭窄了，那这种情况是不是必须得做手术才能治好它呢？那其实答案是并不一定非得要做手术。痛连着这个手麻了，我现在已经是腰痛出现了腿部麻木了，那这个时候椎间盘都已经跑出来了，你再用这些非手术的方法，用这些保守治疗的方法，用什么中药针灸刮痧艾灸的，那椎间盘能回去吗？那椎间盘回不去，我这个病怎么才能彻底治好呢？那其实啊，很多人会对这个椎间盘突出啊有一个误解，他认为想要彻底治好必须把这个椎间盘给它去掉。那我们来想一下，你猜一猜平时啊这些不脖子疼的不腰疼的人群，他去做一个 CT 检查一下，他有没有颈椎间盘或者腰椎间盘的突出呢？那我告诉你，只要年纪啊在这个50岁60岁以上，你会发现呢大部分人呢都会出现这个颈椎间盘或者腰椎间盘的突出，甚至你别说50岁以上，30-40岁的人很多他都有突出了。但是他一定会脖子疼一定会腰疼吗？不一定。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啊，椎间盘突出的这个髓核并不一定会直接卡在神经上，它没有卡在神经，没有引起周围的组织的炎症和水肿，它呢就不一定有症状。第二个，就算是椎管狭窄了，我们的这个椎管啊，它的这个空间还是比较大的呢。椎管呢，是不是就是放我们脊髓的这个地方？它呢，就算是有一个轻微的这个椎管狭窄，它也并不一定直接去压到我们的这个脊髓上，那么它也并不一定会出现这个症状的。那第三个，就算是我现在一开始呢出现了这个腰疼疼得厉害，我呢查出来有椎间盘了突出了压在这个神经上了，那这种情况下是不是必须得做手术呢？也不一定。为什么呢？因为很多时候并不一定是这个髓核直接压上了，而是髓核周围出现的炎症和水肿压在上面了。我们呢如果说通过保守治疗方法消除了炎症和水肿，那么炎症水肿消退了，那么自然呢压迫减轻了，压迫消失了，你的症状呢就能缓解了。那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不是做完手术之后就万事大吉了呢？你会发现有很多的人做完手术之后呢，过段时间照样又复发了。其实呢，我们想去治疗啊这个椎间盘突出的问题，椎管狭窄的问题，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要去保持一个好的姿势，好的习惯。比如说呢，别长期的低头，别长期的久坐。最重要的是我们要去锻炼呢颈部或者是腰部的它的运动系统，比如说呢它的肌肉啊，去锻炼它的关节啊，去增强局部的肌力啊，去维持这个骨头的稳定啊，去消除这些无菌性炎症啊。而如果说你平时呢没有去做好这种康复锻炼，没有去做好更好的这种锻炼的话，那你就算做完手术之后，那可能过段时间也是容易复发的。但是是不是所有的椎间盘突出椎管狭窄都不需要做手术呢？也不是的。如果说你是硬性卡压，就是我的椎间盘直接卡在了这个我们的这个脊髓上，或者卡在了这个神经根上，它呢中间没有缝隙，并且呢没有这种无菌性炎症，就是卡死了，引起了这种啊这个神经长期的卡压导致的病变。比如说呢你发现自己啊长期的手麻，一直麻，完全不缓解，怎么治头都不缓解，并且呢你会发现啊自己啊这个两只手的这个肌力不一样了，就是我左手有劲儿，右手没劲儿，用不上劲儿，并且呢你摸一摸这个感觉也有点不一样了，甚至严重点你发现你这个腿上和你这个胳膊看着开始变细了，甚至呢有出现肌肉萎缩的这种情况了。如果说刚刚有这个苗头，赶紧去进行的手术治疗。这种情况下硬性的卡压，我们再去做这个保守治疗的时候，通常都达不到很好的效果了。所以说呢，你仔细听清了，一定要分情况。如果呢，你保守治疗上一小段时间，效果很好，很快就恢复了，肌力啊、感觉啊，都没有受影响，那就没事儿。如果你发现自己啊，保守治疗效果不好，并且呢，尤其是啊， 感觉障碍、力量障碍，并且呢治疗个5-10天，哎，没有恢复，甚至呢在加重。那如果你也有这样的问题呢，一定去医院里面去咨询医生，问问这种情况是不是必须得手术了。如果医生说你这个确实不行了，要手术的话，一定要进行手术治疗了。
1: 中年女士心慌、心律不齐，吃药控制后症状消失，自行停药导致脑梗，一起来听听王兴医生怎么说的。
3: 55岁的赵女士啊，总是心慌、心跳紊乱。到医院做了一份心电图，心电图显示心律不齐，心率110次，医生说是心脏房颤。随后观察了一段时间，使用的药物并没有把房颤转复成我们所谓的正常的窦性心律。医生建议他说要长期抗凝药物，要吃一些抗凝药物，要长期吃，也就是说要预防血栓，要预防脑梗，同时服用了洛尔药要控制心率。经过3个月的治疗，赵女士的心慌症状消失了。她说，哎，是不是治好了呀？到医院一复查，结果心电图提示还是房颤，医生说还得继续用药，就算现在没有心慌、没有心跳乱了，也得继续吃药。赵女士吃了3个月的药，感觉没有什么变化呀，没有什么不舒服，反倒是经常胳膊呀、手呀、腿上经常青一块紫一块的。医生也交代过，这就是可能是因为吃抗凝药引起的这个出血，但是只要是小范围的这种出血啊，不用太担心，只要我们化验血常规和凝血是正常的啊，就不用太担心了。但是赵女士觉得吃药啊跟不吃药没有什么区别，而且药物还有副作用，于是自己就不再吃抗凝药了。停药后半年的一天，赵女士突然晕倒在厕所，送了医院，排除了心脏病导致的晕厥，做完了脑 CT 提示脑梗死，就是因为心律不齐这种房颤引起的脑梗死。现在赵女士还住在监护室，没有脱离生命危险。房颤是一种常见的心律失常，简单的说就是心脏跳乱了，没有任何规律而言。大部分患者在初期就像赵女士一样啊，会觉得心慌、心悸、心跳加速、心里跳乱了。确诊房颤比较简单，通过一份心电图就能确诊。当然极少数的患者在房颤初期他可能没有症状，没有心慌的感觉，那么他可能就不去医院看，不去医院看那么就更容易耽误，很难及时发现。房颤的危害并不是大家理解的说，哎，房颤了心跳乱了、心慌了，导致人心慌、心悸、睡不着觉等等等等。房颤是因为心脏不能正常的跳动，那么心脏就容易长血栓。心脏呢一旦长了血栓，这个血栓可能还会掉下来，掉下来以后就随着我们这个血栓走走走走了脑子堵塞在

0: 的脑梗死风险会增加，心衰的风险也会增加。很多心脏病都可能会导致房颤，比如说我们常见的高血压会导致房颤，冠心病、风心病、瓣膜病、心肌病、肺心病等等等等都可能会导致房颤发生。当然甲亢啊，比如甲状腺功能亢进的，也是导致房颤常见的一个原因。还有就是说没有任何疾病，随着年龄的增加，我们的房颤风险也会增加。举一个例子啊，之前我也给大家讲过，米国的老拜啊，本身他没有基础心脏病，就是因为年龄偏大了出现了房颤。年龄因素我们是没有办法预防的，但是对于心血管方面的这些因素我们都是能够预防的。比如说你要早发现早控制高血压，正规的治疗心脏病呀，控制甲亢呀，都能预防房颤的发生。大部分房颤是无法根治的，也就是说一旦发生了房颤，大部分人都要终生是房颤，甚至可能要终生服药。除了少数的人通过射频消融手术根治房颤以外，大部分的人房颤都得携带终生。射频消融手术啊，并不适合每个房颤，而且大部分人房颤的治疗大体上分为两种。第一种阵发房颤，也就是新发的，一阵一阵就是房颤，一阵一阵是正常的心跳。这种房颤一般要预防房颤的发生，比如说服用安点酮呀，服用普罗帕酮呀，服用美托洛尔等等一些药物。而另一种房颤是持续性或永久性的，也就是它一直是房颤。这种房颤主要的风险来自于血栓，所以要以抗血栓为主。目前常用于抗血栓的药是华法林、达比加群、伊伐沙班啊其中之一。当初让赵女士服用的药就是抗凝的药物，可是赵女士认为没有感觉就不用吃药呀。我们上面说了，随着房颤的持续，很多人的心慌、心跳、心里扑腾的这种感觉就会消失，因为他习惯了房颤的这种心跳了啊，心跳乱他习惯了，所以他没有感觉了。所以赵女士后来不是说她不心慌了吗？去做了一个心电图，她以为她好了呢，其实还是房颤。房颤可以没有感觉，但是不代表没有危害。只要是心脏房颤持续性的跳动，那么就会有血栓的风险，就会长期乃至终生的要服用抗凝药物，预防血栓，预防脑梗。除了我们刚才说的射频消融手术以外，还有一种方法叫左心室封堵手术啊，它也是用手术的方法去预防血栓脱落的方法。总之，我们当心慌、心悸、心里扑腾、心里乱跳的时候，最好做一份心电图，看看是不是心律不齐这种房颤。如果是房颤，那么一定要引起我们重视，正规的治疗预防房颤，以免导致脑梗死偏瘫，导致昏迷，到时候后悔莫及。
1: 关于骨刺，大家常有这五种错误认知，要么过于担心，要么胡乱医治。徐思悦医生教您正确认识骨刺和有效治疗方法。
2: 其实随着人年龄的增大，那随着身体的衰老和蜕变，其实不可避免就是或多或少我们身体上会有骨刺的形成。但实际我们在临床工作当中就发现，其实大家很多情况下对骨刺的这个认识是有很多的误区的。那么今天啊，就徐医生给大家总结一下都有哪些常见的错误的认识或者是误区。那第一个呢，就是多锻炼就不会长骨刺，这种认识首先是错误的。因为我们人体如果长期的超负荷的运动，其实反而会加重这个骨骼的蜕变和骨刺的形成。所以我们说运动啊是要适量，不能不动，但是也不能多动，这样才能够更好的去预防或者是治疗骨关节炎的这种问题。第二个误区呢，就是特效药可以消除骨刺。因为我们说骨刺这个成分啊，实际上和正常的骨组织是一样的，所以那些吹嘘能够消除骨刺的特效药，其实大多数都是忽悠的。那第三个就是骨刺越大，那么关节的肿痛就会越厉害。其实我们说关节的疼痛的程度啊，和骨刺的大小其实没有直接的关系，它只是和关节周围或关节内部的无菌性炎症的这种活性的程度的高低是相关的。也就是说炎症越重，那么疼痛才会越重。那第四个误区就是骨刺都是有害的。其实我们说骨刺或者骨质增生，其实是我们人体的一种自我保护性的代偿性的反应，它可以提升局部骨组织的强度和关节的稳定性，来弥补骨骼运动系统退化所带来的一些后果。因此从某一些角度上来说，骨刺的形成其实对身体是有益处的。那第五个误区就是说骨刺一旦发现就必须要手术切除。其实骨刺啊，要不要切除是要根据病情的严重程度，或者是骨刺有没有在一些特殊的部位。如果说它没有造成任何的症状，或者说对周围的重要的结构没有明显的压迫。

0: 是完全不需要处理的。
1: 每天走10000步有益健康，这是真的吗？接下来医生告诉你，走步节奏要因人而异。
2: 刘阿姨啊，是一位大学教授，找我看病，一进诊室就问我，张大夫，这一天走10000步这个事儿靠谱吧？这个走10000步能降血压吗？今天张大夫就给大家解释刘阿姨这两个问题，我相信好多朋友也都感兴趣，大家一定听完。首先说啊，咱们先说刘阿姨问第二个问题，运动能不能降血压？运动能降血压，但是它得配合你饮食的控制和体重的控制。这样的话呢，如果说你能够做到，比如说岁数偏大的人啊，中老年人做一个中等强度运动啊，一天30分钟，一周做5次，也就一周150分钟的中等强度运动，应该说这是有利于血压控制。但是大家别指望啊，做运动之后血压就不吃降压药绝对好了，有那种人极少，大部分人还得辅之以降压药。而且呢，运动之后血压如果说有所降低，包括体重控制了，包括饮食控制了，这时候还要看具体情况，不要轻易停降压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刘阿姨提的这个10000步哪儿来的？人家刘阿姨当时还问说，9999步行不行？8888步行不行？凭什么说10000步啊？向刘阿姨致敬啊！不愧是大学教师，这个认知比较严谨。但是今天呢，刘阿姨这个问题我给大家解释。其实啊，这个10000步啊，现在你查这各种文献，各国的指南没有推荐过10000步。那么这个10000步哪来的呢？我看了一篇文献写的，其实源自于上世纪1965年一场日本的一个公司的营销活动。这个公司呢是个钟表公司，它呢在1965年研制出来一种计步器叫 Manpoke， 可能我发音不太准啊。这个 Manpoke 呢，实质上来说在日文当中呢，它的谐音就是10000步。而且10000这个数字在日文当中呢，特别像一个行走的人。我不懂日文啊，好多懂日文的朋友可以看看它是不是像这个文献上这么写的。所以说呢，这个公司的营销活动就以此展开。结果随后啊，好多公司的营销活动它就不考虑医学严谨性了，它就都是照搬啊，照抄人家这个营销活动。结果10000步由此就来了啊，说要走10000步。实质上来说呢，各大指南没有关于啊这个要走10000步就是健康的就能降血压的推荐。它推荐的就是咱们开篇讲的啊，美国心脏协会现在权威的推荐呢，就是像走步啊，快走或者慢跑，它是中等强度运动，一周150分钟，一天30分钟，一周5次，相对比较推荐。实质上涉及到步数的时候呢，我看到一些个指南呀，甚至一些相关比较权威的专家意见呢，是6000到7000步，因为也是怕中老年人因为过度的这种运动呢，导致一些运动伤害。所以说10000步倒不一定啊，当然并不是说10000步不行，而有的觉得运动还挺舒服，我觉得行，但是这个事儿不绝对。今天张大夫给大家解释10000步这个谣言。实质上来说呢，今天告诉大家就是说，对于慢性病，无论糖尿病、高血压、高脂血症，甚至一些心脏疾病呢，运动是一剂良药，但是呢，该正规治疗还得正规治疗，而是不是10000步这不重要，关键是我们要注意运动的强度和运动的频率以及运动的时间，控制得好，一定对您身体有好处。您说呢？
1: 您达标了吗？身体健康的10个标准，你能做到几点？听李英医生为您解读。
3: 第一，血压标准，收缩压小于120，舒张压小于80，建议低盐饮食，每日每日食盐摄入量小于5克，积极的锻炼，控制体重，不吸烟，不喝酒，减轻压力，放松心情，保证充足的睡眠。第二，血糖标准，空腹血糖6.1，同时呢，餐后2小时的血糖要小于7.8，建议调整饮食结构，多吃蔬菜。全麦的食品，适当的减少糖和碳水化合物的摄入，每周至少5天，每天至少30分钟中高强度的有氧运动。第三，低密度脂蛋白标准，正常值小于3.4，建议控制体重，多吃果蔬和全麦食物、坚果等等，戒烟限酒，同样每周至少5天，每天至少30分钟的中高强度，正常值小于1.7。建议少吃红肉，什么是红肉呢？就是猪牛羊，少吃高胆固醇的食物，多吃高

0: 包膳食纤维的食物啊，保证充足的运动。第五，尿酸标准，男性小于420，女性小于360，建议少吃动物的内脏、海鲜、啤酒、火锅等高嘌呤的食物，啊，保证饮水的充足，每天2000毫升左右。第六，心率的标准，也就是我们的心跳，每分钟60到100次啊，自己可以量一下每分钟有多少次。建议适当的增加运动，规律的作息，减少熬夜，限制盐，戒烟戒酒，少动怒啊，减少生气，不要总是自己生闷气，保持一个心态的平和。第七，我们的腰围的标准，男性小于85厘米，女性小于80厘米，自己回去拿个尺子量一下自己的腰围。建议呢，控制饮食，多吃水果蔬菜，膳食纤维，每周呢同样是至少5天，每天30分钟的中高强度的运动，减轻腹围。第八，我们的颈围的标准，男性呢要小于38个厘米，女性小于35个厘米，建议呢控制体重，减少过多的脂肪的堆积，增加有氧运动，为身体减脂。第九，体重指数在18.5到24之间，建议呢减少高热量的食物的摄入，多吃水果蔬菜膳食纤维啊，一样每天进行30分钟，每周至少5天中高强度的运动，少喝或者不喝含糖的饮料。第十是我们的肺活量的标准，男性大于3500毫升，女性大于2500毫升，建议坚持运动，比如说游泳、慢跑、骑自行车、爬山等等，静态下呢也可以选择打打太极拳，练练呼吸操等。
1: 痛风急性发作期用错药反加剧疼痛，降尿酸药到底该什么时候用？让严医生告诉你最佳服用方法。
2: 临床上呢，有些急性发作期的痛风患者用了降尿酸的药物之后，关节疼痛症状非但没有好转，反而较之前加重。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痛风患者在骨关节、肌肉、皮肤、血管周围沉积了大量的尿酸，用药后呢，血液中的这个尿酸降低了，但是沉积在组织中的尿酸必然呢会向血液中转移，而刺激关节滑膜并形成尿酸盐结晶，从而诱发了急性痛风的发作。正是由于血尿酸水平的显著变化可以诱发或者加重痛风，因此呢，在痛风的急性发作期，应该尽量的维持患者的血尿酸的浓度相对稳定，不主张在关节炎急性发作时加用这个降尿酸的药物，而要等到关节疼痛完全缓解之后2周，然后才可以加用这个降尿酸的药物，而且一定要注意，要从小剂量开始，缓慢的增加，而使这个血尿酸逐渐的

0: 停用这个降胶酸药。这样做的目的呢，也是为了维持血尿酸浓度的相对稳定，啊，为了防止疼痛反复，也可以尝试在服用降尿酸药物的同时，配合小剂量的秋水仙碱，就0.5毫克，每天一次，或者非甾体类的消炎药，这样呢就可以缓解疼痛。
1: 尿酸偏高，如何有效排出体外？谨记医生教的两少一多，让尿酸退回安全线。
2: 我们整天都在说这个高尿酸。

0: 肾衰竭甚至尿毒症，危害非常大。也正是如此，所以如果不是特意的去检查，就很容易忽略。当出现明显不适的时候呢，一般都比较严重了，所以一定在尿酸超标之前，我们就要及时做好防控。那尿酸高了之后，除了生活方式需要调控之外呢，我们也要管住嘴，日常要少吃两白多喝一水。那么第一呢，就是少吃白糖。如果体内的尿酸含量超标的话，在平时我们要尽量少吃白糖。
1: 时间过得真快，今天的司机早上好就先告一段落了。关注健康，关爱生命，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北京时间7:00。
3: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4: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降雨天气影响，沈阳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禁止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京哈高速辽中站至沈阳西站、辽中环线高速辽中南站至三面船站、登辽高速慈榆驼北站、丹阜高速造化站老边站、沈康高速全线、长深高速康平北站至包家屯站、新鲁高速新民北站余家站。因交通事故原因，即京哈高速去往哈尔滨方向在盘锦地区571公里处占用第一、第二、第三车道及应急车道台安至高升收费站之间缓行6公里。交警通知，京哈高速盘锦北站、高升站哈尔滨方向入口、丹西高速西安镇站至盘锦站赤峰方向入口、奈银高速甜水站营口方向入口、盘锦疏港高速全线丹西高速方向入口封闭。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5: 车辆起步，请扶稳坐好。刚上车的乘客，
6: 这么早上班太累了，上班族就是辛苦。
7: 叔叔，你上几个班？
6: 就这一个都给我累得够呛。哎，小朋友，你上学呀？
7: 我也是去上班。
6: 嚯，这么小年纪就上班，我不信。
7: 叔叔，您听听我上的班啊：英语、国画、钢琴、古筝、数学、篮球、游泳、击剑、拉丁舞、五子棋、小提琴、跆拳道、播音主持、硬笔书法、西班牙语、自由搏击、计算机编程、左右脑开发。
6: 好家伙，真是个小小上班族啊。哎，你都学会了吗？
7: 我学会什么不好说，可我妈倒学会编程了。
6: 怎么个编程？
7: 每天啊，不鞭策我上课，她就感觉不成。

0: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1: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降雨天气影响，沈阳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禁止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京哈高速辽中站至沈阳西站、辽中环线高速辽中南站至三面船站、登辽高速慈榆驼北站、丹阜高速造化站老边站、沈康高速全线、长深高速康平北站至包家屯站、新鲁高速新民北站余家站。因交通事故原因，即京哈高速去往哈尔滨方向在盘锦地区571公里处占用第一、第二、第三车道及应急车道，台安至高升收费站之间缓行1公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2: 报

0: 说，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1: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0: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2: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3: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2: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4: 假如雨雪天开车是一场比赛，一号选手正向我们驶来，看见路旁有行人，他非但没有减速，反而飞驰而过，水花太大，淘汰出局。
5: 就没有点功德，没靠人呢，你这衣服给我整埋汰了都。
4: 现在迎面驶来的是二号车，可以看到他在路过行人前就开始减速慢行，平稳通过，非常精彩的水花消失术，得分。
6: 你看现在这司机真有公德心，路过有水的地方啊慢慢开，我身上的泥点子啊一个都没有。
7: 水花越小得分越高，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协同共建文明交通，人人共享交通文明，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8: 魔镜魔镜，我是不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9: 哦，亲爱的，你要有双眼皮。
8: 双眼皮做好了，现在我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9: 你还应该有完美的身材，
8: 整容抽脂打针，难道现在我还不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9: 你的牙齿要矫正，要美白，你的头发……
8: 魔镜，我明白了，你其实并不懂什么是美丽，你只知道把别人的评价一个个强加在我身上，我的美丽该由我自己定义。
10: 远离容貌焦虑，独立自信的你最美丽。
11: 在网络的江湖里有两大门派，一派行侠仗义，扶危济困，传递希望，
12: 疾风暴雨中救命文档通过朋友圈滚雪球式传播，千方百计搭建救援通道，
13: 然后让其他的城市其他的地区也能用上我们这个文档，然后更快的去让救援人员和被困人员取得联系。
12: 另一派妖言惑众，暗箭伤人，无法无天，
14: 键盘在我手中就如同一把把飞刀，
15: 才捐那么点钱伪善，
16: 一看就是个整容脸。
12: 平台对相关账号予以从严处置，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
11: 键盘不是武器，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文明上网，健康清朗。
17: 我有个问题啊，考考你脑子灵不灵？
18: 我听听。
17: 说这一大早啊，我爸收到了电费缴费单，缴完了费呢，他去医院看病，天太热，他就叫了个车。到了医院以后呢，他取了网约挂的号，瞧完病一看时间还早，又叫了个车去看了个展览，然后回家了。请问 这一上午我爸给我打了几个电话。
15: 这是脑筋急转弯吧？听着是你爸忙活了半天，这跟给你打了几个电话没关系啊。
17: 哼，关系大了。我爸出门不给我打几个电话，啥事儿也不会办了。
15: 为什么呀？
17: 你看啊，这缴费要扫码，轿车挂号要网约，参观要预约，对我们很容易，老人家可愁坏了。
15: 哎，这确实都得你帮忙。
17: 现在好了，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切实解决老年人运用智能技术困难的实施方案。方案说了，各类日常生活场景中必须保留老年人熟悉的传统服务方式。
15: 太好了，这回你爸不用一上午给你打八个电话了。
17: 而且老人呢，也开始享受智能服务了，变得更加自信了。
18: 这里是一路畅通全国交通新闻，为您带来辽宁及全国最新的交通建设、民生政策、交通法治、高速动态等资讯，带您走进交通，感受交通，让交通的发展脉搏与您共振，了解交通，畅通无忧。
19: 各位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7日星期日，农历4月22日，欢迎收听一路畅通全国交通新闻。先来看天气。
20: 今天2026年高考首日，全省有阵雨或雷阵雨，白天最高气温东北部地区17摄氏度至19摄氏度，其他地区20摄氏度至24摄氏度，全省大部以3级至5级偏南风为主，体感凉爽舒适。明天全省有阵雨或雷阵雨，中南部地区局部伴有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白天最高气温比7号略有上升，其中东部地区18摄氏度至21摄氏度，其他地区22摄氏度至25摄氏度，但体感依然以凉爽舒适为主。
19: 9号雷雨继续，量级提升，其中抚顺、本溪、丹东地区有中雨，中南部和东部地区局部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白天最高气温跟8号基本持平，体感保持凉爽舒适。总体来说，高考期间降雨频繁，对交通造成一定影响。辽宁高速温馨提示，考生及家长提早出门，记得携带雨具。气温适宜，比较利于考生发挥，但早晚偏凉，要带件薄外套。最后预祝各位考生高考加油，顶峰相见。
20: 以下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9: 旅游领域4项新国标，护航全民美好出游。
20: 骑手成为监督员，市场监管总局部署网络餐饮共治活动。
19: 京港澳高速湖北段4对主题服务区年内全面建成。
20: 辽宁高速朝阳收费站温情帮助迷路老人回家。
19: 道路发生火情，辽宁高速火速救援化解危机。
20: 沈阳72个考点周边启动静音模式。
19: 下周双休日，沈阳东北超大市集又将开集，免费好礼拿到手软。
20: 再创全球纪录，恒力重工两艘30.6万吨超大型油轮在大连同步交付。
19: 欢迎收听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
20: 国家标准委日前发布旅行社老年旅游服务要求、无障碍旅游服务规范、旅游饭店、旅游景区智慧化运营管理要求、旅游购物场所服务质量要求4项国家标准，贯通吃住行游购与旅游6大要素，兼顾了老年群体、特殊群体、普通游客等各类人群差异化出游需求。
19: 其中旅行社老年旅游服务要求中，新增设老年接待专员、旅行安全员2个全新岗位，依据团队人数配比人员，明确相关人员需经专业培训考核上岗，提升全程服务与安全保障能力。还严格规范购物环节，未经老年旅游者主动书面要求，不得安排临时性购物。同时要健全风险防控与应急预案，畅通投诉渠道，保障老年游客合法权益。标准的实施有助于引导旅行社规范经营行为，倒逼旅行社完善服务流程，提升专业服务能力，同时也为监管工作提供明确的技术依据，便于开展监督检查，规范市场秩序。
20: 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启动 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将组织 6G 推进组有序开展 6G 技术试验，支持试点地区积极参与测试环境建设、测试方案制定、测试结果共享，激发地方和企业创新活力，推动到2029年，在 6G 技术方案、新型业务应用场景、新型终端产品等方面为 6G 商用落地提供有力支撑。
19: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航空物流分会日前发布消息， 今年以来，我国国际航空货运航线持续增加，截至5月31日，今年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80条，每周增加往返航班超180个。5月份，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11条，分别为亚洲航线7条、欧洲航线3条、北美洲航线1条。
20: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日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开展齐心协力、共护食安网络餐饮食品安全共治活动。通知要求组建外卖骑手食品安全监督队，择优选聘外卖骑手加入监督员队伍，增强多元共治合力。
19: 安徽省交通运输厅近日介绍，今年以来，该厅创新推动交通领域跨域通办应用场景高效运行。截至目前，已累计推出42项跨域通办事项，有效破解了异地办事多地跑、折返跑难题，切实让群众可赶可急。
20: 为缓解送考家长停车难题，今年高考期间6月7日至9日，南京在全市16个考点周边开放23处共计1877个停车泊位，为送考家长提供免费停车服务。
19: 日前，从江苏省铁路集团获悉，2026年长三角铁路端午假期运输方案近日出台，运输期限为6月18日至6月22日，合计5天。江苏作为长三角铁路客流量最密集的区域，今年端午假期计划增开临客列车144对，较去年增加24.5对。
20: 近日，长江海事局和长江航道局分别发布通告称，在安徽土桥水道和大通水道试运行

0: 迎长江干线首条复式航路，预计每日分流200余艘上行浅吃水船舶，降低船舶交汇风险，缓解船舶拥挤，优化通航秩序，提升航道综合运输效益。
1: 近日，随着最后一方混凝土精准浇筑，G0612西宁至和田高速公路黄原至西海段项目控制性工程，8沿3号大桥主桥精准合龙，标志着项目桥梁上部结构施工取得关键性突破。该项目对实现嘉西西察高速公路在海北藏族自治州西海镇的贯通具有重要意义，将极大促进乡村振兴和旅游业发展。
0: 日前，京港澳高速湖北北段服务区提档升级取得阶段性成果。据悉，知音、孝感、孝昌、大悟寺对服务区主体工程已全部完工，正进行室内装修冲刺，年内将全面建成开放。此举标志着湖北省高速公路服务区从传统补给站向多功能路上会客厅转型迈出实质性步伐。湖北交投集团表示，京港澳高速湖北段4对服务区是2026年全省30对特色主题服务区建设的先导工程，后续将持续拓展服务区加产业链，推动交通、文旅、农业、能源等产业深度融合发展。
1: 内蒙古自治区交通运输厅近日表示，包车客运电子标志牌将于6月8日正式启用，沿用数十年的纸质包车牌同步退出历史舞台，标志着包车客运管理迈入全流程电子化、智能化新阶段。内蒙古交通运输厅将组织对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和包车客运企业的培训指导，持续优化系统功能，确保电子标志牌起得顺、用得好，真正实现减负、提效、保安全的改革目标。
0: 以下是省内交通新闻。
1: 来看辽宁高速的暖心救援，平凡岗位见温情，细微善举显担当。近日，辽宁高速朝阳站工作人员在巡查中及时发现一名走失高龄老人，通过悉心照料、多方联动寻人，成功助其平安归家，用暖心服务彰显高速为民初心。当日，朝阳站工作人员在收费广场巡查时，发现一名年迈老人在车流中徘徊，神情慌张，还试图步行上高速，现场安全隐患极大。工作人员立即上前搀扶安抚，将老人妥善引导至便民服务亭休息，远离车流，保障老人人身安全。
0: 经了解，老人年事已高，情绪焦虑，口齿表述模糊，无法提供住址和家属信息。值班人员第一时间上报站长，并将老人安置在会议室耐心陪护，不断安抚其紧张情绪。临近中午，工作人员为老人提供热水和盒饭，全程细致照料，时刻关注老人身体状态。为尽快核实老人身份，站长第一时间联动西大营子派出所协助排查，并联合民警调配车辆护送老人前往属地，最终将老人安全交付给远房亲属和村书记，圆满完成救助工作。辽宁高速用心解决司乘群众急难问题，以平凡善举传递高速温情与社会正能量。
1: 再来看辽宁高速的紧急救援。近日，沈海高速沈阳方向22公里+50米处发生一起交通事故，一辆小型轿车撞击路边护栏后坠入边沟并起火，事故造成路段光缆受损，监控画面中断，车内4名驾乘人员均不同程度受伤。接报后，辽阳分公司立即启动应急处置预案，第一时间通过道路情报板发布警示信息，提示过往车辆减速避让，并迅速联动交警、消防、医疗、巡查、养护、机电等多部门赶赴现场协同处置。为保障现场作业安全，公司配合交警实施交通管控措施，对沿线收费站进行车行限流，主线全程限速60公里/小时。在吊车清障作业期间，进一步实施收费站入口单向封闭，有效分流车流，规避次生事故风险。
0: 10时51分，消防救援人员抵达现场，开展灭火作业，历时55分钟，成功扑灭明火，彻底消除现场安全隐患。随后，作业人员将损毁严重的事故车辆吊装脱离现场。经各部门高效联动、协同攻坚，整场事故处置历时1小时52分钟，现场人员、设备全部撤离，道路恢复正常通行。与此同时，机电维护人员同步开展受损光缆抢修工作，于当日16时30分完成熔纤修复，路段监控图像全部恢复正常。此次应急处置响应迅速，流程

0: 通知，部署各地做好今年中高考爱心送考工作，要求各地围绕考生车、地铁等各类资源，在保障社会基本服务的前提下，满足教育部门的运力需求。通知提出，要积极动员辖区内出租车企业、网约车平台参与爱心送考，对参与送考的出租车驾驶员进行严格筛选和专项培训，并为偏远地区行动不便、家庭困难等特殊考生提供一对一免费接送服务。
1: 优化公交车送考保障服务，提前摸排各考点分布、考生出行高峰时段和主要出行路线，科学制定运力调配方案，加密发车频次，强化地铁送考便捷服务。考试期间，全部地铁站点设置爱心送考快速通道，考生凭准考证可免费乘车，并优先安检进站。同时，在重要站点出入口换乘通道，为考生提供路线指引、票务协助等服务，帮助考生快速找到对应出口，确保考生快速进站、顺利乘车。
0: 再来看省内各地的消息。
1: 沈阳市城管执法局已全面启动全市市容环境和72个考点周边秩序专项保障工作，通过市容秩序常态化管控、环卫精细化保洁以及严格的静音管控，全力护航学子平安、从容应考。考试期间，市城管执法局将严格落实点位值守，各考点全部明确包保责任人员和执法车辆，执法人员将提前2小时到岗，延时1小时撤岗，动态清理各类市容乱象。同时，市区两级管理部门实行全员24小时通讯畅通，不间断巡查考场周边作业情况，发现问题现场交办，限时整改，以高标准服务确保考试顺利进行。
0: 6月13日，2026年东北超第二轮沈阳对阵延边队的比赛将在沈阳铁西体育场开赛。除了精彩的比赛，东北超大市集也让很多人念念不忘。好消息是，就在沈阳铁西体育场外，东北超大市集将再次重磅来袭。6月13日15:30至22:00专属持票球迷专场，恰逢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以非遗加民俗为核心，球迷看完球赛即刻奔赴烟火市集。6月14日10:00至22:00全程免费对外开放，无门槛邀约全城市民打卡逛玩，老少皆宜，全民同乐。
1: 日前，大连长兴岛恒力重工产业园码头，恒力重工集团两艘30.6万载重吨超大型邮轮 Emeros 号、Aetilos 号同步完成命名交付，双船同日命名、同日交付，成功刷新全球造船行业纪录。两艘巨轮此前已实现同坞同步下水，建造周期高效可控，单船交付时间较合同工期至少提前3个月，充分彰显企业成熟的批量建造与履约能力。
0: 该船型由恒力重工自主研发设计，总长332.8米，行宽60米，行深30米，设计航速14.5节。船舶严格对标国际最高环保标准，安全性能优异，绿色节能，经济性突出。同时，机舱及船员生活区按照5星级酒店标准打造，兼顾航行品质与人文舒适度。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在路上发现路径或其他信息，请联系我们。稍后请您收听时光锚点。
2: 时光锚点，温暖心田。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辽宁高速广播网，这里是时光锚点，我是苗苗，很开心能够在节目当中和大家相遇，也感谢大家在接下来这段时间当中的陪伴。在辽宁高速的世界里，有这样一位传奇人物崔浩明。提到这个名字，大家可能会问他是谁啊？说起他的另一个身份，辽宁高速幸运郎，你是不是很熟悉了？他就是崔浩明。悄悄透露给你，小崔今年29岁，狮子座。他所运营的快手账号辽宁高速幸运郎目前已经拥有60.7万粉丝，获赞254.9万。当你行走在辽宁高速公路上，经常能听到这样的对话：哎，这不是那个高速公路主播幸运郎吗？幸运郎你好，怎么在这儿遇见你了？幸运郎忙不忙？教教我怎么编辑视频呗。2013年7月，崔浩明成为辽宁省高速公路管理局阜新管理处的一名收费员。他迅速适应高强度工作，文明服务率先垂范，苦活累活一马当先，很快工作就得到了领导和同事们的认可。与此同时，他一直在思考如何

0: 让更多人了解辽宁高速新政策，服务更多用路人。于是拍视频讲高速的大胆想法应运而生。起初他对新媒体一窍不通，连基本的视频编辑字幕都不会，但通过不断的学习和请教，很快掌握了短视频制作流程，不遗余力地为广大用路人和卡车朋友解答高速公路政策问题，并收获数万粉丝，在交通行业的主播当中也算是小有名气了。
1: 当时之所以要直播，其实我就是想让更多的人了解咱们辽宁高速的政策和服务，更好地为用路人提供帮助，看到大家的问题啊能得到解决，我也很有成就感。
0: 2019年9月，崔浩明开启人生第一场正式直播，直播间里有人刷礼物，有人想蹭热度植入广告，有人想促销商品，面对各种诱惑他一一拒绝，唯独对卡友们关于绿通预约、 ETC 办理、高速路况等问题不厌其烦地解答。同样的问题不知道回答了多少遍，这份真心实意的付出也赢得了广大司机朋友的纷纷点赞。当时辽宁高速正在推广 ETC， 他通过直播为大约1000名车主办理了 ETC， 直播间里人气是越来越旺。
1: 因为当时是怎么呢，我是在那个收费站做收费员，然后我在车道收费的时候看见车辆没安装 ETC 了，然后我就一台一台的向他们介绍咱们 ETC 智慧通行的好处，但是感觉在收费站遇见车流量还是有限，然后当时借助互联网，然后可以一对N服务为更多的车主安装 ETC， 通过互联网去宣传这些，然后当时做了这些之后，我感觉帮助了很多人，让他们可以快速的通行收费站了，也帮助很多用路人走高速能打折优惠，方便用路人出行了。我感觉做这件事情真的是帮助了很多司机。
0: 2020年，辽宁省高速公路运营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成立新媒体主播辽宁高速幸运郎，他与身边主播组建辽宁高速第一个党员网红志愿直播团队，积极宣传政策资讯、路况资讯，开通 ETC 线上售后服务。目前辽宁高速幸运郎账号至累计播放量达到2.3亿次，累计在线直播1765小时，平均每天直播将近2小时，累计观众达到1.9亿人次。在春节期间，崔浩明用快手账号录制路况视频，利用休息时间直播为司机答疑。他除了做好本职工作，还坚持发布宣传视频，为用路人播报路况资讯，直播导航。
1: 其实做新媒体的过程中啊，困难肯定有，比如一开始我对新媒体并不是很熟悉，还有直播间里各种干扰，也比如在休息的日的时候啊，因为我要直播，其实家里啊很多事情我都顾不上，但我就是不断学习，坚定自己的信念，一心为司机朋友们服务。之后无论司机对我本身的认可，还是领导对我的工作认可，都让我心里有着很强的认同感。
0: 2021年1月6号，崔浩明收到一面锦旗，上面写着传播正能量，卡友解心忧。送锦旗的卡友张师傅，原来有一次张师傅装车时恰好看到他的直播，就在直播间里询问了运输的圣女果属不属于绿色通道的问题。他在直播间看到问题后，及时的准确的回答了司机的问题，由于相关政策的调整，圣女果不属于绿色通道范围，需要正常收取通行费。得到回复的张师傅及时与货主进行沟通，最终货主答应给张师傅增加运费，为张师傅避免了近2000元高速公路通行费的损失。
1: 其实我当时是帮助了这位卡友解决了，就是解答了这个 ETC， 不是解答了绿通的问题。当时我帮这个卡友解答了关于绿通的问题，因为当时因为绿色通道咱们走高速不可以享受高速免费嘛，然后但是有的车辆呢它不符合标准的，它就不享受免费，但是货运主是不知道的，然后他们之间我就帮他讲清了政策，然后避免货车司机运输过程中造成这个

0: 货运价格的损失，然后帮助到他了。而且更多的原因就是什么呢？是因为我日日夜夜的直播为他们解答问题，粉丝其实这位粉丝已经关注我很久了，他已经问了过我很多次问题，那感觉我这样做直播是正能量的，而且是不要回报的，所以说他送给了我一面锦旗，然后也跟我说了一句话，就是说我这个行为啊是传递正能量，让我感触挺深的，所以说我会，他们说这话让我感触更深，我会继续做下去的。
1: 后来啊，薛浩明成为运营公司新媒体部的一员，从台前到幕后，虽然自己粉丝增长速度放缓，但辽宁高速新媒体官方账号和其他主播的粉丝量、播放量快速增长，辽宁高速运营管理品牌体系、辽宁高速 ETC 服务品牌体系的影响力也得到了大幅的提升。2022年3月，他在同事休假、人员紧缺的情况下，主动申请直播间讲解路况，每天近3个小时，还组织录制路况信息视频。为让更多的司机了解政策，他坚持直播。最长
2: 北京时间8点整，
3: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4: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降雨天气影响，沈阳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禁止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京哈高速辽中站至沈阳西站、辽中环线高速辽中南站至三面船站、登辽高速慈榆驼北站、丹阜高速造化站老边站、沈康高速全线、长深高速康平北站至包家屯站、新鲁高速新民北站余家站。因道路施工原因，即京哈高速去往哈尔滨方向在盘锦地区597公里处占用第一、第二车道台安至辽中收费站之间缓行4公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5: 假如雨雪天开车是一场比赛，一号选手正向我们驶来，看见路旁有行人，他非但没有减速，反而飞驰而过，水花太大，淘汰出局。
6: 就没有点功德，没靠人呢，你这衣服给我整埋汰了都。
5: 现在迎面驶来的是二号车，可以看到他在路过行人前就开始减速慢行，平稳通过，非常精彩的水花消失术得分。
7: 你看现在这司机真有公德心，路过有水的地方啊慢慢开，我身上的泥点子啊一个都没有。
8: 水花越小得分越高，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协同共建文明交通，人人共享交通文明，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1: 有些情绪刚好藏在歌词里，有些心情需要旋律来解释。听众朋友们，上午好，我是主持人小燕，欢迎锁定辽宁高速路网广播，这里是月在高速。在累并快乐着的日常，有歌懂你，何尝不是一种惬意。送上一首动感十足的歌曲，由黄子韬创作并演唱的 Black White AB。 这首歌充分展现了黄子韬独特的音乐风格和创作才华，